尽管说前两场全是输了，让大家非常的不满意哈，但是昨天赢了 U17 国足，2-0战胜了卡塔尔 U17， 完成了小组出线的目标。这是 B 组的第三轮的比赛啊，也是小组赛的收官战。上半场呢，

0: 中呢，咱们是在小组赛当中力压了加纳和秘鲁出线，但之后呢还是输给了土耳其，止步八强。
1: 嗯，
0: 那届赛事当中都有谁参加了呢？现在数一数哈，看看这些球员，还有没有说还在中超踢球的？有邓翔卓、杨旭、王大雷、王刚、于大宝、李壮飞这些。

苦口中的开场，不到15分钟就何思凡打入第一球，也彰显出了国少队，对于这场比赛志在必得的一种态度啊。因为确实在比赛之前，国少队的出线前景已经非常，岌岌可危，甚至大家都很清楚，只赢一个球啊，只是1-0战胜卡塔尔是显然不够的。所以在何思凡率先破门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国少队的球员们，并没有盲目的马上庆祝，而是赶快捡起皮球啊，准备。

0: 之前啊，就我了解，国少队对于打攻坚战也好，或者说定位球也好，也是准备了很多方案，所以呢，在比赛当中呢，可以说准备的也是更加充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相对准备更加充分的背景下，国少队能够破釜沉舟啊，打出一场逆袭之战，我觉得这样的一个2-0的结果也是合情合理的啊。本身这支队伍呢，他的实力啊，就不是首轮输给印尼队的表现，啊，确实呢，从比赛的准备，包括心理状态来讲，国少队第一场比赛还是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就像之前所说的啊，从第二场比赛就看出来，球队的状态是一场比一场更好。加上这场比赛，卡塔尔，
1: 看我少年扬鞭。
0: 此前的国少队在热身赛当中是击败过沙特队。但那毕竟是接近1年之前的事情了啊！现在的国少队和现在的沙特国少队，也是存在不同的情况。而且呢，就在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当中，沙特队是5-5和塔吉克斯坦队5-1，这个比分在青少年比赛当中呢，其实都算是比较罕见的结果。这也体现出沙特队啊两个方面啊，既是进攻非常突出，进攻火力全开。但同时呢，防守问题很严重。那么国少队呢，通过小组赛前3场比赛可以看出来啊，其实国少队也是偏重于攻强守弱，所以这场和沙特队的比赛呢，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比拼一下谁的矛更加锐利，更加具有进球能力。当然沙特队毕竟是东道主啊，在某些方面上来讲呢，沙特队会有一定的主场优势啊，无论是球迷方面、氛围方面，啊，包括裁判方面，我觉得这一点，国少队也是得要做好心理准备，啊，特别是通过小组赛这3场比赛可以看出来，国少队在技战术层面，啊，特别是个人技术层面、个人能力层面，其实并不比这个印尼队、卡塔尔队差，甚至要比他们要高出很多。甚至和日本队相比，也是不分伯仲。但是呢，确实在整体的这种作战能力啊，特别是这种比赛的这个节奏的把控啊，比赛的这个临场的这种准备能力啊，包括心理状态上，国少队还是明显有所欠缺。我觉得这种欠缺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多方面的啊，一方面是过去一年国少队的这个集训也好，比赛也好，和这次U17亚洲杯还是存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但更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队员们啊，在日常的俱乐部啊，包括在地方队啊，他们所接受到的这种训练和这种考验，和国外球员相比呢，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别啊。当然，这都是比较根深蒂固的问题啊。针对这场比赛，我觉得，面对沙特队这样的一个优势啊，主场作战的优势，国少队还是得要做好困难的准备。这种困难的准备呢，其实也要体现在教练组层面。那么教练组能不能够带领这支队伍啊，在遇到突发的情况下，在遇到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能够有着很好的应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当然，在完成了进军U17世界杯的这样一个目标之后，国少队应该放下包袱啊，轻装上阵啊。实际上，打到淘汰赛啊，打到这样一个阶段，国少队更应该去更好的表现自己啊，展现他们的才华、他们的水平。即便是面对沙特队啊，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国少队也应该不畏强手吧。我觉得在这方面，也许会带来一些心态上的转变。但是呢，这种心态上的转变，毕竟这些球员还都是未成年人，而且这次U17亚洲杯，赛程非常紧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种心态上的大起大落，其实也是一个很微妙的因素，我觉得这方面呢，其实还是得需要教练多下一番功夫，四分之一决赛，国少队还是任重而道远。
1: 哎，这是国少的较量哈。那再来说说其他的国内足球的消息。最近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球迷在探讨一个事儿。

0: 一名，成都荣城已经领先第二名，或者说吧，成都荣城已经领先中超所有球队积分两位数了。这比赛或者说这冠军还有悬念吗？也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啊。您觉得还有悬念吗？我们也是请王小瑞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1: 联赛开局啊，是一场比赛十胜一平，现在成都荣城被誉为本赛季中超争冠的最大热门，一点也不为过啊，因为确实这支队伍呢，从本赛季联赛开始，甚至说从联赛开始之前的亚冠经联赛的表现来看呢，就已经露出了冠军相。当然呢，没有罚分是他们的一个基础条件，但即使本赛季啊，我们把罚分的这个情况忽略掉，把这些罚分球队的所罚的分数都加上，现在成都荣城也是排名第一啊，这就说明荣城队是踢出了真的水平啊，踢出了确实非常强劲的这种表现。当然呢，主教练约翰罗伊西啊，他在过往执教这个澳超球队西部联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展露出了非常优秀的这种才华。和王阿玛丽执教中海岸水手以及莫斯卡托执教墨尔本胜利还是有着一定的区别，因为当年的那支西部联队更加鱼腩啊，更加不被外界看好。但是约翰罗伊西我个人认为啊，在目前的这些澳大利亚或者说澳洲系的教练里面他其实还是非常出类拔萃的这样的一位主帅。实际上在执教成都荣城之前，他也是澳大利亚国家队在2024年9月份换帅的那样的一个时间点当中的一个主要候选啊，这就凸显出了约翰罗伊西他在技战术层面，在管理层面啊，管理球员也好，包括管与管理层的这种沟通和对接也好，确实呢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比较突出的啊这么一位人选。你像在荣城队，约翰对于韦世豪的管理啊，就是很有技巧。一方面呢是管理的服服帖帖，同时呢又是给予一个队长的职责。当然呢，作为前锋，约翰过去曾经在英超、西甲、意甲有过效力，在世界杯上有过进球也率领澳大利亚队打进了德国世界杯的16强。他的这种足球的技术能力作为前锋的这种技术能力就已经让韦世豪非常钦佩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胡萝卜加大棒式的这种管理方法。包括这约翰罗伊西也是有着他的独到之处因为在荣城呢，这也和约翰罗伊西他过去作为球员的经历有关刚才也介绍了，他之前在英超、西甲、意甲都有过多年的闯荡包括当年在澳大利亚国家队他也是继维杜卡、科维尔和卡希尔之后澳大利亚队的第四巨星，也就是在那个团体之下，他也见识了席林克作为一位世界名帅是如何平衡维杜卡、科维尔和卡希尔这三位国际球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约翰是把他的很多的个人经历和个人经验带到了他的这种教练生涯，加上在技战术层面他确实还是非常有自己的研究和造诣再加上荣城队的这样的一个阵容的配备也相对非常合理无论是外援的配备、国脚层面的配备包括像贝赫拉姆赫伊兰胡浩涛这些年轻球员的配备所以呢，这支队伍应该说是非常成熟，也是非常有冠军相的其实不光是踢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第十一轮的阶段，联赛开打五轮之后，其实有很多业内人士在和我的交流之中，大家我们都形成一个共同的认知，只要。

0: 之前不是说张拉莫斯缠倒的那，
1: 嗯，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啊，咱们也不要去为了这些，嗯，无论是网上的声音也好，还是说这些嗯一些有问题的判罚吧，咱们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去影响自己的心态。
0: 嗯，
1: 可能国安这个赛季哈、啊，心态也都已经练出来了吧。似乎每一轮我们恨不得都有一些这些争议的判罚会左右我们的比赛进程，甚至是左右到的最终的结果。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每一场比赛之前我们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对啊，这个今年这个赛季格外多，
1: 嗯，
0: 也是大家肯定很担心球员们会不会急啊。现在王小瑞也是说呢，其实感觉国安现在众志成城啊，面对一些情况啊，相信球员们的心态是没问题。
2: 北京国安队在上一轮和海港队战成平局啊，我看到很多人也归咎于国安队的运气不佳，因为在比赛之中有三粒进球被吹掉了啊，包括张玉宁的那一粒世界杯的破门啊。我个人觉得呢，从国安队的角度来讲，这个平局是有点可惜的啊，但同时呢，也会给予球队一定的信心。前因为病较多啊，包括蒙哥马，这也是比较正常。所幸的是啊，当伤员们逐渐康复之后，至少体现出了国安队在很多方面的这种进步，也很多人看到了蒙哥马利带队之后啊，国安队在技战术层面上，特别是在进攻端的一些改观啊，不光是这场比赛，加上之前对阵云南啊，对阵大连，包括输给天津队那场比赛，国安队的进攻端，国安队的进攻火力都是得到了激活，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作为一支啊有着很高目标、很高追求的啊这样的一支传统强队，肯定是要在进攻层面啊需要有新的东西，啊需要有一些让人耳目一新、让人赏心悦目的新的内容，啊我觉得这方面呢，蒙哥马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他确实带给国安队的变化，啊是清晰可见的，啊我觉得对于国安队来讲呢。这也是他们要在下半程啊谋求成绩上突破的一个基础。总体来讲呢，我觉得这样的一场平局还是会给球队带来一些士气上的提振。包括那天在比赛之后，也看到张玉宁接受采访，还有发飙所讲到的那些他个人的看法，其实都彰显出了国安队上下国安队肯定还要力争超球队是全军覆的成绩。我觉得这些经历就在更换了主教练和管理层之后成为强队的一些潜质，我觉得怎么说呢，可以让大家更加肯定蒙哥马利到来之后对于国安队的这种促进，也更加相信蒙哥马利能够带领国安队走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0: 嗯，再来说说国际足球啊，今天呢也有比较重要的比赛，是很多的西甲和法甲的比赛要进行了，那么法甲的榜首和老二，就是榜首的巴黎圣日耳曼和老二朗斯要进行直接对话，现在他们差的是六分，有趣的是朗斯后面要踢法国杯的决赛，而巴黎圣日耳曼要踢欧冠的决赛，这场比赛投鼠忌器呀、谁能笑到最后呢？那我们也是请爱奇艺体育的评论人汤宪博来说一说，他还是比较放心的，他说那巴黎还是别看朗斯就紧随其后啊，就差六分，但是巴黎应该没问题能拿捏了朗斯。
3: 那北京时间5月14号，法甲第29轮有一场补赛，是在巴黎圣日耳曼和朗斯之针尖对麦芒啊，大伙儿会往上走的。咱不能老以为法甲就是巴黎圣日耳曼一支球队，你现在第二名这个朗斯就踢的是非常不错的，对老将的二次激活和对新援的妥善使用是这支球队非常值得人们去关注的一点。那另外咱们得说，巴黎圣日耳曼也确实拿国内联赛许多时候去作为试验田去进行一些大胆试验和轮换的，那比如说刚刚进行的打布雷斯特的比赛，那巴黎圣日耳曼也是该轮换就轮换，你毕竟你打完了欧战的半决赛嘛，你再不轮换的话，你那么强度大的这种比赛风格，铁打的球员他也受不了啊，是吧，铁打的也生锈了啊，所以巴黎圣日耳曼在多线作战之下呢，国内啊也是经常是该轮换就轮换，而且有一些战术试验。

0: 田也是敢于去在这儿去使用的。包括阿什拉夫不能踢，但是咱不得不说的是，首先巴黎圣日耳曼家底儿是非常厚的，你阿什拉夫不能踢，我不行上个马尤卢客串吗？不行是吧？还有我这还有个埃梅里呢，埃梅里现在在右路也是踢得不错，你打拜仁慕尼黑那场比赛，你看他和路易斯迪亚斯之间的缠斗，小伙子很好的完成了全欧洲数一数二的边锋，缠斗得住的话，这种纪律性是很轻手的那么一个花拳绣腿的边卫嘛。圣日耳曼有好好缓好了。把精力拿到法国杯决赛上去使用，这个是很关键的。这个赛季朗斯是真挺不错的。首先你说像，在水晶宫没什么机会，在莱斯特城灰溜溜的爱德华，这个赛季数据不错。那像托万也是啊，之前已经沉寂多年了，现在又火过来了。而且呢，像新援，像这个马马杜桑加雷来了之后使用的也非常得当，现在已经成了法甲抢断榜的。这个排着头一头二的，就数一数二的好人物了，法甲抢断王。你有这么好的一个新老球员的结合，那这支球队也不愁在法国杯的决赛去做一点什么。那巴黎和朗斯都有一些需要留后手的事情需要去注意，而拼家底儿，巴黎有优势的话，我觉得这场比赛巴黎还是相对来说啊不会被太多掣肘啊，而且联赛里边基本上是一个两个胜场的优势，主场去踢朗斯还是比较让人去放心的，因为这样的一支球队，它能够给全欧洲的任何球队上强度的球队，我觉得还是可以很好的保障自己联赛的基本盘的。
1: 也是期待着啊，他们会有精彩的表现吧。那今天的寻一者大家的收听互动参与点赞
2: 就是北京，就是北京。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暴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健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掷准飞盘，又称飞盘高尔夫，是结合飞盘投掷与高尔夫规则的综合性运动。核心玩法呢是使用飞盘以最少的投掷次数完成目标洞，那通过金属框作为终点，并利用一些自然地形障碍来增加挑战性。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北京后英万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白帆。首先是让白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5: 嗨 ，Hello， 大家好，谢谢程老师今天邀请我来做这个节目啊，我是白帆，现在目前在北京温榆河运营一家飞。

0: 是，包括我都玩了至准飞盘有很多年的时间了，我们私下里常会说认识至准飞盘比喜欢至准飞盘更难，所以这个项目的推广其实还存在着不少难点，但好在现在我们在教学技术方面一直在更新迭代，所以大家在入门接触的时候不仅是更加容易上手，得到的反馈也比以前更及时更直接了，而且就会在推广至准飞盘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它其实没有什么体能的门槛，初期阶段也没有太高的技术难度，其实更需要的是时间，就会发现啊，现在喜欢玩至准飞盘的还真的都是退休的人群，可以说是新中年这样一个群体啊。之前呢，我也有邀请过一位在北京还挺知名的这个银铃飞盘爱好者，就是哲大庆哲老师。那么其实会发现至准飞盘这个项目开始成为可能50后乃至70后都很喜欢的运动嘛。
1: 哲老师是目前北京这个摩登银铃俱乐部的主理人嘛。
0: 嗯。
1: 啊，大家听这个名字摩登银铃。也知道他其实是一帮非常有活力的大哥大姐，是吧？
0: 因为我之前。
1: 因为最早打飞高你就能看到他的年龄整个到就是到60岁以上或者退休这个群体。因为最开始刚接触飞盘的时候，这些银铃群体人还没有接触过飞盘嘛，因为飞盘对他们来说就太不友好了。当时我们能看到最早玩飞盘高尔夫的都是什么，都是大概比如说自己有企业或者是这种独立的这种工作室，
0: 嗯，
1: 或者是这种自由职业者，比如设计师啊，做买卖的，或者自己家里有生意的这些兄弟姐妹们，他们在玩飞盘高尔夫。就像程老师你说的，真正去体验它你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因为你再快再快，你一个18洞打下来也至少需要半天的时间，也就是说我需要有半天的整时间，
0: 嗯，
1: 就享受我在自己的时光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奢侈的，对吧？像你上完班你周末需要睡懒觉啊，有些朋友周末需要带孩子，甚至有些人说周末我好不容易我有时间了，我得去干点我自己想干的事儿。所以拿出半天来去做体育运动对大家来讲还是需要，它是一个门槛的啊。但不过我觉得还好在哪儿呢，首先现在我们看到的啊，就是我刚才说轻年龄段适用的项目，我们最小的6岁刚刚小学1年级，他跟我去年玩的时候还没上1年级。像海南的有75岁，我们这边东方太阳城的有一个老先生，上次比赛还拿了一个60组冠军，78岁打得非常好，就他是一个跨龄的这么一个跨代际的这么一个项目。那我们的俱乐部也很有意思，25年开始，因为我们有小朋友在玩，或者因为有我们的这个中年盘友在玩，他的老婆孩子上面岳父岳母一家三代，祖孙三代一家4-5口都在俱乐部注册了会员，一比赛大家刷分别去不同的
0: 组别
1: 对，不同的组别。以前说了不行，我得给我儿子背包啊，但是给儿子背包就生气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你朋友打不好，你看你家里人打不好比你还着急嘛，对吧？你看孩子打不好比你自己还着急。那行，这回我自己也打比赛了，我不用生他的气了。
0: 开始生自己的气
1: 了。对，生自己气了。对。所以呢摩登银铃是一个很好的群体。在国外其实也能看到这个比赛对高龄选手是很友好的。我们刚从亚洲巡回赛回来，你可以看到国外的比赛有40、50、60，甚至有的比赛有70组，就是他是70岁以上，而且不单单是只分这个年龄，他们有职业60、职业70组，30年前、40年前已经开始打职业了，这个咱也确实比不了。因为这个运动在国外发展的时间确实比较长。
0: 既然在您的这个俱乐部里面既有广泛的青少年群体，也有不少高龄玩家，包括78岁的老先生还在坚持的参与，那作为俱乐部的主理人夹在中间，会不会多多少少有些担心呢？虽然说这个项目它的运动量不算特别大，但是真的挺耗时间耗体力的，真碰上大型比赛让你一天打36洞，就是我一个年轻人啊，之前参加北京至准飞盘的公开赛，玩到后面都已经累得走不动道了，就更别说这些长辈们了，包括小朋友参与，大家可能也会担心万一飞盘伤人的这个可能性。虽然咱们一直在强调这个安全的规则，但是也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线。关于一老一小这个特殊又重要的群体放在俱乐部里面，一般怎么做好针对性的服务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程老师，就是你要说压力肯定是要有的，对吧？

0: 但是既然决定做这个事情，这个压力你肯定要扛，对吧？如果说我们就担心大家的这个身体状况啊，那五十岁以上不许来，那这个对这个运动推广是极大的伤害啊。有几个事情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思考跟尝试的。首先就是我们在国外参加比赛的时候，大型的比赛一天都只打一轮，所以刚才程老师你提的那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1: 我说的是国内啊。
0: 对，就是你说的那个问题其实特别有意思。22年、23年、24年这几年的比赛，包括刚过去的25年，其实25年已经在调整了。大部分的比赛都是在周末两天的时间要打三轮。
1: 嗯，
0: 为什么这么安排啊？为什么这么安排？第一，比赛少，国内没有什么人在做飞盘高尔夫比赛，所以大家好不容易去到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都去昆山了，都去苏州了，花了时间差旅，带着满腔的热情去了，好，告诉你一天打个18洞，然后歇了，
1: 歇半天呢？
0: 哎，要歇半天，你就会觉得我白跑了一趟。这个是大家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盘友的心态的变化，这个很有意思。

0: 北京市智准飞盘公开赛第一届，两天打了72洞，都别说你了，我都废了，那体育老师都走废了。
1: 那真受不了，就是36洞打一天，然后是在延庆的世园公园。那了解世园公园的朋友都知道，那是一个有多大的地方。再加上我们又不像高尔夫的朋友，他们有球童也好，有小车也好，大家完全是，我像刚才说的，盘箱、盘包、盘包，你这就得小15斤、
0: 20多斤，
1: 对吧？拉箱子的朋友，那就更沉了，我觉得30-40斤都保不齐。

0: 没有体力，
1: 对，
0: 我能撑到下一个点都不错了。
1: 那哲老师当时就是，当然哲老师很理性啊，参加了那个比赛，打完上午的十八洞之后，他都开车回家了。我就觉得他非常有理性，因为他确实非常疲劳了，而且他还有一个问题，在延庆世园嘛，你回去的话还得开一个小时车呀。
0: 对，
1: 那路上，后来我很少去延庆比赛的原因就是这个，就是我有一次开车回来路上就马上就要睡着了，太危险了，太累了。对，国外就是这样，一天只打一轮，一般打两到三天，而且有很多比赛，尤其大型比赛，它不是在周末，这个跟咱们国内发展阶段又很有特点，对吧？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业余玩家，很多都是爱好者，我们平时没有时间去做体育运动，那我们只有周末的时间，所以大家就把时间比赛全都集中在周末。现在昆山是国内目前做比赛做的比较好的，昆山益帆阳俱乐部在他们的主场，在这个昆山市的生态森林公园，他们的大型的比赛基本上都在长假，小长假或者大长假，
0: 嗯嗯，
1: 哎，清明、五一、十一，这样的话其实更容易让大家去参与。那么很多其他的地方的赛事呢，基本上也就是找一个假，毕竟是有限的嘛，就找一个周末，然后周五的时候算场地开放，大家呢一般就请一天假，周四完事儿下班，周五先开过去，或者是坐飞机坐高铁过去，走一走场地，周六周日打。

0: 一个组四个人都在一号洞开始开盘，然后顺序的打到十八洞打下来，基本上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啊，从早上八点半开始发车，我们就发车，一直发到大概下午两点半，然后这样的话五点就打回来了，这么一个状态，这样大家会轻松，同时更好的让大家能够享受生活，因为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盘友在初级比赛的时候都是带着家人，不希望把时间全都耗费在咱们收费高场上，对吧？我们也可以每天一轮两个多小时打完之后，上午或者下午安排一下出去玩，晚上一起吃吃饭，带着家人去逛逛，那它其实也是很好的跟旅游去结合的这么一个点。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和大家继续聊聊掷准飞盘。那现在白老师呢，是作为北京 Hole in One 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这个俱乐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呢？
0: 因为温榆河啊，其实是2022年的年初啊，我们跟温榆河公园的一个里面的一个营地，它的朗坤自在营地最开始结合起来。23年的3月份，我们正式的把这个场地合约签下来。然后找了一小片区域，放了9个移动框，折叠的框，那你肯定也都见过，跟个把伞
2: 软的，
0: 对，一撑就往那撑住了。当时那些框还买的都是进口的框，一个框1800块钱，比现在的这个固定框还贵。这个框放进去之后，成了我们管家的温榆河最早的飞盘高尔夫的一期。那么我们也管它叫温榆河老九洞。然后在经营了大概到五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九洞不够了，太短了，所以我们就在旁边又延伸出来九洞，它就变成了一个18洞，哎，上九洞下九洞好像串起来了。然后到快接近11的时候，温榆河通知我们之前用的那片地不能用了，然后我们就去搞了一下新的，在温榆河公园里，当时北京玩飞高的
2: 这些能人异士，
0: 对，飞高老同志们全都叫来，以前都是这飞盘界的大盘界的一些大哥们，他们在里面一起跟我们走场，走完场最后试盘，试完盘之后初步定完了再打，三五次才定。

0: 练习场地，所以温榆河大家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温榆河的朝阳师范园区的动物园里面会有54个白色的这个带链子的铁框，这个就是整个温榆河建设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当时北京应该说是所有肥胖高尔夫盘友的帮助跟支持，协调场地啊，对接资源啊，还是后来的去施工啊，到最后场地落成之后，大家帮忙的试打调整，其实大家所有人都给了温榆河很大的帮助。那么说回来，做了这么大投入，一个非常小众的运动，目前在国内的这种土壤里，它其实是很难生存的。就是我们的俱乐部，如果从纯财务指标来讲，它是一直是成本倒挂的，这个是很难去不面对的一件事情。但是还好，因为我们团队还有其他的业务。所以这个业务不是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我们有跟飞盘完全不相关的一些软件开发的业务，所以相当于我们团队啊，包括我的合伙人，是拿我们软件开发这边的收入，一直在补贴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而且我们不是说把它当副业玩玩，是真希望能够把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推起来，无论是赛事、场地运营、教学，还是未来的这个装备供应链，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做这个事情。没有人能够为爱发电，或者用这个情怀一直去做这个事情，必须得找到一个最终能够商业化的路径。这个也是目前温榆河在全国飞盘高尔夫俱乐部里大家很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老白，你们能不能把这条路趟一趟？如果你们能把路趟出来，那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学一学。我们也特别希望去尝试，也一直努力在尝试。包括25年，我们也是尝试跟朝阳体育局一起办的这个比赛。我们也是看能不能结合政府更多的力量，能够把一些企业拉进来，能够把更多的盘友的这个需求满足，去提升我们的收入水平，降低我们的实际的成本。
1: 那说起这种飞盘，因为它又叫飞盘高尔夫，所以需要场地是巨大的，所以我们现在落在了温榆河公园。但是作为一个小众项目，而且它是有一定门槛的，这个门槛是你怎么样才能够参与其中？因为它不是一个你今天在手机上刷到了，我很想尝试，我可能在市中心找一个馆，我立刻就能上手，还是得专门去一趟温榆河。它到底是怎么玩的，你才会对它产生兴趣吗？
0: 飞盘高尔夫，刚才像你说到的，它为什么需要一定的认知的门槛？首先一点就在于，认知的门槛就不是时间了。认知的门槛，首先的一点就在于场地，因为飞盘高尔夫需要相对大的场地。高尔夫球场差不多300亩左右嘛，飞盘高尔夫场地基本上也在250亩以上，你需要有这样的空间，你还不能离市区太近，你的交通还不能太不方便，然后你还不能太贵。啊，所以我们说场地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就是场地又好，离市区又近，就交通又方便，然后还便宜啊，这三个就不可能三角啊，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大家在身边看不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它的推广自然就会遇到瓶颈，遇到困难，都在尝试在更多的公共的公园里去做这样的项目。因为，国外很多的项目，包括这次我们去泰国去参加的前几站。很多都是在高尔夫球场内的，它是封闭起来的，需要先进入到高尔夫的球会，进入之后买票，它是在高尔夫球场的周边的这些二级草和一些树林里去做，它是封闭的，不会担心打到人。包括像昆山的森林公园，它是一个封闭的公园。

陈老师，我特别喜欢一样东西，我真的打心眼里的喜欢，我就特别希望告诉你，让你也知道，你可能不喜欢，但是我希望你至少知道。那这个事情其实是我觉得是激励我们团队一直在坚持的原因。我们整个俱乐部的这些成员都是非常热爱这项运动的人，大家都会变成自来水，对吧？我们会主动的把这个项目推广给家人朋友甚至是路人，因为大家既然这么喜欢它又这么健康。之前你说有这个摩登银铃的这个以前的盘友，我有一个大姐把高血压天天跟我们玩，玩了一年把高血压玩好了，血糖降得很正常，减了肥的，把血压走好的，补了钙的，因为天天晒太阳嘛。

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0: 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1025，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我们的微博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说起我们今天对于这个孙教练的一个这个应该说是叫访谈吧啊，之前也是跟孙教练进行了一些沟通啊，所以我觉得也是有必要啊，让我们更多的朋友对于咱们冰球守门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有一些认识和了解。比如说刚才我把这个话题留在我们的聊天室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像向阳而生就说，的确对于守门员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很了解啊。这个7758也说了，感觉这个位置的责任是非常的重大的，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像我们这个维斯塔潘这位朋友，他应该也是对于冰球这个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一位朋友啊，所以他一听到我们的孙教练还是知道的。哎，那我们还是有必要先听孙教练跟大家去聊一聊吧啊，自己是怎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去接触到了冰球，好不好？
1: 其实我记得我小学在3年级的时候，当时是学校的，可以说是校队的老师，体育部门的老师来问，就是来我们班级说有一个滑冰社团，有没有人愿意参加？甚至可以说你练好了，然后可能以后对你的升学考试还有一些加分的这个优势。然后当时回家跟爸妈去讲了这件事情之后，其实我嘴上说是想没准可以加分，其实我是想玩，然后想去上冰玩。因为在我小时候没有特别多的一个体育运动然后所以就报名了。然后我去上冰了之后，我上手就比较快，因为当时小时候我爷爷会带我小时候去滑过轮滑，然后在家附近的广场去练习，
0: 有这个轮滑的底子。
1: 对，然后越滑越好，甚至就是我在我们当时学校那个冰球社团班里边已经是可以达到领滑的这个位置了。
0: 对对，
1: 然后教练看到我越滑越好，然后当时他找了一个朋友，然后也是专门冰球的这个小俱乐部吧，然后当时我就走到这个就被转移到这个俱乐部里了。
0: 对，就是先开始上冰吧，就像您说的，本身是滑冰社团，当时还没有分这么细。
1: 对
0: 啊，具体是什么样的冰上项目，但是因为教练本身有这个冰球的经历，所以可能也是就属于叫加引号的偏心了，就把您放到这个冰球的这个社团当中，想让您在这个冰球的领域当中再去深造深造。
1: 对
0: 啊，那您刚开始去接触冰球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对于它的一些认识和了解吗？自己？
1: 其实在我去冰球这个队以前，我是完全没有接触到，甚至是在生活中是完全没有听过冰球这个运动的。
0: 但是我这个听这个孙教练的口音，我觉得还是我们属于叫这个东北的。
1: 对，
0: 是吧？按理说我们觉得东北的这个朋友有天然的优势，就是对于冰上的这些运动是有一些这个接触的这种就是机会比较多的。您之前是都没有太多的了解过冰球？
1: 对，之前是没有，因为当时在小学校，就因为我是毕竟到了3年级老师才开始弄这个事情，但是在之前的话是完全就没有听过的。因为在当时我小时候除了上学可能就是出去玩一玩，去公园或者是游乐场，就是这些地方，没有说走到这个冰场里来去试一试。因为我的父母是，我妈妈就是老师，我爸爸也是教师，所以他们完全就是没有也没有这种经历，
0: 没有接触这方面的这种机会吧，可以说是。
1: 对对，是
0: 啊。所以后来这个接触到了冰球之后嘛啊，您对他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接触到冰球之后，感觉这个项目我太喜欢了，太适合我了。小时候呢，就是觉得只要一放假，我就想去冰场，然后想跟冰场里的这些队友们去见面。然后，甚至感觉这个冰球场上的队友比我学校的同学还亲
0: 哦，对，那这个当守门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按理说这个场上那么多的位置，可能大家一般不会首先关注到守门员这个位置嘛，啊，尤其是从小朋友去学习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那怎么您就会选择守门员这个位置呢？
1: 其实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吧，就当时其实我小时候滑冰滑得很快，可能有轮滑的底子，也可能我比较这个不怕摔那种劲头，但是打到后面会滑了以后要开始打战术，就是整个的队员之间的配合的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可能当时是脑子不太够用了，就是什么位置我都打过，我也打过前锋，然后也打过后卫，甚至也就是只差守门员这个位置没有打过了，然后但是打得一塌糊涂，根本就学得比较慢，到瓶颈了。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好像感觉自己都不是那么的适应。
1: 对，甚至现在我回想起来，当时可能我站在中锋的位置上，我记得我争过球，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争球之后
0: 该怎么做，
1: 就该干嘛了，不知道了。然后一般就是我就是球到哪儿我到哪儿，就是那种。然后可能教练也是可以也看到我这种的表现了，然后甚至在一次比赛，就是我连女孩都没有跑过，就是打不过女孩，输了女孩队伍。然后当时教练就觉得，你想不想当守门员？就是在回家的路上，然后当时我突然就是想，那守门员站的那个位置应该是挺轻松的吧？然后也平时看过我们队的这个守门员，甚至我在穿着队员护具的时期，当时就也当过临时的守门员玩一玩这种，
0: 是的。
1: 然后我说那我当
0: 行，
1: 我改门，然后也应该不是会特别累，之后
0: 就
1: 当上这个守门员之后就再也没穿上队员护具了，一穿就是几十年，
0: 然后就还真是就做守门员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叫找到了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位置了。
1: 对，我觉得当了守门员之后，我现在回想起当时，因为毕竟这个训练的条件会有一些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先进嘛，当时我反思自己的就是守门的方法，我有我自己的理解，小时候没有太多人教，就我发现小时候我自己的路走的都是对的，也是比较幸运，
0: 就是回头再去

强调的嘛，在其他的位置上好像都不是那么的适合您，但是最终发觉其实守门员这个位置可能是最适合您的这个位置。哎，但是也像刚才您提到过的一句啊，自己之前没当守门员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位置应该比较轻松的，但是真当了之后啊，是这样的感觉吗？他和其他队员们在场上的这个位置，我们知道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甚至很多的朋友也都有这种想法嘛。守门员是我们这个队伍的最后一个防线，最后一道防线了。其实他所担负的那种责任也好，或者说心理承受的能力，是需要一个极强的啊。那之后做了守门员之后，和自己之前的想象差距大不大？

0: 队员之间的传球接应配合，然后会这个告诉队友你漏位了，或者是你应该怎样跑，
1: 嗯，
0: 这个或者是有人在追你，会给队友这种提醒，
1: 嗯，
0: 除了这些的配合以外，嗯，大多数时间其实守门员都是在做自己的东西，做自己有自己该做的事儿，
1: 就是它既是一个集体项目，但又是一个个人的。
0: 对
1: 啊，这种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又要体现个人的一些能力。
0: 对，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在比赛前的热身，就会在一个相对安静的一个区域，就是人比较少的这个区域，
1: 对，
0: 然后我去热身，
1: 嗯，
0: 然后我自己调整心态，然后冷静，然后就是模拟比赛前，就比如说你要观察，模拟比赛就是对方队员在哪儿，然后我可能要怎样去跟，然后怎样再去看其他没有球的队员，对方队员在哪儿，然后可能去这个
1: 要得联想出来
0: 预想比赛模拟，然后队员可能就有一些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他们会做一些集体的热身活动，就比如说大家围在一起踢球，然后一起在做一些整理。

0: 要非常冷静去并且活跃。
1: 嗯
0: 啊，
1: 所以那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自己等真当上了守门员之后，发觉根本没有自己之前想象的那么简单，或者是要那么轻松的。
0: 对，
1: 那刚开始当的那段时间啊，会觉得有压力吗？尤其是比如说刚开始，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适应的时间，没守住门的时候，肯定是会造成心理上的一些起伏的。当时会觉得可能也，比如说有沮丧。

是想就是进入到了一种循环里面，就是我不能被进球、我一定不能进，进了有那么多人看着，然后发挥好发挥不好怎么办，甚至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简单的队伍都会有

0: 年是不是？
1: 对，
0: 有啊。虽然我们孙教练非常年轻，但是守门员的这个岗位已经是守了十几年了，那怎么能做到就是让自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岗位上去保持初心呢？
1: 其实我觉得小时候是对于冰球的那种纯粹的热爱吧、
0: 嗯、
1: 小时候那份，小时候可能不懂、
0: 嗯、
1: 我想玩，然后我想、
0: 就想跟队友一起玩嘛，
1: 对，跟队友在一起、
0: 嗯、
1: 然后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是跟队友一起扛过，就相当于是一起扛过墙，一起上过战场，
0: 是的是的，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嗯、
1: 就是输了一起哭，赢了一起笑，
0: 嗯，
1: 就是大家是在这种节奏里状态里，
0: 对，
1: 一直成长起来的，
0: 是的。
1: 我打冰球这些年，我们输了很多场比赛、
0: 嗯、
1: 但我们同样也赢了很多场比赛，
0: 是，
1: 就甚至我们创造了很多历史。我是这种回忆是在学校那些学生里面，或者是到以后的工作的职场里面，很难去能比拟的这种感觉，
0: 这种经历
1: 感受。对、
0: 嗯、
1: 其实甚至拿下了这些比赛，
0: 嗯，
1: 有这些回忆，就是能给我很大的勇气和自信的，就是在这现在的脱离了这个国家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节奏里面、
0: 嗯、
1: 其实这都是能给我更多，其实在生活中现在面临很多人都不会有的那种状态。
0: 嗯，而且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这是孙教练非常宝贵的一份财富嘛啊。
1: 对，
0: 这个和队友们之间的感情也好，还是一起经历的国家队的这些比赛啊，甚至就像您刚才说的，不管是输的还是赢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宝贵的经历和财富啊，都会给我后面的这个人生的旅程当中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因为在这些比赛当中我所收获到的

需要不断的通过我更好的表现去证明自己，不辜负我身披国家队战袍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需要在比赛当中不断的去有更好的表现。所以就像刚才您提到的，给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这场啊，我们18年世锦赛的啊，应该说是叫保组之战哈，那最后取得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的确不管是这个从哪个角度来看的话，都是给自己最好的一个证明，而且也像您刚才就提到的嘛，这也是代表着自己的又一次蜕变，这也是非常。

0: 在自己城市比赛，嗯、然后而且我也有很多小学同学，然后还有我的老师来参加了这个，观看了这场比赛，看了直播，
1: 对，
0: 然后这种感觉真就是感觉是我一定要为家乡付出所有的努力，然后让我们在家乡，在而且还为了中国队，在这个亚洲的比赛当中，然后获得足够的这个荣光吧，
1: 对，
0: 然后给自己的家乡长脸，然后也是为这个中国冰球，然后在这个亚洲的舞台上，然后大放光彩。
1: 是，
0: 然后其实这次比赛我们也打得很好，然后也拿到了这个好的成绩，然后甚至也赢了一些，甚至跟一些以前赢过我们的这些历史强队，然后打的虽然说比赛最后输掉了，但是我们打到了历史近几十年最低的比分。
1: 哦，就是说我们跟他们的这个差距是缩小了。
0: 对
1: 啊，
0: 而且我个人也完成了这个与新人，就是陈世峰这个年轻一代的守门员的这个属于新人的传递吧，
1: 这种交接棒吧，我们可以理解为。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的冰雪运动，分享的是咱们这个冰球守门员孙泽浩孙教练啊，他之前的一些这个冰球的经历，以及现在他作为这个教练员啊，他的一些收获还有感悟。那我们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孙教练来交流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刚才也提到了啊，这个孙教练这个一步一步的成长为了这个优秀的冰球的守门员啊，之后呢也是入选到了国家队，在国家队有很多的这个精彩的表现，以及很多这个值得回忆的这个值得收藏的回忆。那我们再回来之后呢啊，其实也

0: 比赛
1: 的，
0: 可能要打满的。
1: 嗯，
0: 所以有氧就特别重要，
1: 要有个好的体能。
0: 守门员对守门员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要不断的做出快速的动作，然后在这些间接的情况下，同时还要进行快速的思考。
1: 嗯，
0: 那你有氧不太好的话，你的体能储备不够充分的话，那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速度变慢，甚至让我们的大脑它的反应速度和思考速度会变慢。
1: 嗯，
0: 那你做动作可能就出现变形或者是做慢。
1: 嗯，
0: 然后这个是我认为是守门员必须要具备的特质
1: 啊，就是心理素质抗压能力，这是非常这个需要的。但是同样的，我们这个体能也是不可忽视的。虽然在大家所看来，好像我们守门员他就是守好自己门前这一亩三分地儿，但是他是需要一个超好的体能来维持住的。毕竟我们不是只站在那儿干站着，哪怕就是干站着，他也都是需要有一个体能的这个加持的。但是同样的，就像孙教练所提到的，我们的大脑还要高速的运转，而且我们的这个属于叫注意力要高度的集中，因为你保不准下一秒钟就会有球啊突然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就要做出一些防守的反应。所以其实对于体能上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而且我看到我们平台当中有好几位朋友也都提到了一点，对于天赋的要求。那您觉得我们守门员他到底需不需要天赋？
0: 守门员，
1: 嗯，
0: 一定是需要，就是你达到任何世界顶尖的运动员来讲，他可能身高不高，或者是他身高很高，但是他能站在那个赛场上，他是一定会需要有天赋，
1: 就是有一定的天赋的。
0: 对，但是，
1: 嗯，
0: 有天赋的同时，你更要着重于努力。
1: 嗯，

0: 所以就像刚才孙教练所提到的嘛，刚开始给自己带来的这个冲击还是非常大的，他们的这个速度也好，体能也好，都相较于您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水平，自己是需要去追赶的啊。所以当时给自己带来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以及在后面自己又是怎么做的，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也回忆一下。
1: 其实最大的挑战我觉得就是战胜自己。因为当时我站在 K 超这个联赛的时候，你去对面的面对的人都是各个世界的，就是顶级各个世界的顶级球星了，都有，就是他们就是站在那儿就会给我很大的压力，
0: 是的，
1: 因为我必须要做好，就是我必须要做好足够冷静的状态才能打这个比赛，我不能说我比赛前我想着对面是这个 NA 之前他打过 NHL 的，然后甚至这个是得过这个联赛冠军的，这那在没打球之前我自己先软了，那肯定是
0: 把自己先吓住了，
1: 吓到了肯定是完蛋了，这个球你不用说就不用去守了。其实当时进入到职业队以后，这个我们队的那个守门员教练他水平就非常高，他也打过这个很高的一个联赛的经历，
0: 是的，
1: 有很多这种，他当时甚至在个人的这个履历上他是俄罗斯 U18 的国家队教练，他这个就已经是非常，就是俄罗斯有很多出了很多很多这个
0: 优秀的冰球的运动员，
1: 就 NHL 的闪电队的那个守门员他也是俄罗斯的，
0: 对，
1: 然后他本人的技术就是特别先进，然后我也是不断的就是天天就是问他，然后去练习他教我的这些技术，然后这个正好，然后当时这个是中国现在的中国冰球协会跟当时职业队去合作的，然后所以也给了我这个很多中方球员，然后比如说张德森、燕瑞南、郭嘉宁、陈子萌这些球员，然后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比赛的机会
0: 啊，
1: 对，然后在这种我个人就在这种高强度比赛当中，然后去适应比赛，然后适应教练教我的动作，然后不断的就快速的以这种高水平比赛去给我洗脑，就这个洗脑是带引号的，是代替我原来的那些技术，然后打磨出来了，就是现在我跟这个教练的
0: 就是学习
1: 的内容，
0: 然后
1: 对有很多的就高度的融合，然后这个对我现在技术也有跟比赛的理解有很大的提升，
0: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在这段时间的一个经历，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嘛，让自己就又有一次蜕变，而且这种蜕变呢，当然我觉得它还是这个不容易的，因为的确像在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去提升自己，你是需要经历一些高强度的比赛，甚至是可能一些高强度的训练，那可能说实在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痛苦的，或者说是有一些不容易的，但是都是需要经历的，
1: 对，
0: 而且经历了过了之后你自己再回看，就像这个孙教练曾经自己提到过的，你再回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些都是正确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的这种经历也给自己后面的不管是这个在国家队去效力也好，或者说是在现在作为教练员也好，都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跟我们大家也去聊一聊吧，我们刚才说了咱们作为这个球员我们有了这个国家队的经历，以及还走出了国门进入到了这个国外高级别的这个职业联赛当中，也向他们去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技术，那之后现在自己作为这个冰球教练的话感觉这个就是之前的这些运动员的生涯能够给自己的执教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其实打了职业队然后首先我拿到了这个国家队的就国家给我的培养这些资源，然后其实我更想为中国冰球源源不断的输送更加优秀的这个学生，因为体育运动就是个这个各个项目都是老旧换新的这种这个
0: 新旧交替的一个
1: 对这个
0: 过程，
1: 对过程，然后所以这些后备力量一定要源源不断的补上来，然后 就是我作为

0: 冰球运动员，你说国家培养了我，我也希望就是我既然你给了我这么多资源以后，那我作为教练员，我一定要让我的力量，那这个给这些年轻的孩子这个技术都给他们传递下去。你说这些孩子拿到了这些技术以后，你一定会就是往更高的方向去走，然后肯定有很多也甚至一些孩子然后能打各种各样的联赛，然后打这个也是给国家队以后就是补这些后备的力量。
1: 对，也可以说是就是有这个孙教练自己这样的一些经历，我们就可以让更多的优秀的咱们这些冰球的人才，他们可能在未来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不仅仅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国家队层面上，那可能他们也会像孙教练一样走入到我们的国际舞台上，有更多的机会去和这些优秀的队伍去学习啊，提升我们自己。其实这个也是您想要做教练啊的一个，我觉得可以叫初心啊，而且也是希望通过自己所经历过的这些，给咱们的这些后面年轻的小将们啊一些经验上的分享。就像您刚才也提到过的，比如说他们现在所经历的一些状态，比如说心这种心。

0: 也都经历过，
1: 对
0: 啊，看着他们仿佛就看到了自己啊，所以是有很多可以跟他们去交流的，去分享的，尤其也像您刚才自己提到的嘛，我们通过这种就是你说出来，我们去沟通，让他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毕竟我们说作为运动员，其实他们的这个叫职业生涯或者说黄金时间，毕竟还是我们这个前提啊，是这个竞技运动员来说，时间还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要把这段时间抓住嘛啊。所以您在培养门将的时候啊，一般会注重他们什么样的能力呢？
1: 我在教课的时候，我就会跟我的学生和学生家长去说，就是你可以学得慢，不理解，但是一定要努力。如果不努力，你就是可能你天赋再高，你也可能就是打不出来球。因为守门员这个位置有好体能、身体爆发力，就是手眼协调这些、快速思考这些能力等等。那他们是要相对于这些综合能力都有一个相对较高的，这个比普通的孩子啊，就要相对较高的这个身体的素质，那其实他才更有可能把这个守门员打好。就是可能如果两个孩子就是比较的话，可能他思考慢，可能这个可以一点一点的练习
0: 啊，
1: 但是可能对于一些可能这个孩子他本身他的身体的协调性，然后甚至两个孩子一比，有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协调，有一个可能你看到他弱一点，就是甚至看着差距也比较大，那可能他就不太适合这个守门员这个位置。因为守门员他这个是绝对的临场反应要很快，然后你要有一定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就是进入到比赛它有模拟，甚至有些孩子可能就是比较直，然后可能这个就是要必须要加强的，就可能他想的比较少，我会告诉我的守门员，就是会说你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比如说你看到队员来进攻了，你要想他打你上下左右这个
0: 都得想
1: 多方面的位球，他你要去怎样去处理。可能有些孩子他只考虑一个，他只认为他会告诉我，可能他我觉得他只会打我左边，他可能这个就比较想的比较少，所以这个我会从这个多方面的去观察。
0: 是的，所以需要这个重视到他们多方面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有综合能力的这个位置嘛啊。那当然我们其实也提到了，孙教练现在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大众冰球普及的角度了，因为我们想要往更高层面上去输送人才，一定是少不了我们先有一个足够的人口基数。所以您怎么去理解啊，像我们作为这个大众冰球普及的这些工作对于我们专业冰球人才培养的作用呢？
1: 我觉得现在冰球运动是一个非常值得咱们国家青少年去玩去练的一个项目，因为甚至就是冰球在其他国家，北美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国球了，就我觉得咱们推广冰球项目，咱们基数升上来了，那这些孩子就可以说作为咱们中国冰球的后备力量。
0: 对，
1: 那咱们中国人口大国，咱更多肯定还会提高很多。
0: 是的，所以就是对于我们的人才的角度来说啊，我们其实还是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的嘛啊。那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这个听孙教练刚才也提到了啊，应该是十来岁的时候就来到北京了嘛啊，就作为这个青少年的队员进入到了这个冰球的队伍当中了。那怎么总结自己到目前为止这十来年的一个冰球的经历呢？
1: 其实按说到经历的话，我也达到了我的期待。我从14岁以来，当时我们的教练是俄罗斯教练，我就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站在 KHL 联赛
0: 啊。
1: 然后因为当时这是我们教练跟我们提过的，也是他的给我们的梦想。因为教练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更好的站在更好的舞台上嘛。
0: 对。
1: 然后，而且我个人也完成了就是

0: 中国队比赛就是尘封多年的历史吧，也是突破了很多这个历史的记录。
1: 嗯
0: 啊，但作为冰球运动员，我的青春给到了冰球，所以其实我希望以我的努力能让我教的这些学生能走得越来越远，也站在世界顶尖的舞台。
1: 那您对于我们中国冰球未来的一个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其实作为曾经的国家队守门员，再到现在走到教练的岗位上，我对中国冰球一直怀揣着很深的这个情怀与期待。
1: 嗯，
0: 就是我期待，就是咱们中国冰球现在对于青少体系，就是其实要有一个真正的培养，建立起来这个良好的体系。
1: 嗯，
0: 然后有完善的，就是培养的，就是一点点上升的这个通道吧。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中国冰球它是可以靠着这些本源不断的培养出后备的人才。
1: 嗯，
0: 其实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这项运动，其实也有很多孩子可以借助着冰球，然后去国外的学校申请更好的，也会有更好的未来。
1: 对，
0: 其实这都是方面好处的。
1: 嗯，
0: 然后其实我更期待就是本土的球员能快速成长。
1: 是，
0: 然后现在年轻的球员，就是至少冰球这个项目就是对抗，然后拼搏，敢打敢拼，其实这就是男人的运动，属于这个血性与韧劲儿的。
1: 嗯，
0: 就行业这个一点点发展的更好的话，其实更多也是要专业队的这个保障体系，然后教练员的这个综合的培养，然后达到这个更好的教学，然后运动员，职业的运动员也能打安心打球，
1: 对，
0: 让这个从业者看到希望，也能让投资者看到这个希望，
1: 对，
0: 中国冰球才能往上持续的去走，站在世界舞台，打出我们自己的风格底气。
1: 嗯，
0: 你就是现在我作为教练员，就是我一直是本着这些去走的。
1: 是的啊，的确也是离不开每一位我们这个从事冰球这个领域的工作者们，大家共同的一个努力和奋斗。所以作为孙教练自己啊，既是曾经的球员，现在又作为教练员深耕在这个领域当中呢，也是想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和努力，让我们中国的冰球在未来发展的越来越好。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孙教练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交流这个话题。当然呢，我们也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孙教练。
0: 谢谢。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3: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共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听见韵味曲艺，
2: 听见戏剧人生。
4: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3: 听见经典交响，
2: 听见歌舞悠扬。
3: 之都逛北京，
2: 演艺之都看京城，
5: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映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生志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睁一条缝。怎么想看结果呀？睁开眼不敢睁大，眯着缝，就像平常女孩子看那外国的恐怖电影似的，是又想看又不敢看，不敢看还得看呀。大家一看眼睛睁大了，把嘴也张开了。怎么？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在这树下有块大石头，石头上有一条裂缝，这个木签不偏不倚，本儿正好直立着插在了石头缝中。最吃惊的是采药人风雨谷，老头都傻了。你看刚才自己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哎，发生了，既不是顺字朝上，又不是风字朝上，木板立着呢，是上天也无法判定。怎么办？按照约定，出现这种情况由虞舜做最后的决定。哎呀，朱仪的人看到这个情况心里一沉，完了，虞舜活不了了，因为他们太了解虞舜了。就在这阵儿，远处又一阵鸡鸣。俗话说鸡鸣三遍就亮天，平时听公鸡打鸣挺好听的，是迎接黎明啊。今天听着呵呢，催魂炮差不多。怎么那么刺耳，怎么那么揪心呢？最感觉刺心的是小夸父戴水豹，老头子拿虞舜当亲生儿子一样，此时觉得热血上涌，一张嘴哗吐出一口血，扑通坐在地上。天哪，我那苦命的孙子。接着嚎啕大哭，旁边人也止不住眼中泪水。此时虞舜反倒非常平静，微微一笑，戴大叔啊，别哭，天理公道，命该如此，祸是我惹的，自然由我承担，我这就准备上路。这时候杨武初也显得十分震惊，他走到小夸父面前扑通跪下了。大叔，你老人家放心吧，我和顺大哥一起走，在地下有我作伴，你老不是惦记顺大哥没有成家吗？现在由你老做主，我们俩临死前结为夫妻。虞舜连连摆手，武初妹妹，万万使不得，我是要死的人，不能连累你，不行。武初

走了我也活不成，还不如我们一起走。说完他站起来，把眼睛擦了擦。神明妹妹，来，帮着我换换衣服。说着走进小屋，神明也跟着进了去。来到里边，杨五叔从自己包袱中找出一件新鲜的衣服自己换上，又给于顺找了件新衣服。神明又帮着五叔整理衣服，梳理头发。外边匡四余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急他一跺脚，哎，风老弟，有酒吗？此时风雨谷都傻了，两眼发直，嘴里嘟嘟囔囔地骂着，该死的树，该死的石头。他光顾着骂了，也没听见匡四余说什么。匡四余想，干脆我自己找，找了半天，在墙角真就找了一个酒坛子，是自己酿的酒，又找几只陶碗倒上酒，来到小夸父近前，大兄弟呀，你就带崇华的父母举行成亲仪式吧。神明也从屋里出来了，他要采些野花，编个花环给杨五初带上。冬天有野花吗？有啊，我没说吗？全球气温变暖，雨水又多，即使冬季朝阳地方也有一些不谢之花。他跑到山窝呢，采了些野花，正想回来呀，编花环，突然就听远处有人喊：“快点跟上，别让犯贱的人跑了！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脚步声沉重，神明急忙躲在大树的后边向下面瞧。哎呀，就见山下来了一层层、一对对的人，手里有的拿着石刀，有的拿着石斧、棍棒、木叉等兵刃器械。跟上，向上包围，快！不好，抓人的来了！他赶紧一哈腰跑回来，一看大家在屋外呢，几个人给于顺在那拾对衣服呢，赶紧举行仪式，下边人快上来了。杨五初也出来，神明来不及细编花环了，就把花朵插在头上，剩下的插在衣服上，端详了一下，嗯，挺漂亮，赶快举行吧，要不然来不及了。杨五初一听，一下子扑到于顺的怀里，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在场所有的人都不敢看他们俩，含着眼泪，又不想去打扰他们，但是不打扰不行啊。这时鸡叫三遍，天光大亮，又听到下边是人声嘈杂，快快快，快上来。神明说，不好，赶快举行吧。小夸父说，好，孩子快跪拜天地。于顺和杨五初两人默默地跪下，连磕了三个头，就算一拜天地，转身对着小夸父磕了三个头，就算拜了高堂。起身后两人又面对面地拜了三拜，这就算夫妻对拜，成为合法夫妻了。拜拜了天地，就成了两口子，这一切都在无声中进行。然后他们站在门口，晨光映在他们俩的身上，大家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么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就要走向不归之路。旭牙伯阳忍不住又小声哭泣起来。就在这阵儿，前边山坡

0: 转过头来，小寡妇说：“等等。”他把手中的酒递过来，把酒喝了，大叔为你们送行。
1: 嗯，
0: 于顺看着小寡妇，强忍悲痛，伸手刚想去接酒碗，就这个动作，被一旁的采药人风雨谷看得真真切切。这个老头子方才光顾着埋怨树和石头，没思考别的。这时候突然眼睛一亮，唰，冒出火花来。哪出火花啊？智慧的火花，想出主意。他非常兴奋，噌的过去一抬手，啪，把小寡妇手中的酒碗打落在

我有办法了，哈哈哈哈。大叔您怎么了？别问了，快跟我进屋。说着拉着于顺往屋里跑。大家快进来进来进来。来到屋里，到墙角拿过几个陶碗放在桌上。快，酒呢？在这儿呢。匡思雨抱着酒坛子还没撒手呢，风雨谷抢过来，咚咚咚咚咚咚，把所有的碗倒满了。大家在旁边看着，不明白他要干什么。他也不管大家，倒满了酒送到大家的近前。各位都不要乱动，也不要乱说，你们呢现在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都由我来应付。现在啊，你们是我的亲戚，干嘛到这儿呢？是为祝贺新婚的夫妻来喝喜酒来了。记住，其他的问啥你们都说不知道，一切由我，不论出现什么事情，咬定一句话，就是来喝喜酒的，听懂了没有？其实大家呀听得糊了巴秃，不太明白。风雨谷也不管大家了，端着半碗酒走到门口，刚走两步，好像想起什么，转身又回来了，用眼睛向四外扫视一下，突然发现于顺换下来旧衣服是一件黑上衣。风雨谷一把抓住那件衣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疾步走出了屋，往旁边一拐，唰，就不见了。大家更糊涂了，愣磕磕在那等着。就在这阵儿，突然听到屋后发出几声吱噜噜噜噜吱噜噜噜的呼哨声，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刷，门口人影一闪，风雨谷又返回来了。不过他没有进屋，而是一路小跑直奔房前的南坡。但此时风雨谷手中那件黑衣服已经不知去向哪去了，后文书自有交代。屋里的人越看越迷糊，越看越糊涂，在那都傻站着。还是小夸父经验多，办事老道，准知道风雨谷想出办法了。他对众人说，各位各位别愣着了，就按风大哥的吩咐做吧。我们就是为祝贺崇华他们两个的婚事来的，都坐下坐下，我们喝我们的酒，来来喝酒。伯阳说，对，管他奶奶，来我们喝酒祝贺崇华，举起来对他们祝福。就在这阵儿，从山下噔噔噔噔噔来了伙人，为首是个大高个子，身高80开外，长得虎背熊腰，头大脖子粗，头发盘在顶上，用木棍别着，黑油油的一张大饼子脸，大眼睛大鼻子大嘴，上身穿着羊皮袄，下身穿着羊皮裙子，手里拎一把大石斧。看来这个人是个领头的，书中暗表是这路人马的大执事，姓罗，外号叫石心人，大家都管他叫大罗。他们刚要往前走，就被风雨谷拦住了。哎呦，兄弟，是你呀。哎呀，大罗兄弟这么早就上山了，还带这么多人，有事吗？就听来人说，冯大哥，对不起，今天兄弟是奉命来捉拿昨天践踏及时的大逆之人。瞭望台上的人说，他们看见那个人朝南山坡走下去，我估计着那个人要是下山肯定得路过你这里。风大哥，你看见那个人了吗？风雨谷故意装作很吃惊的样子，真有此事？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敢登上极顶石啊？我哪知道了，我问你看到这个人没有。这个大罗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呵，身后又跟了一帮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有20-30个，每人手中都拿着兵器，一个个脸都铁青，凝眉立目，如同凶神恶煞一样。这些人一上来

0: 也把旭雅、小夸父等人吓了一跳，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幸喜于顺很沉着，还有风雨谷在这挡着。只见风雨谷非常震惊，大罗兄弟啊，哈哈，对不起，昨天晌午啊，我在外边呢，因为我侄子刚办喜事，带着我侄儿媳妇来看我。我昨天呢，光在外边接他们，倒是看到四处举烽火，我还纳闷呢，怎么回事啊？哦，原来有人犯忌了。哎呀，这人胆子也太大了。嗯，照你这么说，你没见到这个人？没见着。风大哥，你要说没见着的话，我们只好搜屋子了。这事儿非同小可，容不得半点私情。你是守山人，有人私自登籍，就是你玩忽职守。你要是帮着找到这个人，那就没你的过错。如果找不到，哎，大哥耶，那你就只好自认倒霉了。是是是，应该这样。我肯定会尽全力帮大罗兄弟找，不过呢，什么时候找到这个我真没数。你看，你就带了这二弟坑坑洼洼的，那个人啷个啷一藏，你要找要搜，只是搜山队伍中的一小部分。告诉你，这山的四面八方都有人在搜山，各个路口都有人把守，有成百上千人，就是用梳子梳也会把它梳出来。但据夜不收说，你这里怀疑最大，故此我才带人专门搜你这个地方。哎呀，大兄弟，你看这话怎么说的？我这里是有人，但都是我的亲戚。我没说吗？我侄子刚成亲，一些亲戚和他们昨天来看我，住了一夜，现在还没走呢，都在屋里。哎，这些人可不是什么犯忌的人呢，请大兄弟给我个面子。为什么呢？新婚大喜的日子，别难为他们，一切由我担当，行不行啊？那你的意思是不让我们进屋搜了？是啊，新婚大喜，你们在这动刀动枪的不太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
0: 哎，风大哥，我这个人你知道，执行公务向来不徇私情。是是是，要不能给您送个外号叫实心人吗？
1: 嗯，知道就好。
0: 公务在身，谈不上什么难为不难为的。哎，风大哥，也请你给我个面子，别让我们弟兄们动手，你们自己把自己绑起来，带到山下灵台处。如果到了午时三刻，八处搜山队伍合聚山顶的时候，仍然捉不到其他嫌疑犯，那可就对不起了，就只能请你来世再来护山了。中透着一股谁让你是护山人了。这风雨谷没办法了，知道这个大罗呀，人称实心人，就说这个人的心是石头做的。他作为这一代的大执事，执行法度从来不徇私情，他让你自己捆上就已经给了面子了。好吧，孩子们兄弟们，大家都出来吧。于顺、小夸父等人从屋里走了出来，风雨谷指着他们还对大罗说呢，你看看，这是我侄子，这是我侄媳妇，这是他妹妹，这是他叔，那是他三大爷，还有娘家哥哥兄弟，没外人呢。你看我的侄子侄媳妇都穿着新衣，还带着花饰，刚结婚，我们在这喝喜酒呢。行了，别废话了，既然都在这儿，都脱不了关系，都绑着绑着。哎，没办法呀。风雨谷说，你们赶什么时候不好？昨天有人私自登籍，触犯天条，现在看见没有，大家都在搜山找那个人呢。我是护山人，这有人登籍我没发现，有责任。

0: 放心，只要抓住了真犯，把你们就放了。于顺心的话，是我犯的事儿，上哪抓人去？干脆……
1: 一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3: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4: 那肯定是三弦儿啊，因为三弦儿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儿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5: 欢童儿收拾摇琴，
3: 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5: 庭前见别红娘子，
4: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范儿的胡同之声，
6: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7: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6: 听见国粹魅力，
7: 听见韵味曲艺，
6: 听见戏剧人生。
8: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7: 听见经典交响，
6: 听见歌舞悠扬，
7: 文化之都逛北京，
6: 演艺之都看京城。
9: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6: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9: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6: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9: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2: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印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

0: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
1: 一二三操关系大健康 FM 幺零二点五。
2: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3: 听见国粹魅力，
2: 听见
3: 戏剧人生。
4: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2: 听见经典交响，
3: 听见歌舞悠扬，
2: 文化之都逛北京，
3: 演艺之都看京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健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

0: 他喜欢，能够坚持下去，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因为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全年龄段适用的项目。我们最小的六岁，上次比赛拿了一个60组冠军，78岁打得飞。25年开始，或者因为有4-5口都在俱乐部注册了会员，大家刷分别去不同的组别。以前说了不行，我得给我儿子背包啊，但是我不用生他的气了，
1: 开始生自己的气了。
0: 对，生自己气了，对。所以呢。

0: 大家可能也会担心万一飞盘伤人的这个可能性，虽然咱们一直在强调这个安全的规则，但是也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线。关于一老一小这个
1: 22年、23年、24年这几年的比赛，包括刚过去的25年，其实25年已经在调整了，大部分的比赛都是在周末两天的时间要打三轮。
0: 嗯，
1: 为什么这么安排啊？为什么这么安排？第一，比赛少，国内没有什么人在做飞盘高尔夫比赛，所以大家好不容易去到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都去昆山了，都去苏州了，花了时间差旅，带着满腔的热情去了，好，告诉你一天打个18洞，然后歇了，
0: 歇半天呢，
1: 哎，要歇半天，你就会觉得我白跑了一趟。这个是大家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盘友的心态的变化。
0: 嗯，
1: 这个很有意思。最夸张的，咱俩认识是在23年的北京公开赛，
0: 对，那是北京第一届举办官方赛事，
1: 对，北京市制准飞盘公开赛第一届，两天打了72洞，都别说你了，我都废了，那体育老师都走废了，
0: 那真受不了，
1: 就是36洞
0: 打一天，然后是在延庆的世园公园，那了解世园公园的朋友都知道那是一个有多大的地方，再加上我们又不像高尔夫的朋友，他们有球童也好，有小车也好，大家完全是，我像刚才说的，盘箱、盘包、盘包，你这就得小15斤、
1: 20多斤，
0: 对吧？拉箱子的朋友那就更沉了，我觉得30-40斤都保不齐，然后再加上这个场地又大，还有上坡下坡的这个情况，每天打完个比赛，我觉得20000步肯定是有的，但是又在负重。负重打比赛，所以我都想象不到我那两天是怎么活下来的，打到最后没有体力，
1: 对，
0: 我能撑到下一个点都不错了。
1: 那哲老师当时就是，当哲老师很理性啊，参加了那个比赛，打完上午的18洞之后，他都开车回家了，我就觉得他非常有理性，因为他确实非常疲劳了，而且他还有一个问题，在延庆世园嘛，你回去的话还得开1个小时车呀，
0: 对，
1: 那路上。后来我很少去延庆比赛的原因就是这个，就是我有一次开车回来路上就马上就要睡着了，太危险了，太累了。对，国外就是这样，一天只打一轮，一般打2到3天，而且有很多比赛，尤其大型比赛，它不是在周末，这个跟咱们国内发展阶段又很

0: 样的运动人生。
1: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和大家继续聊聊掷准飞盘。那现在白老师呢，是作为北京 Hole in One 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这个俱乐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呢？
2: 因为温榆河啊，其实是2022年的年初啊，我们跟温榆河公园的一个里面的一个营地，它的朗坤自在营地，最开始结合起来。23年的3月份，我们正式的把这个场地合约签下来。然后找了一小片区域，放了9个移动框，折叠的框，那你可能也都见过。跟那个把伞
1: 软的，
2: 对，一撑就往那撑住了。当时那些框还买的都是进口的框，一个框1800块钱，比现在的这个固定框还贵。这个框放进去之后，成了我们管家的温榆河最早的飞盘高尔夫的一期。那么我们也管它叫温榆河老酒洞。然后在经营了大概到5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觉得酒洞不够了，太短了，所以我们就在旁边又延伸出来酒洞，它就变成了一个18洞，哎，上酒洞下酒洞好像串起来了。然后到快接近11的时候，温榆河通知我们之前用的那片地不能用了，然后我们就去搞了一下新的，在温榆河公园里，当时北京玩飞高的这些
1: 能人异士，
2: 对，飞高老同志们全都叫来，以前都是这飞盘界的大盘界的一些大哥们。大概在11之前，我们改出了一个，到了年底快到12月份了，我们觉得这个19洞还不够，又把它串起来，变成了更高规格，做成温榆河公园的一个叫名片
1: 特色
2: 名片，对，特色项目名片项目。所以我们就从24年初开始筹备，到24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从国外的品牌合作拉来了54个铁框，对，所以当时亚洲贼大飞盘高尔夫场地，我们当时在温榆河建立了2个18洞的标准的比赛场地，还有2个小的9洞的练习场地。所以温榆河大家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温榆河的朝阳示范园区的东园里面会有54个白色的这个带链子的铁框，这个就是整个温榆河建设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当时北京应该说是所有飞盘高尔夫盘友的帮助跟支持，协调场地啊，对接资源啊，还是后来的去施工啊，到最后场地落成之后，大家帮忙的试打调整，其实大家所有人都给了温榆河很大的帮助。那么说回来，做了这么大投入，一个非常小众的运动，目前在国内的这种土壤里，它其实是很难生存的。就是我们的俱乐部，如果从纯财务指标来讲，它是一直是成本倒挂的，这个是很难去不面对的一件事情。但是还好，因为我们团队还有其他的业务，所以这个业务不是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我们有跟飞盘完全不相关的一些软件开发的业务，所以相当于我们团队啊，包括我的合伙人，是拿我们软件开发这边的收入

0: 第二，它在技术上还是有能够调整的空间的。我们在温榆河很简单，所有的开盘点都在主干道路附近，但所有的筐都在远离人群的很深入的地方，等于是你的盘道就是从不安全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打。这样在比赛里我们稍作控制，大家既能看见开盘这一下，那又不至于说很容易打到人。
1: 是，看开盘这一下很重要。
0: 对，就那下大家觉得很刺激，说哇，这个盘这么小，塑料片子能扔80米90米啊，那一下还是很有意思的。对，
1: 做这个项目也不挣钱，真的是因为热爱，那图点什么呢？
0: 就是目前肯定是赔钱的，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国内现在目前所有的俱乐部都在投入阶段，因为这个行业目前在国内的发展阶段就是投入阶段，所以这个从整个商业规律上来讲你是躲不开的。
1: 嗯，
0: 一定是希望后一万这个俱乐部将来做成，我不希望它是最大的，我希望呢它是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在里面最有归属感的飞盘高尔夫俱乐部。它也不单单是飞盘高尔夫俱乐部，飞盘高尔夫是一个媒介，我希望大家通过后一万这个俱乐部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有意思的户外项目，更多的小众项目，这个其实是我们希望后一万去做的事情，然后把飞盘高尔夫作为主线

0: 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0: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1: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0: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1: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0: 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魏东亭听熊次履缓缓说道：“
2: 他们那里遭了大水，去年淹得一干二净。这张家天主虽说有理，也确实是为富不仁呢。”
1: 康熙困倦地打了个哈欠，说道：“
2: 调户部去放赈，你们看看可否捐免了那里的粮赋啊？”
1: 这是周培公的声音：“
2: 回万岁的话，但奴才今夜腾膳的案卷已有七府免了钱粮，是个中等省份了。以奴才愚见，此类事眼前还是不宜过宽的。”
1: 康熙听了之后没有吱声，看来内心十分矛盾。他呷了一口茶，才又说道：“
2: 朕并非沽名钓誉啊，朕恨不得天上掉下几库粮食来。但眼见春荒将至，百姓总得有充饥的东西才行啊。有吃的便有法度，不然会出更大的乱子。百姓是不能得罪的。”
1: 因为夜深人静，君臣间的这些对话在殿外执勤的魏东亭等人听得清清楚楚。魏东亭心中不由一热，猛地一阵寒风扑面，吹得他打个寒噤。方玉进东厢取几件斗篷给弟兄们披上，乍然间见西廊房顶上人影一闪，扑的一声落了地，俯伏在雪地上一动不动。魏东亭浑身寒毛倒竖，大叫一声：“
3: 啊，大胆野贼，竟敢入宫行刺！”
1: 侍卫们顿时大惊，唰的一声一齐拔出剑来。将驴子一个箭步跳到当院预备厮杀。郎婶和穆子胥飞身一跃上了台阶，封住殿门，叫道：“
3: 圣上不要慌，有奴才等护驾呢。”
1: 守在垂花门口的十几个侍卫

不动的那个刺客。正在议论的热闹，猛听殿外有变，惊得一齐跳了起来。自开国以来，宫夜深处还是头一次出这样的事，康熙也自惊疑不定。

0: 周培公忙抢前一步掩在康熙身前。从房上下来的人一直扶着不动，此时见康熙走出来，跪在雪地上连连叩头，高声呼道：
1: 万岁！
0: 那个刺客一抬起头来，周培公大吃一惊，原来竟是熟人。康熙早失口惊呼出来：
1: 宝珠，是你来刺朕？
0: 众人听见这话愈加愕然，不知康熙怎么会认识这个刺客。魏东亭惊魂初定，这时才认出是在吴应熊府里下棋的那位武士。宫中墙高院深，警卫如林，又下着雪，他竟能够潜到此地。宝柱面色苍白，嗫嚅了半天，哇的放声大哭，将怀中利刃、袖里飞镖、龙绳、抓钩都取出来扔在地下，说道：

0: 大叫一声，
1: 朕还有话，你听完在此不迟。
0: 说着，康熙便连珠炮似的一句顶一句地讲道，
1: 楚逆怀下横剑自刎，故事千秋烈士，可是以尽之大义。

0: 正式起来，有动皇甫先生一根汗毛者，斩！
1: 皇甫保柱是吴应熊派来盗取乾清宫金牌令箭的，他已有了朱三太子送的银牌，再有这件东西，回云南一路上便可以畅通无阻了。但是吴应熊做梦也没有想到，曾在虎口中救过吴三桂的宝柱，心境和离开五华山时已经有了

也不听，连精力充沛的壮年臣子都觉得吃不消了。有关康熙勤政的事，以前他也听说过，今夜亲眼一见，才知道确非虚语。盗不走令箭，他本打算先回去再说，后听康熙君臣议论崔度平的案件，又一席震慌。

0: 只是眼下该怎么办呢？
1: 康熙抚着下巴望着灯焰沉思道，
0: 你留在京城不太好，朕要把你留在身边容易引起吴三桂的口实，倒不如给你个差事避开一下，将来在战场上，朕不是说对吴三桂用兵的战场，

0: 张万强。
1: 奴才在。
0: 黄静来了没有？
1: 他请假了。
0: 严家地方，今晚在场的太监、工人都交代了，敢有走漏出去的，哼！
1: 这
2: 深夜派保住。

0: 就得念上三千声南无阿弥陀佛了。笑话。
1: 宝柱心里通通跳着，绷着脸说，
0: 哼，我要是肯空手回来，为什么还能耽误到这个时辰呢？
1: 说着从贴身处取出那只令箭递给吴应熊。
0: 这是世子的福气，老天爷叫世子顺利返回。
1: 吴应熊眼中放出欢悦的光芒，正像一只恶猫扑到了一条跳到岸上的鲢鱼，猛地抢过了令箭，拿到灯下仔细审视，反复抚摸，忽然爆发出似哭似笑的声音。
0: 真的，真的。
1: 吴应熊笑着，乍然间却停住了，转身问宝柱，
0: 嗯，不是说乾清宫下部的手吗？只是……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

0: 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悠悠运河，以礼穿行，
1: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0: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0: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1: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常用的一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到的呢是筋膜球。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方波常教练。还是先有请常教练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方波啊，很高兴聊这期的话题。
0: 欢迎常教练。同时也要提醒您啊，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我们的微博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呢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来介绍到的咱们这个常用的健身小器械呢是筋膜球啊。我看到平台当中向阳而生就说了，我还真是没有用过啊。那我们还是先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讲一讲吧啊。比如说7758还问到了，说没有用过，也不知道好不好用，能不能先讲一讲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常教练？
1: 好，筋膜球是我个人特别推荐大家使用的啊。我觉得现在就怎么说呢，现代人群啊，就是很多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我需要去运动啊，做有氧运动啊，甚至做力量训练啊等等啊，这些都知道。但是呢，大家其实都忽略了放松这件事情啊。一说放松，大家可能就想到，哎，我要去拉伸一下，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按摩呀等等啊，被动的一些方式啊。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放松这件事情应该要贯穿我们整个比如一天当中，你要花一些时间出来去做放松。

0: 叫做什么这个闭锁延长啊，或者是闭锁拉长，就是它在锁定状态下是拉长的。
1: 嗯，
0: 好，那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很有意思。这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说，哎，那我那个短的肌肉或缩短的肌肉我应该把它拉长，
1: 嗯，
0: 然后拉长的肌肉我应该把它这个练的让它缩短一点。但是事实上在实践的过程中就发现呢，其实不管是缩短还是拉长，它呈现出来的状态就一个字，这个字就叫紧
1: 啊，是，
0: 就是紧，就是你不管它缩短还是拉长它都紧。好，紧就导致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血液循环变差，也就是血液不流通。因为你的肌肉它不管缩短还是拉长，它一直是绷紧和较劲的状态。在绷紧和较劲的状态下，那身体当中的这些毛细血管它的血流量就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血管被压缩。
1: 嗯，
0: 血管被压缩以后血液过不去。好，所以时间越长就越缺血，缺血血液当中带的这些营养物质氧气就不能供给你的身体啊，那么缺血的这些地方它就出现什么呢？细胞的更新变延缓变慢啊，那么组织就容易出现比如这个一些严重一些可能坏死呀，或者是这个增生啊等等啊，
1: 嗯，
0: 这些情况特别特别多。所以你只是单纯的比如做一些整体性的拉伸有帮助吗？有帮助。它但是它帮助更多的是什么？是让我们整体身体的血液循环增加。
1: 嗯，
0: 但是你局部比如你一直压迫的那个地方或者缩短和拉长紧的那个地方，它不见得能通过拉伸能放松啊，因为它太局部了。所以这些局部的地方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刺激它，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的血路打开，
1: 嗯，
0: 筋膜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或者是一个工具吧。
1: 嗯，
0: 那很多小伙伴说，哎，那我听过跟筋膜有关的这个工具最多的不就筋膜枪嘛，对吧？
1: 对。
0: 那筋膜枪跟筋膜球有什么区别，对吧？那筋膜枪它更像是一个什么呢？更像是一个比如我们把身体想象成一张网的话，
1: 嗯，
0: 这张网我们就想象成这个床上的一张床单。好，这张床单如果它变得褶皱了或者它不平了，好，那你可以用筋膜枪打，就相当于什么呢？你用你的手抓着床单的一边，然后你去抖这个床单，
1: 嗯，
0: 你抖一抖，你会发现这个床单是不是就变平了？
1: 对，
0: 哎，这就是筋膜枪的功能啊，它让你的这个筋膜层变得更平顺一点。那筋膜球相当于什么呢？这个床单它呢下面有一些比如黏黏的东西，比如你吃糖啊，这个掉在床单，床单可能跟下面粘在一起了，
1: 嗯，
0: 但粘在一起你只是拼命的抖，它可能局部那个地方它抖不开，怎么办呢？筋膜球它就是可以放在局部，也就是你用手局部把这个粘连的地方给它处理掉啊，你就相当于拿工具吧啊，局部给它处理掉，
1: 嗯，
0: 哎，然后你再配合筋膜枪抖一抖，哎，这个床单它就变得平顺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

0: 就能做好。
1: 是的，所以像刚才这个七七五八说嘛，我还正想问常教练，筋膜枪和筋膜球有什么区别，就很应景的立刻听到了嘛啊，所以这个常教练的确也是考虑到大家对于这两者，可能我们在市面上，因为刚才一提到筋膜球，当然有一些朋友是不了解，也有一些朋友是属于叫我听过啊，但是自己没有使过，哎，所以我们就来听常教练跟大家去谈一谈吧啊，那这个筋膜球，您也是非常推荐的，那我们该怎么去操作它？应该也是有讲究的哈。
0: 是的，是的，其实之前我真的没觉得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可讲的话题或者是一个问题吧。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什么呢？因为我经常，就是说我的客户啊，就是有很多我会给他们布置家庭作业嘛。这家庭作业就是一般都通常包含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跟运动有关的啊，我就说你要做哪个动作，比如每一次布置两个动作、三个动作，我每一个动作要做，比如多少次，做几组，每一天。那基本上啊，他们都能按照做。然后以前呢，我就是除了这个动作布置以外，那我就会说啊，你家里这个基本上家里很多就是喜欢运动的小伙伴都会买那个筋膜枪和筋膜球。我说你筋膜枪你要放松什么什么地方？我说你筋膜球你应该放松哪一个地方？比如我经常会建议他们啊，你一定要把那个臀部深层的那个肌群，就是髋袖肌群，一定要把它做深度的这种放松。哎，我觉得。就是过去我经常做布置这样的作业，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他再来的时候，比如隔了一两天，然后我再看，然后再看的时候，其实都能看出来，比如他家庭作业做得怎么样了。那很多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布置那个动作的部分，他们做的都还挺好的，但是呢，放松的部分有一些比较紧的或者什么，他还是很紧。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筋膜球有放松吗？他说我放松了呀。然后当时呢，我就会觉得为什么呢？就是他好像后来呢，我就
1: 那他再演示一下。
0: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啊，你就在我面前，你做，你怎么放松的？然后呢，我看一下，然后再调整。后来我就发现啊，这个还真是不是想象中啊，就这么一个小球，就可能我觉得哎，这个动作其实压在这儿，哎，它就能放松。但是就出来的状况就是，反正怎么说呢，各种各样吧。
1: 没有想象当中大家那么会操作。
0: 对，就是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操作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就是你真的想要做一个深度的放松，哎，有一些地方你如果能做好，它真的放松的效果会很好。

0: 再压，压了更疼，但反倒呢效果不好。
1: 嗯，
0: 对，所以这个使用这个用在哪儿，怎么用，多长时间，然后什么力度，我觉得这些大家如果能掌握好的话，其实放松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对，
1: 所以常教练就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好好的教一教大家。
0: 对 对, 对，好，首先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安全的操作范围。
1: 嗯，
0: 啊，就是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啊。
1: 是。
0: 好，那既然说到安全，我们就要避开什么呢？危险的区域。有哪一些是危险的区域啊？首先第一，不要压骨头。
1: 嗯，
0: 不要压骨头。
1: 筋膜枪也是这么说的。
0: 筋膜枪也是不要打骨头。
1: 对
0: 啊，对。然后呢，筋膜枪就是我们明确要求就是禁忌的地方什么呢？比如脖子，
1: 嗯，
0: 然后那个头面部是不可以打的。
1: 嗯
0: 啊，这个那筋膜球也是一样的，就是脖子通常不建议你去压摁压，因为脖子周围压它，
1: 对，
0: 周围的肌肉是可以压的。
1: 嗯，
0: 当然了，你的那个肋骨肋叉子当然肯定也不能压，就是这些骨头的地方都不能压。
1: 嗯，
0: 对，大家切记这个一定是禁忌啊，就是怎么样都不可以去压它。
1: 对，
0: 然后另外有几个地方也不建议压。
1: 嗯，
0: 对，就是我有时候我会带着这个客户去做，但是呢要特别注意力度的啊。那我建议很多小伙伴，如果你刚开始用这些地方你也不要用。第一个是什么？腋窝。
1: 哦，
0: 好，因为腋窝它本身它这个神经血管是很充盈的地方。对，如果你压的力度大的话，它有可能压迫神经，或者是比如这个缺血啊，手臂发麻等等啊，这很容易出现。所以腋窝还有呢腘窝啊，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腘窝就是膝盖窝，
1: 哦哦，
0: 膝盖窝，
1: 哦对，
0: 啊，就是膝盖后方的那个窝，
1: 对，
0: 也是建议不要，就是大家不要压它啊。
1: 就自己如果不太会操作的话，
0: 对，
1: 先不要尝试，
0: 对，暂时先不要压这两个地方啊，就是还是有风险吧，
1: 嗯，
0: 对。好，然后呢，那这些就是禁忌的地方啊，
1: 嗯，
0: 那其他的地方都是可以压的。其他的地方都是可以压的，尤其是什么，我们特别推荐几个地方啊，就是肌肉很丰厚的部位。
1: 嗯，
0: 因为肌肉很丰厚的部位啊，它人就像洋葱一样，就是你比如肌肉最后丰厚的部位是哪儿？臀部。
1: 臀啊，对，
0: 哎，臀部。
1: 嗯，
0: 臀部肌群啊，如果你拿筋膜枪打，你会发现什么呢？好像我没有渗透，就是打不到深层。
1: 嗯，
0: 哎，这个你就可以换成筋膜球啊，因为筋膜球它就你人家像洋葱一样，它从表层慢慢慢慢向里压，就它这个压力是可以传导到很深层的地方。
1: 嗯，
0: 对，其实不就像你去做推拿是一个意思吗？
1: 嗯，
0: 你看这个推拿师傅也并不是说把你的表层肌肉给它拨开啊，而很多的时候比如臀肌，它就是顺着最表层的这个皮下脂肪，然后慢慢慢慢渗透到最深层，你依然会觉得渗透特别强。那你用筋膜球也是啊，当然你不一定能做到那么渗透，但是我们有一些技巧是可以让你真的压到正确的部位，然后让它渗透比较好。大腿前侧后侧其实都是推荐的，
1: 嗯
0: 啊，但侧面大家要注意，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小伙伴特别喜欢什么呢，滚大腿外侧，
1: 是的，
0: 就是那个髂胫束。
1: 对，
0: 但是啊有很多小伙伴因为外侧那个髂胫束太紧了，就滚的时候就剧痛，我自己其实也刚开始我也是啊，
1: 嗯，
0: 就滚的时候我发现太疼了，就是特别剧痛。
1: 对，
0: 后来我就发现，就是有很多这个就研究就发现，其实这个髂胫束啊，你去使劲压它，它不见得能放松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外侧就不建议，不管是泡沫轴还是这个筋膜球，都不建议你直接大力的去压它啊，不容易放松。好，然后另外呢，就是除了臀腿啊，大腿小腿也是，小腿肚子因为这个肌肉也是比较丰厚的啊，也是可以压的。然后另外呢，腰的两边啊，它那个肌肉也是比较丰盈的啊，如果你躺着的时候，腰的肌肉也是可以压，但是不能压骨头。好，另外呢，就是这个肩膀前方和后方，因为你其实大家摸一下，就是我们的胸肌，然后连着那个三角肌，就是肩膀前方的那个区域，
1: 嗯，
0: 就腋窝前面，不要压腋窝里面啊，就腋窝前面的那个肌肉还是比较充盈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三角肌后束和肩膀的后面，你摸起来也是比较充盈，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压的，而且也是比较安全的。

0: 或者是瑜伽垫上，
1: 对
0: 啊，你放在瑜伽垫上，就瑜伽垫比较薄，它本身那个不是特别软，有支撑嘛。然后呢，你比如刚刚我们说那个臀肌的深层，对吧？你想要放松它，那你就可以整个人就坐在这个球上，坐在这个球上，
1: 对
0: 啊，当然做的时候要怎么做，待会儿我们细节可以再跟大家说，但是先跟大家说一下正确使用，就基本上我们以靠啊，以坐，就是用体重去压的这种方式是最多的，因为你体重再怎么着也有个几十斤几十公斤，对吧？所以呢你用体重去压，其实它就能渗透到深层，
1: 对，
0: 而且是很轻松就能渗透的。对，你就是你看你去做推拿，很多师傅他靠自己的这个体重，他如果他的渗透力强，就是很多年的这个推拿师傅，你会发现他的力很渗透，因为他用的不是手劲儿，而是怎么说呢，比如太极里面叫整劲，
1: 对
0: 啊，就是他一整个身体都能渗透进去，
1: 是的，
0: 对。所以那说到筋膜球，是不是你用你自己的体重去压的话，你不用找那个劲儿，你就是整劲儿，因为你是自己体重嘛，你的体重压上去它肯定是整劲儿啊，你所以它渗透力还是不错的。对，
1: 是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方法啊，就不是我们刚才所想象当中的这个柔和按，
0: 对，
1: 应该是叫顶或靠，
0: 顶或靠，
1: 以及压啊，这样的词让大家可能有一个更深刻的感受。但是具体怎么做，一会儿我们还会听常教练跟大家详细的去通过动作啊来进行介绍。
0: 是的，
1: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使用场景，因为我刚才其实也看到我们平台当中有一些朋友就说了，感觉这个筋膜球一听嘛，它应该也不是一个多占地儿的小器械，而且感觉应该也是属于叫啊，向着阳光。就说了嘛，你这个体积小，应该是可以在家里头啊，办公室啊，我们就可以这个很快的使用起来的，
0: 是，
1: 哎，这样的一个小的器械，那是不是这样子呢？
0: 这个东西我觉得啊，为什么也特别推荐给大家，是因为它真的非常方便，方便到你什么时候都能带着它，就是甚至啊，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是一起就是组织去爬长城，爬长城的时候，就这个队里有一个小伙伴，然后就大家爬完都反正肌肉都挺酸都挺累的，然后他就拿出了一个小球然后他说我这个是必备的工具啊，但是那个球呢比其实常规的筋膜球要小一点，就有点像高尔夫球那么大对，
1: 的确很小
0: 对，很小，
1: 完全不占地儿。
0: 对，就是筋膜球它有各种大小，你会发现有那种很小的，也有比较大的。那你比如出去玩的时候，就随身带一个这种小的。
1: 对，
0: 你再不济你带一个高尔夫球，它也可以，因为高尔夫球它很硬嘛。
1: 是的，
0: 对，它也是有这种这个压力和放松的作用。
1: 对，
0: 而且这种小的硬的。它其实你都不用压，你就用手，是比如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爬完长城下来以后，那个小腿特别酸，特别酸以后呢，你都不用把那个小腿压在球上，而是什么呢，你只要手里拿着那个球，然后就轻轻的在小腿上滚一滚，那个小腿都特别酸就是其实就能起到放松的作用。
1: 对，
0: 所以其实特别推荐大家啊，特别容易携带，对，好用。当然呢，从这个使用的场景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这个确实是很广泛，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第一就是运动以后肌肉疲劳的时候去放松。
1: 是的，
0: 对，运动前是不是要放松，要取决于你做什么运动。尤其比如你要做那种爆发力的等等的，可能你运动前还真的不能放松太多，因为你运动前如果放松太大量的放松和放松太多，你那个肌肉你再让它激活，让它产生爆发力，它不一定能够这个很理想，所以呢，最安全的话，你就运动后你去做整体的放松，它是特别好。运动前你可以拿筋膜枪打一打，
1: 对
0: 就可以，然后呢，另外就是特别适合什么久坐。就是久，因为刚才我们最开始举例，不就是有一些肌肉缩短了，有一些肌肉拉长了吗？久坐的时候，比如你肩颈它是很僵硬的，然后呢腰是很这个僵硬的，这些你就可以用这个筋膜球，它放松的很深度。然后另外一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是睡前 啊，就睡前你可以这个哎放松啊，把那些比较紧张的肌肉能够让它好好的这个压到深层，有一些渗透，
1: 对，
0: 这样你睡觉的过程中，这个肌肉如果是放松的，睡眠质量会非常好。
1: 是的
0: 啊，因为很多的时候，很多小伙伴睡觉，他其实肌肉也不能完全放松。
1: 对，为什么有一些小伙伴会觉得说睡觉？可能出现一些这个难以入眠的感觉，虽然我已经躺在床上了，也觉得是一个放松的状态，但是我的精神是紧张的，我的身体是紧张的，
0: 是的，
1: 而且这种紧张是无意识的状态，
0: 是的，
1: 哎，所以就会导致的是我们的入睡比较困难，
0: 是，
1: 哎，但是就像常教练说的，那如果我们在睡前用筋膜球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放松，可能自己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会发觉，哎，我睡觉更好入睡了，
0: 是，
1: 哎，然后慢慢的就会发觉，哦，其实我是真的用这个筋膜球给身体的这些肌肉带来了放松，
0: 是的，
1: 哎，所以像常教练刚才提到的嘛，就是在这样的场景当中，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
0: 嗯嗯，对，当然了，就是有一些我们刚刚说，比如禁忌啊，什么腋窝啊、腘窝这些就不要压啊，但是还是有一些要补充的，就是什么呢？比如孕妇。

0: 磕到啊碰到什么、嗯、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什么，有开放性伤口的
1: 哦，
0: 不可以的，不，任何地方有开放性伤口都不可以。
1: 是的。
0: 然后另外静脉曲张的人群啊，骨质疏松的人群啊，然后严重的高血压的这些，大家记住都不可以使用。因为它如果你的那个压迫太强烈的话，其实这个刺激太大了，因为它要深度嘛、
1: 哦、是的，
0: 它要深度，所以你所有的有你现在身体有问题或者以上我说的这些的，在我们就宁可先不用，
1: 嗯，
0: 然后等你真正能去用，你就慢慢的去，你去找那个适合自己的力度、
1: 嗯、
0: 啊，是比较好的。
1: 是的、嗯、而且我觉得像有这种问题的朋友，如果想要进行放松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和办法的、
0: 嗯嗯、
1: 啊，不一定非得用筋膜球，
0: 对，
1: 或者说叫不一定非得自己来进行这种操作，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
0: 是
1: 啊来跟我们进行指导啊，或者帮助我们来进行这种放松，可能更安全一些。毕竟我们一直强调、嗯、咱们不管是做运动也好，还是哪怕做这种放松，我们都是要追求一个先安全的原则啊。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呢，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讲一讲这个筋膜球啊，它的一个这种放松的方式啊，动作啊，以及我们该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筋膜球。那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聊。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2: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1: 听见国粹魅力，
2: 听见韵味曲艺，
1: 听见戏剧人生。
3: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2: 听见经典交响，

0: 成。
1: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印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影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这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和大家详细介绍的是筋膜球。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听到常教练和大家已经讲到了啊，筋膜球它的一个使用的原则，比如说它安全操作范围是什么样子的，正确使用方法又是怎么来做的，还有呢给大家也是介绍了一些比较适用的使用场景。那我们回来之后呢，就跟大家去讲一讲吧啊，因为上半段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啊，筋膜球其实它也是有大小不同的啊，以及它的这种材质上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那我们就先从它的一个筋膜球的这种选择上跟大家去讲一讲，让我们一些朋友们啊，虽然说没有见过，但是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也许也是想要去选择一枚适合自己的筋膜球，那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好不好？
1: 好，其实首先我觉得大家考虑大小之前要先考虑什么呢？筋膜球的这个硬度。以前我们这个最早的时候，这个筋膜球种类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啊，我们就经常有一种这个有一种，一是分三个颜色，然后这三个颜色呢，它是按软硬度不同。这软硬度分为什么呢？就是最软的它相当于啊，就相当就网球就特别比较软吧，比较软啊。然后呢在第二个种类的那个硬度啊，就当时我们是按照这个硬度去分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我就发现，因为这个材质升级了嘛，就很多的时候，就过去我都见过什么泡沫的材质啦，然后这种这个橡胶的材质啊，塑料的材质啊等等，我都见过啊。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是那个质供着都还挺好，都像是那种好像硅胶的材质。
0: 嗯。
1: 就是比较那个好，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选择第一肯定就是要最好是什么安全环保，
0: 对，
1: 无毒，
0: 是的，
1: 就这个我觉得还是比如选择一些大品牌或者在比较大的平台上你去选购，看一看评价，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有一些地方你比如你可能放松那个臀肌啊等等，它是隔着衣服的就还好吧，但是有一些地方比如手臂啊，你可能是直接去对着皮肤去按压嘛，对吧？所以就是如果你选择这个安全材质好一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0: 是的。
1: 然后硬度呢，我建议就是大家可以买两种。为什么买两种呢？你可以买那种一套的，一套它又分大中小，然后又有那个软硬的区分啊，就是你可以选择比较多。为什么建议要这个？比如至少可以两个。就是一个稍微软一点，一个稍微硬一点，或者你就买一个那个适中，反正硬度不要太高的啊。就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一开始不建议大家用太硬的。我都听过好多小伙伴啊，就跟我说啊，我说就说啊，我在网上看那个什么足底筋膜炎啊，应该要那个踩一踩什么筋膜球，
0: 对，
1: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筋膜球，然后我就每天踩，然后怎么越踩越疼啊，然后这个我一看，哇，你这个踩的就是都已经水肿了啊，都肿了。我说你这个就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一开始大家要踩可以，你先选那个最软的，比如我刚刚说网球那种，
0: 对，
1: 你先从轻柔的开始，因为足底它本身啊是比较怎么说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结实啊，就是除了你的比如前掌和足跟可能有一些长茧子，但是你看足弓就脚心那个地方它还是很敏感的，
0: 而且它这里面不就是这个应该说叫血管还是比较密集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它的足底有很多反射区嘛，
0: 对，

0: 那个什么，那你肯定你刚开始你肯定是受不了的，对，好，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先从软的开始，对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因为很多就是那种硅胶的材质啊，就是也摸着比较有质感，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吧，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尺寸。尺寸的话一般来讲啊，有一些小的可能是比如直径5厘米的，然后有大一些可能直径有这个10厘米的。
1: 嗯。

0: 是的，以及我们中间这部分的躯干的。
1: 长时间这个放松臀部，可能很多小伙伴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压哪儿，怎么压，对吧？啊，那很多小伙伴如果这个，比如这个喜欢看那个穴位的话，你知道臀部有一个环跳穴，对吧？啊，当然了，你按照那个穴位去找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个不管是比如这个中医所说的穴位啊，或者是西方所说的肌痛点啊等等啊，它是有重合度的，而且很多的时候啊，它也是因人而异的啊，就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在同一个位置啊，所以呢，最重要是大家在找的时候，你要去找那个感觉，如果你压到这个点上，这个点同样的力度没感觉，那就说明这个地方。通常它可能下面这个血液啊等等它是比较通畅的吧，对，这个怎么说，痛则不通嘛，
0: 对
1: 吧，就是它比较通畅，如果你压上去你会有那种酸麻胀痛的感觉，那这个麻通常不是那种放射性的串麻，或者是强烈的这种这个电信号的这种串麻的话，那就 OK，就是你有比较微弱的这种酸麻胀痛这些点，都

0: 一点。
1: 对，
0: 就你靠你脚往前挪来增加这个压强啊。好，那你往前挪，挪到你觉得哎臀部那个地方它的这个有那个酸麻胀痛的感觉就可以了。啊，或者说你先压住，压住以后你现在没感觉，没关系的，啊，然后你先轻轻的干嘛呢？上下以这个球作为原点，啊，你先小幅度的

0: 是，
1: 你就知道我自己通常哪一个地方它就是比较酸的，比如运动完，哎，我就是这块肌肉它用的比较多，然后它比较酸，那你就慢慢你就对自己了解了，对，好，然后压好以后，这个刚才我们说上下呀、左右，其实是帮大家去找位置嘛，但是如果你找到那个比较酸麻胀痛的位置以后 ，OK， 你就不要动了。就是你就不要再比如啊我还使劲的在挪呀什么，不用了，你就压着它，因为你如果你已经找到位置了，你还拼命的在挪你。

0: 吸气那个气球不是充满了吗？
1: 是的。
0: 呼气就是让这个气球变瘪，
1: 嗯，
0: 就是我把气儿放掉，就这么简单。就呼气，你看大家其实坐，如果坐在这儿的话，你就可以感受一下啊。我吸气，我感觉像气球一样充盈变满。好，吐气，如果变像气球一样变瘪，你会发现你的头自然而然会向下落。
1: 嗯，
0: 然后肩膀自然而然向会向中间缩，就是它就真的像球一样，它就慢慢慢慢向中间变瘪，就是你的整个人好像就慢慢慢慢塌下。

身体其实你的重量还不是完全压在球上，但是当你做几个呼吸以后，你的整个人的重量都很放松的压在那个球上，这个球它就给你的臀肌深层特别渗透的力量。当然你要掌握这个度，因为如果你怎么说呢，压的就是那个疼的状态太明显的话，你不见得能渗透进去。所以那很多小伙伴就问，那我体重就在这摆着对吧，我要是让自己放松的话，它

0: 一点，你得知道哪一边更紧，
1: 对，
0: 你再放松那个紧的一边。如果你也不知道哪边更紧，那你就两边都放松。
1: 是，
0: 对。好，那比如我是右边更紧一点，好，那我怎么放松呢？首先我是平躺状态，平躺状态以后，你手里先拿着那个球，
1: 嗯，
0: 好，拿着球以后呢，我先让右脚支撑啊，然后先把我的右髋和右腰给抬起来，
1: 嗯，
0: 撑起来以后等于我球不是就有空间去放了吗？
1: 是，
0: 好，然后我把球放在那个右侧腰椎右侧腰的肌肉下方，
1: 是，
0: 千万不要往中间放，你中间放不就骨头了吗？好，你就先放在侧面，就安全一点，你慢慢挪嘛。好，然后你就放在右侧腰的肌肉下面，好，然后把右腿慢慢伸直，这样你不是就把右侧那个腰的肌肉就慢慢压在那个球上了，对吧？好，压在那个球上以后，你先感觉一下压的酸不酸，疼不疼，
1: 嗯，
0: 好，如果没感觉，那你怎么挪呢？我就不建议刚才我们说臀部那个你靠身体挪，不建议、
1: 啊、
0: 不建议。怎么办呢？你再把右腿屈膝踩着，再把右腰抬起来，然后把球挪一个地方，就因为你是靠手去挪这个位置，
1: 让它去重新换一个位置。
0: 哎，重新换一个位置，你换就上下左右，你换它总能找到比较紧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对。

0: 如果你觉得平躺，哎，好像它那个感觉不太明显，那你可以把你的左肩抬起来，就等于变成侧卧了。
1: 嗯，
0: 哎，变成侧躺，然后右肩下面压着球，这个压力还是足够的。然后在这个状态下，你觉得哎，这个挺舒服的酸，好，然后你可以让右手手臂啊屈肘，然后就像那个雨刷器一样啊，内旋外旋，自然的摆、
1: 哦、
0: 轻微的摆动吧，轻微摆动的时候。

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老人犯了花痴，吭吭哧哧地对江团长说，再老的党员干部，她也是女人呢，我在她身上下功夫，我争取进步，好好的当炮兵连连长，不见得就没有一点戏。江团长下面的回答很干脆，个人感情上的事组织不管，但是你要追求赵秀英同志，我可以给你出出主意啊。第一，你要转变信仰，追求进步；第二，你还得在革命队伍中努力奋斗，不怕牺牲，成为一个让赵秀英同志打心眼里敬重的人。通俗地说，就是得让他看得起你。只过了一天，老人就垂头丧气地来了，见到江团长就说，团长，你这样可不对呀，我是真心的，可你骗我。赵秀英队长说，他结过婚，还有孩子，他爱人是你们主力团的一名团长。曾经是。江大伟团长纠正他说，想了想又补充了几句，老人，有件事我一直藏在心里，不愿意讲给秀英同志听。当初组织上为她挑选的丈夫的确是我军一名主力团的副团长，名叫刘德文。老刘是我抗战时期出生入死的战友，可是很不幸啊，据我所知，他抗战胜利前夕在鲁西南牺牲了。老人瞪大了眼珠子看着江团长，表示他完全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怎么？他不知道？团长不愿意再和老人谈这件事了。
1: 是，不过怎么说呢，
0: 赵秀英同志心里也从来没有真把刘德文当成自己的丈夫。老人的眼珠子瞪得更大了。这我团长，这我就更不明白了。
1: 不明白算了，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问我，问我也不会说得更多。总之啊，你好好表现，积极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心的对赵秀英同志好，说不定有机会。
0: 老人就没有再问下去，虽然有些事情不明白，但是团长的话他大致上听懂了。大姐的婚姻背景有点复杂，不过尽管复杂，但都是过去时了，目前的大姐仍然是他老人可以追求的。老人变得厉害了，为了让大姐改变态度，努力表现起来，随时主

0: 因为这一时期，千秋当了五连二排排长，又因为大姐喜欢带着五连二排出去打粮，千秋几乎每天都要带着自己的排随着大姐出动，也就有了很多机会在每天行军后和大姐的运输队一起露营。老人天天那么殷勤地接近大姐，一点一滴被千秋看在眼里，千秋的心有点乱。这一天，部队又被迫退到了鸭绿江边野营，千秋忍不住拦住到江边打水的大姐，吭哧了半天才问：“
1: 大姐，老人他……
2: 大姐，你不会……”
0: 让千秋吃惊的事发生了，大姐这个时候猛抬头看着他，只这一下眼圈就红了。千秋知道自己想错了大姐，后悔了，赶紧说：“
2: 大姐，大姐，对不起，对不起，我……”
3: 哼，你真是个傻子，你把大姐看成什么人了？
0: 大姐当初嫁人，虽说是组织上安排的，但也不是搓到篮子里就是菜，
3: 我也挑着呢。
0: 大姐就是没人要了，革命不革命，那是她的事。但是嫁给他，我还不如嫁给你这个没长大的傻小子呢。你看他那双金鱼眼儿，我……大姐大笑了好一阵子，眼泪一直噙在眼窝里，然后就提水一马去了。千秋一个人留在江滩上，有点猜不出大姐不经意说出的话对她是好呢，还是一句话就把她千秋和老人一起埋汰了呢。她一个人伤心地站了好久，没情没绪地回到营地里睡下了。半夜，江风把千秋吹醒了，他就想自己要多傻有多傻，大姐就是知道他不再可能和刘抗敌团长破镜重圆，也不一定会嫁给他千秋。但是大姐更不会嫁给那个老人，千秋知道大姐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个国民党俘虏兵。在那些睡不着的夜晚，

0: 给她的那个叫刘多文的丈夫呢？也许会吧。
1: 不，一定会的。
0: 千秋有时候也会想到这里，但是刘多文副团长已经牺牲了呀。原来只有团长知道，现在千秋也知道了，只有大姐还不知道。哎，我的苦命的大姐呀。
2: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
0: 老人仍在努力表现，而且他在37团战史上大放光彩的日子就要到了。杜聿明指挥的10万蒋军主力占领安东以后，我军被迫继续向军区最后一小块根据地临江根据地收缩。这一年的12月，除了留下2个师守备后方，杜聿明集中了蒋军第52军的第195师和第2师、第71军的第91师等部，共6个师，对我临江根据地发动了最后一击。为了避免全军被歼和辽东根据地全部丧失的危险，南满我军展开了东北解放战争史上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原来以为摩天岭战败后被蒋军撵着打，一直在鸭绿江边狼狈后撤的日子就是最艰苦的日子，他们想错了，真正艰苦的日子还没有开始呢。最先开始的是一保临江战役。战斗打响以后，蒋军的第52军、第71军等部6个师，主要是由西向东攻击，企图首先突破通化吉安一线我军防御，而后围歼我军主力于长白山区的一个狭小地域。我军为打败敌人的围剿，兵走险招，化被动为主动，用一个纵队轻装插入敌后，转战于现在已经成了敌人后方的本溪、抚顺、桓仁一线，攻城略地，迫使杜聿明将攻击部队一步回援。我军另一纵队趁机展开正面反击，大量歼敌，粉碎蒋军进攻。战况一开始就异常惨烈。两军开打时，再次退到鸭绿江边的37团，并没有接到明确作战任务，更没有被部署在最重要的作战方向。像以前一样，一旦要打大仗了，这个团仿佛又被从军区到纵队到师的首长忘了，甚至全团立即离开临时驻地，马上向临江根据地后撤的命令，也是江团长接到各主力部队纷纷转移的消息后打电话询问师长才接到的。但是第2个晚上，军区一位首长仔细审查地图，发现主战场南翼紧靠鸭绿江边有一段叫做2道河子的山区，我军居然没有设防。那里岭高林密谷深，右边是鸭绿江和中朝边境线，左边是原始森林，眼下又值严冬时节，2道河子山区冰山百丈，雪海无涯。就一般情况论，美式装备加上汽车运输的蒋军选择从这里突破向我军发起攻击极难想象。一是2道河子不通大道，只有一条老百姓赶着大车勉强过得去的土路，敌机械化部队无法通行。二是这里距临江城虽然不远，但是地形复杂，前后皆是重峦。

团叠嶂，一片林海雪原。敌人即便从这里突破，也无法投入大兵力作战。但是这位首长久经战阵，相信兵者诡道也，万一敌人出其不意，他已知骑兵从这里长驱直入，我军没有部队在这里警戒，让敌人钻了空子，反而有可能让敌人过了二道河子，抄近路，沿鸭绿江边的小路直下临江。现在临江是辽东根据地的临时首府，我军所有的后方机关、医院和有限的战争物资都在那里，万一临江失守，就等于让敌人抄了后路，端了大本营，那这仗就没法打了。但是在总兵力构成上，敌众我寡，放一支能打的部队在二道河子，也有可能根本无仗可打，又觉得可惜。首长忽然之间就在新开岭战役后再次想到了37团，打仗是不行，但是去二道河子的冰封雪岭间为全军执行警戒，看好战场南路的这扇大门，有了情况先抵挡一阵，为主力赶来争取时间，那总是可以做到的。于是37团在多日没人理睬之后，突然接到了火速离开纵队和师的编程，单独开赴二道河子构筑工事，对战场南翼执行警戒。

0: 37团的老兵们，那些胶东来的老游击队员们，朝地图上瞅一眼就全都明白了，还是打不上仗。江团长也在皱着眉头看地图，好一阵子以后对大家说，
1: 哎，也不一定啊。
0: 全团抱着不管怎样总算有了任务，就当是一次新的锻炼部队的机会的想法，开到了二道河子。江团长先带着各营连长勘察地形，发现要堵的口子并不大，左边是冰山雪林，右边是深沟，过去还是冰山雪林，一条连大车路都算不上的路，就是那个口子了。而且从下往上地势还挺陡，别说汽车了，就连坦克爬上来都费劲儿。江团长马上让部队构筑简易工事，先把口子堵住再说。然后团长又在地图上狠下了一番功夫，破天荒地将全团在这个不大的口子上设置了一个有7个梯次的战场。通俗地说，就是给全团设置了一个有7道战壕作为战场纵深的防御阵地。军区机关最后撤出安东时，37团恰好也退到了安东城外。团长又让大姐带上千秋所在的五连，赶上4辆大车回到城里搜寻了一夜。本来还是要去打粮，没想到弄到了一批地雷。一大车的地雷拉回来时，也没见江团长多么高兴，却让3个营的营长，全是胶东来的县大队大队长或者副大队长，想起来了。江团长刚到37团的日子里，曾经多次跟他们讨论过用胶东打鬼子的办法来对付蒋军。他们看到地雷都笑起来，相互问一句，
1: 哎，哪里弄的地雷呀？嘿，团长不会真让我们在这里对蒋军布下地雷阵吧？
0: 很快江团长就把他们都找了去，命令他们带自己的部队

0: 将这些地雷分别埋到七道主防御阵地前的雪地里去。三位营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笑起来，心里仍然不以为然。江团长不理他们，对负责坚守第一道防御阵地的二营营长刘德全说，
1: 老刘，你在你们的阵地前埋完了，带人往前走，走远一点，埋几颗雷在口子两边的林子里，那里原来有一条小路，就埋在小路上。
0: 刘德全一眼一眼地看着团长，不相信地说，
1: 团长，这玩意儿到了东北还灵吗？冰天雪地的，要是不灵，就咱们这装备真来了敌人，先像在摩天岭那样猛打一阵子炮，然后一哄而上，你这地雷早给他的炮轰没了。还有，我还是不能打包票，大家一听炮响不会掉头就跑。
0: 江团长声色不动，也不看刘德全，也不批评他，说道，
1: 成了主力这么久了，再跑就不好意思了吧。别人跑不跑我不管，你营长要是带头跑，我就枪毙你。
0: 刘德全一直被团长戏谑地称为革命队伍里的老油条，不怕吓唬，笑道，
1: 嘿嘿，你枪毙了我那也没用，大家都跑，我一个人留下来那阵地也守不住啊。啊，
0: 我从下往上设置了七道阵地，就是为了让你和我们的全团人能够跑上六次，第七次就不能再跑了，那是最后一道阵地，谁再跑我就真枪毙他。江团长的回答非常认真干脆。刘德全这下不能不认真了，他说，
1: 团长，你要真枪毙人，我就真得好好的想主意了，怎么样才能让大家不跑。
0: 不但是他，其他两个营长也都开始动起了脑筋，他们把原本已经在自己的阵地前埋下的地雷又挖出来几颗，四面八方地埋出去。对于地雷怎么埋效果最好，他们比任何人都有经验，反正是打防御，只要能够拖住敌人，不让对方三下五除二就突破了阵地，为主力开过来增援甚至取代他们团，堵住这个口子赢得时间，那全团就算完成了任务。所以说地雷不用多，却要埋得远，埋得分散，不能让敌人一顿炮火全给炸飞了，就像当初在胶东围困鬼子炮楼一样，要埋得东一颗西一颗，不但敌人摸不着规律，自个儿有时候埋着埋着都把地方给忘了。这样的好处是，我知道有雷我就不去哪儿，但是你不知道，你去了就一脚踩上了，只要炸了一颗雷，进攻的敌人就会停下来一阵子，以为这里就是雷区，要换条路走，没想到那边其实没有雷了，这边却有雷，你过来了再炸上一颗，你又得停下来，怎么一颗一颗的炸，他们就只有把坦克开上来了。刘德全向各连连长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埋雷，
1: 但是你们看这二道河子，到处冰天雪地，到处是冰溜子冰打板，坦克开不上来，

0: 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歌哨掠过胡同，

0: 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想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等各营各连把地雷全部埋完，江团长去检查，才知道这些雷居然被他们埋得

0: 说完，团长就低头钻进了地印子。杜参谋长跟着他走进去，磨磨蹭蹭的，还是想逼他说出来。江团长就不高兴了，
1: 哎呀，老杜，
0: 你读过毛主席的

0: 你不信任我，到了这会儿了，还不把我看成咱们团的人？
1: 江团长完全站直了身子，认真地看着老人说：
0: 嘿，到底怎么了，老人？
1: 我怎么不把你看成咱们团的人了？
2: 老人更生气了，他一生气，眼珠子就瞪得更大更圆，要鼓出来似的。

炮兵连，眼下还穷得很，能用的炮弹就一发，这一发炮弹你打得准，你老人改变立场投身革命就是真的，打不准你就是假的。万一误了我的大事儿，不但你追求赵秀英队长不会成功，哼，我还要枪毙你。老人和团长很熟悉了，并不把团长的威胁当一回事儿，但是他十分在意自己加入八路后在第一仗中的表现。再说那时他仍旧贼心不死，也觉得大姐对他不冷不热，是想看看他的表现。老人已经知道大姐在胶东的历史和大姐

就我和老钱两个。老钱呢，还不是一个正式的，我缺少战斗骨干呢。我正式请求团长把赵雪英队长配属给我，当我的二炮手。开炮时，我们俩一个

0: 炮弹打不出去。这时候谁来啊？
1: 我呀。
0: 老人的气焰就这样一次一次的被大姐震下去的。东北解放战争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文武，10万御林军兵，御驾亲临，到这雍凉一带来寻衅来了。其实哪是寻衅，他这是为司马懿来的。看到了那个告示，也听到了些个谣言，说司马懿有意谋反。这位司马大将军呢，还蒙在鼓里呢。当曹休给他指出来之后，可把司马懿吓坏了。他扑通的一声跪倒在曹睿的面前。哎呀，

那些将军们一个个不亚如下山的猛虎啊，呵，再看胯下的战马似出水的蛟龙，那小校们站在那会儿怀抱刀枪，个的个的是煞气腾腾。哎呀呀，曹睿心想，司马懿这兵权可不小啊，这多吓人

这个安排这个举动你不是也看见了吗？光说他忠心，这玩意儿可真有话呀，真有告示啊。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啊，那话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呢？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哎，曹睿一想，这些武将这些将军看来呀，都要替司马懿讲情，那么我这几位文官呢？想到这会儿他转过脸来看了一看华歆，这时候华歆呢也在想呢，他想什么呀？哎呀，看来陛下是不想治罪司马懿了。哦，这准是曹休曹真这些人讲情啊起了作用了，看来陛下有点舍不得了，那怎么能行呢？华歆心中暗想，这司马懿啊，哼，准有反意，

嗯，准是把这个底泄露给他了。就是说，皇帝干什么来了？来向你问罪来了。所以司马懿害怕。这可怎么办？

那么他怎么一再主张要让这皇帝治罪司马懿呢？这华歆他就这人性，他嫉妒的要命，谁比他强那么一丢丢，哪么一头发丝呢，他就啊坐不稳站不安，是吃不好睡不着，就是个嫉妒心特强。其实司马懿也没得罪他，甭说司马懿，甭管是谁，只要是一有机会，这华歆呐，他就得钻过来弄那小阴扇子扇那么两下，也可以说是本性啊，也可以说是一种病态。所以今儿他这么一瞧，

0: 可是华歆、王朗这些人呢，就让我立刻把这司马懿杀了才好呢。你说这怎么办？
1: 哎，曹睿心想，哼，我有办法了。
0: 自己挺高兴，高兴什么呢？他觉得自己很聪明。我对这司马懿啊，我也不杀了你，我从现在起我也不用你了。哼，不管怎么说，此人不能付之以兵权呐。我再也不能给你这么多人马了，我也不让你在这雍凉这儿镇守了，干脆我讲你呀、啊、削职为民，把你贬了，回家吧。就把这位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呀、啊、给贬回家去了，当老百姓去了啊，没他什么事了，回家抱孩子去吧。把司马懿打发走了，让曹休

这表写的太深情了，写着写着，有的时候诸葛丞相是泪随笔下呀。第二日清晨上早朝的时候，诸葛丞相出班上表，把表彰放在龙书案上。这份表彰可不是一般的奏折，一般的表彰，这就是后世流传千古的

何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

就死去了。你说多可怜呢？现在呢，三分天下，就是说魏蜀吴。

诸葛丞相这几句话说的可是非常深刻呀，就是说皇宫里头也好，是我丞相府里头的人也好，如果出现了贪赃卖法、吃私舞弊、行贿受贿的，是一律你也不能客气，你都得处置他们。从开天辟地，由古来开始，哪个国家走向败亡都是从这儿开始。所以说，不管他在宫里头做多大的官，或是我丞相府里头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如果有这种现象出现，皇帝您呢就应当毫不客气给予处置。那么宫里府里要有做得好的呢，那您就应该重赏啊。按现在的话来讲，就

长史参军。我走了以后，郭攸之、费祎、董允这些人给皇帝你出不出什么好的妙策来，想不出什么治国安邦大计来，您呢就责怪他们。我要走了，也不知道跟您说点什么好了。哎呀，诸葛亮这份《出师表》啊，体现了丞相诸葛孔明居安思危，对刘备霸业的一片耿耿忠心。

蹦起了。一看此情此景，梅迎春心里咯噔一下子，顿时冰凉啊。再往旁边看看，一看寒冰，小脸上沙土混着泪水，都已经变不清模样了。两只小手都已然挖得血肉模糊了，但还在那不停挖着，拼命挖着。冰儿，住手！梅迎春大喊一声，赶紧的把寒冰的双手给攥住了。住手，孩子，住手！

晚上没睡觉啊。第二天，狄仁杰又是愁肠百度，自己折磨了自己一整天呢。最后老头子一拍桌案，决定了，吩咐一声，被叫，干嘛去？要去看望裴素云。探望裴素云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老头子想从裴素云那里了解

这么的亲切。但是裴素云呐，还是屈膝行礼。狄大人要问素云话，派人来传便是了，何必劳大人大驾呢？在此时府里是问案，老夫今天过来不是为了案子。裴素云一听，不是为了案子，除了案子，我与你与你们应该没有任何关系了。裴素云内心这么想的，差一点就脱口而出了。他赶紧的紧咬双唇呢，把嘴唇咬起来了，别吭声。这时狄仁杰又说话了，咱们可以去屋里谈吗？老夫有些话想问一问一督干。裴素云一听这种声音，心里一颤，不觉地把眼睛抬起来了，一看狄仁杰呀，裴素云这个心里呀，莫名其妙的就揪紧了。怎么呢？他发现今天自己面前这位老人声音太过悲怆了，脸上太过凄惶了，完全不是上一次所见的那种威仪的样子。裴素云一看这种情形，心里不知不觉的就敲鼓啊，啊，大人请。在前面引路，把狄仁杰就引到了外屋。坐下之后，狄仁杰举目这么一看，四壁呀，四周的墙上啊，天蓝色的，显得非常的静谧安详。后窗的神案上放着一个琉璃香炉，袅袅的冒着檀香，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被天山之巅的冰封折射下来，穿过敞开的窗户，正好投在了神案中央的黄金五星上，光华夺目。狄仁杰看完四周，这是狄仁杰多年以来养成的一个习惯，无论到什么地方，首先先把这四周环境看一遍，自己脑海当中就能够从环境里头对这个环境当中所生活的人什么脾气、什么秉性、什么性格、什么习惯有一个粗略的了解。要么说人家神探呢，注意观察。就这个时候，裴素云双手端着一个洁白润洁的瓷杯，就放到了狄仁杰面前。狄大人，请用茶。哦哦，好好好。狄仁杰端起来喝了一口。这是用冰镇的奶茶，汀州人夏天喝的，也不知道您喝不喝得惯啊。不错不错，很好喝，很好喝呀。狄仁杰把瓷杯搁下了，然后老头子端详着裴素云，老夫今天来是特意来谢谢一督干的。谢我？裴素云呢有点惊异。不错，一督干的神锤良方已令汀州摆脱了疫病的威胁，病人们也都得到了妥善救。

一口气儿把这些话全部说完了。等到说完话之后，裴素云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说话的时候这个语气这个口吻可不咋地呀、啊。对面可是个宰相啊，这么跟宰相说话太不公了。他不禁抬眼一看，就见跟自己坐在一起的狄仁杰被金色夕阳这么一照，鬓发如雪呀，脸上的皱纹更多了。裴素云一看这个情景，顿感愧疚啊。狄大人，您是想问易伯泰的事情吗？他啊，李元芳没有告诉您吗？其实他都知道的。一听这话，狄仁杰突然间刚才那慈祥的目光没有了。哼，他知道，那他知不知道该如何从沉默于荒沙之下的易伯泰逃生啊？你当初有没有告诉他这样的办法？哈！裴素云一听狄仁杰这句厉声的质问，把裴素云惊愕的瞪圆了双睛啊！狄大人，素云不明白您的意思。哎，狄仁杰叹息着，闭上了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你的孩子安儿是韩冰带出沙陀旗的，元芳当时被困在了伊伯泰里面，是他将安儿托付给了韩冰。等到突击师的乌之勒王子和瀚海军赶到的时候，伊伯泰已经埋于荒沙之下了。裴素云，你别看这么热的夏天，顿时就感觉到寒气彻骨啊！明白，怎么会是这样？他应该和安儿一起回来的呀！伊伯泰埋在了沙下，不！这裴素云几乎是尖叫起来。狄仁杰此时把眼睛睁开了，不错，整座伊伯泰都沉到了沙海之下。狄仁杰此时死死的就盯着裴素云，连声逼问：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啊？景辉告诉我说，沙下有个巨大的监狱，但是现在所有地上的房屋和出口都塌陷在了沙中，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形？你所掌握的秘密当中有没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另外，据我所料，突击师赤多可汗所率兵丁绝大部分也都已经埋入了沙下，但这些不重要，都不重要。狄仁杰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全力镇静，浑身发抖，但是也难以遏制住话音的颤抖。最重要的是，你说

0: 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0: 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看到

0: 吴英雄笑着，乍然间却停了，转身问宝柱：“
1: 不是说乾清宫下不得手吗？这是……这是在养心殿得的。”
0: 宝柱端着参汤笑笑答道：“
1: 人说皇上勤政，嘿，我今天晚上啊是亲眼见着了。三更过后，等他去了翊坤宫，我才进去。

0: 想栽赃于我，哼，我为什么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1: 黄福宝柱和小毛子同时惊呼道：
2: 杀圣上，

0: 杨启龙，哼，一个京师无赖，有多高的手段，多大的能耐？那，
1: 宝柱只说了一个字，便咽了回去。
0: 你是问黄四村是不是？哼，早被李柱他们拉过去了。
1: 吴英雄脸上毫无表情，
0: 念得跟我一场，到时候给他家抚恤金从厚一点就是了。
1: 说着打了个哈欠，看着窗外说，
0: 天快亮了，今晚我连郎听书也没教。自上回皇上来后，我瞧着他神思恍惚，有点魂不守舍的模样。嗯，我还要再看看这个人。
1: 时令渐渐向暖，宫墙上砖缝里的嫩草由黄变绿。康熙去年春天曾悄悄地种了半分稻田，原想秋后熟了，召集文武百官都来瞧瞧，然后在黄河以北能开水田的县府推广。不料八月间连下了三场早霜，竟落得个颗粒无收，这使康熙十分扫兴。

0: 炉子到景山后头那片水田里插了，又命太监精心照料，这才返回宫来。康熙站在殿前，任柔和的春风吹着，他抬头看了看檐下呢喃的燕子，这人间的虫鸟，无论在乡下的茅棚土屋，还是在金碧辉煌的宫殿，谁都不会去伤害它，多么自在。康熙站了好一会儿，觉得有点乏，正要回殿，却见黄静恭恭敬敬侍立在丹池下，便笑道：
1: 黄静啊，张万强呢？
0: 黄静恭敬地笑道：
2: 回主子话，老佛爷去大觉寺烧香，忘了件什么东西放在那儿了，叫他去帮着寻找呢。哦，
0: 康熙淡淡地应了一声，忽然又笑道：

0: 话还未说完，康熙便截住了。
1: 这是朕的主意啊，又不是你挑唆着朕去的，怕什么？张万强还管着朕了，叫……
0: 他想说叫小卫子，然后想了想又改口，
1: 叫穆子旭和将驴子两个跟着，咱们出去走走。
0: 黄靖这才答应着去了。康熙一行四人都换上微服，却不走西华门，从神武门的侧门悄悄地溜了出去。
1: 北京的大街上很热闹，一座一座酒肆茶楼越修越多，一个比一个漂亮，一街两行什么绸缎布店、花纱铺、顾旧店、玉石珠宝店、文房用具店、花果行、铁匠铺、竹木家具店、酒米作坊、皮匠店、针线刺绣铺、鲜鱼海味店，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要什么有什么。康熙砸在人流中，边走边瞧，心里十分郁帖。这些都是他赐予的，他在他们中间，而他们谁也不知道他就是当今。
0: 在城西闹市走了一遭，康熙他们一行又来到前门一带，这里又是一种格局，到处是戏院、会馆、饭店。在戏院前挂着偌大的粉牌上，除了写有某角儿、串某某戏之类的海报以外，有的还提有斗方名士写的竹枝词，这些词倒逗起了康熙的兴味。
1: 某日某元演某班，红黄条子贴通关。
0: 康熙不禁笑道：
1: 俗的有趣啊，倒是这个某字用得很入神。
0: 然后又看下一家的，却是
1: 锦毡帖子印千张，浙绍香词陆庆堂。
0: 康熙抬头一看，果然看见门楣上横挂着一匾，写着陆庆堂三个泥金大字。康熙笑道：
1: 哈哈，我就不信他家的戏啊只叫绍兴人看。
0: 说着便要进去，黄靖忙笑道：
1: 主子没瞧清他。

王熙挤在人堆中看戏牌，上面写的是紫云姑娘演秦桃，那上面竹枝词口气更大，美味上来夸不绝，哪知依旧庆云堂。康熙看罢便挤了出来，黄敬他们三个已经候在六

0: 正走红呢，叫的人多，只怕就这样还未必能来呢。
1: 黄静不禁一笑，把伙计扯到一边，交给他20两银子，然后低声说：
0: 你过去悄悄对紫云说，是老黄叫的，兴许这银子就都赏了你呢。
1: 那伙计这才欢天喜地地去了。康熙走进正厅一瞧，里头布置得很优雅，盆景花卉，球架镜台，紫明钟，书架，还有坐炕卧榻一概齐全。中堂挂了一幅二乔官兵书图，旁边条幅上写道：小哲3000岁，往来在人间。
0: 康熙不禁叫道：好，蒋驴子是个粗汉子，只是好奇的东张西望，穆子胥却很精细，瞧着不像个正经地方，便笑着说：老黄啊，这儿怎么瞧着像个行院似的呀？
1: 说着

0: 致的绣着两朵盘枝梅，下身一溜水榭长裙，如新染糖盒，打着百褶，颦眉杏眼，笑眼生韵，怀里抱着一个琵琶，在门口笑吟吟地蹲了个万福，凝声细语地说道：“各位爷们儿，吉祥。”
1: 康熙发了一阵子呆，这才想起了回话，说：“起来。”又觉得这个话皇帝的味儿太重，连忙温声地说：“就请过来坐我这边，啊，你们三个也坐吧。”
0: 那个紫云抿嘴笑道：“爷们儿，只管吃酒，奴才不过是个戏子，还是唱曲儿，为爷们儿提提神吧。”说完，偷眼儿打量康熙，只见上身穿一件蓝色狐绸花团夹袍，腰间挂着一个绛色贡缎卧龙带，头上戴一顶红绒结顶小帽，脚下穿一双粉底儿的白凉靴，瓜子脸上略有几颗细白麻子，如果不坐到跟前细瞧，那是看不见的。紫云心里不禁暗笑：“哼，这小白脸就是皇帝了。”
1: 康熙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笑着说：“有什么好曲儿，弹来我听。”
0: 紫云嫣然一笑，将五指轻轻一舒，琵琶便清越地响了，先奏了一支宴前乐，接着正曲子却是霸王别姬。那乐声时而如烈石穿云，时而如流水低回，时而像万马奔腾，时而又似幽咽隐气。康熙面对珍馐，一口不能下咽，只是左一杯右一杯的饮酒听曲儿。弹完霸王别姬，紫云笑道：“啊，这首曲子太悲了，还是唱个家常的助兴吧。”说着

0: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 2, 3, 4，
2: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

0: 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2: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唱响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2: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3: 我告诉你啊，祥子，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常用的一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到的呢是筋膜球。和大家

0: 病的状态下它是变短的，
1: 嗯，
0: 然后有一些是叫做什么这个闭锁延长啊，或者是闭锁拉长，就是它在锁定状态下是拉长的，
1: 嗯，
0: 好，那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很有意思，这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说，哎，那我那个短的肌肉或缩短的肌肉我应该把它拉长，
1: 嗯，
0: 然后拉长的肌肉我应该把它这个练的让它缩短一点，但是事实上在实践的过程中就发现呢，其实不管是缩短还是拉长，它呈现出来的状态就一个字，这个字就叫紧
1: 啊，是，
0: 就是紧，就是你不管它缩短还是拉长它都紧。

0: 这个床单它呢下面有一些比如黏黏的东西，比如你吃糖啊，这个掉在床单，床单可能跟下面粘在一起了。
1: 嗯，
0: 但粘在一起你只是拼命的抖，它可能局部那个地方它抖不开，怎么办呢？筋膜球它就是可以放在局部，也就是你用手局部把这个粘连的地方给它处理掉啊，你就相当于拿工具吧啊，局部给它处理掉，
1: 嗯，
0: 哎，然后你再配合筋膜枪抖一抖，哎，这个床单它就变得平顺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局部如果有紧的地方，直接拿筋膜球去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像刚才这个七七五八说嘛，我还正想问常教练，筋膜枪和筋膜球有什么区别？就很应景的立刻听到了嘛啊，所以这个常教练的确也是考虑到大家对于这两者，可能我们在市面上，因为刚才一提到筋膜球，
1: 嗯，
0: 当然有一些朋友。

0: 应该也是有讲究的哈。
1: 是的，是的。其实之前我真的没觉得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可讲的话题或者是一个问题吧。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什么呢？因为我经常，例如我的客户啊，就是有很多我会给他们布置家庭作业嘛。
0: 嗯，
1: 这家庭作业就是一般都通常包含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跟运动有关的啊，我就说你要做哪个动作，比如每一次布置两个动作、三个动作，我每一个动作要做，比如多少次，做几组，每一天，那基本上啊，他们都能按照做。然后以前呢，我就是除了这个动作布置以外，那我就会说啊，你家里这个基本上家里很多就是喜欢运动的小伙伴都会买那个筋膜枪和筋膜球。
0: 嗯，
1: 我就说你筋膜枪你要放松什么什么地方，我说你筋膜球你应该放松哪一个地方，比如我经常会建议他们啊，你一定要把那个臀部深层的那个肌群，就是髋袖肌群，一定要把它做深度的这种放松。
0: 嗯，
1: 哎，我觉得。就是过去我经常做布置这样的作业，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他再来的时候，比如隔了一两天，然后我再看，然后再看的时候，其实都能看出来，比如他家庭作业做得怎么样嘛。
0: 嗯。
1: 那很多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布置那个动作的部分，他们做的都还挺好的，但是呢，放松的部分有一些比较紧的或者什么，他还是很紧。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筋膜球有放松吗？我说放松了呀。然后当时呢，我就会觉得为什么呢？就是他好像后来呢，我就
0: 那他再演示一下。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啊，你就在我面前，你做，你怎么放松的？然后呢，我看一下，然后再调整。后来我就发现啊，这个还真是不是想象中啊，就这么一个小球，就可能我觉得哎，这个动作其实压在这儿，哎，他就能放松。但是就出来的状况就是，反正怎么说呢？各种各样吧，
0: 想象当中大家那么会操作，
1: 对，就是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操作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就是你真的想要做一个深度的放松，哎，有一些地方你如果能做好，它真的放松的效果会很好。
0: 嗯
1: 啊，如果你只是去压一压呀，或者揉一揉啊，或者有些小伙伴特别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有一些小伙伴特别有意思，就是越疼他就越压。
0: 嗯，
1: 就我把自己压的，因为很多小伙伴就觉得，疼就代表有效果嘛。
0: 对
1: 啊，然后我压疼啊，不行，我继续再使劲儿，再压，压了更疼，但反倒呢效果不好。
0: 嗯，
1: 对，所以这个使用这个用在哪儿，怎么用，多长时间，然后什么力度，我觉得这些大家如果能掌握好的话，其实放松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对，
0: 所以常教练就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好好的教一教大家。
1: 对 对, 对，好，首先呢，就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安全的操作范围。
0: 嗯
1: 啊，就是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啊。
0: 是。
1: 好，那既然说到安全，我们就要避开什么呢？危险的区域，有哪一些是危险的区域啊？首先，第一，不要压骨头。
0: 嗯，
1: 不要压骨头。
0: 筋膜枪也是这么说的。
1: 筋膜枪也是不要打
0: 骨头
1: 啊，对。然后呢，筋膜枪。

0: 话就很容易出问题啊，头面部也是，所以这些地方都不能做啊。
1: 嗯，
0: 好，另外安全一点的话，整个脊柱也不要去压它。
1: 嗯，
0: 脊柱不是说那很多小伙伴，哎呀，那我是不是那个腰的那个肌肉都不能压它？不是的，脊柱是指脊椎，就是那个脊椎骨，
1: 就是骨头顺下来的。
0: 对，就是顺下来这一条骨头，你不要去压它。
1: 对，
0: 周围的肌肉是可以压的。
1: 嗯，
0: 当然了，你的那个肋骨、肋叉子，当然肯定也不能压，就是这些骨头的地方都不能压。
1: 嗯，
0: 对，大家切记，这个一定是禁忌啊，就是怎么样都不可以去压它。
1: 对，
0: 然后另外有几个地方也不建议压。
1: 嗯，
0: 对，就是我有时候我会带着这个客户去做，但是呢要特别注意力度的啊。那我建议很多小伙伴，如果你刚开始用这些地方，你也不要用。第一个是什么？腋窝。
1: 哦，
0: 好，因为腋窝它本身它这个神经血管是很充盈的地方。
1: 嗯，
0: 对，如果你压的力度大的话，它有可能压迫神经，或者是比如这个缺血啊，手臂发麻等等啊，这很容易出现。所以腋窝还有呢腘窝啊，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腘窝就是膝盖窝。
1: 哦哦，
0: 膝盖窝。
1: 哦，对，
0: 啊，就是膝盖后方的那个窝，也是建议不要，就是大家不要压它啊。
1: 就自己如果不太会操作的话，
0: 对对对对对，暂时先不要压这两个地方。

0: 压力是可以传导到很深层的地方。
1: 嗯，
0: 对，其实不就像你去做推拿是一个意思吗？
1: 嗯，
0: 你看这个推拿师傅也并不是说把你的表层肌肉给它拨开啊，而很多的时候比如臀肌，它就是顺着最表层的这个皮下脂肪，然后慢慢慢慢渗透到最深层，
1: 嗯，
0: 你依然会觉得渗透特别强。那你用筋膜球也是啊，当然你不一定能做到那么渗透，但是我们有一些技巧是可以让你真的压到正确的部位，然后让它渗透比较好的，
1: 嗯，
0: 对。好，所以这个臀部是推荐的，大腿前侧后侧其实都是推荐的，
1: 嗯
0: 啊，但侧面大家要注意，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小伙伴特别喜欢什么呢，用那个泡沫轴滚大腿外侧，
1: 是，
0: 就是那个髂筋束，
1: 对。
0: 但是啊，有很多小伙伴因为外侧那个髂筋束太紧了，就滚的时候就剧痛，我自己其实也刚开始我也是啊，
1: 嗯，
0: 就滚的时候我发现太疼了，就是特别剧痛。
1: 对，
0: 后来我就发现，就是有很多这个就研究就发现，其实这个髂筋束啊，你去使劲压它，它不见得能放松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外侧就不建议，不管是泡沫轴还是这个筋膜球，都不建议你直接大力的去压它啊，不容易放松。好，然后另外呢，就是除了臀腿啊，大腿、小腿也是，小腿肚子因为这个肌肉也是比较丰厚的啊，也是可以压的。然后另外呢，腰的两边啊，它那个肌肉也是。

0: 不是特别软，有支撑嘛。然后呢，你比如刚刚我们说那个臀肌的深层，对吧？你想要放松它，那你就可以整个人就坐在这个球上，坐在这个球上。
1: 对，
0: 好，当然做的时候要怎么做，待会儿我们细节可以再跟大家说。但是先跟大家说一下正确使用，就基本上我们以靠啊，以坐，就是用体重去压的这种方式是最多的，因为你体重再怎么着也有个几十斤几十公斤，对吧？所以呢你用体重去压，其实它就能渗透到深层，
1: 对，
0: 而且是很轻松就能渗透的。对，你就是你看你去做推拿，很多师傅他靠自己的这个体重，他如果他的渗透力强，就是很多年的这个推拿师傅，你会发现他的力很渗透，因为他用的不是手劲儿，而是怎么说呢，比如太极里面叫整劲，
1: 对
0: 啊，就是他一整个身体都能渗透进去。
1: 是的，
0: 对，所以那说到筋膜球，是不是你用你自己的体重去压的话，你不用找那个劲儿，你就是整劲儿。因为你是自己体重嘛，你的体重压上去它肯定是整劲儿啊，你所以它渗透力还是不错的。
1: 嗯，是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方法啊，就不是我们刚才所想象当中的这个揉和按。
0: 对对对，
1: 应该是叫顶或靠，
0: 顶或靠，
1: 以及压啊，这样的词让大家可能有一个更深刻的感受。但是具体怎么做，一会儿我们还会听常教练跟大家详细的去通过动作啊来进行介绍。
0: 是的，
1: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使用场景，因为我刚才其实也看到我们平台当中有一些朋友就说了，感觉这个筋膜球一听嘛，它应该也不是一个多占地儿的小器械，而且感觉应该也是属于叫啊，像梁光就说了嘛，你这个体积小，

0: 目前你可以拿筋膜枪打一打，
1: 对，
0: 对就可以。
1: 嗯，
0: 然后呢，另外就是特别适合什么久坐。就是久，因为刚才我们最开始举例不就是有一些肌肉缩短了，有一些肌肉拉长了吗？久坐的时候，比如你肩颈它是很僵硬的，
1: 嗯，

0: 对，
1: 或者说像不一定非得自己来进行这种操作，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
0: 是
1: 来给我们进行指导啊，或者帮助我们来进行这种放松，可能更安全一些。毕竟我们一直强调，咱们不管是做运动也好，还是哪怕做这种放松，我们都是要追求一个先安全的原则啊。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呢，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讲一讲这个筋膜球啊，它的一个这种放松的方式啊、动作啊，以及我们该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筋膜球。那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聊。

0: 也是想要去选择一枚适合自己的金毛球，那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好不好？
1: 好，其实首先我觉得大家考虑大小之前要先考虑什么呢？金毛球的这个硬度。以前我们这个最早的时候，这个金毛球种类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啊，我们就经常有一种这个有一种一套金毛球啊，都当时、
0: 哦、
1: 然后呢这一套是分三个颜色，然后这三个颜色呢它是按软硬度不同，这软硬度分为什么呢？就是最软的它相当于啊，就相当于有点像那个网球的硬度，
0: 嗯，
1: 就网球就特别比较软吧，比较软啊。然后呢在第二个种类呢就是稍微硬一点点，就相当于那个棒球的硬度，
0: 嗯
1: 啊。然后第三个种类呢就是最硬，就相当于高尔夫
0: 球
1: 的
0: 那
1: 个硬度啊。就当时我们是按照这个硬度去分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我就发现因为这个材质升级了嘛，就很多的时候就过去我都见过什么泡沫的材质啦，然后这种这个橡胶的材质啊，
0: 嗯，
1: 塑料的材质啊等等我都见过啊。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是那个质感，就是这个基本上大家用着都还挺好，

0: 另外呢就是尺寸，尺寸的话一般来讲啊，有一些小的可能是比如直径五厘米的，然后有大一些可能直径有这个十厘米的，
1: 嗯，
0: 啊，然后还有除了这个直径大小有区别以外，还形状也有区别，比如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花生球？
1: 嗯，
0: 就是它也是我用过，以前用过那个。

0: 感觉是什么样呢？就是你压在上面是舒服的酸，
1: 嗯，
0: 大家记住这个词啊，舒服的酸，没到那个痛的状态。
1: 对，
0: 就是你觉得哇，这个力道一进来，我就觉得一，我不抵触它，这样你才不会较劲。
1: 嗯，
0: 二是。就是舒服的感觉，我同时又不是那种我就觉得舒服但是我一点感觉没有，那也不行。就是你感觉舒服，然后呢又有一点点那种压强的那种酸胀的感觉， OK， 你会感觉啊，你只要在这儿待着，然后呢配合呼吸，你会发现你什么都不用做，你的那个肌肉它自己就一点一点，你会感觉它就怎么说呢，就像那个面团一样，就慢慢慢慢松软下来啊，就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找这个感觉啊，你这样的话你放松才有效果，否则的话你可能放松半天啊，还不如拉伸或者不如这个不放松啊。
1: 对，
0: 好，然后我个人来讲，平时用的最多的不是花生球，也不是那个刺猬球，用的最多就是表面光滑的这个普通的筋膜球，
1: 嗯，
0: 因为它用的地方我觉得最广泛吧。啊，比较广泛，你不像花生球，大多就是用这个后背比较多，就是你光滑的也哪儿都可以放松啊，就是除了禁忌部位以外，所以呢，就是平时就用这个比较多。然后大家选择现在那种硅胶的材质的，或者是说你选择软一点的，软硬都有啊，你不同的部位选择不同的，你比如放松臀部那种比较。

0: 对，好，然后压好以后，压好以后，这个刚才我们说上下呀、左右，其实是帮大家去找位置嘛。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找到那个比较酸麻胀痛的位置以后 ，OK， 你就不要动了。就是你就不要再比如啊，我还使劲的在挪呀什么，不用了，
1: 嗯，
0: 你就压着它，因为你如果你已经找到位置了，你还拼命的在挪，你的身体要使劲儿，
1: 嗯，
0: 因为你挪动的时候身体要发力嘛，
1: 嗯，
0: 所以其实不利于放松，
1: 嗯，
0: 如果你找到位置以后，你就不用再动了，你就自然的靠在那儿，好，你会发现你的肌肉它在安静的状态下，它顺着这个压力慢慢它就变软。
1: 哦，
0: 它就会变软，
1: 就是被压着的时候，
0: 对，被压着
1: 就是一种放松，
0: 就是一种放松，它就是通过这个压力去给肌肉持续的压力，
1: 哦，
0: 肌肉它就会慢慢变软。
1: 嗯，
0: 当然了，你不能压得太疼，就压得太疼的话，你那个肌肉它一直是揪着的嘛，
1: 嗯，
0: 它肯定不能变软，而是你找那个就刚刚我们说舒服的酸，
1: 嗯，
0: 的感觉，
1: 嗯，
0: 它就会慢慢变软，
1: 嗯
0: 啊，如果你想要让它放松更好的话，怎么办？配合呼吸。配合呼吸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好，那我通常会让这个我的客户小伙伴怎么做呼吸呢？吸气，就是

特别疼的，那你就马上换球，换软的，一点一点来嘛，对吧？循序渐进，这样你就能让自己最大程度放松。特别简单，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待在那儿做5到10次呼吸，站起来原地踏步一下，你会发现明显放松过的那一侧髋比另一侧要舒服很多。或者说如果敏感的小伙伴，他会明显感觉什么呢？里面血液在流通。血液流通的那种感觉特别舒服。

0: 拨动你的那个肌腱啊，其实这个放松就不错。当然如果太疼的话你就不要这样做，
1: 是的，
0: 你就只是呼吸就可以了。
1: 对
0: 对，这两个地方大家推荐大家多做。
1: 是的啊，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常教练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常用的健身小器械筋膜球的一个使用的方法啊，以及我们可以常做的一些动作都给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了。那也希望朋友们可以用起来啊，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得到一个更好的放松。那也非常感谢常教练，同时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0: 谢谢大家。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

0: 宾，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孟群。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四民武术社副监事长周威老师，请他讲述跟随父亲四民武术社第六任社长周宝坤大师习练形意拳的故事。周宝坤先生1967年拜在牛宝贵先生门下，形意拳、六合拳、八卦掌得牛宝贵先生亲传。他潜心习练形意拳50多年，拳势舒展大方，拳风雄浑，功力深厚，尤其擅长推手及技击。据周威介绍，父亲周宝坤的教学方法与师爷牛宝贵有所不同，他更注重技击，因此平常训练的时候，师兄弟之间经常要进行对抗性训练，难免有所磕碰。
1: 周大师也是以技击见长，
2: 这技击见长
1: 啊。那你们师兄弟那时候学了这个基本功，学了套路以后，是怎么进行技击的练习？
2: 我父亲的教学方式跟我师爷就有区别了。我师爷就是刚才说的，我师叔就是本着我师爷那套，就是先站桩再练五行拳。但我父亲呢，就是练拳的过程当中跟推手技击同时进行
1: 啊，强调一下那个技击的重要性是吧？
2: 对，同时进行。因为什么呀？你学会了这个拳，你不能光学一形，你得学这里边的意，这下是为什么要这么走，是怎么用的。你在两个人，你得有对抗，你没有对抗，你就没有实践，没有实践，你就印证不了这个东西。你后来你互相印。

0: 那是这种教学方式。所以如果我们这边经常的师兄弟之间这个这个青一块紫一块，那都属于正常的、
1: 啊就是、
0: 然后是就那胳膊折就重了点就折了、哦、正常啊、嗯、正常。
1: 就是试手的时候难免就是身体接触还是有一些碰撞的是吧，是正常的。
0: 正常情况下，因为什么，但我们师兄弟之间是比较和睦的，这不是说诚心的啊，都不是诚心的，就是说那个寸劲儿呢，有的那个师兄弟这个功夫功力有高有低，有的很多都是好多都是拜师学艺的，哎，拜艺投师的，
2: 嗯，
0: 然后是人家呢说白了就试手的时候就是没注意，
2: 嗯，
0: 也不绝对不是故意的。师兄弟还是我们师兄弟之间是非常和睦，一起练拳，我们之前聊的也都是这些东西，那个形意拳的东西，非常和睦。但是难免的试手的时候会出现磕磕碰碰，
2: 嗯，
0: 那你看，但是这个练形意拳就讲究技击，是不是？你青一块紫一块很正常。我们这个就是胳膊就折了的，然后是挫伤的。
3: 四民武术研究社是历史上一家武术社团。1900年由形意拳名家耿继善秉承其师刘其兰以团结武林同道、振奋民族精神为宗旨，以广泛开展国术研究、培养武术人才为己任的重托，于北京地安门西火神庙内创建，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四民武术社以传授形意、八卦、太极、六合、戳脚翻子、通背等拳械为专长，其中四民武术社几任社长都是形意拳大家，对河北派形意拳也有一个系统的传承。
0: 当然因为什么，四民这个百年传承下来啊，还传下来五大绝技。四民独有的五大绝技，为什么叫绝技呢？就外面没有这么练的了，不是说人家不会，是人家没，可能就失传了，但四民还一直在传下来了，但是也丢失很多。像我是太师爷伍子真的弹弓，我们就说白了就丢了，因为他只传给了我一个师爷，就郭永勋前辈，但郭永勋没有弟子，但是去世了，就说白了就没传下来，也丢失了。但是传下来的现在有五大绝技，就外面没有这么练的了。然后这东西呢，这五项确实是功夫，不是招式。这东西真正用了说，确实是容易伤人，这个是有很多实践证明的。包括我这个孙立勇师哥，跟外边也是交流，跟外边人交流，天坛那边推手，后来可能是有一些可能是急眼的样子，他一挑给人挑起来了，知道吧？这个挺严重的。那后来去那个别的地儿交流去，都给人家，因为人家也在交拳，你这就属于。说白了不好听的就是你属于踢场子，踢场的行为。后来还找到我父亲这儿了，说你那个。后来我父亲还说完了，只跟人说好的，是吧？这是我爸的徒弟，我的师哥。后来咱们本他这样做呢，就说白了，我爸还是以着四民的本质，团结各类就是各界武林同道，说发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说白了，说那个在外面说，交流。点到为止，不要以强凌弱，这种我们确实是有规矩的，确实不让这么做，严格禁止的。但师兄弟之间呢，说白了，我不说不好听的，都是一个师傅教的，你会的他也会，谁都弄不了谁。但是功力有大小，难免受伤，但师兄弟之间的无所谓。但是平时交流的，别人交流的话，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分寸。但是也有功夫，也有高的啊。这个外面功夫有非常棒的，我也见过，非常棒。好家伙，那这个练一拳的前辈，非常棒。然后呢，那你动手的时候，你练武的人，从。

0: 说白了，你这一撑起来之后，他的劲儿在哪儿呢？他没在你的胳膊上，他使在地下了。你使在地下，这一撑住就跟一个门杠似的，你顶在地下了，那他能顶得动吗？那个地能顶得动吗？是不是？你说你年轻，你又不是说那个力量悬殊差的特别多，是不是？你要说真是那种泰森那种力量是吧？那咱谁也别吹是吧？你确实，但是如果力量悬殊不大的情况下，你就是顶不动。这是四民武术的一项绝技之一，确实把这对方的劲儿卸到地下。
1: 周伟指出，形意拳的推手也只是技击训练的一种方式，真正要功夫上身，还是要深入研究拳理拳法，多进行对抗性训练。
2: 那平时比如说您练那些五行拳、十二行拳，其实它就是一个基本的套路，真正你要实战的时候，还是要多进行那个交手以后，才能把它拳理融到实战当中。
0: 师傅教给你的东西呢，咱们这么说吧，就是你先开始教给你这些招式啊也好，是功力也好，你是按照师傅这个练了，练了之后呢，然后师傅还得告诉你用法。用法之后你是都明白了，但是你没跟人接过手，你印证不了。所以说我父亲就说这个教授拳的时候跟这个技击同时进行，推手同时进行吗？推手是为了就是技击做准，这推手也不是说我会推手了我就能打了，那不是，他是为了技击做准备。然后是两个人之间呢，你听听我这劲儿啊，我试试你这力啊，但是也比较激烈，反正一般都是三分钟为一场，都累得气喘吁吁。把你所学的东西用法在与人的对抗中你运用出来，你才能得到里边真正的东西。你光打靶子不行，有拳靶，我们也有拳靶，后来为什么不用拳靶了呀？拳靶是死的呀，人是活的呀，你打他这下他会躲呀，他不会让你打的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样练更能把这功夫体现出来，更能出功夫。你光打个是吧，打个靶练个死劲儿，还是真正在实战上还用不了的。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据周威介绍，形意拳是从战场上实战搏杀中演化而来，非常实用的拳种，一切从实战出发，简单实用，出功夫快。
0: 嗯，
3: 所以说在您刚才描绘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有一点能印证您所说的这个就是内力啊，功夫啊，就您说这个，老爷子曾经在一个场景下去表演，把地毯给撕裂了，站在那儿，站着就把地毯就是身体基本不动的情况下，
0: 不是，您说这个只是接近，它是什么动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劈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往前踏的一个力，
3: 哦，
0: 往前踏力，从脚底下往前前脚一个踩的一个劲儿，这个踩后脚说白了就是蒸力，
3: 嗯。
0: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这个争力，争力就一前一后嘛，这两个时候地毯呢，当时的那个地毯呢，说白了没有现在的这种质量好，咱有什么说什么，是那种薄一点的地毯，就是咔的一下就撕裂了，
3: 就是他站着这一，就是我们说普通人一迈步，
0: 哎呀，
3: 就是这一个动作，
0: 哎，
3: 地毯就撕裂了，
0: 撕裂了，他做了一个劲儿，咔的地毯撕裂了，这是我父亲，这是很多人亲眼所见。
3: 这个就是能印证咱们形意拳的内功，这是一个内功的表现，
0: 功力
3: 的表现，
0: 对，内功功力，然后力从地起，哎，脚底下用劲儿，比较大的。
3: 对，这个我听起来的话，我觉得特别形象啊，就是他的内功啊，功力啊，但是您刚才说技击的时候呢，您刚才说到这个形意拳是从这个军事当中获得的一个拳手，
0: 对，
3: 在军事的这个对抗当中。用于军事当中的一种拳术，
0: 这个我这都是听这个师爷或者一些前辈跟我这口述的，说这形意拳呢，应该是说白了就是战场上下来一种拳，简单实用，包括我们这个三体式，你要搁上

0: 枪的话，那就是最简单的这种刺杀术。
1: 嗯，
0: 很简单，很实用。然后这个他的拳法也比较简单，然后是战场上说白了都是玩命的，以前冷兵时代他是玩命的，但是那又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训练这些士兵系统的了，就是说特别复杂，就经过几年几十年十来年的训练，
1: 没
0: 的
1: 功夫，没
0: 有那功夫，
1: 对，
0: 很多人你要好当兵到上万人，但是呢简单有效，出工不快，就这几式，
1: 嗯，
0: 简单实用，但是后人肯定会精化啊，
1: 嗯，
0: 这是说白了，所以说形意拳说是有一种说法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拳，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他这个是比较实战性，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这个咱们脱枪维拳嘛，形意拳皮蒙的帽王八字功就是刀遁术，你拿个刀遁就完全能把这八字功能演出来，
1: 哦，
0: 嗯，就是刀遁术，就是步兵嘛，就跟那个三体式。人家对方骑兵过来了，冲过来了，你拿手端着这枪肯定顶不住，
1: 嗯，
0: 他得把这枪杆子戳在地下才能顶得住对方的马的冲击，
1: 对，
0: 要不然步兵根本就顶不住，你拿人能顶得住吗？所以说形意拳脱枪威拳力从地起，在这儿你不戳在地下，对方你根本就顶不住的，那马多大劲儿，
2: 这些传统武术还是都是从实战上出来的，
0: 你得实践啊，嗯，然后你还得总结，因为什么呀？你这个越来越优化，甭管是形意拳也好，还是其他拳种也好，你都是越来越优化的，是不是？更合科学，更合理。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亲情奉献。
2: 四民包括形意拳也都很大众的，现在也有很多人来训练。
0: 现在形意拳的人现在很多，太极拳的是最多的
2: 啊。太极因为它主要从形式上来看比较舒缓。
0: 对，
2: 其实我觉得太极拳比形意拳更难理解了，
0: 更难理解。
1: 就是这形意拳呢，我到现在为止啊，就是觉得形意拳它的传播，借助文学、影视这种传播，到目前为止可能也就是左磊做直播，就是这个是一个对形意拳的一个传播最直观的事情。其实在好多包括我的认知当中也是，这是内家拳，但是呢它有外力，它有一些描绘它的动作呀、技击呀，是吧？武术本身您刚才所提到很重要，就是一个是咱们现在主要是强身健体，
0: 对，
1: 但还有一个呢就是防身自卫，
0: 对，
1: 防身自卫的时候呢，当我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的时候，我才能把自己的这些功力能够把它爆发出去，我才能够利用我自己所学的这些功夫呢，能够产生那种防身的效果。那这个就需要什么？这个需要一个实力。
0: 这个我感觉还是需要什么呀？就是为什么是现在这个练武术让你长年累月这么练呢？现在用一个新的名词来说，你要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你老这么练，老这么练，你到用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这一下。但是你得和像我们家就是，你得和人练，您跟那个靶子练，这些死物练，因为它并不会还手嘛。
1: 嗯。
0: 对吧，你还是有的时候你不能融会贯通，而且师傅当时都看你练到一定程度了，就是你练到这差不多了啊，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拳的用法怎么用，包括这十二型的练法和用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2: 是吧？
0: 完全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1: 那您在练的时候呢，一般就比如说虎形龙形
0: 啊，
1: 就是按照他的这个动物的这些特点动作
0: 象形取义
1: 来练他的动作。
2: 哎，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我还搞错了，我以为这个形意拳这个十二型就跟这个象形拳一样，其实是不太一样，是吧？您可以解释
0: 一
2: 下啊。
0: 这个十二型拳啊，它主形意拳它主要是象形取义，它取的是这个义。你就说这个蛔虫故事的，你不能把自己好家伙一顾弄练得跟蛔虫似的，那不行啊，对不对？蛔虫主不，你要怀中，咱就举个例子，怀中部分，主要说什么是收放。你要想往前去，你得先收，然后从后边顶出去。我还特意观察过我们家的猫，我养猫，我特意观察过这个。
1: 嗯，
0: 这个猫，这个猫科动物还有老虎也是一样的， 他铺石的时候或者铺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是把后边先动后腿，
1: 嗯，
0: 他是以也是这个
2: 先收缩是吧，
0: 先收缩攒起来之后后腿猛然发力，然后前腿它并不是有多大的力量，发力全有了。形意拳就是这个，
1: 嗯，
0: 形意拳你说数斩二字一命亡，数斩数斩，这个怎么解释？这我父亲跟我特意解释过，这个数在十六法里边，斩是八字功里的，数在十六法里边是怎么解释呢？就是缩，
1: 数，您说数是哪个数？
0: 就是这个。就是束身的束、
2: 啊、
0: 不是
1: 约束的束，
0: 约对约
1: 束缚、
2: 啊、
1: 对束
2: 缚、
1: 啊、
0: 不是这个就是束身，就是
1: 束身、
0: 哎、
2: 啊
0: 这意思，然后就是就是十六法解释的就是收缩
2: 哦，
0: 蓄展，那就是字面意思就是展开，这八字功里第一下展
1: 展开，
0: 哎，但是八字功的展呢正起有两种解法，那但是按正八字功来说就是展开，这是束展二字，你明白吗？然后这个意思呢就是形意拳的根本，也就是怀冲劲儿，怀冲步也好，怀冲劲儿也好，它是什么呀？先蓄而后发
1: 啊、哦、
0: 所有形意拳甭管是劈崩钻炮横还是五行大家十二行也好，都是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先蓄而后发。
3: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5: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4: 听见国粹魅力，
5: 听见韵味曲艺，
4: 听见戏剧人生。
6: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5: 听见经典交响，
4: 听见歌舞悠扬，
5: 文化之都看北京，
4: 演艺之都看京城，
5: 听。这是古都文化。

0: 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着回响，
0: 听新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牌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就是我们叫有个词叫蓄势待发，
3: 对，
2: 先把这个功给它集聚好了，
3: 对，
2: 再发出去。
3: 你在平时练的时候，这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形意拳里边的内里的东西了。
2: 嗯，
3: 这个先蓄而后发，然后是用大地的力量，
2: 嗯，
3: 主宰就是全飘起全凭后足蹬嘛，后腿蹬出去的力量，
2: 嗯，
3: 后腿的力量哪来的？是地给你的力量。然后把整个推出去，然后你再讲究手脚齐到，你再讲究树顶，这就是整件儿。做出这整件儿之后，然后是给人家的爆发力就很强了。一般人就不是像说你局部的，你胳膊打人家一下，是不是？那就是胳膊的劲儿嘛。
2: 嗯，
3: 是不是？你整个人撞出去，就另外一回事儿了。有的说被形意拳，就是说那个听他们说被形意拳，就是说那个打过的人说是什么感觉呀、啊？就好像被一辆车撞上去的感觉，这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整体。形意拳就是把你整个人变成一个整体打出去，这是才是形意拳，真正的形意拳。
2: 嗯，就是当然这种解释，我觉得说起来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3: 嗯、
2: 但是真正做出来
3: 这
2: 一刻，
3: 嗯、
2: 能做这一刻，你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是需要长年累月的功力。
3: 对，
2: 而且呢，这个想到就得做到，这个就是需要常年的形成一种训练的记忆才能做出来。
3: 对，这个师傅为什么你平时你多练嘛，练这些拳法嘛，练这个进入嘛，然后你再跟人顺手嘛，就是为了让你有一个形成一个肌肉记忆。
2: 嗯，
3: 你形成这个肌肉记忆的时候，你用的时候呢，你不要过大脑。像我父亲就跟我说，先练拳，就是全练你，什么呀？因为你不会啊，
2: 嗯，
3: 你得学呀、啊，就是全练你。然后后来就是你练拳，为什么你会了？我开始琢磨这拳怎么练，就是你练拳，再往后就是用拳来养自己。这是练武的一个经过，但是真正你说你用的时候，你把这些东西融会贯通，把这招式都记住了吧？会用吧？会用了，忘了它。
2: 嗯，
3: 这是我父亲跟我说的原话，忘了它，做到随心所欲。你出去的时候就是这下劲儿。说白了，真正说跟人家见面还打个好几百回合呢，不可能，一两下。
2: 嗯。
3: 是不是？就是这是形意拳的，就是这个形意拳就讲究一下两下，
2: 嗯，
3: 就完事儿了，
2: 嗯。
3: 因为什么？它就是说长年累月的这个功夫，所以说功夫是功夫，
2: 嗯，
3: 招式是招式，
2: 对，
3: 技巧是技巧，这两回事，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你再多的招式技巧，你在人家功夫面前，真正的功夫面前，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2: 嗯。
3: 比如说你想扒拉人家的胳膊，你扒拉不动。
2: 这就是功夫，
3: 这就是功夫啊！是不是？
2: 对，
3: 人家长年累年的站三级市，人站好几年，你给人顶得住，你顶不出去，是不是？白费嘛，一些技巧就没有用。
2: 对，
3: 对你有，还有所以说，四民武术社传承下来的这个还有五项功夫，就是绝技，就说也是可以说成功夫，确实是比较好的。练功夫，不是练技术，是不是？
4: 就算普通爱好者，您给推荐，就能从这个形意拳当中，咱们能从强身健体方面，能不能得到一些就是有力的支持？
3: 就普通人说，或者是这个
4: 了解
3: 而已
4: 啊。
3: 但有的人呢，就是比较壮硕，有的人呢就比较瘦弱，也还有男有女都不一样。所以形意拳呢，就适用面就比较广。 我父亲就说了，只要你能动，您就能练。他有养生的方法，行拳出了名的火，高寿嘛，高产嘛，出了名的，
4: 百岁的人是最多的，
3: 最多的吧，这是出了名的高产，然后这个高寿的，因人而异。你看你怎么，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你说我岁数大了，那我再让你练行拳来放劲儿，那不太现实，是不是？你就得养，哎，慢练行意拳，实质上跟太极那是一样的。但是行意拳呢，讲究的是什么呀？周身气血运行，就是从上到下，它就能把你运动起来，气血一通了，你不就顺了吗？顺了之后，你不就养自己吗？久而久之，是不是？你自然而然，你其疾病呢，就咱不能说不得病，咱就少得病，对吧？然后身体素质呢，会更好一些，代谢会更好一些，这是养。但是你年轻的时候，我要积极，我要能打，是不是？那有能打的方法，方法什么？那你要跟人对抗，是不是？你说白了，一是经验，二才是你的技术，这些功夫和技术呢，是不是？你跟人推得多，跟师兄弟经受过这种激烈的这种运动，你在与人动手的时候呢，你就比较适应。这就是当兵的一样，你新兵蛋子跟那老兵的区别，
2: 对，
3: 是吧？就这种本质上的区别，
2: 就实战跟这个演练它是两码事，训练和实战
3: 确实
2: 两
3: 码
2: 事
3: 啊。因为还有一种就是你空做，跟你拿人做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当然，这是那你要是你
2: 从技击的角度啊，
3: 对，从技击的角度来说，
2: 嗯，
3: 你普通人，你看你怎么你要达成什么目的？你要说我要说练个套路，活动活动，那咱就说练套路。
2: 嗯，
3: 所以说形意拳适用面是非常广的，男老幼皆都可以，非常好。但是本质上，形意拳的本质上还是一项刚猛的拳术。从我父亲那儿说嘛，就说白了，还是你得有一定的积极性。
2: 嗯，
3: 啊，到时候你看你怎么定吧，还是看你个人。嗯。
2: 适用度很高，
3: 适用度比较广泛，
2: 比较广泛。嗯。
5: 周围经常跟随父亲参加京城武术界的各种活动，也见识许多武术名家，他们的功夫无处不在。经过这样的洗礼，让周围对传统武术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
3: 包括这个谁，这个吴突南，
4: 嗯，
3: 吴突南我见过本人，见过本人，他就原来在我们家后边住，
2: 邻居
3: 啊，后边住我，然后
4: 吴氏太极拳的，
3: 哎，对，吴氏太极拳，我。当时那个学的时候，他也给了我父亲比较很多帮助。我父亲跟老爷子搭过手，我父亲不是他对手，因为我父亲当时也年轻，也说白差点。这老爷子那功夫几十年的沉淀，确实厉害，不是老爷子的对手。从那开始，这个吴同南前辈就跟四民武社就非常关系非常好，后来在四民武社也任过将，但是后来老头没几年就过世了。但是这个确实我从他那儿得到了点东西，
2: 嗯，
3: 然后他吴松南前辈对我父亲的帮助也很大，啊，这是这种。然后那个
4: 他也活了100多岁是吧？
3: 哎，对，他确实说，我见着的时候，不光他，因为老头老太太，我得叫爷爷奶奶啊，这老头老太太他没有这个子女，没有子嗣，然后我亲眼见着过，不光他啊。就是老太太，
4: 嗯，
3: 他是吴松南的，就是爱人，就是好家伙，能提着这个两桶水，当时啊，老太太又瘦又小，能提两桶水，如履平地，这是我亲眼见着的，这我不瞎说，确实很棒，
2: 也是太极高手，
3: 太极高手，所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这电影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瞎说，是不是？这个电影有时候这个比较玄幻的，可能不是瞎说。真的有功夫存在，真的吗？我小时候都有功夫梦嘛，啊，真的，我这是亲眼见着的。而且我还听说过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四民武术社的这个吴子珍，我也叫太师爷，录过一首绝活，也是一首功夫。这是我听我师爷张希贤说的，这是我另外一个师爷，他是跟我师爷一个辈儿的吧。说这个我们四民武社有一项绝技是挂那个大杆子，皮杆子，然后这个挂杆子呢有那种方木的那种 铆钉钉在那墓里面用来挂棺子用的。老头呢拿着这个杆子戳着腰，然后拿那一头顶着这杆子，那钉子那钉子根儿一头顶着腰，然后这见那老头这啪的一坐立，好家伙，那钉子就起出来了。这是说我师爷张希言说是他亲眼见着的，但我没见着，我是听说的啊。我这是他弄出来的，说四民五社确实有点功夫存在，真功夫存在。您就琢磨吧，1900年的时候，只有四民五社叫四民五社，其他的全是
2: 它这个单一的
4: 武社，
3: 只有四民五社叫四民五社。
2: 嗯，
3: 然后那个确实是比较那个有真功夫的传下来的，反正现在还传下五样，五种绝技，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5: 谈到形意拳的传承，周维直言父亲周宝坤传拳毫无保留，希望能够延续四民武术社形意拳的传统，传播传统武术技艺。
3: 我师爷那会儿也说过，都发展到热武器了还留着干啥呀，是不是该传就传。然后从那儿开始四民武术开始，现在外边基本就没有了，基本没有这个
2: 岳家八手。
3: 岳家八手咱不能说绝对没有，反正很少。
2: 对，你刚才说那岳家八手的话，那就是是您刚才的意思是练到一定程度的人才能练岳家八手，还是说练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只有练了岳家八手他才能真的知道形意拳的真谛在哪？
3: 到一定程度还是咱的形意拳的正常进度，就是头三年站桩，再三年五行拳，五行十二，然后再三年十二行，这就9年。9年之后呢，这边师傅觉得你还考察你的人品呢，你的人品，你的德性，
2: 因为他
3: 这个
2: 全学会容易伤人啊。
3: 这些东西全学会了之后，给你什么呢？八字功，到不了岳家八手。八字功为用，五行拳为母拳，然后是十二行为技法，八字功是要点，真正的技击的东西。八字功，岳家八手，这我这说多了，哈哈，这岳家八手。

0: 我确实是这个，只有传说，只有掌门人不外传，乃木人那个另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当时你说是掌门人传，还可以传给谁呢？德行武德比较高深的人，可以传。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一如君，天下少，瀚海阑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四民武术社作为北京最早的一家武术社团，秉承以团结武林同道、振奋民族精神为宗旨，以广泛开展国术研究、培养武术人才为己任，新时期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周伟表示，自己将积极参与四民武术社的各种推广活动，为传承形意拳、弘扬四民武术精神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在新的一年，周老师自己在这个形意拳的技击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啊，有没有
0: 我这技击方面说白了还得跟师兄弟们多切磋啊。这个因为四民武术社这些人嘛也是比较多，然后呢包括我师叔那儿还有我的师兄，就是我父亲这本就是亲传的一些弟子比较多，我还得跟他们多试多学，是吧？争取给他们都打败，争取给他们都打败，是不是？然后呢，这个主要是多跟人学学，是不是？我的这个师哥都练了几十年了，
3: 嗯，
0: 啊，都是北京市也比较有名。然后我刚才给您提到了这个我孙立勇师哥，那也是非常有名了。然后是这罗大夯，那也是我父亲的徒弟，现在在紫竹院那边也开班教授拳，啊，然后这个有我的张琦师哥。是不是还有这个我的王波师哥，这个陈杰师哥，都是在武术界比较有名的人，形意拳界里头，我得跟他人家多学习，是吧？跟人多学习，多练嘛。确实有的东西不如人家，确实如此。
3: 那您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在武术，咱老百姓的角度啊，这个去想说这个是个高手。那么这个高手呢，如果印证的话呢，有这么几条途径。我觉得第一呢，首先是我通过比赛，我拿冠军。
0: 嗯，
3: 这比赛第一名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全能冠军，这可能是最厉害的啊，或者是南拳的冠军，或者是剑术的冠军
0: 啊。
3: 还有呢，就是咱们民间所说的我打败天下无敌手，
0: 那是这个无敌手，这个好家伙，这个不敢说这个，因为每个家每个拳种都有棒的。说白了，你说这个武术是一方面，你还为什么大家所练的不一样？尤其形意拳。我对别的拳也不太了解，对形意拳来说实质上就分三大派，山西派、河北派和河南派。但是现在又出现很多什么宋式形意啊、上式形意啊，是不是这个代式形意啊，为什么说很多这个这是他们的特点，但实质上就分他们。所以说形意拳一什么呀，十个手指头你伸不齐，每个人和每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条件不一样，你练的东西不一样，出来的东西必然不一样，但是本质上全是一种拳。你不管你怎么说，你必须首先形意拳你得符合两样。第一样你得是整劲儿，这是第一，就这两。就是四民武术社呢，由第一任社长开始，就是耿继善前辈，他是创立，我总结就是创立。然后呢后来他因为种种原因，他就从四民武术社离开了，就回武汉了。然后传给了那弟子邓云峰前辈，我给他总结俩字叫继承。然后是就到我太师爷吴子珍那儿了，我又给总结俩字叫守本。然后这个武术这个东西确实是中华的一个咱们国家独有的一个东西，确实是比较传统。后来又经过这个杨沃先生他的大力支持，他的努力的下，还有社员的努力下，复社，我给总结叫复兴。然后复兴之后，然后

到我师爷这儿，我师爷当时就没四平五说没什么人了，没什么人了，没什么人了。之后呢，我师爷还得坚持传权，传给我父亲啊，还有很多弟一些我父亲的师兄弟啊，就是人字辈的人。我管我爷爷给俩字儿，叫什么？叫传承。到我父亲这儿，

0: 文黑俩字叫发扬。而且现在我父亲就极力推广，包括我这个刚才您提的这个我的左师弟，确实为这个市民做了很多的贡献，包括现在这个新事物兴起嘛，这个短视频
1: 对
0: 都兴起了，确实他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儿。别的人都说完了，我们不如人家这个这点。我左师弟确实，我在这儿我也得感谢他一句，真的确实是为市民做了贡献。我要是我父亲的儿子，我父亲的愿望就是在他的手里，四民五社能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我就想帮助我父亲呢，就是做好这件事儿。所以呢，说我就是在四民五社里呢，一是那个这个团结这个同门师兄弟，然后对外呢，说白了我也积极参加一些这个北京武术界的一些活动，啊，包括这个八卦掌博物馆落成啊。然后是那个三皇宝锥博物馆那边落成啊，我都参加了，代表四民五社参加的。然后呢，我还在社里都组织了一些这个，就是星星拳四民五社内部的交流会。哎，我这都是我来组织的，帮助我父亲，就是那个，一是稳定团结四民五社，二是发扬扩大四民五社。
1: 我就是从这个看您那个早上直播，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早上那个虽然也是在工作日，而且这个还是上午吧。他说也有不少就是固定的那个爱好者，就在这个直播间里来一直来练功练拳，就每天早上这个
0: 直播
1: 每周啊，
0: 每周是有好几天，
1: 135吧，好像是
0: 135
1: 啊。
0: 135这个我这个左师弟呢，确实是为市民做了也不少贡献，他那个每天都在坚持做直播的时候，应该以健身为入手，入手，然后你再走呢，但是健身里边也是形意拳的东西，
1: 他也分层，也就是说
0: 分层，
1: 如果是有健身的，也有要是爱好的话，可以再继续那个提高班，也可以有其他的，
0: 对
1: 也有线下的班，
0: 对，也有线下的
1: 啊。我觉得这种形式挺，比如说直播间都是卖货的，我觉得这种形式挺新颖的。
0: 是啊，所以说他这个也是本着这个我父亲的时候作为社长的嘛，他那宗旨嘛，就是这个就宣传发扬这个四民五社。然后您想啊，那会儿文革那会儿四民五社确实是都快没人了，然后我师爷一直在守着，不容易，是到现在之后，现在又发展到这个，我刚才我说了，我们粗略统计一下，有3000人以上，又发展到现在了。说白了，这个确实是说这里边的艰辛啊，说白了就不能表达，不能用言语表达了，确实很难。我父亲好像也是那会儿极力的广开这个收这些徒弟嘛，广开门徒嘛。教授一些，我师叔啊，我师大爷啊都在教，包括我师大爷张发志，这是我师大爷，在乐坛也在教授，这都是四民五社的人。然后为了什么？不就为了还给咱们这些中国武术北京这个形意拳再留一点东西吗？让大家再知道知道。现在虽然国家这个现在也在支持这个中华武术，从现在到现在呢，以健身为主，是不是？我们就开始还是继续传念这东西，别让老祖宗的东西丢了，咱就能做到就这些，是不是？你不练，我不练，是不是中华这东西不就慢慢就没了？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调频102.5兆赫为您所带来的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对于咱们球迷来讲呢，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应该是一个让我们非常开心的时刻。在今天凌晨，中国 U17 国少队是以2-0击败了卡塔尔队，这样呢，时隔21年，再一次有中国的国字号球队可以登上世界大赛的舞台了。而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北京北汽也在自己的主场击败广东，挺进了4强。那今天呢，咱们的金戈铁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两个话题。第一个是重返了世少赛，是不是青训迎来了井喷？再有一个呢，您也可以继续来发表对于北京北汽在昨天比赛当中您的观感。欢迎大家呢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起来展开讨论。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相对详细的介绍 U17 男足亚洲杯中国队惊险晋级8强的情况。再有呢，中国足协主席宋凯会见国际足联秘书长。CBA 方面，主场战胜广东，北汽挺进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上海。以及中国田径队出征钻石联赛上海柯桥站的名单已经公布了。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大家呢一起就刚才所提到的两个话题来展开讨论。我们呢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夜间呢是以晴天到多云为主，气温会有所下降，最低的气温是在22度上下。明天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会稳步走高，最高的气温可以达到33度，所以呢户外的体感是比较闷热的，紫外线也是非常的强，所以外出还是提醒大家伙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今天傍晚到夜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的相对湿度是30%。下面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在今天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当中呢，此前两战皆末的中国队是以2-0战胜了卡塔尔队，最终依靠着净胜球的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成功的晋级了8强。晋级本届亚洲杯淘汰赛的同时，中国队也拿到了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的入场券，同时也打破了中国男足各级别国字号队伍长达21年的世界大赛缺席的魔咒。这场比赛一开始背水一战的中国队就迅速地进入了比赛状态，多次积极地发起进攻。第14分钟的时候，万象送出长传，何思凡禁区内兜射破门，帮助中国队取得了1-0的领先。此后呢，中国队继续是掌控着比赛的节奏。下半场虽然卡塔尔队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进攻策略，但是中国队依然是占据着场上的优势。第71分钟，张伯林头球破门，帮助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最终呢，卡塔尔队没有能够再取得进球，中国队是以2-0带走了胜利。 B 组小组赛战罢，日本队3战全胜排在小组第一，中国、卡塔尔和印度尼西亚队都是1胜2负积3分，分列第二、第三和第四位。足球评论员王小瑞也点评了国少队在本场比赛当中的发挥。
1: 这场比赛无论是比赛结果还是比赛过程呢，都彰显出了国少队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准。那其实通过比赛的数据可以看出来啊，国少队的射门数是23次，卡塔尔队才只有6次，射正之比是8-1。啊，包括中国队开场不到15分钟就何思凡打入第一球，也彰显出了国少队对于这场比赛志在必得的一种态度啊。因为确实在比赛之前，国少队的出线前景已经非常岌岌可危。甚至大家都很清楚，只赢一个球啊，只是1-0战胜卡塔尔是显然不够的。所以在何思凡率先破门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国少队的球员们并没有盲目的马上庆祝，而是赶快捡起皮球啊，准备一鼓作气再下一场。那么在比赛的中段和后半段呢，其实国少队还有机会再度进球啊，甚至说提前锁定胜局。但确实呢，可以看出来啊，针对这次比赛的准备工作，包括队员们的这个年龄啊，包括这种国际比赛的经验，还是稍微有所欠缺。但好在张伯林呢，在下半场是接到万象的啊非常关键的传球，是打入了第二球，总算呢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国少队最让人欣喜的地方呢，还是在于，在比赛当中吧。 可以说是放下了包袱，统一思想啊，统一这样的一种破釜沉舟的理念。所以这场比赛呢，相对而言呢，从比赛一开始，从开球的那一刻，国少队就明显表现出了比卡塔尔队更强的求胜欲望。当然呢，这场比赛从技战术层面上来讲，国少队打的也是很有效率，除了23-6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巨大优势的射门数，其实在控球率方面，国少队是反而落后啊卡塔尔队，控球率还不到40%，包括这场比赛的，传球数，国少队也没有卡塔尔队多，我觉得这方面呢。也都体现出了国少队更加追求结果啊，更加，追求三分的这样一个目标。这比赛打得多么好看，或者说多么复杂，已经无关紧要，关键是得进球，关键是得下分。再加上呢，这场比赛之前啊，据我了解，国少队对于，打攻坚战也好，或者说定位球也好，也是准备了很多方案。所以呢，在比赛当中呢，可以说准备得也是更加充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相对准备更加充分的背景下，国少队能够，破釜沉舟啊，打出一场逆袭之战，我觉得这样的一个2-0的结果也是合情合理的啊。本身这支队伍呢，他的实力啊，就不是首轮输给印尼队的表现，确实呢，从比赛的准备包括心理状态来讲，国少队第一场比赛还是，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就像之前所说的啊，从第二场比赛就看出来，球队的状态是一场比一场更好。加上这场比赛，卡塔尔队相对有点保守，国少队能够比较坚定的拿到三分，我觉得也是体现出国少队的整体实力。而且呢，这个三分或者说这个2-0的比分，也保证国少队不用再看他人的脸色，直接就可以进军8强，晋级世少赛。

会见了国际足联秘书长、足联全球足球发展总监温格，双方就深化合作交换了意见。宋凯介绍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近况，强调中国足协高度重视与国际足联的战略协作，愿意在青少年人才培养、国家队建设、技术发展等核心领域开展务实的合作，携手推动各项合作举措的落地见效。格拉夫斯特伦表示，国际足联高度认可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足球版图当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发展价值，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中国足球全方位建设与整体水平的提升。而在当天下午呢，国际足联代表团前往了国家足球青训中心考察，听取了青训中心关于青训体系建设、人才选拔机制、科技数据应用等方面的汇报，并且观摩了国家足球青训中心2012年龄段的男子足球选拔队的技战术训练课。今天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国足是不是要参加东亚杯还需要谨慎思量，未来的热身赛对手也会与亚洲杯更加贴近。国足的主教练邵佳一日前明确表示说，后续的国际热身赛集训安排都会极具针对性，接下来的备战周期当中，国足会重点对标同组对手的技战术风格、身体对抗的特点，刻意去寻找同类型的力量型队伍进行交手演练，提前适应比赛强度和打法节奏，为亚洲杯做好实战储备。不过呢，他也指出，教练团队不会临时调整既定的规划，将按照原有的部署稳步推进。从六月份开始，九月、十月、十一月都会有相应的集训和赛事安排，到十二月球队将会正式进入亚洲杯的专项冲刺备战阶段，循序渐进打磨阵容，磨合战术。而在之前呢，国际足联已经向中国队发出了参加全新推出的东南亚杯赛的邀请。近期呢，国际足联代表团专程访华，与中国足协也沟通合作事宜。关于国足是不是会参加这项赛事，显然也需要经过双方的沟通。由于东南亚杯已经确认参赛的球队技术特点和国足亚洲杯小组赛的对手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的特点完全不同，所以国足教练组与足协近期也需要就这个问题进行谨慎的思量。可以肯定的是呢，在11月的国

攻防两端的这种整体性跟场上的效率都是独一档的存在。我们说，北京首钢队在这轮歇赛当中，他们的最大优势就是内线的优势，而周琦，在 G3 的末节将这样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在进攻端啊，周琦，接球的顺下完成暴扣，同时，在遇到对手犯规之后，也能两次罚球命中。这场比赛周。

罚八中，是一个很高的命中率。而末节啊，他的两罚全中，也是让对手啊不敢轻易的在他身上犯规。在防守端，周琦的贡献可能更为的直接跟突出。他几次成功的干扰或者直接封盖了，像是奎因，像是王少杰的篮下进攻。那这样的周琦，是北京首钢队在末节能够一直牢牢占据场上优势的最为重要的球员。这场比赛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曾凡博状态的回升。相比较第二场时，小曾的状态有些低迷。曾凡博在这场生死战时，迅速的将状态提升到一个应该有的水准。曾凡博在外线的命中率，以及他在进攻端的选择跟判断等等，都要比上一场要好很多。而曾凡博整个的场上的效率以及在进攻端的稳定性，其实都是北京首钢队很需要的方面。因为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北京首钢队的四个外援其实整体的发挥都不算很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国内球员需要承担更多，而小曾在位置对位上有明显的优势，只要他能够正常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其实就已经是碾压对手了。所以在这方面，曾凡博是展现出自己的能量跟能力，而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是对他，我觉得一个成长的肯定。因为曾凡博在这个赛季的时候，确实他的比赛的成熟度会相比较之前有一个提升。那经过了G2 的低迷到 G3 的调整，相信这样的一个迅速的一个调整的一个。

体育馆。如果在前三场比赛当中不能够决出胜负的话，5月22号、5月25号还将会有两场比赛。第四站同样在五棵松进行，北京北汽坐镇主场，而最终的第五场的决战将会再次来到上海九世的主场。常规赛的冠军上海男篮不仅拥有主场优势，而且在这个赛季的两次交锋当中，他们面对北京北汽也取得了全胜，心理上应该说是占据上风的一支。但是呢，北京北汽经过了四分之一决赛三场鏖战，可以说呢，比赛状态应该

要小太多，也就意味着呢，就是你要耗费的体能和精力呢，就是要更大一些。那就简单举个例子吧，就像你正常跑步当中和这个对手的竞争，你需要更快的频次，更多的心率来去带来一定的损失和影响，才有可能形成和对手的追平和超越。那所以说你的体能储备必然可能就会少一些。所以对于我觉得北京队来讲呢，其实要做的就是是否能够在尤其是前面赛制当中可能偶然性比较大的前面两场比赛里去争取赢下至少一场比赛，这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主客场的这个更替之后呢，其实还是对于球队而言呢，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偶然的一个因素吧。所以我觉得抢先机对于两支球队呢都还是非常重要，谁能够在这个先机当中占据着这个比赛的主动呢，其实是能够带着整体的节奏去走的，包括调配的空间也是这样的。我觉得相比较而言呢，可能举个例子，就像是现在的西部的半决赛当中的森林狼和马刺队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吧。当他们赢得了1-0之后呢，其实哪怕是在第二场被你甚至可以用屠杀来形容，但是在第四场当中他们就是能够把这个心态呢逐渐又掌握回主动，又一次的拼搏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对位过程当中，直接让门班的情绪都出现了问题，又把比赛拖入到了天王山。所以说我是觉得对于北京队来讲呢，是否能够去利用好这样的节奏，在这个三战两胜的变化当中掌握更多的这种优势，就是你能够殊途同归，掌握住优势之后呢，其实才有可能对于这支球队而言呢占据主动。所以同样面对着经验并不那么充足的上海队。

生涯当中第一次战胜世界排某次，跻身大师赛的八强。在女单方面，三号种子高福苦战三盘，以4-6、6-2、6-4逆转战胜了八号种子安德烈耶娃。26号种子科斯蒂亚，则是击败了奥斯塔彭科，晋级到四强。在今天，王欣瑜、谢淑薇将会在女双第二轮比赛当中对阵安德烈耶娃和施耐德的组合。女单的四号种子斯维亚特克也。

0: 肝进动啊，我们也是用这个寓意，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每天都能一肝进动。
1: 其实白老师包括我都玩了掷准飞盘有很多年的时间了，我们私下里常会说认识掷准飞盘比喜欢掷准飞盘更难，所以这个项目的推广其实还存在着不少难点，但好在现在我们在教学技术方面一直在更新迭代，所以大家在入门接触的时候不仅是更加容易上手，得到的反馈也比以前更及时更直接了，而且就会在推

0: 我有时间了，我得去干点我自己，所以拿出半天来去做体育运动，对大家来讲还是需要，它是一个门槛的。嗯，但不过我觉得还好在哪儿呢？首先现在我们看到的啊，就是我刚才说青少年其实是一新的在崛起的一个势力。
1: 是的。
0: 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看到一般啊，家庭的整个

两个小的九洞的练习场地，所以温榆河大家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温榆河的朝阳示范园区的动物园里面会有54个白色的这个带链子的铁框，这个就是整个温榆河建设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当时北京应该说是所有飞盘高尔夫盘友的帮助跟支持，协调场地啊，对接资源啊，还是后来的去施工啊，到最后场地落成之后大家帮忙的试打调整，其实大家所有人都给了温榆河很大的帮助。那么说回来，做了这么大投入，一个非常小众的运动，目前在国内的这种土壤里它其实是很难生存的。就是我们的俱乐部如果从纯财务指标来讲，它是一直是成本倒挂的，这个是很难去不面对的一件事情。但是还好，因为我们团队还有其他的业务，所以这个业务不是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我们有跟飞盘完全不相关的一些软件开发的业务，所以相当于我们团队啊，包括我的合伙人，是拿我们软件开发这边的收入一直在补贴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而且我们不是说把它当副业玩玩，是真希望能够把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推起来，无论是赛事场地运营

0: 俱乐部去了解一下，加了个微信，上了个课，入坑，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一步是必要的。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就像刚才你说的，程老师，主理人要有这个觉悟，就是要承担这样的风险，这个是没办法的，你必须要承担这样的风险。如果你不承担，那就没有人做这个事情啊。你如果想做，你就要承担。第二，他在技术上还是有能够调整的空间的。我们在温榆河很简单，所有的开盘点都在主干道路附近，但所有的框都在远离人群的很深入的地方，等于是你的盘道就是从不安全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打。这样在比赛里我们稍作控制，大家既能看见开盘这一下，那又不至于说很容易打到人。
1: 是，看开盘这一下很重要。
0: 对，就那下大家觉得很刺激，说哇，这个盘这么小，塑料片子能扔80米90米啊，那一下还是很有意思的。对，
1: 做这个项目也不挣钱，真的是因为热爱，那图点什么呢？
0: 就是目前肯定是赔钱的，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国内现在目前所有的俱乐部都在投入阶段，因为这个行业目前在国内的发展阶段就是投入。

0: 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活动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1: 是北京。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2: 顽童儿少时要勤，
3: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2: 庭前间谍红娘子，
1: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4: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唱响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3: 听见国粹。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调频102.5兆赫为您所带来的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对于咱们球迷来讲呢，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应该是一个让我们非常开心的时刻。在今天凌晨，中国 U17 国少队是以2-0击败了卡塔尔队，这样呢，时隔21年，再一次有中国的国字号球队可以登上世界大赛的舞台了。而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北京北汽也在自己的主场击败广东，挺进了4强。那今天呢，咱们的金戈铁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两个话题。第一个是重返了世少赛，是不是青训迎来了井喷？再有一个呢，您也可以继续来发表对于北京北汽在昨天比赛当中您的观感。欢迎大家呢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起来展开讨论。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相对详细的介绍 U17 男足亚洲杯中国队惊险晋级8强的情况。再有呢，中国足协主席宋凯会见国际足联秘书长。CBA 方面，主场战胜广东，北汽挺进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上海。以及中国田径队出征钻石联赛上海柯桥站的名单已经公布了。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大家呢一起就刚才所提到的两个话题来展开讨论。我们呢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夜间呢是以晴天到多云为主，气温会有所下降，最低的气温是在22度上下。明天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会稳步走高，最高的气温可以达到33度，所以呢户外的体感是比较闷热的，紫外线也是非常的强，所以外出还是提醒大家伙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今天傍晚到夜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的相对湿度是30%。

针对这次比赛的准备工作，包括队员们的这个年龄啊，包括这种国际比赛的经验还是稍有所欠缺。但好在张伯林呢，在下半场是接到万向的非常关键的传球，是打入了第二球，总算呢是把命运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国少队最让人欣喜的地方呢，还是在于，在比赛当中吧，可以说是放下了包袱，统一思想啊，统一这样的一种破釜沉舟的理念，所以这。

0: 整体水平的提升。而在当天下午呢，国际足联代表团前往了国家足球青训中心考察，听取了青训中心关于青训体系建设、人才选拔机制、科技数据应用等方面的汇报，并且观摩了国家足球青训中心2012年龄段的男子足球选拔队的技战术训练课。今天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国足是不是要参加东亚杯还需要谨慎思量，未来的热身赛对手也会与亚洲杯更加贴近。国足的主教练邵佳一日前明确表示说，后续的国际热身赛集训安排都会极具针对性，接下来的备战周期当中，国足会重点对标同组对手的技战术风格、身体对抗的特点，刻意去寻找同类型的力量型比赛强度和打法节奏，为亚洲杯做好实战储备。不过呢，他也指出，教练团队不会临时调整既定的规划，将按照原有的部署稳步推进。从六月份开始，九月、十月、十一月都会有相应的集训和赛事安排，到十二月，球队将会正式进入亚洲杯的专项冲刺备战阶段，循序渐进，打磨阵容，磨合战术。而在之前呢，国际足联已经向中国队发出了参加全新推出的东南亚杯赛的邀请。近期呢，国际足联代表团专程访华，与中国足协也沟通合作事宜。关于国足是不是会参加这项赛事，显然也需要经过双方的沟通。由于东南亚杯已经确认参赛的球队技术特点和国足亚洲杯小组赛的对手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的特点完全不同，所以国足教练组与足协近期也需要就这个问题进行谨慎的思量。后期以及十二月份的冬训期间，球队一定会选择与亚洲杯对手风格更加相近的球队来进行热身。而在今天晚上的7:35，根据官方消息，中央电视台五频道将会转播 U17 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由中国 U17 女足对阵朝鲜队。比赛的转播平台是 CCTV5、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咪咕视频以及爱奇艺体育。比赛呢是在今天晚上7:30打响，比赛的地点是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 U17 女足是取得了三连胜，四分之一决赛战胜印度 U17 女足，四场比赛打进18个进球，没有失球。同时呢，中国 U17 女足也获得了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今天晚上7:30，一起来关注 U17 女足的表现。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篮球。昨天晚上在 CBA 8-4第三回合的较量当中，北京北汽队在主场是以88-73战胜了广东队，成功的晋级了四强。一起来通过体育广播记者雪怡的报道来复盘一下昨天这场跌宕起伏的较量。
1: 在客场输给广东之后，北京北汽面临生死战，可第三回合的比赛并非想象中的一鼓作气。在开局阶段，北汽通过周琦杀上篮下得分，除此之外进攻端非常停滞，在第二节最多落后10分。之后的一次进攻，赵睿在突破时和胡明轩膝盖相撞，只能暂时被换下场，好在只是硬伤并无大碍。可就在这个时间段，徐立明指导换上了杰曼和威廉姆斯的双小外阵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于这个布置，徐立明指导表示，
2: 在这段时间确实是没有用过，也没有尝试过，尤其是记得在贝利战的时候用过，但这个确实在这段时间没有，因为什么，就是还得根据对手情况嘛。实属吧，从我们教练组来讲，也是一搏吧，没有试过。那么初期也是让对方去适应，那么效果也是达到。我想今天在这方面，对于整个场上的局势起到了一些约束。
1: 在这段时间里，球队打出了一波18-0的攻势，彻底将比赛扭转。此后一直掌握着场上局势，也保持到了中场。
3: 今天在第二节落后10分的情况下，能把这个球追回来，然后到领先，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努力的去做好自己的工作。那

0: 篮板、四封盖、两抢断填满数据栏的表现之外，他还和队友及时沟通，提醒教练组换人。对此，许黎明指导肯定了周琦的领袖作用。
1: 因为他在场上的领袖的这种作用，在内线当中帮大家去穿针引线。

场比赛，北京北汽呢要远征上海。在5月20号的时候，双方将会进行第三场较量，回到五棵松体育馆。如果在前三场比赛当中不能够决出胜负的话，5月22号、5月25号还将会有两场比赛。第四站同样在五棵松进行，北京北汽坐镇主场，而最终的第五场的决战将会再次来到上海九世的主场。常规赛的冠军上海男篮不仅拥有主场优势，而且在这个赛季的两次交锋当中，他们面对北京北汽也取得了全胜，心理上应该说是占据上风的一支。但是呢，北京北汽经过了四分之一决赛三场鏖战，可以说呢比赛状态应该是更好，同时拥有更多的本土球星，板凳深度也更加的雄厚，两支球队很有可能会打满五场比赛。

入的精力要小太多，也就意味着呢，就是你要耗费的体能和精力呢，就是要更大一些。那就简单举个例子吧，就像你正常跑步当中和这个对手的竞争，你需要更快的频次，更多的心率来去带来一定的损失和影响，才有可能形成和对手的追平和超越。那所以说你的体能储备

班的情绪都出现了问题，又把比赛拖入到了天王山。所以说我是觉得对于北京队来讲呢，是否能够去利用好这样的节奏，在这个三战两胜的变化当中掌握更多的这种优势。就是你能够殊途同归，掌握住优势之后呢，其实才有可能对于这支球队而言呢占据主动。所以同样面对着经验并不那

男单世界第一的辛纳直落两盘，赢得了与佩莱格里诺的意大利德比，豪取大师赛的31连胜，这样呢也追平了由德约科维奇所保持的大师赛的连胜纪录。首盘比赛，辛纳凭借着稳定而且极具深度的底线进攻连续施压，早早的就完成了破发，6-2拿下一城。进入到第二盘之后呢，佩莱格里诺逐渐的找到了节奏，多次主动上前压迫，在底线相持当中也给辛纳制造了不小的压力，双方呢前半段陷入了拉锯，但是呢辛纳在第7局抓住了对手的失误完成破发，最终是以6-3再胜一盘晋级8强。正是凭借着本场比赛的胜利，他也追平了德约科维奇在2011年所创造的大师赛31连胜的

0: 好的，以上便是今天金戈铁马节目的全部内容，是由王毅为您带来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收听随后的节目，咱们下一次金戈铁马再会。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

0: 先祖们用穷生智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

双手握住树干，用力一摇，就见木签在树上晃三晃，摇三摇，吧嗒，掉下来了。大家紧张的把眼睛一闭，都不敢睁眼看呢。好半天，人们把眼睛睁一条缝，怎么想看结果呀？睁开眼不敢睁大，眯着缝。

叔，你老人家放心吧，我和顺大哥一起走，在地下有我作伴。你老不是惦记顺大哥没有成家吗？现在由你老做主，我们俩临死前结为夫妻。

赶快举行吧。小夸父跪拜天地。于顺和杨五初两人默默地跪下，连磕了三个头，就算一拜天地，转身对着小夸父磕了三个头，就算拜了高堂。起身后两人又面对面地拜了三拜，这就算夫妻对拜，成为合法夫妻了。拜拜了天地，就成了两口子，这一切都在无声中进行。然后他们站在门口，晨光映在他们俩的身上。大家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么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就要走向不归之路。旭牙伯阳忍不住又小声哭泣起来。就在这阵儿，前边山坡下传来吆喝声：“快点快点，看好山崖前那间屋子，包抄过去，不要让任何人跑了，快！”痛痛痛痛痛痛痛，脚步声越来越沉重。杨五初回过身，面对大家：“各位叔叔、兄弟、妹妹们，我们要走了。”说着急转过头来，小夸父说：“等等。”他把手中的酒递过来：“把酒喝了，大叔为你们送行。”嗯。于顺看着小夸父，强忍悲痛，伸手刚想去接酒碗，就这个动作被一旁的采药人风雨谷看得真真切切。这个老头子方才光顾着埋怨树和石头，没思考别的，这时候突然眼睛一亮，唰冒出火花来。哪出火花啊？智慧的火花，想出主意。他非常兴奋，蹭的过去一抬手，啪，把小夸父手中的酒碗打落在地，摔个粉碎，酒洒在地上。于顺和小夸父都吓了一跳：“哎，您这是干什么？”再看风雨谷哈哈大笑：“嗯，行了啊。”大家一看坏了，风雨谷要魔怔，怎么了这是啊？风雨谷抓住了于顺：“重华呀，我有办法了，哈哈哈哈。”大叔您怎么了？别问了，快跟我进屋。说着拉着于顺往屋里跑：“大家快进来进来进来。”来到屋里，到墙角拿过几个陶碗放在桌上：“快，酒呢？”“在这儿呢。”匡思雨抱着酒坛子还没撒手呢，风雨谷抢过来，咚咚咚咚咚咚把所有的碗倒满了。大家在旁边看着，不明白他要干什么。他也不管大家，倒满了酒送到大家的近前：“各位都不要乱动，也不要乱说。你们呢，现在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都由我来应付。现在啊，你们是我的亲戚，干嘛到这儿呢？是为祝贺新婚的夫妻来喝喜酒来了。记住，其他的问啥你们都说不知道，一切由我，不论出现什么事情，咬定一句话，就是来喝喜酒的，听懂了没有？”其实大家呀听得糊了巴秃，不太明白。风完酒走到门口，刚走两步，嗯，好像想起什么，转身又回来了，用眼睛向四外扫视一下，突然发现于顺换下来旧衣服是一件黑上衣。风雨谷一把抓住那件衣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疾步走出了屋，往旁边一拐，唰，就不见了。这，大家更糊涂了，愣磕磕在那等着。就在这阵儿，突然听到屋后发出几声吱噜噜噜噜、吱噜噜噜的呼哨声，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唰，门口人影一闪，风雨谷又返回来了。不过他没有进屋，而是一路小跑直奔房前的南坡。但此时风雨谷手中那件黑衣服已经不知去向，哪去了？后文书自有交代。屋里的人越看越迷糊，越看越糊涂，在那都傻站着。还是小夸父经验多，办事

0: 老道，准知道风玉谷想出办法了。他对众人说，各位各位，别愣着了，就按风大哥的吩咐做吧。我们就是为祝贺崇华他们两个的婚事来的，都坐下坐下，我们喝我们的酒，来来喝酒。博阳说，对，管他奶奶，来我们喝酒，祝贺崇华夫妻成亲，来喝，对他们祝福。就在这阵儿，从山下噔噔噔噔噔来了伙人，为首是个大高个子，身高八尺开外，这背熊腰，头大脖子粗，头发盘在顶上，用木棍别着，黑油油的一张大饼子脸，大眼睛，大鼻子，大嘴，上身穿着羊皮袄，下身穿着羊皮裙子，手里拎一把大石斧，看来这个人是个领头的，书中暗表是这路人马的大执事，姓罗，外号叫石心人，大家都管他叫大罗。他们刚要往前走，就被风雨谷拦住了。哎呦，兄弟，是你呀！哎呀，大罗兄弟，这么早就上山了，还带这么多人，有事吗？就听来人说，方大哥，对不起，今天兄弟是奉命来捉拿昨天践踏奇石的大逆之人。瞭望台上的人说，他们看见那个人朝南山坡走下去，我估计着那个人要是下山，肯定得路过你这里。方大哥，你看见那个人了吗？风雨谷故意装作很吃惊的样子，真有此事？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敢登上极顶石啊？
1: 我哪知道了，我问你看到这个人没有？
0: 这个大罗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呵，身后又跟了一帮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有二三十个，每人手中都拿着兵器，一个个脸都铁青，凝眉立目，如同凶神恶煞一样。这些人一上来，也把旭牙、小夸父等人吓了一跳，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幸喜于顺很沉着，还有风雨谷在这挡着。只见风雨谷非常震惊，大罗兄弟啊，哈哈，对不起，昨天晌午啊，我在外边呢，因为我侄子刚办喜事，带着我侄媳妇来看我。我昨天呢，光在外边接他，看到四处举烽火，我还纳闷呢，怎么回事啊？哦，原来有人犯忌了。哎呀，这人胆子也太大了。照你这么说，你没见到这个人？
1: 没见着。
0: 风大哥，你要说没见着的话，我们只好搜屋子了。这事儿非同小可，容不得半点私情。你是守山人，有人私自登极，就是你玩忽职守。你要是帮着找到这个人，那就没你的过错。如果找不到，哎，大哥耶，那你就只好自认倒霉了。
1: 是是是，应该这样，我肯定会尽全力帮大罗兄弟找。不过呢，什么时候找到这个我真没数。你看，你就带了这二三十人，这么大的山，林深夜密，坑坑洼洼的，那个人旮旯一藏，你要找要搜，哎呀，可真不容易啊。我这些人呢，只是搜山队伍中的一小部分，告诉你，都有人在搜山，各个路口都有人把守，有成百上千人，就是用梳子梳也会把它梳出来。但据夜不收说，你这里怀疑最大，故此我才带人专门搜你这个地方。哎呀，大兄弟，你看这话怎么说的？我这里是有人，但都是我的亲戚。我没说吗？我侄子刚成亲，一些亲戚和他们昨天来看我，住了一夜，现在还没走呢，都在屋里。哎，这些人可不是什么犯忌的人呢，请大兄弟给我个面子。为什么呢？新婚大喜的日子，别难为他们。

0: 一切由我担当，行不行啊？那你的意思是不让我们进屋搜了？是啊，新婚大喜，你们在这动刀动枪的不太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
0: 哎，风大哥，我这个人你知道，执行公务向来不徇私情。
1: 是是是，
0: 要不能给您送个外号叫实心人吗？
1: 嗯，知道就好。公务在身，谈不上什么难为不难为的。
0: 哎，风大哥，也请你给我个面子，别让我们弟兄们动手，你们自己把自己绑起来，带到山下灵台处。如果到了53刻，八处搜山队伍合聚山顶的时候，仍然捉不到其他嫌疑犯，那可就对不起了，就只能请你来世再来护山了。大罗说话虽然拐着弯，但语气中透着一股阴森森的煞气，那意思很明白，抓不住犯忌的人，那就惩罚你们这一帮子嫌疑犯，谁让你是护山人了。这风雨谷没办法了，知道这个大罗呀，人称实心人，就说这个人的心是石头做的。他作为这一代的大执事，执行法度从来不徇私情，他让你自己捆上就已经给了面子了。
1: 好吧，孩子们，兄弟们，大家都出来吧。于顺、小夸父等人从屋里走了出来，风雨谷指着他们还对大罗说呢，你看看，这是我侄子，这是我侄媳妇，这是他妹妹，那是他三大爷，还有娘家哥哥兄弟，没外人呢。你看我的侄子侄媳妇都穿着新衣，还带着花饰，刚结婚，我们在这喝喜酒呢。
0: 行了，别废话了，既然都在这儿，都脱不了关系，都绑着绑着。哎，没办法呀，风雨谷说，你们赶什么时候不好？昨天有人私自登记触犯天条，现在看见没有，大家都在搜山找那个人呢。我是护山人，这有人登记有责任，本来该绑我，可是谁让你们来得这么巧呢？现在都得被绑，不过你放心，只要抓住了真犯，把你们就放了。于顺心的话，是我犯的事儿，上哪抓人去？干脆我还是说实话吧。就在这阵儿，大罗一瞪眼，来呀，把他们都给我绑上，押到灵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3: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2: 是北京。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4: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5: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4: 听见国。

0: 件韵味曲艺，经典交响，
1: 听见歌舞悠扬，
0: 文化之都逛北京，
1: 演艺之都看京城。
2: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1: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山涌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常用的一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到的呢是筋膜球，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方波常教练。还是先有请常教练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方波啊，很高兴聊这期的话题，
0: 欢迎常教练。同时也要提醒您啊，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我们的微博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

0: 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来介绍到的咱们这个常用的健身小器械呢是筋膜球啊。我看到平台当中向阳而生就说了，我还真是没有用过啊。那我们还是先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讲一讲吧啊。比如说七七五八还问到了，说没有用过，也不知道好不好用，能不能先讲一讲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常教练，
1: 好，筋膜球是我个人特别特别推荐大家使用的啊。我觉得现在，就怎么说呢，现代人群啊，就是很多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我需要去运动啊，做有氧运动啊，甚至做力量训练啊等等啊，这些都知道。但是呢，大家其实都忽略了放松这件事情啊。一说放松，大家可能就想到，哎，我要去拉伸一下，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按摩呀等等啊，被动的一些方式啊。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应该要贯穿我们整个比如一天当中，你要花一些时间出来去做放松。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啊，不管你是久坐还是久站，哪怕你现在是不工作的状态，你会发现你每一天大多数的时间其实也是待着不动啊，就是一个姿势待特别特别长时间。那这个待很长时间它就有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有一些肌肉它是变得缩短的状态，有一个词叫闭锁缩短。闭锁缩短意思是它在锁定的状态下它是变短的，然后有一些是叫做什么这个闭锁延长啊，或者是闭锁拉长，就是它在锁定状态下是拉长的，好，那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很有意思。这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说，哎，那我那个短的肌肉或缩短的肌肉我应该把它拉长，然后拉长的肌肉我应该把它这个练的让它缩短一点。但是事实上在实践的过程中就发现呢，其实不管是缩短还是拉长，它呈现出来的状态就一个字，这个字就叫紧
0: 啊。是，
1: 就是紧，就是你不管它缩短还是拉长它都紧。好，紧就导致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血液循环变差，也就是血液不流通。因为你的肌肉它不管缩短还是拉长，它一直是绷紧和较劲的状态。在绷紧和较劲的状态下，那身体当中的这些毛细血管它的血流量就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血管被压缩，血管被压缩以后血液过不去。好，所以时间越长就越气，就不能供给你的身体啊。那么缺血的这些地方它就出现什么呢？细胞的更新变延缓变慢啊，那么容易出现比如这个一些严重一些可能坏死呀，或者是这个增生啊等等啊，这些情况特别特别多，血液循环增加，但是你局部比如你一直压迫的那个地方或者缩短和拉长紧的那个地方，它不见得能通过拉伸能放松啊，因为它太局部了。所以这些局部的地方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刺激它，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的血路打开，筋膜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或者是一个工具吧。那很多小伙伴说，哎，那我听过跟筋膜有关的这个工具最多的不就筋膜枪吗？对吧？
0: 对。
1: 那筋膜枪跟筋膜球有什么区别？对吧？那筋膜枪它更像是一个什么呢？更像是一个我们把身体想象成一张网的话，这张网我们就想象成这个床上的一张床单。好，这张床单如果它变得褶皱了或者它不平了，好，那你可以用筋膜枪打，就相当于什么呢？你用你的手抓着床单的一边，然后你去抖这个床单，你抖一抖，你会发现这个床单是不是就变平了？
0: 对，
1: 哎，这就是筋膜枪的功能啊，它让你的这个筋膜层变得更平顺一点。那筋膜球相当于什么呢？这个床单它呢下面有一些比如黏黏的东西，比如你吃糖啊，这个掉在床单，床单可能跟下面粘在一起了，但粘在一起你只是拼命的抖，它可能局部那个地方它抖不开。

0: 怎么办呢？筋膜球它就是可以放在局部，也就是你用手局部把这个粘连的地方给它处理掉啊，你就相当于掉，哎，然后你再配合筋膜枪抖一抖，哎，这个床单它就变得平顺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局部如果有紧的地方，直接拿筋膜球去按压去放松，它的效果是更好的。再结合筋膜枪，那你全身的这个放松就能做好。
1: 是的，
0: 对，
1: 所以像刚才这个七七五八说嘛，我还正想问常教练，筋膜枪和筋膜球有什么区别？就很应景的立刻听到了嘛啊，所以这个常教练的确也是考虑到大家对于这两者可能我们在市面上，因为刚才一提到筋膜球啊，当然有一些朋友是不了解，也有一些朋友是属于叫我听过啊，但是自己没有使过，哎，所以我们就来听常教练跟大家去谈一谈吧啊。那这个筋膜球您也是非常推荐的，那我们该怎么去操作它，应该也是有讲究的哈。
0: 是的是的，其实之前我真的没觉得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可讲的话题或者是一个问题吧，但是后

0: 一定要把它做深度的这种放松。
1: 嗯，
0: 哎，我觉得就是过去我经常做布置这样的作业，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他再来的时候，比如隔了一两天，然后我再看，然后再看的时候，其实都能看出来，比如他家庭作业做得怎么样了。
1: 嗯，
0: 那很多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布置那个动作的部分，他们做的都还挺好的，但是呢，放松的部分有一些比较紧的或者什么，他还是很紧。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筋膜球有放松吗？他说我放松了呀。然后当时呢，我就会觉得为什么呢？就是他好像后来呢，我就
1: 那他再演示一下。
0: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啊，你就在我面前，你做，你怎么放松的？然后呢，我看一下，然后再调整。后来我就发现啊，这个还真是不是想象中啊，就这么一个小球，就可能我觉得，哎，这个动作其实压在这儿，哎，它就能放松。
1: 嗯、
0: 但是就出来的状况就是，反正怎么说呢，各种各样吧。
1: 没有想象当中大家那么会操作。
0: 对，就是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操作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就是你真的想要做一个深度的放松，哎，有一些地方你如果能做好，它真的放松的效果会很好。
1: 嗯
0: 啊，如果你只是去压一压呀、啊，或者揉一揉啊，或者有一些小伙伴特别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有一些小伙伴特别有意思，就是越疼他就越压。
1: 嗯，
0: 就我把自己压的，因为很多小伙伴就觉得，疼就代表有效果嘛。
1: 对
0: 啊，然后我压疼啊，不行，我继续再使劲儿，再压，压了更疼，但反倒呢效果不好。
1: 嗯，
0: 对，所以这个使用这个、用在哪儿，怎么用，多长时间，然后什么力度，我觉得这些大家如果能掌握好的话，其实放松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对，
1: 所以常教练就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好好的教一教大家。
0: 对 对，好，首先呢就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安全的操作范围、
1: 嗯、
0: 啊，就是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啊。
1: 是，
0: 好，那既然说到安全，我们就要避开什么呢？危险的区域，有哪一些是危险的区域啊？首先第一，不要压骨头。
1: 嗯，
0: 不要压骨头。
1: 筋膜枪也是这么说的。
0: 筋膜枪也是不要打
1: 骨头。对、
0: 啊、对。然后呢，筋膜枪就是我们明确要求，就是禁忌的地方什么呢？比如脖子，
1: 嗯，
0: 然后那个头面部是不可以打的。
1: 嗯
0: 啊，这个那筋膜球也是一样的，就是脖子通常不建议你去压按压，因为脖子周围有它本身那个肌肉它比较细小，然后呢血管神经都比较充盈吧。
1: 对，
0: 你稍微力度不好的话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啊，
0: 头面部也是，所以这些地方都不能做啊。
1: 嗯，
0: 好，另外安全一点的话，整个脊柱也不要去压它。
1: 嗯，
0: 脊柱不是说那很多小伙伴，哎呀，那我是不是那个腰的那个肌肉都不能压它？不是的，脊柱是指脊椎，就是那个脊椎骨，
1: 就是骨头顺下来的。
0: 对，就是顺下来这一条骨头，你不要去压它。
1: 对，
0: 周围的肌肉是可以压的。
1: 嗯，
0: 当然了，你的那个肋骨、肋叉子，当然肯定也不能压，就是这些骨头的地方都不能压。
1: 嗯，
0: 对，大家切记，这个一定是禁忌啊，就是怎么样都不可以去压它。
1: 对，
0: 然后另外有几个地方也不建议压。
1: 嗯，
0: 对，就是我有时候我会带着这个客户去做，但是呢要特别注意力度的、
1: 嗯、
0: 啊，那我建议很多小伙伴，如果你刚开始用这些地方你也不要用、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腋窝。
1: 哦，
0: 好，因为腋窝它本身它这个神经血管是很充盈的地方。
1: 嗯，
0: 对，如果你压的力度大的话，它有可能压迫神经，或者是比如这个缺血啊，手臂发麻等等啊，这很容易出现。所以腋窝还有呢腘窝啊，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
1: 腘窝是？
0: 腘窝就是膝盖窝。
1: 哦哦，
0: 膝盖窝。
1: 哦，对，
0: 啊，就是膝盖后方的那个窝。
1: 对，
0: 也是建议不要，就是大家不要压它啊。
1: 就自己如果不太会操作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先不要尝试，
0: 暂时先不要压这两个地方啊，就是还是有风险吧。
1: 嗯，
0: 对。好，然后呢，那这些就是禁忌的地方啊、
1: 嗯，
0: 那其他的地方都是可以压的。其他的地方都是可以压的，尤其是什么，我们特别推荐几个地方啊，就是肌肉很丰厚的部位。
1: 嗯，
0: 因为肌肉很丰厚的部位啊，它人就像洋葱一样，就是你比如肌肉最后丰厚的部位是哪儿？臀部。
1: 臀啊，对、
0: 哎、臀部。
1: 嗯，
0: 臀部肌群啊，如果你拿筋膜枪打，你会发现什么呢？好像我没有渗透，就是打不到深层。
1: 嗯，
0: 哎，这个你就可以换成筋膜球啊，因为筋膜球它就你人家像洋葱一样，它从表层慢慢慢慢向里压， 就它这个压力是可以传导到很深层的地方。
1: 嗯，
0: 对，其实不就像你去做推拿是一个意思吗？
1: 嗯，
0: 你看这个推拿师傅也并不是说把你的表层肌肉给它拨开啊，而很多的时候，比如臀肌，它就是顺着最表层的这个皮下脂肪，然后慢慢慢慢渗透到最深层，你依然会觉得渗透特别强。那你用筋膜球也是啊，当然你不一定能做到那么渗透，但是我们有一些技巧是可以让你真的压到正确的部位，然后让它渗透比较好的。对，好，所以这个臀部是推荐的，大腿前侧后侧其实都是推荐的，
1: 嗯
0: 啊，但侧面大家要注意，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小伙伴特别喜欢什么呢，用那个泡沫轴滚大腿外侧，就是那个髂筋束。
1: 对，
0: 但是啊，有很多小伙伴因为外侧那个髂筋束太紧了，就滚的时候就剧痛。我自己其实也刚开始我也是啊，
1: 嗯，
0: 就滚的时候我发现太疼了，就是特别剧痛。
1: 对，
0: 后来我就发现，就是有很多这个就研究就发现，其实这个髂筋束啊，你这儿压它，它不见得能放松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外侧就不建议，不管是泡沫轴还是这个筋膜球，都不建议你直接大力的去压它啊，不容易放松。好，然后另外呢，就是除了臀腿啊，大腿小腿也是，小腿肚子因为这个肌肉也是比较丰厚的啊，也是可以压的。然后另外呢，腰的两边啊，它那个肌肉也是比较丰盈的啊。如果你躺着的时候，腰的肌肉也是可以压，但是不能压骨头。好，另外呢，就是这个肩膀前方和后方，因为你其实大家摸一下，就是我们的胸肌，然后连着那个三角肌，就是肩膀前方的那个区域，就腋窝前面，不要压腋窝里面啊，就腋窝前面的那个肌肉还是比较充盈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三角肌后束和肩膀的后面，你摸起来充盈，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压的，而且也是比较安全的啊。
1: 嗯，
0: 好，所以这些就是建议操作的范围。对，而且这几个地方啊，其实怎么说呢，放松，如果你每天能够放松，其实效果特别好。点是什么呢？首先臀部深层后边布置作业啊，就这个是必放松啊。为什么必放松？如果你能够把臀部深层的那个肌群能够让它放松的好，你的髋关节它就会变得灵活。
1: 对，
0: 这髋关节灵活这件事儿啊是特别重要的啊。为什么重要？其实我们以前都分享过很多啊，我记得比如分享过啊，什么膝关节不舒服呀，
1: 嗯，
0: 然后脚踝的问题啊等等啊，
1: 腰的问题，
0: 哎，然后腰的问题，
1: 对，
0: 都跟什么髋关节有关。因为髋关节如果灵活度不好，它很僵硬的话，向下直接影响膝盖和脚踝。
1: 嗯，
0: 因为你髋关节灵活度本来是它该出现灵活的动作，那髋关节灵活度不够怎么办呢？你只能靠膝关节和脚踝去代偿嘛。
1: 嗯，
0: 然后呢，向上就影响我们的腰椎甚至胸椎啊，去代偿。所以其实你能把髋关节灵活度打开，很多的问题它就迎刃而解了。
1: 对，
0: 好，然后所以要这个肩膀，你看上面的地方啊，肩膀的前侧、肩膀的后侧，它向中间影响的是我们的整个躯干，我们的肋骨，对吧，我们的胸廓，然后向下向外影响的是我们的手臂啊。很多的时候比如你手臂什么网球肘、高尔夫球肘等等啊，向上找一定跟肩有关系。对，
1: 嗯，
0: 然后你往中间啊，什么含胸的问题呀，头前引的问题，哎，一定跟你肩膀的前后有关系。
1: 对，
0: 哎，所以其实你每天你也不用管自己有什么问题，你把这几个地方好好放松，它一定是有很大帮助的。
1: 是的，
0: 对，
1: 所以就像常教练说的嘛，我们可以操作的范围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当然也像这个8680，刚才听常教练介绍的时候也感慨说，哎，这个禁忌还挺多的。其实我感觉最主要的就是像常教练首先提到，就是骨头肯定是不能碰的。
0: 是的，是的，
1: 哎，跟筋膜枪这是一个道理。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有一点就是常教练之前所提到过的，大家的这个手法或者说叫使用方法，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0: 对，
1: 因为你如果没有做对的话，哪怕是放松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可操作的范围里，都有可能是我们没有放松好，没有放松对 哎，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特别有必要给大家去讲一讲的，就是它的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
0: 是，
1: 因为大家可能听到筋膜球，尤其是说球嘛啊，我们想到的首先可能就是比如说揉、按，
0: 对，
1: 是我们常常想到的使用方法。
0: 嗯，
1: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以及该怎么

0: 么正确的去揉，或者说要去摁，咱们听陈教练继续跟大家去讲一讲。
1: 对，正确的使用方法，大家可能拿到这个球，因为跟筋膜枪是这样，我筋膜枪我们是手拿着它，然后去打嘛，对吧？那筋膜球大家可能一拿到就想到，哎，那我应该是不是把这个筋膜球压在我那个该压的地方，然后用手去压？有一些肩膀前面。肩膀后面，是可以，就是肩膀后面可能不见得你能压到，对吧？但是呢，为什么？因为我们说那些肌肉很充盈的地方，如果你只是用手，很难压到很深层。如果你是，比如你有一个搭档啊，你家里人帮你去压用手，比如他用一整个身体的力量去推，那可以。这个筋膜球是怎么使用的呢？就是要么我们就找到一面比较这个硬的比较结实的墙面，就是对着墙去压，
0: 就是你靠在墙上，
1: 对，靠在墙上，对，你比如肩膀后侧，你就可以把球靠在这个墙上，然后肩膀靠在上面，
0: 相当于顶着它，
1: 顶着它，对，好，然后呢，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用的最多的就是或者是瑜伽垫上，
0: 对，
1: 你放在瑜伽垫上，就瑜伽垫比较薄，它本身那个不是特别软，有支撑嘛。然后呢，你比如刚刚我们说那个臀肌的身体，你想要放松它，那你就可以整个人就坐在这个球上，坐在这个球上，
0: 对，
1: 好，当然坐的时候要怎么做，待会儿我们细节可以再跟大家说，但是先跟大家说一下正确使用，就基本上我们以靠啊，以坐，就是用体重去压的这种方式是最多的，因为你体重再怎么着也有个几十斤几十公斤，对吧？所以呢，你用体重去压，其实它就能渗透到深层，
0: 对，
1: 而且是很轻松就能渗透的。对，你就是你看你去做推拿，很多师傅他靠自己的这个体重，他如果他的渗透力强，就是很多年的这个推拿师傅，你会发现他的力很渗透，因为他用的不是手劲儿，而是怎么说呢？比如太极里面叫整劲，
0: 对啊，
1: 就是他一整个身体都能渗透进去。
0: 是的，
1: 对，所以那。说到筋膜球，是不是你用你自己的体重去压的话，你不用找那个劲儿，你就是整劲儿，因为你是自己体重嘛，你的体重压上去，它肯定是整劲儿啊，所以它渗透力还是不错的。
0: 对，是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方法啊，就不是我们刚才所想象当中的这个揉和按，
1: 对，
0: 应该是叫顶或靠，
1: 顶或靠，
0: 以及压啊，这样的词
1: 是
0: 让大家可能有一个更深刻的感受，但是具体怎么做，一会儿我们详细的去通过动作啊来进行介绍。
1: 是的，
0: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使用场景，因为我刚才其实也看到我们平台当中有一些朋友就说了，感觉这个筋膜球一听嘛，它应该也不是一个多占地儿的小器械，而且感觉应该也是属于叫啊，向着阳光就说了嘛，这个体积小，应该是可以在家里头啊，办公室啊，我们就可以这个很快的使用起来的，
1: 是，
0: 哎，这样的一个小的器械，那是不是这样子呢？
1: 这个东西我觉得啊，为什么也特别推荐给大家，是因为它真的非常方便，方便到你什么时候都能带着它，

0: 长城的时候，就是这个队里有一个小伙伴，然后就大家爬完都反正肌肉都挺酸都挺累的、嗯、然后他就拿出了一个小球、
1: 哦、啊，
0: 然后他说我这个是必备的工具啊，但是那个球呢比其实常规的筋膜球要小一点，就有点像高尔夫球那么大
1: 哦，
0: 对，
1: 的确很小啊，
0: 对，很小，
1: 完全不占地儿，
0: 对，就是筋膜球它有各种大小、
1: 嗯、
0: 你会发现有那种很小的也有比较大的，
1: 嗯，
0: 那你比如出去玩的时候就随身带一个这种小的，
1: 对，
0: 你再不济你带一个高尔夫球它也可以，因为高尔夫球它很硬嘛，
1: 是的，
0: 对，它也是有这种放松的作用，
1: 对，
0: 而且这种小的硬的它其实你都不用压，你就用手去，尤其是比如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爬完长城下来以后，那个小腿特别酸，特别酸以后呢，你都不用把那个小腿压，而是什么呢？你只要手里拿着那个球，然后就轻轻的在小腿上滚一
1: 滚，
0: 那个小腿都特别酸啊，就是其实就能起到放松的作用，
1: 对
0: 对，所以其实特别推荐大家啊，特别容易携带，对，好用，
1: 嗯、
0: 当然呢。从这个使用的场景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这个确实是很广泛，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第一就是运动以后肌肉疲劳的时候，
1: 哎，
0: 去放松，
1: 是的，是的，
0: 对，运动前是不是要放松？要取决于你做什么运动，
1: 嗯，
0: 尤其那种爆发力的等等的。可能你运动前还真的不能放松太多，
1: 嗯，
0: 因为你运动前如果放松太大量的放松和放松太多，你那个肌肉你再让它激活，让它产生爆发力，它不一定能够这个很理想，
1: 嗯，
0: 所以呢，最安全的话，你就运动后你去做整体的放松，它是特别好。运动前你可以拿筋膜枪打一打，
1: 对，
0: 对就可以，
1: 嗯，
0: 然后呢，另外就是特别适合什么久坐。就是久，因为刚才我们最开始举例不就是有一些肌肉缩短了，有一些肌肉拉长了吗？久坐的时候，比如你肩颈它是很僵硬的，
1: 嗯，
0: 然后呢腰是很僵硬的，这些你就可以用这个筋膜球，它放松的很深度。然后另外一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是睡前
1: 啊，
0: 就睡前你可以这个哎放松啊，把那些比较紧张的肌肉能够让它好好的这个压到深层，有一些渗透，
1: 嗯、对，
0: 这样你睡觉的过程中，这个肌肉如果是放松的，睡眠质量会非常好。
1: 是的
0: 啊，因为很多的时候，很多小伙伴睡觉，他其实肌肉也不能完全放松。
1: 对，为什么有一些小伙伴会觉得说睡觉？可能出现一些这个难以入眠的感觉，虽然我已经躺在床上了，也觉得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0: 嗯、
1: 但是我的精神是紧张的，我的身体是紧张的，
0: 是的，
1: 而且这种紧张是无意识的状态，
0: 是的，
1: 哎，所以就会导致的是我们的入睡比较困难，
0: 嗯、是，
1: 哎，但是就像常教练说的，那如果我们在睡前用筋膜球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放松，可能自己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变化，但是你会发觉，哎，我睡觉。更好入睡了、
0: 嗯、是
1: 哎，然后慢慢的就会发觉哦，其实我是真的用这个筋膜球给身体的这些肌肉带来了放松，
0: 是的，
1: 哎，所以像常教练刚才提到的嘛，就是在这样的场景当中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
0: 嗯
1: 嗯，
0: 对，当然了，就是有一些我们刚说比如禁忌啊，什么腋窝啊腘窝这些就不要压啊、
1: 嗯、
0: 但是还是有一些要补充的，就是什么呢，比如孕妇
1: 啊、
0: 就是建议不要用，因为我们要考虑什么呢？我们是要靠体重去压。
1: 嗯，
0: 那如果你体重去压，万一比如你这个不稳当，可能会这个磕到啊、碰到什么、
1: 嗯，
0: 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什么，有开放性伤口的，
1: 哦，
0: 不可以的，不任何地方有开放性伤口都不可以。
1: 是的。
0: 然后另外静脉曲张的人群呀、骨质疏松的人群啊，然后严重的高血压的这些，大家记住。都不可以使用，因为它如果你的那个压迫太强烈的话，其实这个刺激太大了，因为它要深度嘛、
1: 哦、是的，
0: 它要深度，所以你所有的你现在身体有问题或者以上我说的这些的，我们就宁可先不用，
1: 对，
0: 然后等你真正能去用，你就慢慢的去找那个适合自己的力度啊、
1: 嗯、
0: 是比较好的，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像有这种问题的朋友、
0: 嗯、
1: 如果想要进行放松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和办法的、
0: 嗯、
1: 啊，不一定非得用筋膜球，
0: 对，
1: 或者说叫不一定非得自己来进行这种操作，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
0: 是
1: 啊来给我们进行指导啊，或者帮助我们来进行这种放松，可能更安全一些，毕竟我们一直强调、
0: 嗯、
1: 咱们不管是做运动也好，还是哪怕做这种放松，我们都是要追求一个先安全的原则，
0: 是

啊。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呢，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讲一讲这个筋膜球啊，它的一个这种放松的方式啊、动作啊，以及我们该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筋膜球。那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聊。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一》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影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这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和大家详细介绍的是筋膜球。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听到常教练和大家已经讲到了啊，筋膜球它的一个使用的原则，比如说它安全操作范围是什么样子的，正确使用方法又是怎么来做的，还有呢给大家也是介绍了一些比较适用的使用场景。那我们回来之后呢，就跟大家去讲一讲吧啊，因为上半段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啊，筋膜球其实它也是有大小不同的啊，以及它的这种材质上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那我们就先从它的一个筋膜球的这种选择上跟大家去讲一讲，让我们一些朋友们啊，虽然说没有见过，但是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也许也是想要去选择一枚适合自己的筋膜球，那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好不好？
1: 好，其实首先我觉得大家考虑大小之前要先考虑什么呢？筋膜球的这个硬度。以前我们这个最早的时候，这个筋膜球种类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啊，我们就经常，有一种这个，有一种一套筋膜球啊，都当时，然后呢，这一套是分三个颜色，然后这三个颜色呢，它是硬度不同，这软硬度分为什么呢？就是最软的，它相当于啊，就相当于，有点像那个网球的硬度，就网球就特别比较软吧，比较软啊，然后呢，在第二个种类呢，就是稍微硬一点点，就相当于那个棒球的硬度，然后第三个种类呢，就是最硬，就相当于高尔夫球的那个硬度啊。就当时我们是按照这个硬度去分的，但是现在呢，我就发现，因为这个材质升级了嘛，就很多的时候，就过去我都见过什么泡沫的材质啦，然后这个橡胶的材质啊，塑料的材质啊等等，我都见过啊。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是那个质感，就是这个基本上大家用着都还挺好，都像是那种好像硅胶的材质，就是比较那个好。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选择第一肯定就是要最好是什么安全环保，
0: 对，
1: 无毒，
0: 是的。
1: 就这个我觉得还是比如选择一些大品牌，或者在比较大的平台上你去选购，看一看评价，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有一些地方，你比如你可能放松那个臀肌啊等等，它是隔着衣服的，就还好。

0: 好吧。嗯，但是有一些地方，比如手臂啊，你可能是直接去对着皮肤去按压嘛，对吧？所以就是如果您选择这个安全材质好一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1: 是的。
0: 然后硬度呢，我建议就是大家可以买两种。为什么买两种呢？你可以买那种一套的，一套它又分大中小，
1: 嗯，
0: 然后又有那个软硬的区分啊，就是你可以选择比较多。为什么建议要这个？比如至少可以两个，就是一个稍微软一点，一个稍微硬一点，
1: 嗯，
0: 或者你就买一个那个适中，反正硬度不要太高的啊。就为什么一开始不建议大家用太硬的？我都听过好多小伙伴啊，就跟我说啊，我说就说啊，我在网上看那个什么足底筋膜炎。啊，应该要那个踩一踩什么筋膜球，
1: 对，是。
0: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筋膜球，然后我就每天踩，然后怎么越哦，这个我一看，哇，你这个踩的就是都已经水肿了啊，都肿了。我说你这个就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一开始大家要踩可以，你先选那个最软的，比如我刚刚说网球那种，
1: 对，
0: 你先从轻柔的开始，因为足底它本身啊是比较怎么说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结实啊，就是。除了你的比如前掌和足跟可能有一些长茧子，但是你看筋那个地方它还是很敏感的，
1: 而且它这里面不就是这个应该说叫血管还是比较密集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它的足底有很多反射区嘛，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你如果你用一个特别硬的，你使劲踩，不相当于做那个足底按摩，它使劲给你那个什么，那你肯定你刚开始你肯定是受不了，
1: 嗯，
0: 对，好，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先从软的开始，对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因为很多就是那种硅胶的材质啊，就是也摸着比较有质感，
1: 嗯，
0: 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吧，对，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尺寸的话一般来讲啊，有一些小的可能是比如直径5厘米的，然后有大一些可能直径有这个10厘米的，
1: 嗯，
0: 啊，然后还有除了这个直径大小有区别以外，还形状有区别，比如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花生球，
1: 嗯，
0: 就是它也是我用过，以前用过那种比较大的泡沫，然后这个花生球它特定可以用在哪儿呢，就是你可以躺在这个花生球上，
1: 嗯，
0: 这花生球刚好它为什么是花生状的，就中间那个凹陷的地方刚好是
1: 脊椎，
0: 对，刚好把你脊椎放在空处，对，
1: 是的，
0: 这样你两边的那个肌肉是可以这个放松的，
1: 对
0: 对,
1: 对，又不会伤到脊椎，然后又可以平均的把两边的肌肉放松，因为有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这边和那边
0: 是
1: 你左边放松的可能比右边更好的话，
0: 对，
1: 也会容易出现不平衡的情况，
0: 对对
1: 对，
0: 是嘛，所以花生球可以用，
1: 嗯，
0: 啊，另外一种叫刺猬球，就是它其实表面是长刺儿的，对，
1: 哦，
0: 但是有刺儿的这种啊，就是你要看，因为你如果本身比较敏感，然后你刚开始用的话，就不推荐这种啊，因为它那个凸点太明显的话，有可能这个刺激太大啊，刺激太大你受不了，对。然后其实说到这个刺激这个词儿，我就想跟大家说，去分享动作之前就告诉大家，筋膜球放松就效果越好，
1: 嗯，
0: 我的很多的客户都给了这个实践上面的例子，就是他每天都做家庭作业，但是放松的效果依然不好，
1: 嗯，
0: 原因就是压得太疼了，
1: 哦。

0: 你会发现你可能比如有一些店或者有一些地方你就觉得比较适合自己，其实这个是不是跟力度就直接相关，因为每一个人能承受的力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压这个筋膜球压得太重，就是你自己承受不了的话，你会发现当你放松完你不是会觉得轻松，你会觉得更紧。
1: 对，当时做的时候肌肉就会是绷着的状态，
0: 是绷的状态，就是你会觉得我怎么浑身就变得更紧绷更较劲。
1: 是的，
0: 它就是因为你力度没掌握好啊，所以一定是一开始最安全先轻柔的开始。
1: 对，
0: 好，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呢，就是你压在上面是舒服的酸，
1: 嗯，
0: 大家记住这个词啊，舒服的酸，没到那个痛的状态。
1: 对，
0: 就是你觉得哇，这个力道一进来我就觉得一我不抵触它，这样你才不会较劲。
1: 嗯，
0: 二是就是舒服的感觉，我同时又不是那种我就觉得舒服，但是然后呢又有一点点那种压强的那种酸胀的感觉。 OK， 你会感觉啊，你只要在这儿待着，然后呢配合呼吸，你会发现你什么都不用做，你的那个肌肉它自己就一点一点，你会感觉它就怎么说呢，就像那个面团一样，就慢慢松软下来啊，就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找这个感觉啊，你这样的话你放松才有效果，否则的话你可能放松半天啊还不如不放松啊。
1: 对，
0: 好，然后我个人来讲，平时不是花生球也不是那个刺猬球，用最多就是表面光滑的这个普通的筋膜球。
1: 嗯，
0: 因为它用的地方我觉得最广泛吧，啊，比较广泛，你不像花生球大多就是用这个后背比较多，就是你光滑的也哪儿都可以放松啊，就是除了禁忌部位以外，所以呢就是平时就用这个比较多。然后大家选择现在那种硅胶的材质的，或者是说你选择软一点的，软硬都有啊，你不同的部位选择不同的，你比如放松臀部那种比较丰厚肌肉的地方，你可以用硬度高一点的，你放松手臂那个比较肌肉比较薄一点，你用软一点的啊，这样也可以，就上下肢分开来，我觉得会比较安全，而且效果也会更好一点。
1: 是的，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去讲几个啊，像您说的上下肢分开的，
0: 是是是，
1: 我们就分成上肢的、下肢的，以及我们中间这部分的躯干的。
0: 好。首先给大家讲这个下肢的放松，我刚刚说了好长时间这个放松臀部，可能很多小伙伴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压哪儿，怎么压，对吧？好，那很多小伙伴如果这个比如这个喜欢看那个穴位的话，你知道臀部有个环跳穴，对吧？当然了，你按照那个穴可以的啊，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个不管是比如这个中医所说的穴位啊，或者是西方所说的肌痛点啊等等啊，它是有重合度的，而且很多的时候啊它也是因人而异的啊，就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在同一个位置啊，所以呢最重要是大家在找的时候你要去找那个感觉。如果你压到这个点上，这地方通常它可能下面这个血液啊等等它是比较通畅的吧。对，这个怎么说，痛则不通嘛，
1: 对
0: 吧，就是它比较通畅，如果你压上去你会有那种酸麻胀痛的感觉，那这个麻通常不是那种放射性的串麻，或者是强烈的这种这个电信号的这种串麻的话，那就 OK，就是你有比较微弱的这种酸麻胀痛这些点，都是比较安全而且是有效的。对，好，那么臀部臀筋这么丰厚怎么放松啊？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把球顶在这个墙上，顶在墙上以后呢，你用一边的这个臀部压在那个球上，压好以后等于另一边臀部是离开的嘛，
1: 对，
0: 好，然后你把支撑的那条，比如你压是右侧的臀部，你就右脚支撑，然后呢就等于人是靠在那个球上的，
1: 对，
0: 靠在球上以后你怎么调整那个力度呢，把你的脚向前挪，是不是你的重量就能往球上压得多一点，
1: 对，
0: 就你靠你脚往前挪来增加这个压强啊。好，那你往前挪，挪到你觉得哎臀部那个地方它的这个有那个酸麻胀痛的感觉就可以了啊，或者说你先压住。

0: 入以后你现在没感觉没关系的，啊，然后你先轻轻的干嘛呢，上下以这个球作为原点，啊，你先小幅度的上下，
1: 对，靠着它上下滚
0: 动，哎，上下滚动一下，你找一找，哎，是上面更酸一点还是下面更酸一点，
1: 嗯，
0: 然后呢你再横向的左右滚动一下，
1: 嗯，
0: 你看一下是左边更酸一点还是右边更酸一点，这样你是不是就有一个区域了嘛？
1: 对，
0: 你就大概知道我哪一个区域它压着确实是比较酸的啊，那你就把球挪一下，挪到那个区域啊，基本上你用的越多，你对自己身体其实就越了解，
1: 是，
0: 你就知道我自己通常哪一个地方它就是比较酸的，比如运动完，哎，我就是这块肌肉它用的比较多，然后它比较酸，
1: 嗯，
0: 那你就慢慢你就对自己了解了，对，好，然后压好以后，这个刚才我们说上下呀左右其实是帮大家去找位置嘛，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找到那个比较酸麻胀痛的位置以后 OK 你就不要动了，就是你就不要再比如啊我还使劲的在挪呀什么，不用了，
1: 嗯，
0: 你就压着它，因为你如果你已经找到位置了你还拼命的在挪，你的身体要使劲儿，
1: 嗯，
0: 因为你自然的靠在那儿，好，你会发现你的肌肉它在安静的状态下它顺着这个压力慢慢它就变软，
1: 哦，
0: 它就会变软，
1: 就是被压着的时候，
0: 对，被压着
1: 就是一种放松，
0: 就是一种放松，它就是通过这个压力去给肌肉持续的压力变软，当然了你不能压得太疼，就压得太疼的话你那个肌肉它一直是揪着的嘛，
1: 嗯，
0: 它肯定不能变软，而是你找那个就刚刚我们说舒服的酸的感觉，
1: 嗯，
0: 它就会慢慢变软，
1: 嗯
0: 啊，如果你想要让它放松更好的话怎么办，配合呼吸，
1: 哦，
0: 配合呼吸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好，那我通常会让这个我的客户小伙伴怎么做呼吸呢，吸气就是吸满，
1: 嗯，
0: 然后呼气你不要想着我是俯视还是胸式，不要想那么多，呼气就什么感觉，你要把自己想象成气球，吸气那个气球不是充满了吗，
1: 是的，
0: 呼气就是让这个气球变瘪，
1: 嗯，
0: 就是我把气儿放掉，就这么简单，就呼气，你看大家其实啊，我吸气我感觉像气球一样充盈变满，好，吐气，如果像气球一样变瘪，你会发现你的头自然而然会向下落，
1: 嗯，
0: 然后肩膀自然而然会向中间缩，就是它就真的像球一样，它就慢慢向中间变瘪，就是你的整个人好像就慢慢塌下来，这种感觉
1: 沉下来
0: 的感觉，
1: 对，
0: 就是这么自然的状态，
1: 嗯，
0: 特别容易放松啊。那如果靠墙的这种方式，你觉得哎呀，好像臀部那个力度不太够，好，那你再用第二种方式，球压在地上，
1: 对，
0: 或者压在垫子上。
1: 嗯，
0: 好，然后呢首先你先选择什么呢，坐着啊，最后你可以尝试躺着，
1: 哦，
0: 好，坐着以后呢先把那个球啊压在一边的臀部，
1: 嗯，
0: 就等于是臀部的侧面，因为如果你压在中间的话靠中间已经靠骨头了，所以呢压在等于是屁股的侧后方，记住是侧后方啊，好，压好以后比如我还是压右侧的臀部，我把右臀坐在这个球上，好，坐好以后你手怎么放呢，你就手放在身体后面，就两个手掌撑着那个地板啊，撑住了，
1: 嗯，
0: 撑住以后那你左边怎么办呢，左边要悬空嘛，对吧，好，那你就让左腿翘二郎腿搭在右腿上啊，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就所有的那个点压力就都在右臀的位置，
1: 嗯，
0: 啊 OK 了啊，就等于你支撑点只有两个手，然后右边的臀在球上，然后右脚这个撑在地上啊，就这几个点了，好，撑好以后你还是跟刚才墙面一样上下移动一下，左右移动一下，你去找一找哪一个地方更酸，
1: 哦，
0: 啊，找那个酸胀点，找到以后你就不要动了，不要动以后干嘛，呼吸，
1: 嗯，
0: 你在这个位置呼吸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你当你手撑着的时候你吸气像气球一样吸满，呼气就像坐在这儿以后慢慢呼气，然后气球变瘪以后，如果你足够放松的话，你会发现你压着那个球的那个肌肉它就好像把这个球慢慢包裹起来，因为你肌肉放松的，你就整个人就慢慢会往下塌，
1: 对，
0: 就是你感觉

0: 一开始你的那个身体其实你的重量还不是完全压在球上，但是当你做几个呼吸以后，你的整个人的重量都很放松的压在那个球上，这个球它就给你的臀肌深层特别渗透的力量。当然你要掌握这个度，因为如果你怎么说呢，压的就是那个疼的状态太明显的话，你不见得能渗透进去。所以那很多小伙伴就问，那我体重就在这摆着对吧，我要是让自己放松的话，它确实那个点太疼了，对吧，怎么办？选软的球。那这个时候你该选软的就得选软的。
1: 对，是的，
0: 就是大家只要记住这个原则，舒服的酸，你找到这个感觉。如果你用硬球，我已经超越那个舒服的酸，已经是疼酸疼特别疼的，那你就马上换球，换软的，一点一点来嘛，对吧，循序渐进，这样你就能让自己最大程度放松。特别简单，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待在那儿做5到10次呼吸，站起来原地踏步一下，你会发现明显放松过的那一侧髋比另一侧要舒服很多。或者说如果敏感的小伙伴，他会明显感觉什么呢，里面血液在流通。血液流通的那种感觉特别舒服，通畅的感觉特别舒服啊。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这很简单的方式啊，大家可以去选择。这个是下肢比较经典的地方，
1: 对，比较有代表性。刚才说咱们这个臀的，
0: 对对对，其实大家你看啊，这个方式它很简单嘛，就是你用这一个方法，你可以复制。
1: 对，
0: 你比如大腿后侧你也一样嘛，大腿前侧你只是说动作位置摆的不一样，对吧？大腿后侧你还是可以坐着。对吧，但是前侧那你趴着把球放在腿前面。
1: 对，
0: 小腿也是特别推荐大家放松的。你可以把小一只腿搭在那个球上，然后另一只腿你可以这个支撑在地板，或者是说你觉得力度不够，你可以把另一只脚搭在这个压的那条腿上。
1: 对，再给他一些重量，
0: 给他一点重量。
1: 对
0: 这都可以，你就是原则上你就按照刚才我的这种啊，就是舒服的酸，然后呼吸，他就能放松。
1: 是的
0: 啊，真的是一劳永逸的方法。
1: 对
0: 对，
1: 这是我们的下肢的放松啊。
0: 是是是，
1: 那照常教练这意思，我们的这个躯干上肢也可以用这些方法，
0: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了。
1: 对
0: 对对，好，当然躯干核心大家要比较注意了。为什么注意呢？因为毕竟它靠这个内脏比较近一点嘛。
1: 对
0: 啊，所以你就要轻柔一点啊。好，躯干尤其是久坐的小伙伴，推荐大家可以放松腰的两侧，的那些肌肉。
1: 对
0: 对，我其实最近前一阵儿，因为前一阵儿那个就是一边的鼻子不太通，就是花粉剂的时候，
1: 鼻炎啊，
0: 对对对，
1: 也是。
0: 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他那个鼻子不通的时候，你放松、然后好，怎么放松呢？你当然，你前提就是你得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很清楚我哪一边是这个拉长的，哪一边是缩短的，或者是说哪一边松一点，哪一边紧一点，你得知道哪一边更紧。
1: 对，
0: 你再放松那个紧的，你也不知道哪边更紧，那你就两边都放松。
1: 是，
0: 对。好，那比如我是右边更紧一点，好，那我怎么放松呢？首先我是平躺状态，平躺状态以后，你手里先拿着那个球，好，拿着球以后呢。然后先把我的右髋和右腰给抬起来，撑起来以后，等于我球不是就有空间去放了吗？
1: 是，
0: 好，然后我把球放在那个右侧腰椎右侧了嘛，好，你就先放在侧面，就安全一点，你慢慢挪嘛，好，然后你就放在右侧腰的肌肉下面，好，然后把右腿慢慢伸直，这样你不是就把右侧那个腰的肌肉就慢慢压在那个球上了，对吧？好，压在那个球上以后，你先感觉一下。压的酸不酸，疼不疼？好，如果没感觉，那你怎么挪呢？我就不建议刚才我们说臀部那个，你靠身体挪，不建议，不建议。怎么办呢？你再把右腿屈膝踩着，再把右腰抬起来，然后把球挪一个地方，就因为你是靠手去挪这个位置，
1: 让它去重新换一个位置。
0: 重新换一个位置，你换就上下左右，你换它总能找到。比较紧的那个位置，对，好，你要靠手去找，因为否则的话，你靠身体这个蠕动，你的身体的位置它就歪了啊，它不一定能放松好，所以你就靠手，哎，挪一次啊，不对，然后抬起来，再挪一次，挪个位置，然后放松，哎，你找到那个舒服的酸的感觉，好，待着不动，做呼吸啊，吸气呼气，吸气呼气，那原则不变的啊，好，如果你想要，你觉得哎这个舒服。

0: 舒服的感觉，因为肌肉已经松了嘛，它已经减弱了，怎么办？左腿支撑，把左边的骨盆给它顶起来，
1: 嗯，
0: 这样是不是你的压力就完全压在右边腰上了？
1: 哦，
0: 哎，这样的话它的压强不就增大了吗？
1: 又更深层，
0: 哎，又更深层了，哎，这样的话你再呼吸配合，反正就原则上你一直要找到那个舒服的酸的感觉，
1: 嗯
0: 啊，肌肉松了以后，你可能酸的感觉就没了，那你就抬起来一点，让它压强大一点，酸的感觉又出来了，
1: 嗯，
0: 还是舒服的酸，不要太疼，
1: 对，
0: 就可以了。
1: 是，
0: 这个是推荐大家腰可以放松，其他地方我觉得暂时，如果你刚用的话，你就暂时先别放松，其他地方都比较危险，
1: 嗯，是的，
0: 就这个地方可以的。
1: 对，就是躯干的，
0: 躯干的
1: 比较重要的，
0: 比较重要
1: 的
0: 腰的
1: 这
0: 个，
1: 给大家一个推荐。
0: 对，
1: 上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
0: 好，然后上肢呢，比较推荐的，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个肩膀前面。肩膀后面，
1: 对
0: 啊，其实都建议大家可以去放松。
1: 嗯，
0: 肩膀前面怎么放松呢？你可以趴在垫子上，然后就把那个球，就你趴着的时候，你那个球可以压在肩膀前面。
1: 对
0: 啊，然后手臂就自然打开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呢，好，这样你趴着，你先感觉一下肩膀前面有没有酸。好，没有的话，你只要比如现在我们统一压右侧啊，我把那个球压在右肩，然后呢，我是趴着的。好，如果我觉得哎，这个好像因为它有一个凹窝嘛，它可能没有那么明显，怎么办呢？我用左手撑着垫子，把左肩稍微撑起来一点，然后呢头向左转，这样你的压力是不是都在左边的这个球？
1: 更多了吗？
0: 对对对对，好，这种方式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1: 哦，
0: 然后呢，好，然后呢翻个身，你就可以压后面。
1: 对
0: 啊，压后面呢，你的手臂，这个怎么说呢，是贴着身体也行，或者打开也行，都可以的。好，你压在那个球上以后，我们做的最多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把球压在那个肩膀的后侧，压好以后你先是平躺的，如果你觉得平躺哎好像它那个感觉不太明显，那你可以左肩抬起来，就等于变成侧卧了，
1: 嗯，
0: 哎，变成侧躺，然后右肩，然后在这个手臂啊曲肘，然后就像那个雨刷器一样啊，内旋外旋，自然的摆，轻微的摆动吧。轻微摆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球，它在深度深层的时候去波动你的那个肌腱，啊，其实这个放松就不错。当然，如果太疼的话，你就不要这样做。
1: 是的，
0: 你就只是呼吸就可以了。
1: 对
0: 对。这两个地方大家推荐大家多做，
1: 是的啊。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常教练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常用的健身小器械筋膜球的一个使用的方法啊，以及我们可以常做的一些动作都给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了，那也希望朋友们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得到一个更好的放松。那也非常感谢常教练，同时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0: 谢谢大家。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孟群。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四民武术社副监事长周威老师，请他讲述跟随父亲四民武术社第六任社长周宝坤大师习练形意拳的故事。周宝坤先生1967年拜在牛宝贵先生门下，形意拳、六合拳、八卦掌得牛宝贵先生亲传。他潜心习练形意拳50多年，拳势舒展大方，拳风雄浑。

0: 不的意，这线是为什么要这么走，是怎么用的，你在两个人你得有对抗，你没有对抗你就没有实践，没有实践你就印证不了这个东西，你后来你互相印证之后呢，然后呢产生激烈的剧烈活动，然后把这东西融到里边，你功夫长得就快。所以从这样说，我父亲的是这种教学方式。所以如果我们这边经常的师兄弟之间这个这个青一块紫一块，那都属于正常的、
1: 啊就是、
0: 然后是就那胳膊折就重了点就折了，正常啊，正常。
1: 就是试手的时候难免就是身体接触还是有一些碰撞。

但也丢失很多北京市各界的这个武术名家，连八卦掌的，连太极的，大成拳的，然后这义拳的前辈都有所交流，都带着我去。

拳法，然后那个我父亲呢就露一手功夫，什么功夫啊？就是当时这些武警队员嘛，血气方刚，说你这个不如进去前嘛。然后我父亲就说可以啊，咱可以试试啊，因为我们。

0: 那个练的拳嘛。
1: 嗯，
0: 然后呢他们那营长还特意跟我父亲敲头说您再教教我您再教教我。这都是我都
2: 小伙子应该很有力量。
0: 很有力量。这个形意拳呢这就是这个四民武术社里传承下的绝技之一，就是这个彭丽。为什么你劳宫穴跟涌泉穴一对上，然后是说白了你这一撑起来之后他的劲儿在哪儿呢，他没在你劲儿没使在你的胳膊上，他使在地下了。你使得地下这一撑住就跟一个门杠似的，你顶在地下了，那他能顶得动吗？那个地能顶得动？

0: 还是要多进行那个交手以后才能把它全力融到实际实战当中。
1: 师傅教给你的东西呢，咱们这么说吧，就是你先开始教给你这些招式啊也好，是功力也好，你是按照师傅这个练了，练了之后呢，然后师傅还得告诉你用法。用法之后你是都是都明白了，但是你没跟人接过手，你印证不了。所以说我父亲就说这个教授拳的时候跟这个技击同时进行，推手同时进行嘛。推手是为了就是技击做准，这推手也不是说我会。

瀚海阑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据周威介绍，形意拳是从战场上实战。

0: 卦啊。
1: 嗯，
0: 这是说白了，所以说形意拳说是有一种说法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拳，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他这个是比较实战性。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这个。

0: 然后淮中，咱就举个例子，淮中部分要想往前去，你得先收，然后从后边顶出去。我还特意观察过我们家的猫，我养猫，我特意观察过这个。
1: 嗯，
0: 这个猫，这个猫科动物还有老虎也是一样的，它。

0: 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着回响，
0: 新山涌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
0: 经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一年的粼粼波光，活动深处奇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3: 是北京。
4: 拉大戒，扯大戒。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5: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5: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6: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5: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歌舞悠扬，
5: 文化之都换北京。

0: 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出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就是我们叫有个词叫蓄势待发，
3: 对，
2: 先把这个功给它集聚好了，
3: 对，
2: 再发出去。
3: 你在平时练的时候，这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形意拳里边的内里的东西了。
2: 嗯，
3: 这个先蓄而后发，然后是用大地的力量，
2: 嗯，
3: 主宰就是全飘起全凭后足蹬嘛，后腿蹬出去的力量，
2: 嗯，
3: 后腿的力量哪来的？是地给你的力量。然后把整个推出去，然后你再讲究手脚齐到，你再讲究树顶，这就是整件儿。做出这整件儿之后，然后是给人家的爆发力就很强了。一般人就不是像说你局部的，你胳膊打人家一下，是不是？那就是胳膊的劲儿嘛。
2: 嗯，
3: 是不是？你整个人撞出去，就另外一回事儿了。有的说的被形意拳，就是说那个听他们说被形意拳，就是说那个打过的人说是什么感觉呀、啊？就好像被一辆车撞上去的感觉，这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整体。形意拳就是把你整个人变成一个整体打出去，这是才是形意拳，真正的形意拳。
2: 嗯，就是当然这种解释，我觉得说起来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3: 嗯、
2: 但是真正做出来
3: 这
2: 一刻，
3: 嗯、
2: 能做这一刻，你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是需要长年累月的功力。
3: 对，
2: 而且呢，这个想到就得做到，这个就是需要常年的形成一种训练的记忆才能做出来。
3: 对，这个师傅为什么你平时你多练嘛，练这些拳法嘛，练这个进路嘛，然后你再跟人顺手嘛，就是为了让你有一个形成一个肌肉记忆。
2: 嗯，
3: 你形成这个肌肉记忆的时候，你用的时候。像我父亲就跟我说，先练拳就是全练你什么呀，因为你不会啊，
2: 嗯，
3: 你得学呀、啊、就是全练你，然后后来就是你练拳，为什么你会了，我开始琢磨这拳怎么练，就是你练拳，再往后就是用拳来养自己，这是练武的一个经过。但是真正你说你用的时候，你把这些东西融会贯通，把这招式都记住了吧，会用吧，会用了，忘了它。
2: 嗯，
3: 这是我父亲跟我说的原话，忘了它，做到随心所欲。你出去的时候就是这下劲儿。说白了，真正说跟人见面还打个好几百回合呢，不可能，就一两下，是不是？就是这是形意拳的，就是这个跟累月的这个功夫。所以说，功夫是功夫，
2: 嗯，
3: 招式是招式，
2: 对。
3: 技巧是技巧，这两回事，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你再多的招式技巧，你在人家功夫面前，真正的

0: 啊，这是出了名的高产，然后这个高寿的，因人而异。你看你怎么，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你说我岁数大了，那我再让你练形意拳来放劲儿，那不太现实，是不是？你就得养，哎，慢练形意拳，实质上跟太极那是一样的。但是形意拳呢，讲究的是什么？行，就是从上到下，他就能把你运动起来，气血一通了，你不就顺了吗？顺了之后，你不就养自己吗？久而久之，是不是？你自然而然，你其疾病呢，就咱不能说不得病，咱就少得病，对吧？然后身体素质呢会更好一些，代谢会更好一些，这是养。但是你年轻的时候，我要积极，我要能打，是不是？那有能打的方法，方法什么？那你要跟人对抗，念。二才是你的技术，这些运动，你在与人动手的时候呢，你就比较适应。这就是当兵的一样，你新兵蛋子跟那老兵的区别，
1: 对，
0: 是吧？就这种本质上的区别，
1: 就实战跟这个演练，它是两码事，
0: 两码事，
1: 训练和实战
0: 确实
1: 两
0: 码
1: 事
0: 啊。因为还有一种就是你空做，跟你拿人做，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当然，这是那、你要是你
1: 从技击的角度、
0: 对，从技击的角度来说，
1: 嗯，
0: 你普通人，你看你怎么，你要达成什么目的？你要说我要说练个套路，活动活动，但咱就说练套路。
1: 嗯，
0: 所以说形意拳适用面是非常广的，男老幼皆都可以，非常好。但是本质上，形意拳的本质上还是一项刚猛的拳术。从我父亲那儿说嘛，就说白了，还是你得有一定的积极性。
1: 嗯，
0: 啊，到时候你看你怎么定吧，还是看你个人。嗯。
1: 适用度很高，
0: 适用度比较广泛，
1: 比较广泛。嗯。
2: 周围经常跟随父亲参加京城武术界的各种活动，也见识许多武术名家，他们的功夫无处不在。经过这样的洗礼，让周围对传统武术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
0: 包括这个谁，这个吴突南，
3: 嗯，
0: 吴突南我见过本人，见过本人，他就原来在我们家后边住，
1: 邻居
0: 啊，后边住我，然后
3: 吴氏太极拳的，
0: 哎，对，吴氏太极拳，我。当时那个学的时候，他也给了我父亲比较很多帮助。我父亲跟老爷子搭过手，我父亲不是他对手，因为我父亲当时也年轻，也说白差点。这老爷子那功夫几十年的沉淀，确实厉害，不是老爷子的对手。从那开始，这个吴同南前辈就跟四民武社就非常关系非常好，后来在四民武社也认过将，但是后来老头没几年就过世了啊。嗯，但是这个确实我从他那儿得到了点东西，
1: 嗯，
0: 然后他吴松南前辈对我父亲的帮助也很大，啊，这是这种。然后那个
3: 他也活了100多岁是吧？
0: 哎，对，他确实说，我见着的时候，不光他，因为老头老太太，我得叫爷爷奶奶啊，这老头老太太他没有这个子女，没有子嗣，然后我亲眼见着过，不光他啊。就是老太太那手功夫，这是我听我师爷张干的那个钉子，那钉子根儿一手顶着腰，然后这见那老头这扒着一坐力，好家伙，那钉子就起出来了。这是说我师爷张细爷说是他亲眼见着的，但我没见着，我是听说的啊，我是他弄出来的。说四民武社确实有点功夫存在，真功夫存在。您就琢磨吧，1900年的时候，只有四民武术社叫四民武术社，其他的全是，
1: 它这个单一的，
0: 只有四民武术社叫四民武术社。
1: 嗯，
0: 然后那个，确实是比较那个有真功夫的存在，传下来的，反正现在还传下五样，
1: 嗯，
0: 哎，五种绝技，
1: 嗯
0: 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

0: 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谈到形意拳的传承，周威直言父亲周宝坤传拳毫无保留，希望能够延续四民武术社形意拳的传统，传播传统武术技艺，弘扬中华武术精神。
1: 但是现在为止呢，这些东西呢，现在的武术呢，我父亲跟我讲过，为什么我父亲呢，说白了就是这个交拳呢从来不保留，就是全都倾囊相授，只要你想肯学我就教你。我父亲是这，他为什么这么说？我说爸，咱家就不保留点东西吗？我后来这是跟我父亲说的，我说咱家就不保留点东西吗？为什么？咱这毕竟是，说白了，我算是家传，也是吧？我父亲说，现在的都发展到热武器了，你这些拳脚，咱在武术的东西，首先啊，第一个功能就是健身、养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你保护你需要保护的人的人，你的家人，是不是需要你保护的？说咱俩再往大，我有一说，这是我们这个，所以我父亲说把这东西倾囊相授。谁就说这真的，我想跟您学这个形意拳。我爸说只要你想学，我就教你，是吧？毫无保留的教你。
2: 嗯，
1: 那讲也讲个故事吧。1900年的时候，由这个刘金兰前辈派遣他的弟子，在北京城创建四民武术社。为什么当时这么说？当时没有现在这条件，没有什么电话，什么都没有，没有这个传播的途径。你想要出名，你得到49城闯一闯，这有道理吧？
2: 对。
1: 因为什么？这达官贵人多，能够得到赏识，能够挣的钱的途径多，对吧？然后在这儿。有耿金善，因为为什么让耿金善在这儿呢？耿金善是能文能武，号称粉面金刚耿大枪。而天津国术馆呢，是由李存义前辈弄的，整比四民武术社晚了整整10年。但是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好，为什么呀？他们俩是一表亲啊。他们这些武林前辈，然后是自己总结出来形意拳的特点，就是24手，24手分上中下三步嘛。我刚才我也说了嘛，
3: 上为阳，中为阴，
1: 哎，
3: 下为阴阳。
1: 阴阳，哎，然后这个阴阳八手又叫岳家八手，岳家八手说白了是形意拳的这个，说白了什么精粹。然后这么着，所以为什么四民武社会呢？因为他俩一表亲，所以四民武社有，然后一直就传下来了。传说是只有掌门人才能练，传说是开始往下传，就我父亲肯定是我师爷传的，是吧？我这说，然后这个这是岳家八手，岳家八手确实，但是有的形意拳内在的东西，我再说玄乎点，你不会岳家八手，你这辈子都练不出来。内在的东西，包括这个，这怎么说呢？包括这个。说舒展吧，就舒展这劲儿，你不会岳家八手，你这个你就体会不了，而且用法的时候你体会不了。形意拳直趟打，你会岳家八手之后就不是直趟打，出门卖风步，这是这种。然后呢传到我父亲这儿，然后大家就后来我父亲就不保留了，就是该传传嘛。我师爷那会儿也说过，都发展到热武器了，还留着干啥呀？是不是该传就传？然后从那儿开始，四民武术开始有。现在外边基本就没有了，基本没有这个
3: 岳家八手。
1: 岳家八手，咱不能说绝对没有，反正很少。
3: 对，您刚才说那岳家八手的话，那就是是您刚才的意思是，练到一定程度的人才能练岳家八手，还是说？练了一定程度之后呢，只有练了岳家八手，他才能真的知道形意拳的真谛在哪儿。
1: 到一定程度，还是咱的形意拳的正常进度。

0: 就是头三年站桩，再三年五行拳，五行十二，然后再三年十二行，这就九年。九年之后呢，这边师傅觉得你还考察你的人品呢，你的人品，你的德行。
1: 因为他
0: 这个
1: 全学会容易伤人啊。
0: 这些东西全学会了之后，给你什么呢？八字功，到不了岳家八招。八字功为用，五行拳为母拳，然后是十二行为技法，八字功是要点，真正的基的东西。八字功，岳家八手，这我这说多了，哈哈，这岳家八手确实是这个只有传说，只有掌门人不外传，乃门人练的另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当时你德行武德比较高深的人可以传。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

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四民武术社作为北京最早的一家武术社团，秉承以团结武林同道

0: 坚持做这个事儿，我们不如人家这个这点。我做师弟确实，我还在这儿我也得感谢他一句，真的确实是为市民做了贡献。我要是我父亲的儿子，我父亲的愿望就是在他的手里，四民五社能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我就想帮助我父亲呢，就是做好这件事儿。所以你要说我就是在四民五社里呢，一是那个这个团结的这个同门师兄弟，然后对外呢，说白了我也积极参加一些这个北京武术界的一些活动，啊，包括这个八卦掌博物馆落成啊，然后是那个三皇炮锤博物馆那边落成啊，我都参加了，代表四民五社参加的。然后呢，我还在社里都组织了一些这个，就是行军拳四民五社内部的交流会。哎，我这都是我来组织的，帮助我父亲，就是那个，一是稳定团结四民五社，二是发扬扩大四民五社。
1: 我就是从那个看您那个早上直播，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早上那个虽然是也是在工作日，而且这个还是上午吧。他说也有不少就是固定的那个爱好者，就在这个直播间里来一直来练功练拳，就每天早上那个
0: 直播
1: 每周啊，
0: 每周他每周是有好几天，
1: 135吧，好像是
0: 135
1: 啊。
0: 135这个我这左师弟呢，

以最少的投掷次数完成目标洞。那通过金属框作为终点，并利用一些自然地形障碍来增加挑战性。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北京 HOLE-IN-ONE 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白帆。首先是让

0: 刚才说青少年其实是一新的在崛起的一个势力。
1: 是的。
0: 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看到一般啊，家庭的整个认知水平、经济条件更好的

0: 多都是爱好者，我们平时没有时间去做体育运动，那我们只有周末的时间，所以大家就把时间比赛全都集中在周末。现在昆山是国内目前做比赛做的比较好的，昆山益汾阳俱乐部在他们的主场在这个昆山市的生态森林公园，他们的大型的比赛基本上都在长假，小长假或者大长假，
1: 嗯嗯，
0: 哎，清明。

假毕竟是有限的嘛，就找一个周末，然后周五的时候算场地开放，大家呢一般就请一天假，周四完事儿下班，周五先开过去，或者是坐飞机坐高铁过去走一走场地，周六周日打两天比赛三轮回来，现在目前只能这样。尤其26年我们马上要在国内举办一个我们管它叫场地巡回赛，就是各地的俱乐部和大家比较认可的场地，我们等于是民间的组织起来要去办这个比赛，我们就会把它办成两天的两轮的，它叫 Tea Time， T 就是开盘的那个

朝阳示范园区的动物园里面会有54个白色的这个带链子的铁框，这个就是整个温榆河建设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当时北京应该说是所有肥胖高尔夫盘友的帮助跟支持，协调场地啊，对接资源啊，还是后来的去施工啊，到最后场地落成之后大家帮忙的试打调整，其实大家所有人都给了温榆河很大的帮助。那么说回来，做了这么大投入，一个非常小众的运动，目前在国内的这种土壤里它其实是很难生存的。就是我们的俱乐部如果从纯财务指标来讲，它是一直是成本倒挂的，这个是很难去不面对的一件事情。但是还好，因为我们团队还有其他的业务，所以这个业务不是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我们有跟飞盘完全不相关的一些软件开发的业务，所以相当于我们团队啊，包括我的合伙人，是拿我们软件开发这边的收入一直在补贴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而且我们不是说把它当副业玩玩，是真希望能够把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推起来，无论是赛事、场地运营、教学，还是未来的这个装备供应链，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做这个事情。没有人能够为爱发电或者用这个情怀一直去做这个事情，必须得找到一个最终能够商业化的路径。这个也是目前温榆河在全国飞盘高尔夫俱乐部里大家很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老白，你们能不能把这条路趟一趟。如果你们能把路趟出来，那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学一学，我们也特别希望去尝试，也一直努力在尝试。包括25年我们也是尝试跟朝阳体育局一起办的这个比赛，我们也是看能不能结合

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大家在身边看不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它的推广自然就会遇到瓶颈，遇到困难。都在尝试在更多的公共的公园里去做这样的项目，因为国外很多的项目，包括这次我们去

0: 道路附近，但所有的筐都在远离人群的很深入的地方，等于是你的盘道就是从不安全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打，这样在比赛里我们稍作控制，大家既能看见开盘这一下，那又不至于说很容易打到人。
1: 是，看开盘这一下很重要。
0: 对，就那下大家觉得很刺激，说哇，这个盘这么小，塑料片子能扔80米90米啊，那一下还是

0: 你要么先给我们定个价，我们先把钱给你交了，还有什么能够支持你赞助的？所以我是感觉到很温暖，就是俱乐部它不单单是一个经营的工具，一个平台，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同好群体的一个家庭感，这个是我坚持的动力吧。
1: 好的，那今天通过百帆的分享，相信大家对于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呢有了全新的认知。其实我们聊到了温榆河场地从九个折叠框到现在成为一个亚洲规模不小的场地的成长历程。其实每一个赛道的设计，每一次场地的调整，都藏着白帆以及众多北京飞盘爱好者的心血。那也让我们看到了小众运动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运动本身，更在于一群人并肩同行的热爱与坚守。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白帆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

0: 怎么这何贵柱没跟我说呀？是在哪儿取出来的？
1: 哦，在黑地里摸，像是在一个小匣子里头。
2: 宝柱揣度着吴应熊的心思，又问：
1: 怎么，不合用？
2: 小毛子忽然拍起手笑道：
0: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啊，真正是世子洪福齐天呐，这一只啊，是孔四珍缴回来的啊，敢怕是忘记了，连当也没记。
2: 吴应熊两眼盯着灯火，出了一会儿神，松弛的舒了一口气，夹了一筷子菜，慢慢的嚼着，说道。
1: 光有这个还不成，杨启龙他们想栽赃于我，哼，我为什么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2: 黄福宝柱和小毛子同时惊呼道：
1: 啥圣上？嘘，晋升。
2: 吴应熊左右看看，轻声说：
1: 这是阿紫的事，我已有安排。哼，我可不像这些笨驴。
2: 黄福宝柱

0: 毫无表情。
1: 撵得跟我一场，到时候给他家抚恤金从厚一点就是了。
0: 说着打了个哈欠，看着窗外说，
1: 天快亮了，今晚我连郎廷书也没叫。自上回皇上来后，我瞧着他神思恍惚，有点魂不守舍的模样。我还要再看看这个人。
0: 时令渐渐向暖，宫墙上砖缝里的嫩草由黄变绿。康熙去年春天曾悄悄地种了半分稻田，原想秋后熟了，召集文武百官都来瞧瞧，然后在黄河以北能开水田的县府推广。不料八月间连下了三场早霜，竟落得个颗粒无收，这使康熙十分扫兴。今年他早早的让皇后又育了一大条盘秧苗，该到栽秧的时候了。康熙独自到景山后头那片水田里插了，又命太监精心照料，这才返回宫来。

0: 除了写有某角儿、串某某戏之类的海报以外，有的还提有斗方名士写的竹枝词，这些词倒斗起了康熙的兴味儿。
1: 某日某元演某班，红黄条子贴通关。
0: 康熙不

0: 钱的主，笑容可掬地说，
1: 可是紫云姑娘的缠头银子20两得先送过去啊，人家正走红呢，叫的人多，只怕就这样还未必能来呢。
0: 黄静不禁一笑，把伙计扯到一边，交给他20两银子，然后低声说，
1: 你过去悄悄对紫云说，是老黄叫的，兴许这银子就都赏了你呢。
0: 那伙计这才欢天喜地地去了。康熙走进正厅一瞧，里头布置得很优雅，盆景花卉，球架镜台，紫明钟，书架，还有坐炕卧榻一概齐全。中堂挂了一幅二乔官兵书图，旁边条幅上写道，小哲3000岁，往来在人间。
1: 康熙不禁叫道，好，蒋驴子是个粗汉子，只是好奇的东张西望，穆子胥却很精细，瞧着不像个正经地方，便笑着说，老黄啊，这儿怎么瞧着像个行院似的呀。
0: 说着一面已经摆开，菜肴也陆续送了上来。
1: 黄静忙笑着说，这正是掌柜的做生意人的伎俩嘛，行院哪会跑到这儿了。看来你是此处的常客了。
0: 康熙舒舒坦坦地坐了，一边说着，一边打量着席桌上的八珍席，鱼翅、银耳、石鱼、广肚、果子狸、哈什马、鱼唇、裙边，中间一个凤凰扑窝，一个孔雀开屏凉盘，再就是一海碗樱桃兔肉海参汤。黄静笑道，
1: 宫里的太监们谁不串馆子呀，主子要是不喜欢。
0: 正说真的笑声，哪里的贵客吹到六合居了，说着便挑起帘子轻盈盈地走了进来。进来的正是紫云。康熙一见来人，眼睛抖得身着浅红笔甲，蝴蝶盘半高不高的月白衣领上绣着2朵盘枝梅，下身打着百褶梅杏眼，笑眼生韵，怀里那个万福，凝声细语地说道，各位爷们儿吉祥。
1: 康熙发了一阵子呆，这才想起了回话，说，起来，又觉得这个话皇帝的味儿太重，连忙温声地说，就请过来坐我这边啊，你们三个也坐吧。
0: 那个紫云抿嘴笑道，爷们儿只管吃酒，奴才不过是个戏子，还是唱曲儿。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首都风采。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儿啊，因为三弦儿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儿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6: 欢童儿收拾摇，
4: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6: 庭前见。

0: 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映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2: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3: 是北京。
4: 拉大戏，扯大戏。
5: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6: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5: 听见国粹魅力。
6: 听见韵味曲艺，
5: 听见戏剧人生。
7: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上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6: 听见经典交响，
5: 听见歌舞悠扬。
6: 之都看北京，
5: 演艺之都看京城。

白山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吃吃的对江团长说，再老的党员干部，她也是女人呢，争取进步，好好的，不见得就没有一点心。个人感情上的事，组织不管，但是你要追求赵秀英同志，你出出主意啊。第一，你要转变信仰，追求进步；第二，你还得在革命队伍中努力奋斗，不怕牺牲，成为一个让赵秀英同志打心眼里敬重的人。通俗地说，就是得让他看得起你。只过了一天，老人就垂头丧气地来了，见到江团长就说，团长，你这样可不对呀。

0: 曾经是，张大伟团长纠正他说，想了想，又补充了几句。老人，有件事我一直藏在心里，不愿意讲给秀英同志听。当初组织上为她挑选的丈夫的确是我军一名主力团的副团长，名叫刘德文。老刘是我抗战时期出生入死的战友，可是很不幸啊，据我所知，他抗战胜利前夕在鲁西南牺牲了。老人瞪大了眼珠子看着江团长，表示他完全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怎么？他不知道？团长不愿意再和老人谈这件事了。
1: 是，不过怎么说呢，
0: 赵秀英同志心里也从来没有真把刘德文当成自己的丈夫。老人的眼珠子瞪得更大了。我团长，这我就更不明白了。
2: 不明白算了，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问我，问我也不会说得更多。总之啊，你好好表现，积极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心的对赵秀英同志好，说不定有机会。
0: 老人就没有再问下去。虽然有些事情不明白，但是团长的话他大致上听懂了。大姐的婚姻背景有点复杂，不过尽管复杂，但都是过去时了，目前的大姐仍然是他老人可以追求的。老人变得厉害了，为了让大姐改变态度，努力表现起来，随时主动地靠近大姐，大姐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也不管谁领导谁了。行军时不再老躺在大车上，和大家一起走路，一到宿营地就和大姐一起抢着去做群众工作，帮助房东挑水批绊子的事儿，她也会干了。部队更多的时候是在深山老林里野营，老人夜里头主动起来站哨喂马，让包括老钱在内的几位自己的通信员李柱子吃惊不小。因为这一时期千秋当了五连二排排长，又因为大姐喜欢带着五连二排出去打粮，千秋几乎每天都要带着自己的排随着大姐出动，也就有了很多机会在每天行军后和大姐的运输队一起露营。老人天天那么殷勤地接近大姐，一点一滴被千秋看在眼里，千秋的心有点乱。这一天部队鸭绿江边野营，千秋忍不住拦住到江边打水的大姐，吭哧了半天才问，
2: 大姐，老人他……大姐，你不会……
0: 让千秋吃惊的事发生了。大姐这个时候猛抬头看着他，只这一下眼圈就红了。千秋知道自己想错了大姐，后悔了，赶紧说，
2: 大姐，对不起，我……
0: 你真是个傻子，你把大姐看成什么人了？大姐当初嫁人虽说是组织上安排的，但也不是搓到篮子里就是菜，我也挑着呢。大姐就是没人要了，革命不革命那是她的事，但是嫁给她，我还不如嫁给你这个没长大的傻小子呢。你看他那双金鱼眼儿，我……大姐大笑了好一阵子，眼泪

一直噙在眼窝里，然后就提水一马去了。千秋一个人留在江滩上，有点猜不出大姐不经意说出的话对他是好呢，还是一句话就把他千秋和老人一起埋汰了呢。他一个人伤心地站了好久，没情没绪地回到营地里睡下了。半夜，江风把千秋吹醒了，他就想自己要多傻有多傻，大姐就是知道他不再可能和刘抗敌团长破镜重圆，也不一定会嫁给他千秋。但是大姐更不会嫁给那个老人，千秋知道大姐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个国民党俘虏兵。在那些睡不着的夜晚，一个人睁着眼睛透过树林子望着满天星斗的时候，大姐会不会想到组织上安排给她的那个叫刘德文的丈夫呢？也许会吧。不，一定会的。千秋也会想到。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仍在努力表现，而且到了党军主力占领安东以后，我军被迫继续向军区最后一小块根据地临江根据地收缩。这一年的12月，除了留下两个师守备后方，杜聿明集中了蒋军第52军的第195师和第2师，第71军的第91师等部，共6个师，对我临江根据地发动了最后一击。为了避免全军被歼和辽东根据地全部丧失的危险，南满我军展开了东北解放战争史上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原来以为摩天岭战败后被蒋军撵着打，一直在鸭绿江边狼狈后撤的日子就是最艰苦的日子，他们想错了，真正艰苦的日子还没有开始呢。最先开始的是一保临江战役，战斗打响以后，蒋军的第52军、第71军等部6个师，主要是由西向东攻击，企图首先突破通化吉安一线我军防御。

重要的作战方向。像以前一样，一旦要打大仗了，这个团仿佛又被从军区到纵队到师的首长忘了，甚至全团立即离开临时驻地，马上向临江根据地后撤的命令，也是江团长接到各主力部队纷纷转移的消息后打电话询问师长才接到的。但是在战役全面打响后的第二个晚上，军区一位首长仔细审查地图，发现主战场南翼紧靠鸭绿江边有一段叫做二道河子的山区，我军居然没有设防。那里岭高林密谷深，右边是鸭绿江和中朝边境线，左边是原始森林，二道河子山区冰山百丈，雪海无涯。就一般情况论，美式装备加上汽车运输的蒋军选择从这里突破向我军发起攻击极难想象。一是二道河子不通大道，只有一条老百姓赶着大车勉强过得去的土路，敌机械化部队无法通行。二是这里距临江城虽然不远，但是地形复杂，前后皆是重峦叠嶂，一片林海雪原，敌人即便从这里突破也无法投入大兵力作战。但是这位首长久经战阵，相信兵者诡道也，万一敌人出其不意，派一支骑兵从这里长驱直入，我军没有部队在这里警戒，让敌人钻了空子，反而有可能让敌人过了二道河子，抄近路，沿鸭绿江边的小路直下临江。

邦机关、医院和有限的战争物资都在那里。万一临江失守，就等于让敌人抄了后路，端了大本营，那这仗就没法打了。但是在总兵力构成上，敌众我寡，放一支能打的部队在二道河子，也有可能根本无仗可打，又觉得可惜。首长忽然之间就在新开岭战役后再次想到了37团，打仗是不行，但是去二道河子的冰封雪岭间

37团在多日没人理睬之后，突然接到了命令，全团火速离开纵队和师的编程，单独开赴二道河子构筑工事，对战场南翼执行警戒。

37团的老兵们，那些胶东来的老游击队员们，朝地图上瞅一眼，就全都明白了。

团长多么高兴，却让三个营的营长全是胶东来的县大队大队长或者副大队长想起来了。江团长刚到37团的日子里，曾经多次跟他们讨论过用胶东打鬼子的办法来对付蒋军。他们看到地雷都笑起来。

0: 直被团长戏谑地称为革命队伍里的老油条，不怕吓唬，笑道：
1: 嘿嘿，你枪毙了我那也没用，大家都跑，我一个人留下来那阵地也守不住啊。啊，
0: 我从下往上设置了七道阵地，就是为了让你和我们的全团人能够跑上六次，第七次就不能再跑了，那是最后一道阵地，谁再跑我就真枪毙他。江团长的回答非常认真干脆。刘德全这下不能不认真了，他说：
1: 团长，你要真枪毙人，我就真得好好的想主意了，怎么样才能让大家不跑。
0: 不但是他，其他两个营长也都开始动起了脑筋，他们把原本已经在自己的阵地前埋下的

0: 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北京大运河。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0: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

0: 林子里埋了雷，只跟大伙儿说了死门，没说生门。你总不会连一条生路也没给大家留下吧？留下了，还要当着大伙儿的面说清楚，省得万一不得已放弃阵地时，自己人都找不到路啊。团长一直走回到后山林子里他自个儿的地印子前才站住，回头瞅了他一会儿，开口道：
1: 生门当然有了，但是到底在哪里我不说啊，你也甭问，该说的时候我会说的。
0: 说完，团长就低头钻进了地印子。杜参谋长跟着他走进去，磨磨蹭蹭的，还是想逼他说出来。江团长就不高兴了：
1: 哎呀，老杜，
0: 你读过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吗？

0: 这么打，我都会。真要打仗了，大姐和她的团运输队又忙活起来，往阵地上搬运地雷，帮着曾医生的团卫生队开设火线包扎所。现在已经有了6个马夫，加上大姐，组成了一个有3副担架的战壕担架队。一直留在大车队，天天跟着大姐争表现的光杆炮兵连长老人，没有人理，连临时派给他的通信员李柱子也回到自己连队去了。老人生了气，跑到山头的团指挥所里去找团长，问道：
1: 团长，我对你有意见。
0: 江团长从地图上抬起头，茫然地看着他，说道：
1: 哟，

0: 装上了又卸下来。老钱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
1: 你甭老玩他好不好啊，你把他玩炸了，他们就找不着咱们俩了。
0: 大姐走过去又走回来，一眼都不看老人。老人没有了表演的兴致，重新把引信在炮弹上卸下来放好，跑去见团长，情绪有一点激动。
2: 团长，我想起来了，赵秀英队长说过，就是因为他在摩天岭打了那一炮，才把前任温参谋长救了。咱们不能够埋没人才呀，我们第一炮兵连就我和老钱两个，老钱呢还不是一个正式的，我缺少战斗骨干呢，我正式请求团长把赵秀英队长配属给我当我的二炮手。

0: 子战斗打响前，老人这个正规蒋军炮校毕业的炮兵专家，腰杆子还是要硬撑下去的。他说：“
1: 好嘛，赵村长，你有这个态度，本连长欢迎。没有人会尿裤子，敌人真朝我们进攻，那是不知道

0: 啊！江团长也把这话说给自己身后的杜参谋长以及一营三营的营长听。
1: 既然军区首长发现了这里有个口子，让我们团像钉子一样钉在这里，

0: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映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

晨节目，我是孟群。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四民武术社副监事长周威老师，请他讲述跟随父亲四民武术社第六任社长周宝坤大师习练形意拳的故事。周宝坤先生1967

0: 有时候就是没注意，
1: 嗯，
0: 也不绝对不是故意的。师兄弟还是我们师兄弟之间是非常和睦的，然后经常在一起就是聚会，一起练拳。我们之前聊的也都是这些东西，那个。

0: 你属于踢场子，踢场的行为。后来还找到我父亲这儿了，说你那个。后来我父亲还说完了，只跟人说好的，是吧？这是我爸的徒弟，我的师哥。后来咱们本他这样做呢，就说白了，我爸还是以着四民的本质，团结各类，就是各界武林同道，说发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说白了，说那个在外面说，交流点到为止。不要以强凌弱，这种我们确实是有规矩的，确实不让这么做，严格禁止的。但师兄弟之间呢，说白了，我不说不好听的，都是一个师傅教的，你会的他也会，谁都弄不了谁。但是功力有大小，难免受伤，但师兄弟之间的无所谓。但平时交流的，别人交流的话，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分寸。但是也有功夫也有高的啊，这个外面功夫有非常棒的，我也见过，非常棒。好家伙，那这个练一拳的前辈非常棒。然后呢，那你动手的时候，练武的人总有这个争强好胜的心，你就是非常激烈的碰撞之后呢，是不是会产生一些摩擦？后来就这样，后来四民五说就，尤其是就我师爷那时候，尽量就不要跟人家就是说那个动手这种东西。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所以这个技击可能练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受一定的局限，是不是？咱们这个讲究是，当然武术咱们的形意拳也要讲究技击性。
0: 这个从我父亲的理念就是，首先你练形意拳，这形意拳要不能打，就没什么意思，
2: 就没有掌握这个拳的权利。
0: 对对对，首先你得练形意拳，首先你得天地人三合，你得六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你得有整地儿，练完出整地儿之后，你那个积极性你得有，你没有积极性，那跟说白了，跟就是人家说的那武术操没什么区别啊，对吧？你还得知道为什么师傅得告诉你这下为什么这样做怎么用。我父亲，从我小时候带着我嘛，跟这个北京市各界的这个武术名家，练八卦掌的，练太极的，打成拳的，然后这一拳的前辈都有所交流，都带着我去嘛。因为就我是家里独子嘛，没人看我嘛，我小时候一块儿就带着我去，我也见识了很多前辈高人。这确实是不光四民武术社，其他的一家确实也是比较不错，百家争鸣嘛，这么说嘛，就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四民武术社有四民武术社的传承，形意拳反正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是各个名家也比较非常赞誉我父亲，从那儿开始我就觉得这个我要继承我父亲的这个形意拳的东西，尤其是内里的东西。
3: 据周威介绍，一次周宝坤去给武警战士传授拳法，年轻战士从不认可到佩服，只需要扳一扳周宝坤的一只胳膊就全明白了。
0: 然后这个我跟随我父亲，然后一起参加，给我参加比赛也好啊，出去参加活动。然后呢，我父亲曾经给人露过一回功夫。要不是怎么说呢，这功夫是这样的，在财政部这个武警请我父亲去教授这个拳法。然后那个我父亲呢就露一手功夫，什么功夫啊，就是当时这些武警队员嘛，血气方刚，说你这个不如进去前嘛。然后我父亲就说可以啊，咱可以试试啊，因为我们家都讲究试，你说你棒没事儿，咱可以先搭搭手，咱可以先试试。说我父亲把手都立在这儿了，说你们能把我的手扳躺下就算你们赢。然后结果那人当兵了。

0: 小伙子谁能服你这个呀？那来吧，你老头儿，人家一个，结果一个都没搬趟。
1: 是
0: 不是掰腕子
1: 啊？不是掰，
0: 不是掰腕子，是什么呀？这就是四民五社传承下来的这个决议之一了。
1: 啊，
0: 就是棚立往这一顶，能把这个胳膊搬躺下，就算你赢。
2: 搬动，
0: 哎，压下来就算你赢，
1: 哦，
0: 哎，就算你赢。
2: 嗯，
0: 结果这帮当兵的一个都没有。后来咱们对我父亲是五体投地，然后是好好的跟随我父亲，就是练这个练这拳嘛。然后呢，他们这个他们的营长还

0: 这是四民武术的一项绝技之一，确实把这对方的劲儿卸到地下。
1: 周威指出，形意拳的推手也只是技击训练的一种方式，真正要功夫上身，还是要深入研究拳理拳法，多进行对抗性训练。
2: 那平时比如说您练那些五行拳、十二行拳，其实它就是一个基本的套路，真正你要实战的时候，还是要多进行那个交手以后，才能把它拳理融到实战当中。
0: 这个师傅教给你的东西呢，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先开始教给你这些招式啊也好，是功力也好，你是按照师傅这个练了，练了之后呢，然后师傅还得告诉你用法。用法之后你是都明白了，但是你没跟人接过手，你印证不了。所以说我父亲就说这个教授拳的时候跟这个技击同时进行，推手同时进行嘛。推手是为了就是技击做准，这推手也不是说我会推手了我就能打了，那不是，他是为了技击做准备。然后是两个人之间呢，你听听我这劲儿啊，我试试你这力啊，但是也比较激烈，反正一般都是三分钟为一场，都累得气喘吁吁。把你所学的东西用法在与人的对抗中你运用出来，你才能得到里边真正的东西。你光打靶子不行，有拳靶，我们也有拳靶，后来为什么不用拳靶了呀？拳靶是死的呀，人是活的呀，你打他这下他会躲呀，他不会让你打的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样练更能把这功夫体现出来，更能出功夫。你光打个是吧，打个靶练个死劲儿，还是真正在实战上还用不了的。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亲情奉献。据周威介绍，形意拳是从战场上实战搏杀中演化而来，非常实用的拳种，一切从实战出发，简单实用，出功夫快。
3: 所以说在您刚才描绘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有一点能你所说的这个就是内力啊，功夫啊，就您说这个老爷子曾经在一个场景下去表演，把地毯给撕裂了，站在那儿站着就把地毯，就是身体基本不动的情况下。
0: 不是，您说这个只是接近，它是什么动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劈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往前踏的一个力
3: 啊，
0: 往前踏力，从脚底下往前前脚一个踩的一个劲儿，这个踩后脚说白了就是蒸力，这个大家都能理解这个蒸力，蒸力就一前一后嘛，这两个时候地毯呢，当时的那个地毯呢，说白了没有现在的这种质量好，咱有什么说什么，是那种薄一点的地毯，就是咔的一下就撕裂了。
3: 就是他站着这一，就是我们说普通人地毯就撕裂了，
0: 撕裂了。他做了一个劲儿，咔的地毯撕裂了。这是我父亲，这是很多人亲眼所见。
3: 这个就是能印证咱们形意拳的内功，这是一个内功的表现，
0: 功力
3: 的表现，
0: 对，内功功力，然后力从地起
3: ，
0: 劲儿，
3: 是
0: 比较大的。
3: 对这个我听起来的话，我觉得特别形象啊，就是他的内功啊，功力啊。但是您刚才说技击的时候，您刚才说到这个形意拳是从这个军事当中获得的一个拳手，
0: 对，
3: 在军事的这个对抗当中，用于军事当中的一种拳术。
0: 这个我这都是听这个师爷或者一些前辈跟我这口述的，说这形意拳呢，应该是说白了就是战场上下来一种拳，简单实用。包括我们这个三体式，你要搁上枪的话，那就是最简单的这种刺杀术，很简单，很实用。然后这个他的拳法也比较简单，然后是战场上说白了都是玩命的，以前冷兵时代他是玩命的，但是那又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训练这些士兵系统的。就说特别复杂，就经过几年、几十年、十来年的训练，
3: 没那功夫，
0: 没有那功夫，
3: 对，
0: 很多人，你要。

0: 好，当兵到上万人，但是呢，简单有效，出工不快，就这几式，让你简单使用。但是后人肯定会精化啊。这是说白了，所以说形意拳说是有一种说法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拳，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他这个是比较实战性。比如说咱们那个咱们脱枪维拳嘛，形意拳、皮蒙的帽王、八字功就是刀遁术，你拿个刀遁就完全能把这八字功能演出来。
1: 哦，
0: 就是刀遁术，就是步兵嘛，就跟那个三体式，人家对方骑兵过来了，冲过来了，你拿手端着得把这枪杆子戳在地下，才能顶得住对方的马的冲击。
1: 对，
0: 要不然步兵根本就顶不住，你拿人能顶得住吗？所以说形意拳、脱枪维拳力从地起，在这儿了。
1: 哦，
0: 你不戳在地下，那对方你根本人根本就顶不住他，那马多大劲儿？
2: 这些传统武术还是都是从实战上出来的，
0: 你得实践啊、然后你还得总结，因为什么呀？你这个越来越优化，甭管是形意拳也好，还是其他拳种也好，你都是越来越优化的，是不是？更合科学，更合理。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四民包括形意拳也都很大众的，现在也有很多人来训练。
0: 训练形意拳的人现在很多，太极拳的是最多的
2: 啊。太极因为它主要从形式上看比较舒缓。
0: 对，
2: 其实我觉得太极拳比形意拳更难理解了，
0: 更难理解。
1: 就是这形意拳呢，我到现在为止啊，就是觉得形意拳它的传播，借助文学影视这种传播，到目前为止可能也就是左磊做直播，就是这个是一个对形意拳的一个传播最直观的事情。其实在好多包括我的认知当中也是，这是内家拳，但是呢它有外力，它有一些描绘它的动作呀、技击呀，是吧？武术本身你刚才所提到很重要，就是一个是咱们现在主要是强身健体，
0: 对，
1: 但还有一个呢就是防身自卫。
0: 对，
1: 防身自卫的时候呢，当我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的时候，我才能把自己的这些功力能够把它爆发出去，我才能够利用我自己所学的这些功夫呢，能够产生那种防身的效果。那这个就需要什么？这个需要一个实力。
0: 这个我感觉还是需要什么呀？就是为什么是现在这个练武术让你长年累月的这么练呢？现在用一个新的名词来说，你要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你老这么练，老这么练，你到用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这一下。但是你得和像我们家就是，你得和人练，您跟这个靶子练，这些死物练，因为它并不会还手嘛。对吧？你还是有的时候你不能融会贯通，而且师傅当时都看你练到一定程度了，就是你练的这差不多了啊，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拳的用法怎么用，包括这十二型的练法和用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2: 是吧？
0: 完全不一样的。
1: 那您在练的时候呢，一般就比如说虎型、龙型
0: 啊，
1: 就是按照他的这个动物的这些特点动作。
0: 象形取义
1: 来练他的动作。
2: 这个、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我还搞错了，我以为这个形意拳这个十二型就跟这个象形拳一样，其实是不太一样，是吧？您可以解释
0: 一
2: 下啊。
0: 这个十二型拳啊，它主形意拳，它主要是象形取义，它取的是这个义。您就是说这个蛔虫步似的，你不能把自己，好家伙，我不行啊，对不对？蛔虫主步，然后蛔虫，咱举个例子，蛔虫步主要说什么是收放。你要想往前去，你得先收，然后从后边顶出去。我还特意观察过我们家的猫，我养过猫，我特意观察过这个。这个猫，这个猫科动物还有老虎也是一样的，它扑食的时候或者扑一些东西的时候，它是把后边先动，后腿，它是以也是这个
2: 先收缩是吧？
0: 先收缩，攒起来之后，后腿猛然发力。然后前腿它并不是有多大的力量，就相对来说啊，不是有多大的力量，它主要在后腿往上扑出去，然后速度、爆发力全有了。形意拳就是这个，形意拳，你说"数斩二字一命亡"，数斩，

0: 这个怎么解释？这我父亲跟我特意解释过，这个树在十六法里边，斩是八字宫里的。树在十六法里边是怎么解释呢？就是缩。
1: 树，您说树是哪个树？
0: 就是这个，就是树身的树，不是
1: 约束的树，
0: 约对约
1: 束缚，
0: 对
1: 束缚，
0: 不是这个，就是树身。就是
1: 束身，
0: 哎，这意思。然后就是十六法解释的就是收缩
2: 哦，
0: 蓄展，那就是字面意思，就是展开。这八字宫里第一下展
1: 展开，
0: 哎，但是八字宫的展呢，正奇有两种解法。那但是按正八字宫来说，就是展开，这是竖展二字，明白吗？然后这个意思呢，就是形意拳的根本，也就是怀冲劲儿，怀冲部也好，怀冲劲儿也好，它是什么呀？先蓄而后发，
1: 哦，
0: 所有形意拳，甭管是劈、崩、钻、炮、横，还是五行，大家十二行也好，都是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先蓄而后发。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就是我们叫有个词叫蓄势待发，
2: 对，
1: 先把这个功给它集聚好了，
2: 对，
1: 再发出去。
2: 你在平时练的时候，这就是说白了，就是它里边的内里的东西了。
1: 嗯，
2: 这个先蓄而后发，然后是用大地的力量，
1: 嗯，
2: 主宰就是全消极全凭后足蹬嘛，后腿蹬出去的力量，
1: 嗯，
2: 后腿的力量哪来的？是地给你的力量。然后把整个推出去，然后你再讲究手脚齐到，你再讲究树顶，这就是整件了。做出这整件之后，然后是给人家的爆发力就很强了。一般人就不是像说你局部的，你胳膊打人家一下，是不是？那就是胳膊的劲儿嘛。
1: 嗯，
2: 是不是？你整个人撞出去，就另外一回事儿。有的说的被形意拳，就是说那个听他们说被形意拳，就是说那个打过的人说是什么感觉呀、啊？就好像被一辆车撞上去的感觉，这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整体。形意拳就是把你整个人变成一个整体打出去，这是才是形意拳，真正的形意拳。
1: 嗯，就是当然这种解释，我觉得说起来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2: 嗯、
1: 但是真正做出来
2: 这
1: 一课，
2: 嗯、
1: 能做这一课，你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是需要长年累月的功力。
2: 对，
1: 而且呢，这个想到就得做到，这个就是需要常年的形成一种训练的记忆才能做出来。
2: 对，这个师傅为什么你平时你多练嘛，练这些拳法嘛，练这个进入嘛，然后你再跟人顺手嘛，就是为了让你有一个形成一个肌肉记忆。
1: 嗯，
2: 你形成这个肌肉记忆的时候，你用的时候你就跟我说，你得学呀、啊，说全练你，然后后来的后来就是你练，就是你练拳，为什么你会了？我开始琢磨这拳怎么练，就是你练拳，再往后就是用拳来养自己，这是练武的一个经过。但是真正你说你用的时候，你把这些东西融会贯通，把这招式都记住了吧？会用吧？会用了，忘了它。
1: 嗯，
2: 这是我父亲跟我说的原话，忘了他，做到随心所欲。你出去的时候就是这下劲儿。说白了，真正说跟人见面还打个好几百回合呢，不可能，就一两下。
1: 嗯，
2: 是不是？就是这是形意拳的，就是这个形意拳就讲究一下两下，
1: 嗯，
2: 就完事儿了。
1: 嗯，
2: 因为什么？他就是说长年累月的这个功夫，所以说功夫是功夫，
1: 嗯，
2: 招式是招式，
1: 对。
2: 技巧是技巧，这两回事，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你再多的招式技巧，你在人家功夫面前，真正的功夫面前，还是没有什么太大。你想扒拉人家的胳膊，你扒拉不动，啊，是不是？
1: 对，
2: 人家长年累年的站三级式，是不是？
3: 就算不就能从这个形意拳当中，咱们能从强身健体方面能不能得到一些，就是
2: 就普通人说、啊、或者是这个
3: 了解一下，
2: 还是因人而异
3: 啊。
2: 但有的人呢，就是比较壮硕，有的人呢就比较瘦弱，也还有男有女。

0: 都不一样。所谓形意拳呢，就适用面就比较广。我父亲就说了，只要你能动，您就能练。他有养生的方法，形意拳是出了名的高产，然后那个高寿的，因人而异。你看你怎么，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你说我岁数大了，那我再让你练形意拳来放劲儿，那不太现实，是不是？你就得养，哎，慢练形意拳，实质上跟太极那是一样的。但是形意拳呢，讲究的是什么呀？周身气血运行，就是从上到下，它就能把你运动起来，气血一通了，你不就顺了？久而久之，是不是？你自然而然，你其疾病呢，就咱不能说不得病，咱就少得病，对吧？然后身体素质呢会更好一些，代谢会更好一些，这是养。但是你年轻的时候，我要积极，我要能打，是不是？那有能打的方法，方法什么？那你要跟人对抗，是不是？你说白了，一是经验，二才是你的技术，这些功夫和技术呢，是不是？你跟人推得多，跟师兄弟儿经受过这种激烈的这种运动，你在与人动手的时候呢，你就比较适应。这就是当兵的一样，你新兵蛋子跟那老兵的区别，
1: 对，
0: 是吧？就这种本质上的区别，
1: 就实战跟这个演练它是两码事，
0: 两码事，
1: 训练和实战
0: 确实
1: 两
0: 码事啊。因为还有一种就是你空做，跟你拿人做。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当然，这是你要是
1: 从技击的角度，
0: 对，从技击的角度来说，
1: 嗯，
0: 你普通人，你看你怎么，你要达成什么目的？你要说我要说练个套路，活动活动，那咱就说练套路，
1: 嗯，
0: 所以说形意拳适用面是非常广的，男老幼皆都可以，非常好。但是本质上。形意拳的本质上还是一项刚猛的拳术，从我父亲那儿说嘛，就说白了，还是你得有一定的积极性。
1: 嗯，
0: 啊，到时候你看你怎么定吧，还是看你个人。嗯，
1: 适用度很高，
0: 适用度比较广泛，
1: 比较广泛。嗯，
2: 周围经常跟随父亲是许多武术名家，他们的功夫无处不在。经过这样的洗礼，让周围对传统武术产生了更为浓厚的。
0: 吴宗南我见过本人，见过本人，他就原来在我们家后边住，
1: 邻居
0: 啊，后边住我，然后
3: 吴
0: 氏
3: 太极拳的，
0: 哎，对，吴氏太极拳，我当时那个学的时候，他也给了我父亲比较很多帮助。我父亲跟老爷子搭过手，我父亲不是他对手，因为我父亲当时也年轻，也说白差点，老爷子那功夫几十年的沉淀确实厉害，不是老爷子的对手。从那开始，这个吴宗南前辈就跟四民五社就非常关系非常好，后来在四民五社也任过将，但是后来老头没几年就过世了，但是这个确实我从他那儿得到了点东西，然后他吴宗南前辈对我父亲的帮助也很大，啊，这是这种，然后那个
3: 他也活了100多岁是吧？
0: 哎，对，他确实。说我见着的时候，不光他，因为老头老太太，我得叫爷爷奶奶啊。这老头老太太他没有这个子女，没有子嗣。然后我亲眼见着过，不光他啊，就是老太太，他是吴宗南的，就是爱人。就是好家伙，能提着这个两桶水。当时啊，老太太又瘦又小，能提着两桶水如履平地，这是我亲眼见着的，就不瞎说，确实很棒。
1: 也是太极高手，
0: 太极高手。所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这电影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瞎说，是不是？这个电影有时候那个比较玄幻的，可能不是瞎说，真的有功夫存在，知道吗？或者小时候都有功夫梦嘛，对吧？
1: 是。
0: 那我这是亲眼见着的，而且我还听说过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四民武术社的这个吴子珍，我也叫太师爷，录过一首绝活。也是一首功夫，这是我听我师爷张希贤说的，这是我另外一个师爷，他是跟我师爷一个辈儿的吧，说这个我们四民武社有一项绝技是挂那个大杆子，劈杆子，

0: 拿着这个杆子戳着腰，然后拿那一头顶着这杆子那钉子那钉子根儿，一头挺顶着腰，然后就见那老头这啪的一坐立，好家伙，那钉子就起出来了。这是说我师爷张希言说是他亲眼见着的，但我没见着，我是听说的啊，我这是他弄出来的。说四民五社确实有点功夫存在，真功夫存在。您就琢磨吧，1900年的时候，只有四民五社叫四民五社，其他的全是
1: 它这个单一的，
0: 只有四民五社叫四民五社。
1: 嗯，
0: 然后那个确实是比较那个有真功夫的存在，传下来的，反正现在还传下五样，
1: 嗯，
0: 哎，五种绝技，
1: 嗯
0: 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亲情奉献。谈到形意拳的传承，周维直言，父亲周宝坤传拳毫无保留，希望能够延续四民武术社形意拳的传统，传播传统武术技艺，弘扬中华武术精神。
0: 但是现在为止呢，这些东西呢，现在的武术呢，我父亲跟我讲过，为什么我父亲呢，说白了就是这个交拳呢从来不保留，就是全都倾囊相授，只要你想肯学我就教你。我父亲是这种，他为什么这么说，我说爸，咱家就不保留点东西吗？我后来这是跟我父亲说的，我说咱家就不保留点东西吗？为什么咱这毕竟是，说白了我算是家传，有点一招半式的绝技是吧？我父亲说，现在的都发展到热武器了，你这些拳脚，咱在武术的东西，首先啊，第一个功能就是健身、养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你保护你需要保护的人的时候，你的亲人、你的家人，是不是需要你保护的时候？说咱俩再往大点说，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有一点底气，是不是？就这种意思。说这是我们这个，所以我父亲说，把这东西倾囊相授。谁？就说这真的，我想跟您学这个形意拳。我爸说，只要你想学，我就教你，是吧？毫无保留的教你。
3: 啊，
0: 那讲个故事吧。1900年的时候，由这个刘金兰前辈派遣他的弟子。在北京城创建四民武术社，为什么当时这么说？当时没有现在这条件，没有什么电话，什么都没有，没有这个传播的途径。你想要出名，你得到49城闯一闯，这有道理吧？
3: 对。
0: 因为什么？这达官贵人多，能够得到赏识，能够挣的钱的途径多，对吧？然后在这儿有耿金善，因为什么让耿金善在这儿呢？耿金善是能文能武，号称粉面金刚耿大枪嘛，在这儿。然后天津国术馆呢是由李存义前辈弄的，整比四民五社晚了整整10年，但是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好。为什么呀？他们俩是一表亲啊。他们这些武林前辈然后是自己总结出来形意拳的特点，就是24手，24手分上中下三步嘛。我刚才我不也说了吗？
1: 上为上为阳，中为阴，
0: 哎，
1: 下为阴阳，
0: 阴阳，哎，然后这个阴阳八手又叫岳家八手，岳家八手说白了是形意拳的这个，说白了什么精粹。然后这么着着，所以为什么四民五社会呢？因为他俩一表亲，所以四民五社有，然后一直就传下来了。传说是只有掌门人才能练，传说是。但是现在我们这四民武术很多人都会啊，很多人都会，因为都是我父亲开始往下传，就我父亲肯定是我师爷传的，是吧？我然后这个这是岳家八手，岳家八手确实，但是有的形意拳内在的东西，我再说玄乎点，你不会岳家八手，你这辈子都练不出来，内在。

0: 东西，包括这个，这怎么说呢？包括这个，说竖展吧，就竖展这劲儿，你不会乐家把手，你这个你就体会不了，而且用法的时候，你体会不了。形意拳，直趟打，你会乐家把手之后，就不是直趟打。出门卖风布，这是这种，然后呢，传到我父亲那儿，然后大家就这，后来我父亲就不保留了，就是该传传嘛。我师爷那会儿也说过，都发展到热武器了，还留着干啥呀？是不是该传就传？然后从那儿开始，四民五术开始，现在外边基本就没有了，基本没有这个
1: 乐家把手。
0: 乐家把手，咱不能说绝对没有，反正很少。
1: 对，您刚才说那乐家把手的话，那就是，是您刚才那意思是，练到一定程度的人才能练乐家把手，还是说练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只有练了乐家把手，他才能真的知道形意拳的真谛在哪？
0: 到一定程度，还是咱的形意拳的正常进度，就是头三年站桩，再三年五行拳，五行十二，然后再三年十二行，这就九年。九年之后呢，这边师傅觉得你还考察你的人品呢，你的人品，你的德性，
1: 因为他
0: 这时候
1: 全学会容易伤人啊。
0: 这些东西全学会了之后，给你什么呢？八字功，到不了乐家把手。八字功为用，为母拳，然后是十二行为技法，八字功是要点，真正的基的东西。八字功，乐家把手。这我这说多了，哈哈，这乐家把手确实是这个只有传中只有掌门人不外传，那我们练的另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当时你是掌门人传，还可以传给谁呢？德行武德比较高深的人，可以传。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四民武术社作为北京最早的一家，秉承以团结武林同道、振奋民族精神为宗旨，以广泛开展国术研究、培养武术人才为己任，新时期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周威表示，自己将积极参与四民武术社的各种推广活动，为传承形意拳、弘扬四民武术精神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在新的一年，周老师自己在这个形意拳的技击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啊，有没有
0: 我这技击方面说白了还得跟师兄弟们多切磋啊。这个因为四民武术社这些人嘛也是比较多，然后呢包括我师叔那儿还有我的师兄，就是我父亲这本就是亲传的些弟子比较多，我还得跟他们多试多学，是吧？争取给他们都打败，争取给他们都打败，是不是？然后呢，这个主要是多跟人学学，是不是？我的这个师哥都练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啊，都是在北京市也比较有名。像我刚才给您提到的这个，我孙立勇师哥，那也是非常有名了。然后是这罗大夯，那也是我父亲的徒弟，现在在紫竹院那边也开班教授拳，啊，然后这个有我的张琦师哥。是不是还有这个我的王波师哥，这个陈杰师哥，都是在武术界比较有名的人，形意拳界里头，我得跟他人家多学习，是吧？跟人多学习，多练嘛。确实，有的东西不如人家，确实如此。
1: 那您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在武术，咱老百姓的角度啊，这个去想说这个是个高手，那么这个高手呢，如果印证的话呢，有这么几条途径。我觉得第一呢，首先是我都通过比赛，我拿冠军。
0: 嗯，
1: 这比赛第一名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全能冠军，这可能是最厉害的啊，或者是南拳的冠军，或者是剑术的冠军
0: 啊。
1: 还有呢，就是咱们民间所说的我打败天下无敌手，
0: 那是这个无敌手，这个好家伙，这个不敢说，这个因为每个家每个拳种都

0: 有棒的。说白了，你说这个武术是一方面，你还为什么大家所练的不一样？尤其形意拳，我对别的拳也不太了解。对形意拳来说，实质上就分三大派：山西派、河北派和河南派。但是现在又出现很多什么宋式形意呀、上式形意呀，是不是这个代式形意啊？为什么说很多这个？这是他们的特点，但实质上就分他们。所以说形意拳一什么呀？十个手指头你伸不齐，每个人和每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条件不一样，你练的东西不一样，出来的东西必然不一样。但是本质上全是一种拳。你不管你怎么说，你必须首先形意拳你得符合两样。第一样你得是整劲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这劲儿得从后脚底出来的，这是第二个。就这两个，你首先得符合这两个，不符合这两个，你这形意拳就没什么看头。嗯，就是四民武社呢，由第一任社长开始，就是耿继善前辈，他是创立，我总结就是创立。然后呢，后来他因为种种原因，他就从四民武社离开了，就回武汉了，然后传给了他弟子邓云峰前辈。我给他总结俩字叫继承，然后是就到我太师爷吴子珍那儿了，我又给总结俩字儿。然后这个武术这个东西确实是中国的一个咱们国家独有的一个东西，确实是比较传统。后来又经过这个杨沫先生他的大力支持，他那复社，我给总结叫复兴。然后复兴之后，然后到我师爷这问了，没什么人了之后呢，我师爷还在坚持传拳，传给我父亲啊，还有很多弟子，一些我父亲的师兄弟啊，就是人字辈的人传承。到我父亲这儿，本着我师爷的一个，我师爷去世了，我父亲呢就要秉承我师爷的遗志，怎么样，想把复兴武术社发扬光大，我也给俩字儿。叫发，现在我父亲就极力推广，包括我这个刚才您提的这个，我这左师弟确实为这个四民做了很多的贡献，包括确实他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儿。别的人呢，说白了我们不如人家这个这点，我左师弟确实，我还在这儿我也得感谢他一句，真的确实为四民做了贡献。我要是我父亲的儿子，我父亲的愿望就是在他的手里四民武术社能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我就想帮助我父亲呢，就是做好这件事儿。所以呢，说我就是在四民武术社里呢，一是这个团结着这个同门师兄弟，然后对外呢，说白了我也是积极参加一些这个北京武术界的一些活动啊，包括这个八卦掌博物馆落成啊，然后是那个三皇帽锥博物馆那边落成啊，我都参加了，代表四民武术社参加。然后呢，我还在社里都组织了一些这个，就是形意拳四民武术社内部的交流会。哎，我这都是我来组织的，帮助我父亲，就是那个，一是稳定团结四民武术社，二是发扬扩大四民武术社。是，
1: 我就是从这个看您那个早上直播，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早上那个
0: 啊。
1: 虽然是也是在工作日，而且这个还是上午吧。
0: 嗯，
1: 他说也有不少就是爱好者就在这个直播间里来一直来练功练拳，就每天早上这个直播每周啊，
0: 每周是有好几天，
1: 135吧，好像是
0: 135
1: 啊，
0: 135。这个我这个左师弟呢，确实是为四民做了也不少贡献。他这个每天都在坚持做直播的时候，应该以健身为入手
1: 啊，
0: 入手，然后你再走呢，但是健身里边也是形意拳的东西，
1: 它也分层，也就是说也、
0: 哎、分层
1: 有，如果是有健身的，也有要是爱好的话，可以再继续那个提高班，也可以有其他的，
0: 对，
1: 也有线下的班，
0: 对，也有线下的
1: 啊。对，我觉得这种形式挺，比如说直播间都是卖货的，我觉得这种形式挺新颖的。
0: 是啊，所以说他这个。

0: 也是本着这个我父亲的时候作为社长了嘛，他那宗旨嘛，就是这个就宣传发扬这个四民五路社。然后您想啊，那会儿文革那会儿四民五路确实是都快没人了，然后我师爷一直在守着，不容易。是到现在之后，现在又发展到这个，我刚才我说了，我们粗略统计一下，有3000人以上，又发展到现在了。说白了，这个确实是说这里边的艰辛啊，说白了就不能表达，不能用言语表达了，确实很难。我父亲好像也是那会儿极力的广开这个收这些徒弟嘛，广开门徒嘛，教授一些我师叔啊，我师大爷呀、啊、都在教，包括我师大爷张发志，这是我师大爷，在乐坛也在教授，这都是四民五社的人。然后为了什么？不就为了还给咱们这些中国武术，北京这个形意拳再留一点东西吗？让大家再知道知道。现在虽然国家这个现在也在支持这个中国武术，从现在到现在呢，以健身为主，是不是？我们就开始还是继续传念这东西，别让老祖宗的东西丢了，咱就能做到就这些，是不是？你不练，我不练，是不是中华这东西不就慢慢就没了？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这我就……
1: 没事，到此为止，不要再问我，问我也不会说的更多。总之啊，你好好表现，积极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心的对赵秀英同志好，说不定有机会。老人就没有再问下去，虽然有些事情不明白，但是团长的话他大致上听懂了。大姐的婚姻背景有点复杂，不过尽管复杂，但都是过去时了，目前的大姐仍然是他老人可以追求的。老人变得厉害了，为了让大姐改变态度，努力表现起来，随时主动地靠近大姐，大姐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也不管谁领导谁了。行军时不再老躺在大车上，和大家一起走路，一到宿营地就和大姐一起抢着去做群众工作，帮助房东挑水批绊子的事儿，他也会干了。部队更多的时候是在深山老林里野营，老人夜里头主动起来站哨喂马，让包括老钱在内的几位新老马夫和他自己的通信员李柱子吃惊不小。因为这一时期千秋当了五连二排排长，又因为大姐喜欢带着五连二排出去打粮，千秋几乎每天都要带着自己的排随着大姐出动，也就有了很多机会在每天行军后和大姐的运输队一起露营。老人天天那么殷勤地接近大姐，一点一滴被千秋看在眼里，千秋的心有点乱。这一天部队又被迫退到了鸭绿江边野营，千秋忍不住拦住

0: 到江边打水的大姐，吭哧了半天才问：“
1: 大姐，老人他……
2: 大姐，你不会……”
0: 让千秋吃惊的事发生了。大姐这个时候猛抬头看着他，只这一下眼圈就红了。千秋知道自己想错了大姐，后悔了，赶紧说：“
2: 大姐，大姐，对不起，对不起，我……”
0: 哼，你真是个傻子，你把大姐看成什么人了？大姐当初嫁人，虽说是组织上安排的，但也不是搓到篮子里就是菜，我也挑着呢。大姐就是没人要了，革命不革命，那是她的事。但是嫁给他，我还不如嫁给你这个没长大的傻小子呢。你看他那双金鱼眼儿，我……大姐大笑了好一阵子，眼泪一直沾于，现在已经成了敌城略地，迫使杜聿明将攻击部队一部回援，我军另一纵队趁机展开正面反击，大量歼敌，粉碎蒋军进攻，战况一开始就异常惨烈。两军开打时，再次退到鸭绿江边的37团并没有接到明确作战任务，更没有被部署在最重要的作战方向。像以前一样，一旦要打大仗了，这个团仿佛又被从军区到纵队到师的首长忘了，甚至全团立即离开临时驻地，马上向临江根据地后撤的命令，也是江团长接到各主力部队纷纷转移的消息后打电话询问师长才接到的。但是在战役全面打响后的第二个晚上，军区一位首长仔细审查地图，发现

本来，哎，一大车的地雷拉回来时，也没见江团长多么高兴，却让三个营的营长，全是胶东来的县大队大队长或者副大队长，想起来了。江团长刚到37团的日子里，曾经多次跟他们讨论过用胶东打鬼子的办法来对付蒋军。他们看到地雷都笑起来，相互问一句，哎哎，哪里弄的地雷呀？嘿，团长不会真让我们在这里对蒋军布下地雷阵吧？很快，江团长就把他们都找了去。

0: 对负责坚守第一道防御阵地的二营营长刘德全说：
1: 老刘，你在你们的阵地前埋完了，带人往前走，走远一点，埋几颗雷在口子两边的林子里，那里原来有一条小路，就埋在小路上。
0: 刘德全一眼一眼地看着团长，不相信地说：
1: 团长，这玩意儿到了东北还灵吗？冰天雪地的，要是不灵，就咱们这装备真来了敌人，先像在摩天岭那样猛打一阵子炮，然后一轰而上，你这地雷早给他的炮轰没了。还有，我还是不能打包票，大家一听炮响不会掉头就跑。
0: 江团长声色不动，也不
2: 考虑这么久了再跑就不好意思了吧。别人跑不跑我不管，你营长要是带头跑，我就枪毙你。
0: 刘德全一直被团长戏谑地称为革命队伍里的老油条，不怕吓唬，笑道：
1: 嘿嘿，你枪毙了我那也没用，大家都跑，我一个人留下来那阵地也守不住啊。啊，
2: 我从下往上设置了七道阵地，就是为了让你和我们的全团人能够跑上六次，第七次就不能再跑了，那是最后一道阵地，谁再跑我就真枪毙他。
0: 江团长的回答非常认真干脆。刘德全这下不能不认真了，他说：
1: 团长，你要真枪毙人，我就真得好好的想主意了，怎么样才能让大家不跑。
0: 不但是他，其他两个营长也都开始动起了脑筋，他们把原本已经在自己的阵地前埋下的地雷又挖出来几颗，四面八方地埋出去。对于地雷怎么埋效果最好，他们比任何人都有经验，反正是打防御，只要能够拖住敌人，不让对方三下五除二就突破了阵地，为主力开过来增援甚至取代他们团堵住这个口子赢得时间，那全团就算完成了任务。所以说地雷不用多，却要埋得远，埋得分散，不能让敌人一顿炮火全给炸飞了，就像当初在胶东围困鬼子炮楼一样，要埋得东一颗西一颗，不但敌人摸不着规律，自个儿有时候埋着埋着都把地方给忘了。这样的好处是，我知道有雷我就不去哪儿，但是你不知道，你去了就硬攻的敌人就会停下来一阵子，以为这里就是雷区，要换条路走，没想到那边其实没有雷了，这边却有雷，你过来了再炸上一颗你又得停下来，怎么一颗一颗的炸，他们就只有把坦克开上来了。刘德全向各连连长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埋雷。
1: 但是你们看这二道河子，到处冰天雪地，到处是冰溜子冰打板，坦克开不上来，汽车那更不行了，真有敌人不怕倒霉找上咱们这儿来，至少能让他们不那么轻松就突破我们团从山下到山顶的全部七道阵地。
3: 顺便说一句，当初在摩天岭上要是埋了雷，我们团说不定也败不了那么惨。
0: 大家都同意刘德全的看法。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定。

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

0: 集体讲了一次话。同志们，不是我非要在这里埋雷啊，是我们除了埋雷，真想不出什么办法能够扛住敌人的进攻。但是雷让你们埋成这样，就不是我的事儿了，大家都要小心点，别自己踩上了。那你们这些人，尤其是胶东来的老游击队，就让外人笑话了啊。还有，我知道枪一响，大家仍然有可能丢下阵地，哎，但是不能乱跑，因为我在阵地两侧的沟里林子里也都埋了雷。没有人说话，连革命队伍里的老油条刘德全也瞪大了眼睛。团长说完了，正要喊解散呢，又觉得意犹未尽，补充道，哎，老少爷们儿，不是我不仁不义啊，是我们眼下真打不过他们，只能用胶东的土办法对付这帮家伙。记好了，上回你们在摩天岭没露脸，这回要是真有那倒霉催的命不好撞到了咱们这里，首先你们大伙包括我在内，咱啊谁都别跑。一呢是雷埋得太乱，容易误炸到自己；二呢，咱都是正规八路了，该好好打一仗，让37团露露脸了。团长说完了就走，连解散的命令也没下。新提起来的团参谋长杜金才，杜海前原胶东某县的一位区级的武委会主任，想了想，不对呀，赶上去问团长，
1: 哎，团长，你刚才说你自己也在阵地两边的沟里林子里埋了雷，这是只跟大伙说了死门没说生门，你总不会连一条生路也没给大家留下吧？留下了还要当着大伙的面说清楚，省得万一不得已放弃阵地时自己人都找不到路啊。
0: 团长一直走回到后山林子里他自个儿的地印子前才站住，回头瞅了他一会儿，开口道，
1: 生门当然有了，但是到底在哪里我不说啊，你也甭问，该说的时候我会说的。
0: 说完团长就低头钻进了地印子，杜参谋长跟着他走进去，磨磨蹭蹭的还是想逼他说出来。江团长就不高兴了，
1: 哎呀，老杜，
0: 你读过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吗？老杜像受了侮辱一样，脖颈一挺，大声道，
1: 我当然读过，在胶东打了8年鬼子，谁没读过《论持久战》？团长，你对我有意见当面说，我一定改正，你别用这样的问题埋汰我。
0: 江团长说，
2: 好像《论持久战》里面有一句话，兵陷之死地然后生。
0: 但是杜参谋长也读过中学，立马打断了团长的话，
1: 错了，这句话是孙子兵法上的。
0: 江团长说，
1: 不管谁的，只要有道理就得照办。哦，对了，
2: 我又想出了一个主意，你去1号阵地见刘德全，让他轮番派出小股部队前出，远一点，就藏在两边树林子边的雪地里，看见敌人过来就打冷枪，像咱们在胶东打麻雀战袭扰战一样，打了枪就撤，不是真为了打死人，主要是骚扰他们，从心理上给他们压力。总之我们的任务就是打防御，不让敌人从这里过去，要把所有的办法都用到堵住敌人上去，堵不住也要迟滞他们的攻击速度，让他们走一步停一停。 当然了，第一，最好真有敌人想走这条道；第二，一旦来了，我们真能够把他们堵死在这里。
1: 杜参谋长将江团长的指示传达给回到第一道阵地上的刘德全，后者笑着道：
0: 呵呵，参谋长，我明白了，团长这是要我在一线阵地上给老蒋的人打麻雀战加地雷战，战要是这么打我都会。
1: 真要打仗了，大姐和她的团运输队又忙活起来，往阵地上搬运地雷，帮着曾医生的团卫生队开设火线包扎所。现在已经有了六个马夫，加上大姐，组成了一个有三副担架的战壕担架队。一直留在大车队，天天跟着大姐争表现的光杆炮兵连长老人没有人理，连临时员李柱子也回到自己连队去了。老人生跑到山头的团指挥所里去找团长，问道：
0: 团长，我对你有意见。
1: 江团长从地图上抬起头，茫然地看着他，说道：
0: 哟，老人，怎么了？我可正忙着呢。团长，你不信任我，到了这会儿了，还不把我看成咱们团的人。
1: 江团长完全站直了身子，认真地看着老人说：
0: 嘿，到底怎么了，老人？
1: 我怎么不把你看成咱们团的人了？老人更生气了，他一生气，眼珠子就瞪得更大更圆，要鼓出来似的。他说：
0: 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参加战斗？要是没我的事，我就留在山后面咱们住过的那个什么屯里睡大觉。
1: 江团长明白了，笑了笑，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大声说：
0: 哦，老人，对不住了，我把我们团还有炮兵连的事给忘了。嘿，你提醒了我，咱们团除了有步枪、机枪、有地雷，还有一门炮呢，这太好了，任连长听命令。
1: 老人到底上过蒋介石的正规炮兵学校，啪的一个立正，举手行礼，大声道：卑职罪。江团长说：
0: 我们团虽然只有一门连底座也没有的92式步兵炮和一发炮弹，但是37团第一炮兵连仍要参加战斗。任连长，仗到了节骨眼上，你要听我的命令，把那一发炮弹打出去。我要你朝哪儿打你就朝哪儿打，要打得稳、准、狠。是，
1: 老人大声回答。
0: 好了好了，别老是立正了。哎，对了，老人，
2: 正事儿谈完了，咱们谈一点你个人的私事儿。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追求赵秀英队长？

0: 不大明显。老人呐，我点拨你一下吧。这次战斗是对你的最大考验，哈哈，也是你的最大机会。美女都爱英雄。咱们37团第一炮兵连眼下还穷得很，能用的炮弹就一发，这一发炮弹你打得准，你老人改变立场投身革命就是真的，打不准你就是假的。万一误了我的大事儿，不但你追求赵秀英队长不会成功，哼，我还要枪毙你。老人和团长很熟悉了，并不把团长的威胁当一回事儿，但是他十分在意自己加入八路后在第一仗中的表现。再说那时他仍旧贼心不死，也觉得大姐对他不冷不热，是想看看他的表现。老人已经知道大姐在胶东的历史和大姐到东北后在战场上的表现了。老人以前最会睡觉，不行军一天平均睡10小时，现在完全不睡觉了，把那个炮筒子从大车上搬下来反复擦拭除锈，天天故意的在大姐的眼皮子底下干，晃来晃去，练习简易的徒手射击，还把本事教会了现在负责赶一号胶皮大车的老钱。什么人跟什么事儿投缘真是说不定。参军后一直被人认为又老又懒的老钱，嘿，居然喜欢打炮，甚至不惜降低身份做了老人的徒弟。东北解放战争打到下一年，他还真的就成了37团第一炮兵连的排长了。老人还有一件最喜欢做的事，一看见大姐从阵地上回到团运输队住的林子里，就跑去擦拭仅有的一发92炮炮弹，将引信卸下来再装上，装上了又卸下来。老钱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
1: 哎呀，你甭老玩他好不好啊，你把他玩炸了，他们就找不着咱们俩了。
0: 大姐走过去又走回来，一眼都不看老人。老人没有了表演的兴致，重新把引信在炮弹上卸下来放好，跑去见团长，情绪有一点激动。
2: 团长，我想起来了，赵秀英队长说过，就是因为他在摩天岭打了那一炮，才把前任温参谋长救了。咱们不能够埋没人才呀，我们第一炮兵连就我和老钱两个，老钱呢还不是一个正式的，我缺少战斗骨干呢，我正式请求团长把赵秀英队长配属给我当我的二炮手。开炮时我们俩一个扶着炮筒子做简易瞄准，一个装炮弹，只要你答应了，我老人上了战场保证100%完成你交给我连的任务。
0: 江团长咩斜着眼看着老人半晌，才斩钉截铁地回答，
2: 不行，你想都甭想，赵队长是老百姓，不是我们37团的兵，你不是把老钱练出来了吗？还有李柱子，你那个通信员，我把他再给你调回来。老钱呢，不打仗，是马夫，打仗的时候，就是你炮兵连的二炮手，归你管。总共一门炮，一发炮弹，37团第一炮兵连，有你们三个人足够了。
0: 老人很憋屈，一时又觉得自己完全出于公心，才提出了把大姐调进第一炮兵连的请求，结果被团长误解了，但是也没有办法，一脸沮丧地回去睡觉。大姐知道了这件事儿， 找到老人的地印子里，照着他的地铺踢了一脚，说：“起来，要打仗了，你躺铺板，你又不想革命了，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老人一咕噜坐起来，大姐换了一种声调说：“听好了啊，反正我不是37团的人，江团长他领导不了我，战斗中真要我帮忙，你招呼一声我就上去。”
1: 老人受宠若惊，就要起身，但仍然要装装样子：“你一个老百姓行吗？摩天岭上你真的把炮弹打出去过？不过你有这个态度很好很好，我欢迎你加入第一炮兵连。”
0: 大姐没有马上离开，扬扬眉毛，鄙夷地看着老人，恢复了训斥的语气说：“老百姓怎么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不会，还不会跟你学？毛主席早就说过，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我就是再不行，还不能帮你扶扶炮筒子，递个炮弹啥的。万一出了别的情况，譬如说，你们三个老爷们儿枪一响，全都尿了裤子，炮弹打不出去，这时候谁来啊？我呀！”老人的气焰就这样，一次一次攻击无法奏效时，江团长在37团的团史上名声很大，被称为是一位有着全局眼光的团长。1947年1月30日，不甘失败的敌人又集中了暂编第21师、第195师、第20等共4个师的重兵，再次向我临江根据地发起了全面进攻，我军二保临江战役打响。江团长猜对了，杜聿明真的因为一保临江时蒋军在别处进展不利，在地图上重新发现了位于战场南翼的二道河子。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孟群。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四民武术社副监事长周威老师，请他讲述跟随父亲四民武术社第六任社长周宝坤大师习练形意拳的故事。周宝坤先生1967年拜在牛宝贵先生门下，形意拳、六合拳、八卦掌得牛宝贵先生亲传。他潜心习练形意拳50多年，拳势舒展大方，拳风雄浑，功力深厚，尤其擅长推手及技击。据周威介绍，父亲周宝坤的教学方法与师爷牛宝贵有所不同，他更注重技击，因此平常训练的时候，师兄弟之间经常要进行对抗性训练，难免有所磕碰。
3: 周大师也是以技击见长，
4: 这技击见长
3: 啊。那你们师兄弟那时候学了这个基本功，学了套路以后，是怎么进行技击的练习？
4: 我父亲的教学方式跟我师爷就有区别了。我师爷就是刚才说的，我师叔就是本着我师爷那套，就是先站桩，再练五行拳。但我父亲呢，就是练拳的过程当中，跟推手技击同时进行
3: 啊，强调一下那个技击的重要性是吧？
4: 对，同时进行，因为什么呀？你学会了这个拳，你不能光学一形，你得学习这里边的意。这下是为什么要这么走？是怎么用的？你在两个人，你得有对抗，你没有对抗，你就没有实践，没有实践你就印证不了这个东西。你后来你互相印证之后呢，然后呢产生激烈的剧烈活动，然后把这东西融到里边，你功夫长得就快。所以从这样说，我父亲的是这种教学方式。所以说我们这边经常的师兄弟之间这个青一块紫一块，那都属于正常的。然后

0: 一些碰撞的，是吧？
1: 是我们师兄弟之间是比较和睦的，这不是说诚心的啊，都不是诚心的，就是说那个寸劲儿呢，有的那个师兄弟这功夫功力有高有低，有的很多都是好多都是拜师学艺的，哎，拜艺投师的，
2: 嗯，
1: 然后是人家呢，说白了就，试手的时候，就是没注意，
2: 嗯，
1: 也不绝对不是故意的，师兄弟还是我们师兄弟之间是非常和睦的，然后经常在一起就是聚会，一起练拳。我们之前聊的也都是这些东西，那个形意拳的东西非常和睦，但是难免的试手的时候会出现磕磕碰碰，
2: 嗯，
1: 那你看，但是这个练形意拳就讲究技击，是不是？你轻一块紫一块很正常，我们这出现过这个就是胳膊就折了的，然后出现过这个软组织挫伤的。
3: 四民武术研究社是历史上北京成立的第一家武术社团。1900年由形意拳名家耿继善秉承其师刘其南以团结武林同道、振奋民族精神为宗旨，以广泛开展国术研究、培养武术人才为己任的重托，于北京地安门西火神庙内创建，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四民武术社以传授形意、八卦、太极、六合、戳脚翻子、通背等拳械为专长，其中四民武术社几任社长都是形意拳大家，对河北派形意拳也有一个系统的传承。
1: 当然因为什么，四民这个百年传承下来啊，还传下来

0: 绝技，就外面没有这么练的了。然后这东西呢，这五项确实是功夫，不是招式。这东西真正用的时候确实是容易伤人，这个是有很多实践证明的。包括我这个孙立勇师哥跟外边也是交流，跟外边人交流，天坛那边推手，后来可能是有一些可能是急眼的样子，他一挑给人挑起来了，知道吧，这个挺严重的。那后来去那个别的地儿交流去，都给人家，因为人家也在交拳，你这就属于说白了不好听的就是你属于踢场子，踢场的行为。后来还找到我父亲这儿了，说你那个，后来我父亲还说完了只跟人说好的，是吧，这是我爸的徒弟，我的师哥。后来咱们本他这样做呢，就说白了我爸还是以这四民的本质团结各位，就是各界武林同道，说发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说白了说那个在外面说交流点到为止，不要以强凌弱，这种我们确实是有规矩的，确实不让这么做，严格禁止的。但师兄弟之间呢，说白了，我不说不好听的，都是一个师傅教的，你会的，他也会，谁都弄不了谁。但是功力有大小，难免受伤。但师兄弟之间的无所谓。但是平时交流的，别人交流的话，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分寸。但是也有功夫，也有高的啊。这个外面功夫有非常棒的，我也见过，非常棒。好家伙，那这个练一拳的前辈，非常棒。然后呢，那你动手的时候，你练武的时候，练武的人总有这个争强好胜的心。你就是非常激烈的碰撞之后呢，是不是会产生一些摩擦？后来就这样。后来四民五说就，尤其是就我师姐那时候，尽量就不要跟人家就是说那个动手这种东西，嗯。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所以这个技击可能练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受一定的局限，是不是？咱们这个讲究是，当然武术咱们形意拳也要讲究技击性。
0: 这个传我父亲的理念就是，首先你练形意拳，这形意拳要不能打，就没什么意思，
2: 就没有掌握这个拳的权利。
0: 对对对，首先你得练形意拳，首先你得天地人三合，你得六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你得有整地儿。练完出整劲儿之后，你那个积极性你得有，你没有积极性，呵呵，那跟说白了，跟其实人家说的那武术操没什么区别，对吧？你还得知道为什么师傅得告诉你这下为什么这样做，怎么用。我父亲，从我小时候带着我嘛，跟那个北京市各界的这个武术名家，练八卦掌的，练太极的，打成拳的。然后这一拳的前辈都有所交流，都带着我去嘛，因为就我是家里独子嘛，没人看我嘛，我小。

0: 形意拳的东西。
1: 有介绍一次，周宝坤去给武警战士传授拳法，年轻战士从不认可到佩服，只需要扳一扳周宝坤的一只胳膊就全明白了。
0: 然后这个我跟随我父亲，然后一起参加，给我参加比赛也好啊，出去参加活动。然后呢，我父亲曾经给人露过一回功夫。
2: 哦，
0: 要不是怎么说呢？这功夫是这样的，在财政部，这个武警请我父亲去教授这个拳法。然后那个我父亲呢，就露一手功夫，什么功夫啊？就是当时这些武警队员嘛，血气方刚，说你这个不如进取拳嘛。然后我父亲就说：“可以啊，咱可以试试啊，因为我们家都讲究试。你说你棒没事儿，咱可以先搭搭手，咱可以先试试。”说我父亲把手就立在这儿了，说你们能把我的手扳躺下，就算你们赢。然后结果那人当兵了，小伙子谁能服你这个呀？那来吧，你一老头，人就一个一个试，结果一个都没扳躺下，
3: 不是掰腕子，
0: 是什么？这就是四民五社传承下来的这个决议之一了，就是彭丽。往这一顶，能把这个胳膊扳躺下，就算你赢。
4: 扳动，
0: 哎，压下来就算你赢，哎，就算你赢。

0: 别吹，是吧？你确实，但是如果力量悬殊不大的情况下，你就是顶不动。这是四民武术的一项绝技之一，确实把这对方的劲儿卸到地下。
1: 周伟指出，形意拳的推手也只是技击训练的一种方式，真正要功夫上身，还是要深入研究拳理拳法，多进行对抗性训练。
2: 那平时比如说您练那些五行拳、十二行拳，其实它就是一个基本的套路，真正你要实战的时候，还是要多进行那个交手以后，才能把它拳理融到实战当中。
0: 师傅教给你的东西呢，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先开始教给你这些招式啊也好，是功力也好，你是按照师傅这个练了，练了之后呢，然后师傅还得告诉你用法。用法之后你是都明白了，但是你没跟人接过手，你印证不了，所以。

0: 为什么不用全麻了呀？全麻是死的呀，人是活的呀，你打他这下他会躲呀，他不会让你打的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样练更能把这功夫体现出来，更能出功夫。你光打个是吧，打个靶练个死劲儿，还是真正在实战上还用不了的。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

0: 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据周威介绍，形意拳是从战场上实战搏杀中演化而来，非常实用的拳种，一切从实战出发，简单实用，出功夫快。
1: 所以说在您刚才描绘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有一点能您所说的这个就是内力啊，功夫啊，就您说这个老爷子曾经在一个场景下去表演，把地毯给撕裂了，站在那儿站着就把地毯，就是身体基本不动的情况下。
2: 不是，您说这个只是接近，它是什么动动，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劈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往前踏的一个力，往前踏力，从脚底下往前前脚一个踩的一个劲儿，这个踩后脚，说白了就是蒸力，这个大家都能理解这个蒸力，蒸力就一前一后嘛，这两个时候地毯呢，当时的那个地毯呢，说白了没有现在的这种质量好，咱有什么说什么，是那种薄一点的地毯，就是咔的一下就撕裂了。
1: 就是他站着这一，就是我们说普通人一迈步，
2: 就是这
1: 一个动作，地毯就撕裂了，
2: 撕裂了。他做了一个劲儿，咔的地毯撕裂了。这是我父亲，这是很多人亲眼所见。
1: 这个就是能印证咱们形意拳的内功，这是一个内功的表现，
2: 功力
1: 的表现，
2: 对，内功功力，然后力从地起，
1: 哎，
2: 脚底下用劲儿，是比较大的。
1: 对这个我听起来的话，我觉得特别形象啊，就是他的内功啊，功力啊。但是您刚才说技击的时候，您刚才说到这个形意拳是从这个军事当中获得的一个拳手，
2: 对，
1: 在军事的这个对抗当中，用于军事当中的一种拳术。
2: 这个我这都是听这个师爷或者一些前辈跟我这口述的，说这形意拳呢，应该是说白了就是战场上下了一种拳，简单实用。包括我们这个三体式，你要搁上枪的话，那就是最简单的那种刺杀术，很简单，很实用。然后这个他的拳法也比较简单，然后是战场上说白了都是玩命的，以前冷兵时代都是玩命的，但是那又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训练这些士兵系统的了。就说特别复杂，就经过几年、几十年、十来年的训练，
1: 没得功夫，没
2: 有那功夫。
1: 对，
2: 很多人，你要好当兵的上万人，但是呢，简单有效，出功夫快，就这几式，让你简单实用。但是后人肯定会精化啊，这是说白了，所以说形意拳说是有一种说法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拳，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他这个是比较实战性。比如说咱们脱枪维拳嘛，形意拳皮蒙的帽八字功就是刀遁术，你拿个刀遁就完全能把这八字功能演出来。就是刀遁术，这是步兵嘛，就跟那个三体式，人家对方骑兵过来了，冲过来了，你拿手端着这枪肯定顶不住，他得把这枪杆子戳在地下才能顶得住对方的马的冲击。
1: 对，
2: 要不然步兵根本就顶不住，拿人能顶得住吗？所以说形意拳脱枪维拳力从地起，在这儿了。你不戳在地下，那对方你根本就顶不住他，那马多大劲儿。
3: 这些传统武术还是都是从实战出来的，
2: 你得实践啊，然后你还得总结。因为什么呀？你这个越来越优化，甭管是形意拳也好还是其他拳种也好，你都是越来越优化的，是不是更合科学更合理。
0: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四民包括形意拳也都很大众的，现在也有很多人来训练。
2: 现在形意拳的人现在很多，太极拳的是最多的
3: 啊。太极，因为它主要从形式上看比较舒缓。
2: 对，
3: 其实我觉得太极拳比形意拳更难理解了，
2: 更难理解。
1: 就是这形意拳呢，我到现在为止啊，就是觉得形意拳它的传播，借助文学、影视这种传播，到目前为止，可能也就是左磊做直播，就是这个是一个对形意拳的一个传播最直观的事情。其实，在好多包括我的认知当中，也是这是内家拳，但是呢，它有外力，它有一些描绘它的动作呀、技击呀。是吧？武术本身，您刚才所提到很重要，就是一个是咱们现在主要是强身健体，
2: 对。
1: 但还有一个呢，就是防身自卫，
2: 对。
1: 防身自卫的时候呢，当我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的时候，我才能把自己的这些功力能够把它爆发出去，我才能够利用我自己所学的这些功夫呢，能够产生那种防身的效果。那这个就需要什么？这个需要一个实力。
2: 这个我感觉还是需要什么？就是为什么是现在这个练武术让你长年累月这么练呢？现在用一个新的名词来说，你要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你老这么练，老这么练，你到用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这一下。但是你得和像我们家就是你得和人练，您跟那个靶子练这些死物练，因为他并不会还手嘛，对吧？你还是有的时候你不能融会贯通。而且师傅当时都看你练到一定程度了，就是你练的这差不多了啊，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拳的用法怎么用，包括这十二型的练法和用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3: 是吧？
2: 完全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1: 那您在练的时候呢，一般就比如说虎形、龙形
2: 啊，
1: 就是按照它的这个动物的这些特点动作。
2: 象形取义
1: 来练他的动作。
3: 哎，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我还搞错了，我以为这个形意拳这个十二型就跟这个象形拳一样，其实不太一样，是吧？您可以解释
2: 一
3: 下啊。
2: 这个十二型拳啊，它主形意拳它主要是象形取义，它取的是这个义。你就说这个蛔虫布似的，你不能把自己好家伙一顾弄练得跟蛔虫似的，那不行啊。不，你要怀中，咱就举个例子，怀中部分，主要说什么是收放。你要想往前去，你得先收，然后从后边顶出去。我还特意

0: 铺石的时候或者铺先收缩攒起来之后后腿猛然发力，然后前腿它并不是有多大的力量，但相对来说啊不是有多大的力量，它主要在后腿往上扑出去，然后速度爆发力全有了。形意拳就是这个，
1: 嗯，
0: 形意拳你说数斩二字一命亡，数斩数斩这个怎么解释，这我父亲跟我特意解释过，这个数在十六法里边，斩是八字功里的，数在十六法里边是怎么解释呢，就是缩，
1: 数您说数是哪个数，
0: 就是这个就是束身的束、
1: 啊、
0: 不是
1: 约束的束，
0: 约对约
1: 束缚、啊、
0: 对
1: 束缚、啊、
0: 不是这个就是束身，就是
1: 束身、
0: 哎、
1: 啊
0: 这意思，然后就是十六法解释的就是收缩
2: 哦
0: 蓄展，那就是字面意思就是展开、
2: 哦、
0: 这八字功里第一下是展
1: 展开，
0: 哎，但是八字功的展呢正起有两种解法，那但是按正八字功来说就是展开，就是束展二字一命吧，然后这个意思呢就是形意拳的根本，也就是怀冲劲儿，怀冲步也好怀冲劲儿也好，它是什么呀，先蓄而后发
1: 啊、哦、
0: 所有形意拳甭管是劈崩钻炮横还是五行大家十二行也好，都是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先蓄而后发。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精气神。

哎，慢练形意拳，持着杖跟太极那是一样的。但是形意拳呢，讲究的是什么呀？周身气血运行，就是从上到下，它就能把你运动起来，气血一通了，你不就顺了吗？顺了之后，你不就养自己吗？久而久之，是不是你自然而然你其疾病呢？咱不能说不得病，咱就少得病，对吧？然后身体素质呢会更好一些，代谢会更好一些，这是养。但是你年轻的时候，我要积极，我要能打，是不是？那有能打的方法，方法什么？那你要跟人对抗，是不是？你

0: 子女，没有子嗣。然后我亲眼见着过，不光他啊，就是老太太，他是吴从南的就是爱人，六就是好家伙能滴着这个两桶水，当时啊老太太又瘦又小，能滴两桶水如履平地，这是我亲眼见着的，这我不瞎说，确实很棒，
1: 也是太极高手，
0: 太极高手。所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这电影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瞎说，是不是？这个电影有时候这个比较玄幻的，可能不是瞎说，真的有功夫存在，知道吗？我小时候都有功夫梦嘛，啊，
1: 是。
0: 那我这是亲眼见着的，而且我还听说过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四民武术社的这个吴子珍，我也叫太师爷，录过一首绝活。也是一首功夫，这是我听我师爷张希贤说的，这是我另外一个师爷，他是跟我师爷一个辈儿的吧，说这个我们四民五社有一项绝技是挂那个大杆子，劈杆子，然后这个挂杆子的呢有那种方木的那种铆钉，钉在那木里面用来挂杆子用的，

0: 那时候由这个刘金兰前辈派遣他的弟子在北京城创建四民武术社。为什么当时这么说？当时没有现在这条件，没有什么电话，什么都没有，没有这个传播的途径。你想要出名，你得到四九城闯一闯，这有道理吧？
1: 对，
0: 因为什么？这达官贵人多，

0: 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四民武术社作为北京最早的一家武术社团，秉承以团结武林同道、振奋民族精神为宗旨，以广泛开展国术研究、培养武术人才为己任，新时期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周威表示，自己将积极参与四民武术社的各种推广活动，为传承形意拳、弘扬四民武术精神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新的一年，周老师自己在这个形意拳的技击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有没有说
2: 我这技击方面说白了还得跟师兄弟们多切磋啊。这个因为四民武术社这些人嘛也是比较多，然后呢包括我师叔那儿还有我的师兄，就是我父亲这本就是亲传的这些弟子比较多，我还得跟他们多试多学，是吧？争取给他们都打败，争取给他们都打败，是不是？然后呢，这个主要是多跟人学学，是不是？我的这个师哥都练了几十年了，都是北京市也比较有名。然后我刚才跟您提到了这个我孙立勇师哥，那也是非常有名了。然后是这罗大夯，那也是我父亲的徒弟，现在在紫竹院那边也开班教授拳，然后这个有我的张琦师哥。是不是还有这个我的王波师哥，这个陈杰师哥，都是在武术界比较有名的人，形意拳界里头，我得跟他人家多学习，是吧？跟人多学习，多练嘛。确实有东西不如人家，确实如此。
3: 那您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在武术，咱老百姓的角度啊，这个去想说这个是个高手。那么这个高手呢，如果印证的话呢，有这么几条途径。我觉得第一呢，首先是我都通过比赛，我拿冠军。这比赛第一名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全能冠军，这可能是最厉害的啊，或者是南拳的冠军，或者是剑术的冠军
2: 啊。
3: 还有呢，就是咱们民间所说的我打败天下无敌手，
2: 那是这个无敌手，这个好家伙，这个不敢说这个，因为每个家每个拳种都有棒的。说白了，你说这个武术是一方面，你还为什么大家所练的不一样？尤其形意拳。我对别的拳也不太了解，对形意拳来说实质上就分三大派，山西派、河北派和河南派。但是现在又出现很多什么宋式形意啊、上式形意啊，是不是这个代式形意啊，为什么说很多这个这是他们的特点，但实质

0: 就是行政权四民五社内部的交流会。哎，我这都是我来组织的，帮助我父亲，就是那个，一是稳定团结四民五社，二是发扬扩大四民五社。对，
1: 我就是从这个看您那个早上直播，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早上那个虽然也是在工作日，而且这个还是上午吧。他说也有不少就是固定的那个爱好者，就在这个直播间里来一直来练功练拳，就每天早上这个
0: 直播
1: 每周啊，
0: 每周他每周是有好几天，
1: 135吧，好像是
0: 135
1: 啊。
0: 135这个我这左师弟呢，确实是为市民做了也不少贡献。他那个每天都在坚持做直播，现在以健身为入手
1: 啊，
0: 入手，然后你再走呢，但是健身里边也是形意拳的东西，
1: 他也分层，也就是说有如果是有健身的，也有要是爱好的话，可以再继续那个提高班，也可以有其他的，
0: 对
1: 也有线下的，线下的班，
0: 对，也有线下的
1: 啊。我觉得这种形式挺，比如说直播间都是卖货的，我觉得这种形式挺新颖的。
0: 是啊，所以说他这个也是本着这个我父亲的时候作为社长的嘛，他那宗旨嘛，就是这个就宣传发扬这个四民五儒社。然后您想啊，那会儿文革那会儿四民五儒社确实是都快没人了，然后我师爷一直在守着，不容易。到现在之后，现在又发展到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常用的一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到的呢是筋膜球，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方波常教练。还是先有请常教练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方波啊，很高兴聊这期的话题，
0: 欢迎常教练。同时也要提醒您啊，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我们的微博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来介绍到的咱们这个常用的健身小器械呢是筋膜球啊。我看到平台当中向阳而生就说了，我还真是没有用过啊。那我们还是先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讲一讲吧啊。比如说7758还问到了，说没有用过，也不知道好不好用，能不能先讲一讲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常教练，
1: 好，筋膜球是我个人特别特别推荐大家使用的啊。我觉得现在就怎么说呢，现代人群啊，就是很多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我需要去运动啊，做有氧运动啊，甚至做力量训练啊等等啊，这些都知道。但是呢，大家其实都忽略了放松这件事情啊。一说放松，大家可能就想到，哎，我要去拉伸一下，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按摩呀等等啊，被动的一些方式啊。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放松这件事情应该要贯穿我们整个比如一天当中，你要花一些时间出来去做放松。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啊，不管你是久坐还是久站，哪怕你是现在是不工作的状态，你会发现你每一天大多数的时间其实也是待着不动啊，就是一个姿势待特别特别长时间。那这个待很长时间它就有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有一些肌肉它是变得缩短的状态，有一个词叫闭锁缩短。闭锁缩短意思是它在锁定的状态下它是变短的，然后有一些是叫做什么这个闭锁延长啊，或者是闭锁拉长，就是它在锁定状态下是拉长的，好，那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很有意思。这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说，哎，那我那个短的肌肉或缩短的肌肉我应该把它拉长，然后拉长的肌肉我应该把它这个练的让它缩短一点。但是事实上在实践的过程中就发现呢，其实不管是缩短还是拉长，它呈现出来的状态就一个字，这个字就叫紧
0: 啊。是，
1: 就是紧，就是你不管它缩短还是拉长它都紧。好，紧就导致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血液循环变差，也就是血液不流通。因为你的肌肉它不管缩短还是拉长，它一直是绷紧和较劲的状态。在绷紧和较劲的状态下，那身体当中的这些毛细血管它的血流量就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血管被压缩，血管被压缩以后血液过不去。好，所以时间越长就越缺血，缺血血液当中带的这些营养物质氧气就不能供给你的身体啊。那么缺血的这些地方它就出现什么呢？细胞的更新变延缓变慢啊，那么组织就容易出现比如这个一些严重一些可能坏死呀，或者是这个增生啊等等啊，这些情况特别特别多。所以你只是单纯的比如做一些整体性的拉伸有帮助吗？有帮助。但是它帮助更多的是什么？是让我们整体身体的血液循环增加。但是你局部比如你一直压迫的那个地方，或者缩短和拉长紧的那个地方，它不见得能

0: 通过拉伸能放松啊，因为它太局部了，所以这些局部的地方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刺激它，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的血路打开，
1: 嗯，
0: 筋膜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或者是一个工具吧。
1: 嗯，
0: 那很多小伙伴说，哎，那我听过跟筋膜有关的这个工具最多的不就筋膜枪吗？对吧？
1: 对。
0: 那筋膜枪跟筋膜球有什么区别？对吧？那筋膜枪它更像是一个什么呢？更像是一个比如我们把身体想象成一张网的话，
1: 嗯，
0: 这张网我们就想象成这个床上的一张床单。好，这张床单如果它变得褶皱了或者它不平了，好，那你可以用筋膜枪打，就相当于什么呢？你用你的手抓着床单的一边，然后你去抖这个床单，
1: 嗯，
0: 你抖一抖，你会发现这个床单是不是就变平了？
1: 对，
0: 哎，这就是筋膜枪的功能啊，它让你的这个筋膜层变得更平顺一点。那筋膜球相当于什么呢？这个床单它呢下面有一些比如黏黏的东西，比如你吃糖啊，这个掉在床单，床单可能跟下面粘在一起了，
1: 嗯，
0: 但粘在一起你只是拼命的抖，它可能局部那个地方它抖不开，怎么办呢？筋膜球它就是可以放在局部，也就是你用手局部把这个粘连的地方给它处理掉啊，你就相当于拿工具吧啊，局部给它处理掉，
1: 嗯，
0: 哎，然后你再配合筋膜枪抖一抖，哎，这个床单它就变得平顺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局部如果有紧的地方，直接拿筋膜球去按压去放松，它的效果是更好的。再结合筋膜枪，那你全身的这个放松就能做好。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像刚才这个7758说嘛，我还正想问常教练，筋膜枪和筋膜球有什么区别？嗯，就很应景的立刻听到了嘛啊，所以这个常教练的确也是考虑到大家对于这两者可能我们在市面上，因为刚才一提到筋膜球，
0: 嗯，
1: 当然有一些朋友是不了解，也有一些朋友是属于叫我听过啊，但是自己没有使过，哎，所以我们就来听常教练跟大家去谈一谈吧啊，那这个筋膜球，您也是非常推荐的，
0: 嗯，
1: 那我们该怎么去操作它？应该也是有讲究的哈，
0: 是的，是的，其实之前我真的没觉得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可讲的话题或者是一个问题吧。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什么呢？因为我经常就是说我的客户啊，就是有很多我会给他们布置家庭作业嘛。
1: 嗯，
0: 这家庭作业就是一般都通常包含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跟运动有关的啊，我就说你要做哪个动作，比如每一次布置两个动作、三个动作，我每一个动作要做，比如多少次，做几组，每一天，那基本上啊，他们都能按照做。然后以前呢，我就是除了这个动作布置以外，那我就会说啊，你家里这个基本上家里很多就是喜欢运动的小伙伴都会买那个筋膜枪和筋膜球。
1: 嗯，
0: 我就说你筋膜枪你要放松什么什么地方，我说你筋膜球你应该放松哪一个地方？比如我经常会建议他们啊，你一定要把那个臀部深层的那个肌群，就是髋袖肌群，一定要把它做深度的这种放松。
1: 嗯，
0: 哎，我觉得。就是过去我经常做布置这样的作业，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他再来的时候，比如隔了一两天，然后我再看，然后再看的时候，其实都能看出来，比如他家庭作业做得怎么样了。
1: 嗯，
0: 那很多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布置那个动作的部分，他们做的都还挺好的，但是呢，放松的部分有一些比较紧的或者什么，他还是很紧。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筋膜球有放松吗？他说我放松了呀。然后当时呢，我就会觉得为什么呢？就是他好像后来呢，我就
1: 那他再演示一下。
0: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啊，你就在我面前，你做，你怎么放松的？然后呢，我看一下，然后再调整。后来我就发现啊，这个还真是不是想象中啊，就这么一个小球，就可能我觉得哎，这个动作其实压在这儿，哎，它就能放松。但是就出来的状况就是，反正怎么说呢，各种各样吧。
1: 没有想象当中大家那么会操作。
0: 对，就是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操作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就是你真的想要做一个深度的放松，哎，有一些地方你如果能做好，它真的放松的效果会很好。
1: 嗯
0: 啊，如果你只是去压一压呀，或者揉一揉啊，或者有一些小伙伴特别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有一些小伙伴特别有意思，就是越疼他就越压。
1: 嗯，
0: 就我把自己压的，因为很多小伙伴就觉得，疼就代表有效果嘛。
1: 对
0: 啊，然后我压疼啊，不行，我继续再使劲儿，再压，压了更疼，但反倒呢效果不好。
1: 嗯，
0: 对，所以这个

0: 使用这个用在哪儿，怎么用，多长时间，然后什么力度，我觉得这些大家如果能掌握好的话，其实放松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对，所以常教练就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好好的教一教大家。
0: 对，好，首先呢，就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安全的操作范围，
1: 嗯，
0: 啊，就是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啊。
1: 是。
0: 好，那既然说到安全，我们就要避开什么呢？危险的区域，有哪一些是危险的区域啊？首先，第一，不要压骨头。
1: 嗯，
0: 不要压骨头。
1: 筋膜枪也是这么说的。
0: 筋膜枪也是不要打
1: 骨头。对，
0: 啊，对。然后呢，筋膜枪就是我们明确要求，就是禁忌的地方什么呢？比如脖子，
1: 嗯，
0: 然后那个头面部是不可以打的。
1: 嗯，
0: 啊，这个那筋膜球也是一样的，就是脖子通常不建议你去压按压，因为脖子周围有它本身那个肌肉它比较细小，然后呢血管神经都比较充盈吧。
1: 对，
0: 你稍微力度不好的话就很容易出问题啊，头面部也是，所以这些地方都不能做啊。
1: 嗯，
0: 好，另外安全一点的话，整个脊柱也不要去压它。
1: 嗯，
0: 脊柱不是说那很多小伙伴，哎呀，那我是不是那个腰的那个肌肉都不能压它？不是的，脊柱是指脊椎，就是那个脊椎骨，
1: 就是骨头顺下来的。
0: 对，就是顺下来这一条骨头，你不要去压它。
1: 对，
0: 周围的肌肉是可以压的。
1: 嗯，
0: 当然了，你的那个肋骨、肋叉子，当然肯定也不能压，就是这些骨头的地方都不能压。
1: 嗯，
0: 对，大家切记，这个一定是禁忌啊，就是怎么样都不可以去压它。
1: 对，
0: 然后另外有几个地方也不建议压。
1: 嗯，
0: 对，就是我有时候我会带着这个客户去做，但是呢要特别注意力度的啊。那我建议很多小伙伴，如果你刚开始用这些地方你也不要用。第一个是什么？腋窝。
1: 哦，
0: 好，因为腋窝它本身它这个神经血管是很充盈的地方。对，如果你压的力度大的话，它有可能压迫神经，或者是比如这个缺血啊，手臂发麻等等啊，这很容易出现。所以腋窝还有呢腘窝啊，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腘窝就是膝盖窝，
1: 哦，
0: 膝盖窝，
1: 哦，对，
0: 就是膝盖后方的那个窝，也是建议不要。

0: 对，筋膜球它就你人家像洋葱一样，它从表层慢慢慢慢向里压，就它这个压力是可以传导到很深层的地方。
1: 嗯，
0: 对，其实不就像你去做推拿是一个意思吗？
1: 嗯，
0: 你看这个推拿师傅也并不是说把你的表层肌肉给它拨开啊，而很多的时候比如臀肌它就是顺着最表层的这个皮下脂肪。

0: 那么渗透
1: 碰的，
0: 是的是的，
1: 哎，跟筋膜枪这是一个道理，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有一点就是常教练之前所提到过的，大家的这个手法或者说叫使用方法，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0: 对，
1: 因为你如果没有做对的话，哪怕是放松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可操作的范围里，都有可能是我们没有放松好，没有放松
0: 对，
1: 哎，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特别有必要给大家去讲一讲的，就是它的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
0: 是，
1: 因为大家可能听到筋膜球，尤其是说球嘛，啊，我们想到的首先可能就是比如说揉、按，
0: 对，
1: 是我们常常想到的使用方法。
0: 嗯，
1: 哎，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以及该怎么正确的去揉，或者说要去摁？咱们听常教练继续跟大家去讲一讲。
0: 对，正确的使用方法，大家可能拿到这个球，因为跟筋膜枪是这样，我筋膜枪我们是手拿着它，然后去打嘛，对吧？那筋膜球大家可能一拿到就想到，哎，那我应该是不是把这个筋膜球压在我那个该压的地方，然后用手去压？有一些地方是可以的，你比如刚才我们说肩膀前面、肩膀后面，是可以，就是肩膀后面可能不见得你能压到，对吧？但是呢，很多的时候筋膜球用法通常都不是用手去压。为什么？因为我们说那些肌肉很充盈的地方，如果你只是用手，很难压到很深层。如果你是比如你有一个搭档啊，你家里人帮你去压，用手，比如他用一整个身体的力量去推，那可以。否则你自己用手去压的话，因为你又要放松，你又要手使劲儿，其实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大部分这个筋膜球是怎么使用的呢？就是要么我们就找到一面比较这个硬的比较结实的墙面，就是对着墙去压，
1: 就是你靠在墙上，
0: 对，靠在墙上，对，你比如肩膀后侧，你就可以把球靠在这个墙上，然后肩膀靠在上面，
1: 相当于顶着它，
0: 顶着它，对，好，然后呢，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用的最多的就是把球放在地板上，或者是瑜伽垫上，
1: 对，
0: 你放在瑜伽垫上，就瑜伽垫比较薄，它本身那个不是特别软，有支撑嘛，然后呢，你比如刚刚我们说那个臀肌的深层，对吧？你想要放松它，那你就可以整个人就坐在这个球上，坐在这个球上，
1: 对，
0: 好，当然坐的时候要怎么做，待会儿我们细节可以再跟大家说，但是先跟大家说一下正确使用，就基本上我们以靠啊，以坐，就是用体重去压的这种方式是最多的，因为你体重再怎么着也有个几十斤、几十公斤，对吧？所以呢，你用体重去压，其实它就能渗透到深层，
1: 对，
0: 而且是很轻松就能渗透的。对，你就是你看你去做推拿，很多师傅他靠自己的这个体重，他如果他的渗透力强，就是很多年的这个推拿师傅，你会发现他的力很渗透，因为他用的不是手劲儿，而是怎么说呢，比如太极里面叫整劲，
1: 对
0: 啊，就是他一整个身体都能渗透进去，
1: 是的，
0: 对，所以那说到筋膜球，是不是你用你自己的体重去压的话，你不用找那个劲儿，你就是整劲儿，因为你是自己体重嘛，你的体重压上去它肯定是整劲儿啊，你所以它渗透力还是不错的，
1: 对，是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方法啊，就不是我们刚才所想象当中的这个揉和按，
0: 对对对对。

0: 适合的。
1: 嗯嗯，对，当然了，就是有一些我们刚刚说，比如禁忌啊，什么腋窝啊、腘窝这些就不要压啊、
0: 嗯。
1: 但是还是有一些要补充的，就是什么呢？比如孕妇啊、
0: 哦，
1: 就是建议不要用，因为我们要考虑什么呢？我们是要靠体重去压。
0: 嗯，
1: 那如果你体重去压，万一比如你这个不稳当，可能会这个磕到啊、碰到什么、
0: 嗯，
1: 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什么？有开放性伤口的，
0: 哦，
1: 不可以的，不任何地方有开放性伤口都不可以。
0: 是的。
1: 然后另外静脉曲张的人群啊，骨质疏松的人群啊，然后严重的高血压的这些，大家记住都不可以使用，因为它如果你的那个压迫太强烈的话，其实这个刺激太大了。因为它要深度嘛、
0: 哦、是的，
1: 它要深度，所以你所有的有你现在身体有问题或者以上我说的这些的，我们就宁可先不用，对，然后等你真正能去用，你就慢慢的去，你去找那个适合自己的力度、
0: 嗯、
1: 啊，是比较好的。
0: 是的、嗯、而且我觉得像有这种问题的朋友，如果想要进行放松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和办法的、
1: 嗯嗯、
0: 啊，不一定非得用筋膜球，
1: 对，
0: 或者说叫不一定非得自己来进行这种操作，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
1: 是
0: 啊，来跟我们进行指导啊，或者帮助我们来进行这种放松，可能更安全一些。毕竟我们一直强调、
1: 嗯、
0: 咱们不管是做运动也好，还是哪怕做这种放松，我们都是要追求一个先安全的原则啊。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呢，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讲一讲这个筋膜球啊，它的一个这种放松的方式啊、动作啊，以及我们该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筋膜球。那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聊。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这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和大家详细介绍的是筋膜球。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听到常教练和大家已经讲到了啊，筋膜球它的一个使用的原则，比如说它安全操作范围是什么样子的，正确使用方法又是怎么来做的，还有呢给大家也是介绍了一些比较适用的使用场景。那我们回来之后呢，就跟大家去讲一讲吧啊，因为上半段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啊，筋膜球其实它也是有大小不同的啊，以及它的这种材质上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那我们就先从它的一个筋膜球的这种选择上跟大家去讲一讲，让我们一些朋友们啊，虽然说没有见过，但是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也许也是想要去选择一枚适合自己的筋膜球，那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好不好？
1: 好，其实首先我觉得大家考虑大小之前要先考虑什么呢？筋膜球的这个硬度。以前我们这个最早的时候，这个筋膜球种类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啊，我们就经常有一种这个有一种一套筋膜球啊，都当时，然后呢这一套是分三个颜色，然后这三个颜色呢它是按软硬度不同，这软硬度分为什么呢？就是最软的它相当于啊，就相当于有点像那个网球。

0: 球的硬度，
1: 嗯，
0: 就网球就特别比较软吧，比较软啊。然后呢，在第二个种类呢，就是稍微硬一点点，就相当于那个棒球的硬度，
1: 嗯
0: 啊。然后第三个种类呢，就是最硬，就相当于高尔夫
1: 球
0: 的
1: 那
0: 个
1: 硬
0: 度啊。就当时我们是按照这个硬度去分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就发现，因为这个材质升级了嘛，就很多的时候，就过去我都见过什么泡沫的材质啦，然后这种这个橡胶的材质啊，
1: 嗯，
0: 塑料的材质啊等等，我都见过啊。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是那个质感，就是这个基本上大家用着都还挺好，都像是那种好像硅胶的材质，
1: 嗯，
0: 就是比较那个好。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选择第一肯定就是要最好是什么安全环保，
1: 对，
0: 无毒，
1: 是的。
0: 就这个我觉得还是比如选择一些大品牌，或者在比较大的平台上你去选购，看一看评价，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因为有一些地方，你比如你可能放松那个臀肌啊等等，它是隔着衣服的，就还好吧，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地方，比如手臂啊，你可能是直接去对着皮肤去按压嘛，
1: 嗯，
0: 对吧？所以就是如果你选择这个安全材质好一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1: 是的。
0: 然后硬度呢，我建议就是大家可以买两种。为什么买两种呢？你可以买那种一套的，一套它又分大中小，
1: 嗯，
0: 然后又有那个软硬的区分啊，就是你可以选择比较多。为什么建议要这个？比如至少可以两个，就是一个稍微软一点，一个稍微硬一点，
1: 嗯，
0: 或者你就买一个那个适中。

0: 好多小伙伴啊，就跟我说啊，我说就说啊，我在网上看那个什么足底筋膜炎啊，应该要那个踩一踩什么筋膜球，
1: 对，是，
0: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筋膜球，然后我就每天踩，然后怎么越踩越疼啊，然后这个我一看，哇，你这个踩的就是都已经水肿了啊，都肿了。我说你这个就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一开始大家要踩可以，你先选那个最软的，比如我刚刚说网球那种，
1: 对，
0: 你先从轻柔的开始，因为足底它本身啊是比较怎么说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结实啊，就是除了你的比如前掌和足跟可能有一些长茧子，但是你看足弓就脚心那个地方它还是很敏感的，
1: 而且它这里面不就是这个应该说叫血管还是比较密集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它的足底有很多反射区嘛，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你如果你用一个特别硬的你使劲踩，不相当于做那个足底按摩它使劲给你那个什么，那你肯定你刚开始你肯定是受不了，
1: 嗯，
0: 对，好，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先从软的开始，对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因为很多就是那种硅胶的材质啊，就是也摸着比较有质感，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吧，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尺寸的话一般来讲啊，有一些小的可能是比如直径5厘米的，然后有大一些可能直径有这个10厘米的，然后还有除了这个直径大小有区别以外，还形状有区别，比如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花生球，就是它也是我用过，以前用过那种比较大的泡沫材质的花生球，然后这个花生球它特定可以用在哪儿呢，就是你可以躺在这个花生球上，这花生球刚好它为什么是花生状的，就中间那个凹陷的地方刚好是
1: 脊椎，
0: 对，刚好把你脊椎放在空处，对，
1: 是的，
0: 这样你两边的那个肌肉是可以这个放松的，
1: 对
0: 对,
1: 对，又不会伤到脊椎，然后又可以平均的
0: 对
1: 把两边的肌肉放松，因为有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这边和那边
0: 是
1: 你左边放松的可能比右边更好的话，
0: 对，
1: 那也会容易出现
0: 不平衡
1: 的情况，
0: 对对 对,
1: 对，
0: 是嘛，所以花生球可以用，另外一种叫刺猬球，就是它其实表面是

0: 点，在跟大家去分享动作之前就告诉大家，筋膜球放松不是越疼就效果越好。
1: 嗯，
0: 我的很多的客户都给了这个实践上面的例子，就是他每天都做家庭作业，但是放松的效果依然不好。
1: 嗯，
0: 原因就是压得太疼了。
1: 哦，
0: 因为压得太疼以后就会出现什么保护性的收缩。
1: 嗯，
0: 如果大家啊有一些小伙伴就是比如出去喜欢去做那这种推拿按摩的话，你会发现你可能比如有一些店或者有一些地方你就觉得比较适合自己，其实这个是不是跟力度就直接相关，因为每一个人能承受的力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压这个筋膜球

0: 这样你才不会较劲。
1: 嗯，
0: 二是就是舒服的感觉，我同时又不是那种我就觉得舒服但是我一点感觉没有，那也不行。就是你感觉舒服，然后呢又有一点点那种压强的那种酸胀的感觉， OK， 你会感觉啊，你只要在这儿待着，然后呢配合呼吸，你会发现你什么都不用做，你的那个肌肉它自己就一点一点，你会感觉它就怎么说呢，就像那个面团一样，就慢慢慢慢松软下来啊，就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找这个感觉啊，你这样的话你放松才有效果，否则的话你可能放松半天啊，还不如拉伸，或者不如这个不放松啊。
1: 对，
0: 好，然后我个人来讲，平时用的最多的不是花生球，也不是那个刺猬球，用的最多就是表面光滑的这个普通的筋膜球。
1: 嗯，
0: 因为它用的地方我觉得最广泛吧，啊，比较广泛，你不像花生球，大多就是用这个后背比较多，就是你光。

方总，我刚说了好长时间这个方总臀部，可能很多小伙伴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压哪儿，怎么压，对吧？啊，那很多小伙伴如果这个，比如这个喜欢看那个穴位的话，你知道臀部有个环跳穴，对吧？啊，当然了，你按照那个穴位去找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个不管是比如这个中医所说的穴位啊，或者是西方所说的肌痛点啊等等啊，它是有重合度的，而且很多的时候啊，它也是因人而异的啊，就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

0: 你找一找，哎，是上面更酸一点还是下面更酸一点，
1: 嗯，
0: 然后呢你再横向的左右滚动一下，
1: 嗯，
0: 你看一下是左边更酸一点还是右边更酸一点，这样你是不是就有一个区域了嘛？
1: 对，
0: 你就大概知道我哪一个区域它压着确实是比较酸的啊，那你就把球挪一下，挪到那个区域啊，基本上你就你用的越多，你对自己身体其实就越了解，
1: 是，
0: 你就知道我自己通常哪一个地方它就是比较酸的，比如运动完，哎，我就是这块肌肉它用的比较多，然后它比较酸，
1: 嗯，
0: 那你就慢慢你就对自己了解了，对，好，然后压好以后，这个刚才我们说上下呀、左右，其实是帮大家去找位置嘛，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找到那个比较酸麻胀痛的位置以后 ，OK， 你就不要动了。就是你就不要再比如啊我还使劲的在挪呀什么，不用了，
1: 嗯，
0: 你就压着它，因为你如果你已经找到位置了，你还拼命的在挪，你的身体要使劲儿，
1: 嗯，
0: 因为你挪动的时候身体要发力嘛，
1: 嗯，
0: 所以其实不利于放松，
1: 嗯，
0: 如果你找到位置以后你就不用再动了，你就

0: 侧后方啊，推荐大家可以放松腰的两侧，
1: 嗯
0: 啊的那些肌肉。
1: 对
0: 对，我其实最近前一阵儿，因为前一阵儿那个就是一边的鼻子不太通，
1: 嗯，
0: 就是花粉剂的时候，
1: 鼻炎啊，
0: 对对对，
1: 也是。
0: 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他那个鼻子不通的时候，就大家可能会习惯用，比如我右边不通，然后我就右边在上，就是往侧卧嘛，往侧卧，然后就等于这个头和身体要高一点嘛。然后就因为老是右边不通，然后我就老是往左边侧卧，然后就发现哎，这个一段时间以后，左右腰的那个肌肉出现了不平衡，对，然后那个就左边一直是拉长的状态嘛，然后右边一直缩短的状态。然后后来怎么办呢？那我就拿这个筋膜球，然后自己放松啊。然后好，怎么放松呢？你当然，你前提就是你得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很清楚我哪一边是这个拉长的，哪一边是。

0: 松。
1: 是，
0: 对。好，那比如我是右边更紧一点，好，那我怎么放松呢？首先我是平躺状态，平躺状态以后你手里先拿着那个球，
1: 嗯，
0: 好，拿着球以后呢，我先让右脚支撑啊，然后先把我的右髋和右腰给抬起来，
1: 嗯，
0: 撑起来以后等于我球不是就有空间去放了吗？
1: 是，
0: 好，然后我把球放在那个右侧腰椎，腰不是腰椎啊，右侧腰的肌肉下方，
1: 是，
0: 千万不要往中间放，你中间放不就骨头了吗？好，你就先放在侧面，就安全一点，你慢慢挪嘛。好，然后你就放在右侧腰的肌肉下面，好，然后把右腿慢慢慢慢伸直，这样你不是就把右侧那个腰的肌肉

0: 不建议、
1: 啊、
0: 不建议。怎么办呢？你再把右腿屈膝踩着，再把右腰抬起来，然后把球挪一个地方，就因为你是靠手去挪这个位置、
1: 哦、让它去重新换一个位置、
0: 哎、重新换一个位置，你换就上下左右你换，它总能找到比较紧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对，好，你要靠手去找，因为否则的话你靠身体这个蠕动，你的身体的位置它就歪了啊，它不一定能放松好、
1: 嗯、
0: 所以你就靠手，哎，挪一次啊，不对，然后抬起来再挪一次，挪个位置，然后放松，哎，你找到那个舒服的酸的感觉，好，待着不动，做呼吸啊，吸气呼气，呼吸气呼气，那原则不变的啊。好，如果你想要，你觉得哎这个舒服的感觉已经减弱了，因为肌肉已经松了嘛，它已经减弱了，怎么办？左腿屈膝支撑，把左边的骨盆给它顶起来，
1: 嗯，
0: 这样是不是你的压力就完全压在右边腰上了？
1: 哦，
0: 哎，这样的话它的压强不就增大了吗？
1: 又更深层、
0: 哎、又更深层了。哎，这样的话你再呼吸配合，反正就原则上你一直要找到那个舒服的酸的感觉，
1: 嗯
0: 啊，肌肉松了以后，你可能酸的感觉就没了。那你就抬起来一点，让它压强大一点，酸的感觉又出来了、
1: 嗯、
0: 还是舒服的酸，不要太疼，
1: 对，
0: 就可以了。
1: 是，
0: 这个是推荐大家腰可以放松，其他地方我觉得暂时，如果你刚用的话，你就暂时先别放松，其他地方都比较危险、
1: 嗯、是的，
0: 就这个地方可以的。
1: 对，就是躯干的、嗯、
0: 躯干的
1: 比较重要的，就是
0: 比较重要
1: 的
0: 腰的这个
1: 给大家一个推荐。
0: 对，
1: 那上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
0: 好，然后上肢呢比较推荐的，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个肩膀前面、肩膀后面，
1: 对
0: 啊，其实都建议大家可以去放松。
1: 嗯，
0: 肩膀。

0: 方式，大家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呢，你就可以压后面。
1: 对
0: 啊，压后面呢，你的手臂，这个怎么说呢？是贴着身体也行，或者打开也行，都可以的。好，你压在那个球上以后，我们做的最多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把球压在那个肩膀的后侧，压好以后，你先是平躺的。如果你觉得平躺，哎。

0: 细了，那也希望朋友们可以用起来啊，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得到一个更好的放松。那也非常感谢长颈脸，同时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长颈脸，
1: 谢谢大家。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

我们也看见抛出去了，怎么没有啊？来找找是不是掉哪儿了？找了半天也没有，举着火把，左找右找，天可就蒙蒙亮，大家额头上都出了汗，热的，哪儿啊，急的，能不着急吗？这都奇了怪了，眼睁睁目前扔出去，怎么找不着了呢？

天理公道，然由我承担，我这就准备上路。这时候杨武初也显得十分镇静，他走到小夸父面前扑通跪下了：大叔，

不好，抓人的来了！他赶紧一哈腰跑回来，一看大家在屋外呢，几个人给于顺在那拾对衣服呢，赶紧举行仪式，下边人快上来了。杨五初也出来，神明来不及系编花环了，就把花朵插在头上，剩下的插在衣服上，端详了一下，

硬说不来，我有

0: 然间却停了，转身问宝柱：“
1: 不是说乾清宫下不得手吗？这是……这是在养心殿得的。”
0: 宝柱端着参汤笑笑答道：“
1: 人说皇上勤政，嘿，我今天晚上啊是亲眼见着了。三更过后，等他去了翊坤宫，我才进去把他摸了出来。”
0: 吴应熊把玩着令箭，心不在焉地转过脸来，又问小毛子：“
1: 你不是说这个物件都在乾清宫吗？”
0: 小毛子诧异道：“
2: 哟，难道说改了地方了？哎呦，怎么这何贵柱没跟我说呀？是在哪儿取出来的？”“
1: 哦，在黑地里摸，像是在一个小匣子里头。”
0: 宝柱揣度着吴应熊的心思，又问：“
1: 怎么不合用？”
0: 小毛子忽然拍起手笑道：“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啊！真正是世子洪福齐天呐、啊，这一只啊，是孔四珍缴回来的啊，恐怕是忘记了，连当也没记。”
0: 吴应熊两眼盯着灯火，出了一会儿神，松弛的舒了一口气，夹了一筷子菜，慢慢的嚼着，说道：“
1: 光有这个还不成，杨启龙他们想栽赃于我，我为什么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0: 黄甫宝柱和小毛子同时惊呼道：“
1: 沙圣上，晋升。”
0: 吴应熊左右看看，轻声说：“
1: 这是阿紫的事，我已有安排。我可不像这些笨驴。”
0: 黄甫宝柱不禁问道：“
1: 你怎么办呢？”
0: 吴应熊只是笑笑，没做回答，转脸问小毛子：“
1: 你还在茶房烧火？”“
0: 小毛子只顾夹菜，头也不抬地答道，心里却思忖着吴应熊问话的意思：“
1: 很苦吧？啊，也都过来了。”
0: 小毛子说着，眼圈有点红。他想起了妈，自从他被打以后，只回去瞧过两次。老人怕小毛子再出事儿，已经断婚吃斋，头发全都白了。“
1: 你想回养心殿不？”
0: 吴应熊突然问道。小毛子一愣，放下筷子说：“
2: 那想不想都没用啊。额驸问的真怪，谁愿意老当羊排风呢？”
0: 吴应熊自信地点了点头，笃定地说道：“
1: 我能叫你重回养心殿，只是你不能半信我吴应熊，半信钟三郎。钟三郎是他们捏造出来骗人的，能叫你家世代富贵的是我。”
0: 吴应熊眼中放着阴冷的光，连宝珠的手心也渗出了冷汗，不知道吴应熊要耍什么花招。宝珠听了问道：“
1: 额驸，有什么办法叫小毛子回养心殿呢？”
0: 吴应熊神秘地笑了笑，说道：“
1: 我听说杨启龙已密令黄四村偷渡沙康熙，即可逼迫王爷起兵，又可借刀杀我。想得真不坏呀。你只盯着姓黄的，到时候当面借了他的底，这个功劳还不够你回养心殿吗？”
0: 小毛子惊得嘴唇发白。“
2: 哦，天爷呀！”
0: 这个消息太惊人了。但是小毛子旋即一转，说道：“
2: 我若接他，三太子知道了

0: 还不活扒了我小毛子的皮呀？
1: 吴应熊冷笑一声说：
2: 哼，他敢，他那头有我呢，他敢张狂杀我的人，我叫他滚汤扑老鼠，一窝死尽喽。杨启龙，哼，一个京师无赖，有多高的手段，多大的能耐。
0: 那
1: 宝柱只说了一个字便咽了回去。
2: 你是问黄四村是不是？哼，早被李柱他们拉过去了。
1: 吴英雄脸上毫无表情，
2: 免得跟我一场，到时候给他家抚恤金从厚一点就是了。
1: 说着打了个哈欠，看着窗外说：
2: 天快亮了，今晚我连郎听书也没叫，自上回皇上来后，我瞧着他神思恍惚，有点魂不守舍的模样。嗯，我还要再看看这个人。
1: 时令渐渐向暖，宫墙上砖缝里的嫩草由黄变绿，康熙去年春天曾悄悄地种了半分稻田，原想秋后熟了，召集文武百官都来瞧瞧，然后在黄河以北能开水田的县府推广。不料八月间连下了三场早霜，竟落得个颗粒无收，这使康熙十分扫兴。今年他早早的让皇后又育了一大条盘秧苗，该到栽秧的时候了。康熙独自到景山后头那片水田里插了，又命太监精心照料，这才返回宫来。康熙站在殿前，任柔和的春风吹着，他抬头看了看檐下呢喃的燕子，这人间的虫鸟，无论在乡下的茅棚土屋，还是在金碧辉煌的宫殿，谁都不会去伤害他，多么自在。康熙站了好一会儿，觉得有点乏，正要回殿，却见黄静恭恭敬敬侍立在丹池下，便笑道：
2: 黄静啊，张万强呢？
1: 黄静恭敬地笑道：
2: 回主子话，老佛爷去大觉寺烧香，忘了点什么东西放在那儿了，叫他去帮着寻找呢。哦，
1: 康熙淡淡地应了一声，忽然又笑道：
2: 哎，上回你说过有几处好玩的地方，带朕出去走走如何呀？
1: 黄静听了忙道：
2: 哎呀，这个奴才可不敢，张公公早有关照，说是老佛爷的懿旨啊。
1: 话还未说完，康熙便截住了：
2: 这是朕的主意啊，又不是你挑唆着朕去的，怕什么？张万强还管着朕了，叫
1: 他想说叫小卫子，然后想了想又改口：
2: 叫穆子旭和犟驴子两个跟着，咱们出去走走。
1: 黄静这才答应着去了。康熙一行四人都换上微服，却不走西华门，从神武门的侧门悄悄地溜了出去。
2: 北京的大街上很热闹，一座一座酒肆茶楼越修越多，一个比一个漂亮，一街两行什么绸缎布店、花纱铺、顾旧店、玉石珠宝店、文房用具店、花果行、铁匠铺、竹木家具店、酒米作坊、皮匠店、针线刺绣铺、鲜鱼海味店，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要什么有什么。康熙砸在人流中，边走边瞧，心里十分郁帖，这些都是他赐予的，他在他们中间，而他们谁也不知道他就是当今。
1: 在城西闹市走了一遭，康熙他们一行又来到前门一带，这里又是一种格局，到处是戏院、会馆、饭店。在戏院前挂着偌大的粉牌上，除了写有某角儿、 串某某戏之类的海报以外，有的还提有斗方名士写的竹枝词，这些词倒逗起了康熙的兴味儿。
2: 某日某元，言某班，红黄条子

0: 然后又看下一家的，却是
1: 锦毡帖子印千张，浙绍香瓷陆庆堂。
0: 康熙抬头一看，果然看见门楣上横挂着一匾，写着陆庆堂三个泥金大字。康熙笑道，
2: 哈哈，我就不信他家的戏啊只叫绍兴人看。
0: 说着便要进去，黄进忙笑道，
1: 主子没瞧清，他这里不演戏，是专门叫堂会的，要是想听到六合居，又吃又玩又点戏，那才玩得尽兴呢。
2: 嗯，走，瞧去去。
0: 康熙扇子一挥，兴致勃勃地说着。六合居很大，是个酒店，紧挨着戏庄，一边的戏庄叫演庆堂也还罢了，另一边叫庆云堂，门面又大，人又多。康熙挤在人堆中看戏牌，上面写的是紫云姑娘演秦桃，那上面竹枝词口气更大，美味上来夸不绝，哪知依旧庆云堂。康熙看罢便挤了出来，黄静他们三个已经候在六合居的门前了。康熙也不说话，一甩袖子便跨了进去。
3: 客官要用点什么呀？
0: 楼下杂座上的人很多，一个伙计忙得满头大汗，笑呵呵地迎上来问道，
3: 哈，要嫌下头嘈杂，楼上有隔好了的雅座，清静优雅，要喝酒吃菜，哎，点戏听唱看杂耍，那周方便。
0: 康熙有些茫然，他对这些一概不懂。黄进便代答道，
1: 我们也是尊贵人，你说的都不合用，后头大房子我们点了正厅，上一桌海菜八珍席，你再到庆云堂去一趟，紫云姑娘的戏完了叫她过来清唱。
3: 这个旁的好说呀。
0: 店小二一看这架势，便知是个有钱的主，笑容可掬地说，
3: 可是紫云姑娘的缠头银子20两得先送过去啊，人家正走红呢，叫的人多，只怕就这样还未必能来呢。
0: 黄静不禁一笑，把伙计扯到一边，交给他20两银子，然后低声说，
1: 你过去悄悄对紫云说，是老黄叫的，兴许这银子就都赏了你呢。
0: 那伙计这才欢天喜地地去了。康熙走进正厅一瞧，里头布置得很优雅，盆景花卉，球架镜台，紫明钟，书架，还有坐炕卧榻一概齐全。中堂挂了一幅二乔官兵书图，旁边条幅上写道，小哲3000岁，往来在人间。
2: 康熙不禁叫道，
1: 嗯，好，蒋驴子是个粗汉子，只是好奇的东张西望，穆子胥却很精细，瞧着不像个正经地方，便笑着说，
4: 嗯，老黄啊，这儿怎么瞧着像个行院似的呀？
0: 说着眼看席面已经摆开，菜肴也陆续送了上来。
1: 黄静忙笑着说，这正是掌柜的做生意人的伎俩嘛，行院哪会跑到这儿了。
4: 嗯，看来你是此处的常客了。
0: 康熙舒舒坦坦地坐了，一边说着一边打量着席桌上的八珍席，鱼翅、银耳、石鱼、广肚、果子狸、哈什马、鱼唇、裙边，中间一个凤凰扑窝，一个孔雀开屏凉盘，再就是一海碗樱桃兔肉海参汤。黄静笑道，
1: 宫里的太监们谁不串馆子呀，主子要

0: 不喜欢，奴才改了就是啊。
1: 正说着，外头响起了一个银铃般的笑声。哪里的贵客？什么风吹到六合居了？说着便挑起帘子，轻盈盈地走了进来。进来的正是紫云。康熙一见来人，眼睛抖得一亮。只见这个女子身着浅红笔甲，蝴蝶盘扣中握着一方杏黄绣卷，半高不高的月

0: 秦眉杏眼，笑眼生韵，怀里抱着一个琵琶，在门口笑吟吟地蹲了个万福，凝声细语地说道：各位爷们儿，吉祥。
1: 康熙发了一阵子呆，这才想起了回话，说：起来。又觉得这个话皇帝的味儿太重，连忙温声地说：就请过来坐我这边啊，你们三个也坐吧。
0: 那个紫云抿嘴笑道：爷们儿只管吃酒，奴才不过是个戏子，还是唱曲儿为爷们儿提提神吧。说完偷眼儿打量康熙，只见上身穿一件蓝色狐绸花团夹袍，

0: 钱细巧那是看不见的。紫云心里不禁暗笑，哼，这小白脸就是皇帝了。
1: 康熙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笑着说，有什么好曲儿弹来我听。
0: 紫云嫣然一笑，将五指轻轻一收，琵琶便清越地响了，先奏了一支宴前乐，接着正曲子却是霸王别姬。那乐声时而如烈石穿云，时而如流水低回，时而像万马奔腾，时而又似幽夜隐气。康熙面对珍馐一口不能下咽，只是左一杯右一杯的饮酒听曲儿。弹完霸王别姬，紫云笑道，啊，这首曲子太悲了，还是唱个家常的助兴吧。说着手挥五弦，目送秋波，浅声唱道，年年宫墙花，岁岁广陵柳，遮几多游子陌路愁，说什么功名仕禄劳尽了春情，止于这点，却还要万里觅封侯。渺渺旧岭云和深，遥遥曹溪路尽头，哪里去寻故友，不如归乡有高楼，可得红妆佐酒，又得闲笔著春秋。
1: 歌还没有唱完，康熙已经醉了，他摆着手儿命道，唱得好啊，正好啊。黄静，你们三个出去，我要独自。主子，不成啊。
0: 犟驴子拧着眉毛冷冰冰地说道，
1: 太爱夫人和主子奶奶，请主子赶紧回去，熊家魏家的庄头来了，有要紧的事等着呢。
0: 一天的好事儿被这

所以时间越长就越缺血，缺血血液当中带的这些营养物质氧气就不能供给你的身体啊，那么缺血的这些地方它就出现什么呢，细胞的更新变延缓变慢啊，那么组织就容易出现比如这个一些严重一些可能坏死呀。

0: 球去按压去放松，它的效果是更好的。再结合筋膜枪，那你全身的这个放松就能做好。
1: 是的，
0: 对，
1: 所以像刚才这个7758说嘛，我还正想问常教练，筋膜枪和筋膜球有什么区别，就很应景的立刻听到了嘛啊，所以这个常教练的确也是考虑到大家对于这两者可能我们在市面上，因为刚才一提到筋膜球啊，当然有一些朋友是不了解，也有一些朋友是属于叫我听过啊，但是自己没有使过，哎，所以我们就来听常教练跟大家去谈一谈吧啊，那这个筋膜球您也是非常推荐的，那我们该怎么去操作它，应该也是有讲究的哈。
0: 是的是的，其实之前我真的没觉得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可讲的话题或者是一个问题吧。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什么呢，因为我经常就是说我的客户啊，就是有很多我会给他们布置家庭作业嘛。这家庭作业就是一般都通常包含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跟运动有关的啊，我就说你要做哪个动作，比如每一次布置两个动作三个动作，每一个动作要做比如多少次，做几组每一天。那基本上啊他们都能按照做。然后以前呢，我就是除了这个动作布置以外，那我就会说啊，你家里这个基本上家里很多就是喜欢运动的小伙伴都会买那个筋膜枪和筋膜球。我就说你筋膜枪你要放松什么什么地方，我说你筋膜球你应该放松哪一个地方，比如我经常会建议他们啊，你一定要把那个臀部深层的那个肌群，就是髋袖肌群，一定要把它做深度的这种放松。我觉得就是过去我经常做布置这样的作业，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他再来的时候，比如隔了一两天，然后我再看，然后再看的时候，其实都能看出来，比如他家庭作业做得怎么样了。那很多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布置那个动作的部分，他们做的都还挺好的，但是呢，放松的部分有一些比较紧的或者什么，他还是很紧。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筋膜球有放松吗？他说放松了呀。然后当时呢，我就会觉得为什么呢，就是他好像后来呢，我就
1: 那他再演示一下。
0: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啊，你就在我面前你做，然后呢我看一下，然后再调整。后来我就发现啊，这个还真是不是想象中啊，就这么一个小球，就可能我觉得哎这个动作其实压在这儿，哎它就能放松，但是就出来的状况就是反正怎么说呢，各种各样吧，
1: 没有想象当中大家那么会操作，
0: 对，就是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操作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就是你真的想要做一个深度的放松，哎，有一些地方你如果能做好，它真的放松的效果会很好。如果你只是去压一压呀，或者揉一揉啊，或者有些小伙伴特别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有一些小伙伴特别有意思，就是越疼他就越压。就我把自己压的，他因为很多小伙伴就觉得疼就代表有效果嘛。
1: 对
0: 啊，然后我压疼啊，不行我继续再使劲儿，再压压了更疼，但反倒呢效果不好。对，所以这个使用这个用在哪儿，怎么用，多长时间，然后什么力度，我觉得这些大家如果能掌握好的话，其实放松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对，
1: 所以常教练就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好好的教一教大家。
0: 对 对，好，首先呢就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安全的操作范围啊，就是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啊。
1: 是。
0: 好，那既然说到安全，我们就要避开什么呢，危险的区域。有哪一些是危险的区域啊，首先第一，不要压骨头。不要压骨头。
1: 筋膜枪也是这么说的。
0: 筋膜枪也是不要打骨头。
1: 对。
0: 对。然后呢，筋膜枪就是我们明确要求，就是禁忌的地方什么呢，比如脖子。然后那个头面部是不可以打的。这个。那筋膜球也是一样的。就是脖子通常不建议你去压按压，因为脖子周围有它本身这个肌肉它比较细小，然后呢血管神经都比较充盈吧，
1: 对，
0: 你稍微力度不好的话就很容易出问题啊，头面部也是，所以这些地方都不能做啊。好，另外安全一点的话，整个脊柱也不要去压它。脊柱不是说，那很多小伙伴，哎呀，那我是不是那个腰的那个肌肉都不能压它？不是的，脊柱是指脊椎，就是那个脊椎骨，
1: 就是骨头顺下来的。
0: 对，就是顺下来这一条骨头，你不要去压它。
1: 对，
0: 周围的肌肉是可以压的。当然了，你的那个肋骨、肋叉子，当然肯定也不能压，就是这些骨头的地方都不能压。对，大家切记，这个一定是禁忌啊，就是怎么样都不可以去压它。
1: 对。
0: 然后另外有几个地方也不建议压。对，就是我有时候我会 带着这个客户去做，但是呢要特别注意力度的啊。那我建议很多小伙伴，如果你刚开始用这些地方你也不要用。第一个是什么？腋窝。因为腋窝它本身它这个神经血管是很充盈的地方。对，如果你压的力度大的话，它有可能压迫神经，或者是比如这个缺血啊，手臂发麻等等啊，这很容易出现。所以腋窝还有呢腘窝啊，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
1: 腘窝是？
0: 腘窝就是膝盖窝。膝盖窝。
1: 对。
0: 就是膝盖后方的那个窝，也是建议不要就是大家不要压它啊。
1: 就自己如果不太会操作的话，
0: 对，暂时先不要压这两个地方啊，就是还是有风险吧。对。好，然后呢那这些就是禁忌的地方啊，那其他的地方都是可以压的。其他的地方都是可以压的，尤其是什么，我们特别推荐几个地方啊，就是肌肉很丰厚的部位。因为肌肉很丰厚的部位啊，它人就像洋葱一样，就是你比如肌肉最后丰厚的部位是哪儿？臀部。
1: 臀啊，对，
0: 臀部。臀部肌群啊，如果你拿筋膜枪打，你会发现什么呢？好像我没有渗透，就是打不到深层。这个你就可以换成筋膜球啊，因为筋膜球它就你人家像洋葱一样，它从表层慢慢慢慢向里压，就它这个压力是可以传导到很深层的地方。对，其实不就像你去做推拿是一个意思吗？你看这个推拿师傅也并不是说把你的表层肌肉给它拨开啊，而很多的时候比如臀肌，它就是顺着最表层的这个皮下脂肪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影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这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和大家详细介绍的是筋膜球。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听到常教练和大家已经讲到了啊，筋膜球它的一个使用的原则，比如说它安全操作范围是什么样子的，正确使用方法又是怎么来做。

0: 后第三个种类呢，就是最硬，就相当于高尔夫球的那个硬度
1: 啊。
0: 就当时我们是按照这个硬度去分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就发现，因为这个材质升级了嘛，就很多的时候，就过去我都见过什么泡沫的材质啦，然后这种这个橡胶的材质啊，
1: 嗯，
0: 塑料的材质啊等等，我都见过啊，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是那个质感，就是这个基本上大家用着都还挺好，都像是那种好像硅胶的材质，
1: 嗯，
0: 就是比较那个好，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选择第一肯定就是要最好是什么安全环保，
1: 对，
0: 无毒，
1: 是的，
0: 就这个我觉得还是比如选择一些大品牌或者在比较大的平台上去选购，
1: 嗯，
0: 看一看评价，对吧？
1: 是的，
0: 因为有一些地方你比如你可能放松那个臀肌啊等等，它是隔着衣服的就还好吧，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地方比如手臂啊，你可能是直接去对着皮肤去按压嘛，
1: 嗯，
0: 对吧？所以就是如果您选择这个安全材质好一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1: 是的，
0: 然后硬度呢，我建议就是大家可以买两种。为什么买两种呢？你可以买那种一套的，一套它又分大中小，
1: 嗯，
0: 然后又有那个软硬的区分啊，就是你可以选择比较多。为什么建议要这个？比如至少可以两个，就是一个稍微软一点，一个稍微硬一点，
1: 嗯，
0: 或者你就买一个那个适中，反正硬度不要太高的啊。就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一开始不建议大家用太硬的。我都听过好多小伙伴啊，就跟我说啊，我说就说啊，我在网上看那个什么足底筋膜炎啊，应该要那个踩一踩什么筋膜球，
1: 对，是，
0: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筋膜球，然后我就每天踩，然后怎么越踩越疼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一看，哇，你这个踩的就是都已经水肿了啊，都肿了，我说你这个就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一开始大家要踩可以，你先选那个最软。比如我刚刚说网球那种，
1: 哦，对，
0: 你先从轻柔的开始，因为足底它本身啊是比较怎么说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结实啊，就是除了你的比如前掌和足跟可能有一些长茧子，但是你看足弓就脚心那个地方它还是很敏感的，
1: 而且它这里面不就是，嗯，这个应该说叫血管还是比较密集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它的足底有很多反射区嘛，
1: 对，
0: 对，所以就是你如果你用一个特别硬的，你使劲踩，不相当于做那个足底按摩，它使劲给你那个什么，那你肯定你刚开始你肯定是受不了，
1: 嗯，
0: 对，好，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先从软的开始，对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因为很多就是那种硅胶的材质啊，
1: 嗯，
0: 就是也摸着比较有质感，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吧，
1: 嗯，
0: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尺寸的话一般来讲啊，有一些小的可能是比如直径5厘米的，然后有大一些可能直径有这个

0: 比较适合自己。其实这个是不是跟力度就直接相关？因为每一个人能承受的力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压这个筋膜球压得太重，就是你自己承受不了的话，你会发现当你放松完，你不是会觉得轻松，你会觉得更紧。
1: 对，当时做的时候肌肉就会是绷着的状态，
0: 是绷的状态，就是你会觉得我怎么浑身就变得更紧绷更较劲。
1: 是的，
0: 它就是因为你力度没掌握好啊，所以一定是一开始最安全先轻柔的开始。
1: 对，
0: 好，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呢？就是你压在上面是舒服的酸，
1: 嗯，
0: 大家记住这个词啊，舒服的酸，没到那个痛的状态。
1: 对，
0: 就是你觉得哇，这个力道一进来，我就觉得一我不抵触它，这样你才不会较劲。
1: 嗯，
0: 二是就是舒服的感觉，我同时又不是那种我就觉得舒服，但是我一点感觉没有，那也不行。就是你感觉舒服，然后呢又有一点点那种压强的那种酸胀的感觉 ，OK， 你会感觉啊，你只要在这儿待着，然后呢配合呼吸，你会发现你什么都不用做。你的那个肌肉它自己就一点一点，你会感觉它就怎么说呢，就像那个面团一样，就慢慢慢慢松软下来啊，就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找这个感觉啊，你这样的话你放松才有效果，否则的话你可能放松半天啊，还不如拉伸，或者不如这个不放松啊。
1: 对，
0: 好，然后我个人来讲，平时用的最多的不是滑绳球，也不是那个刺猬球，用的最多就是表面光滑的这个普通的筋膜球。
1: 嗯，
0: 因为它用的地方我觉得最广泛吧，啊，比较广泛。你不像滑绳球，大多就是用这个后背比较多，就是你光滑的也哪儿都可以放松啊，就是除了禁忌部位以外，所以呢，就是平时就用这个比较多。然后大家选择现在那种硅胶的材质的，或者是说你选择软一点的，软硬都有。你不同的部位选择不同的。你比如放松臀部那种比较丰厚肌肉的地方，你可以用硬度高一点的。你放松手臂那个比较肌肉比较薄一点，你用软一点的啊，这样也可以。就上下肢分开来。
1: 嗯，
0: 我觉得会比较安全，而且效果也会更好一点。
1: 是的，
0: 对。嗯，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去讲几个，
0: 嗯，
1: 啊，像您说的上下肢分开的，
0: 是是是，
1: 哎，我们就分成上肢的，
0: 嗯，
1: 下肢的，以及我们中间这部分的躯干的。
0: 嗯，
1: 好。
0: 首先给大家讲这个下肢的放松。我刚刚说了好长时间，这个放松臀部，可能很多小伙伴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压哪儿，怎么压，
1: 嗯，
0: 对吧？好，那很多小伙伴如果这个，比如这个喜欢看那个穴位的话，你知道臀部有个环跳穴，对吧？
1: 嗯，
0: 啊，当然了，你按照那个穴位去找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个不管是比如这个中医所说的穴位啊，或者是西方所说的肌痛点啊等等啊，它是有重合度的，而且很多的时候啊，它也是因人而异的啊。
1: 嗯，
0: 就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在同一个位置啊，所以呢，最重要是大家在找的时候，你要去找那个感觉。
1: 嗯。
0: 啊，如果你压到这个点上，这个点同样的力度没感觉，那就说明这个地方通常它可能下面这个血液啊等等它是比较通畅的吧。
1: 嗯，
0: 对，这个怎么说，痛则不通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它比较通畅。如果你压上去，你会有那种酸麻胀痛的感觉，那这个麻通常不是那种放射性的串麻，或者是强烈的这种，这个电信号的这种串麻的话，那就 OK， 就是你有比较微弱的这种酸麻胀痛这些点，
1: 嗯，
0: 都是比较安全而且是有效的。对，好，那么臀部臀肌这么丰厚，怎么放松啊？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把球顶在这个墙上，
1: 嗯，
0: 顶在墙上以后呢，你用一边的这个臀部压在那个球上，
1: 嗯。
0: 压好以后等于另一边臀部是离开的嘛，
1: 对，
0: 好，然后你把支撑的那条，比如你压是右侧的臀部，你就右脚支撑，
1: 嗯，
0: 啊，然后呢就等于人是靠在那个球上的，
1: 对，
0: 靠在球上以后你怎么调整那个力度呢，把你的脚向前挪，是不是你的重量就能往球上压得多一点？
1: 对，
0: 就你靠你脚往前挪来增加这个压强啊。好，那你往前挪，挪到你觉得哎，臀部那个地方它的这个有那个酸麻胀痛的感觉就可以了，啊，或者说你先压住，压住以后你现在没感觉没关系的，啊，然后你先轻轻的干嘛呢？

0: 上下，以这个球作为原点。好，你先小幅度的上下，
1: 对，靠着它上下滚动，
0: 上下滚动一下，你找一找，哎，是上面更酸一点还是下面更酸一点，
1: 嗯，
0: 然后呢你再横向的左右滚动一下，
1: 嗯，
0: 你看一下是左边更酸一点还是右边更酸一点，这样你是不是就有一个区域了嘛？
1: 对，
0: 你就大概知道我哪一个区域它压着确实是比较酸的啊，那你就把球挪一下，挪到那个区域啊，基本上你用的越多，你对自己身体其实就越了解，
1: 是，
0: 你就知道我自己通常哪一个地方它就是比较酸的，比如运动完，哎，我就是这块肌肉它用的比较多，然后它比较酸，
1: 嗯，
0: 那你就慢慢你就对自己了解了，对，好，然后压好以后，这个刚才我们说上下呀左右其实是帮大家去找位置嘛，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找到那个比较酸麻胀痛的位置以后 ，OK， 你就不要动了。就是你就不要再比如啊我还使劲的在挪呀什么，不用了，
1: 嗯，
0: 你就压着它，因为你如果你已经找到位置了，你还拼命的在挪，你的身体要使劲儿，
1: 嗯，
0: 因为你挪动的时候身体要发力嘛，
1: 嗯，
0: 所以其实不利于放松，
1: 嗯，
0: 如果你找到位置以后你就不用再动了，你就自然的靠在那儿，好，你会发现你的肌肉它在安静的状态下它顺着这个压力慢慢它就变软。它就会变软，
1: 哦，就是被压着的时候，
0: 对，被压着
1: 就是一种放松，
0: 就是一种放松，它就是通过这个压力去给肌肉持续的压力，
1: 哦，
0: 肌肉它就会慢慢变软，
1: 嗯，
0: 当然了你不能压得太疼，就压得太疼的话你那个肌肉它一直是揪着的嘛，
1: 嗯，
0: 它肯定不能变软，而是你找那个就刚刚我们说舒服的酸的感觉，
1: 嗯，
0: 它就会慢慢变软，
1: 嗯
0: 啊，如果你想要让它放松更好的话怎么办，配合呼吸，配合呼吸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好，那我通常会让这个我的客户小伙伴怎么做呼吸呢？吸气，就是吸满，
1: 嗯，
0: 然后呼气，你不要想着我是俯视还是胸式，不要想那么多。呼气就什么感觉？你要把自己想象成气球，
1: 嗯，
0: 吸气那个气球不是充满了吗？
1: 是的，
0: 呼气。就是让这个气球变瘪，
1: 嗯，
0: 就是我把气儿放掉，就这么简单，就呼气，你看大家其实如果坐在这儿的话你就可以感受一下啊，我吸气我感觉像气球一样充盈变满，好，吐气，如果像气球一样变瘪，你会发现你的头自然而然会向下落，
1: 嗯，
0: 然后肩膀自然而然会向中间缩，就是它就真的像球一样，它就慢慢向

0: 好强的这种方式，你觉得哎呀好像臀部那个力度不太够，好，那你再用第二种方式，球压在地上，
1: 对，
0: 或者压在垫子上，好，然后呢首先你先选择什么呢，坐着啊，最后你可以尝试躺着，好，坐着以后呢，先把那个球啊压在一边的臀部，
1: 嗯，
0: 就等于是臀部。

0: 亮点，找到以后你就不要动了。
1: 嗯，
0: 你在这个位置呼吸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你当你手撑着的时候，你吸气像气球一样吸满，呼气就像坐在这儿以后慢慢呼气，然后气球变瘪，变瘪以后如果你够足够放松的话，你会发现你压着那个球的那个肌肉，它就好像把这个球慢慢慢慢包裹起来，因为你肌肉是放松的、你就整个人就慢慢慢慢会往下塌。
1: 对，
0: 就是你感觉一开始你的那个

0: 你会发现明显放松过的那一侧宽比另一侧要舒服很多、
1: 哦、
0: 啊，或者说如果敏感的小伙伴他会明显感觉什么呢，里面血液在流通
1: 哦、
0: 啊，血液流通的那种感觉特别舒服，
1: 通畅
0: 的感觉特别舒服啊。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这很简单的方式啊，大家可以去选择。这个是下肢比较经典的地方，
1: 对，比较有代表性。刚才说咱们这个臀的，
0: 对对对。其实大家你看啊，这个方式它很简单嘛，就是你用这一个方法，你可以复制。
1: 对，
0: 你比如大腿后侧你也一样嘛，大腿前侧你只是说动作位置摆的不一样，对吧？大腿后侧你还是可以坐着。对吧，但是前侧那你趴着把球放在腿前面，
1: 对，
0: 小腿也是特别推荐大家放松的、你可以把小一只腿搭在那个球上，然后另一只腿你可以这个支撑在地板，或者是说你觉得力度不够，你可以把另一只脚搭在这个压的那条腿上、
1: 对，再给他一些重量，
0: 给他一点重量，
1: 对
0: 这都可以，你就是、

0: 比如我是右边更紧一点哈，那我怎么放松呢？首先我是平躺状态，平躺状态以后，你手里先拿着那个球，
1: 嗯，
0: 好，拿着球以后呢，我先让右脚支撑啊，然后先把我的右髋和右腰给抬起来，
1: 嗯，
0: 撑起来以后，等于我球不是就有空间去放了吗？
1: 是，
0: 好，然后我把球放在那个。

0: 可以趴在垫子上，然后就把那个球，就你趴着的时候，你那个球可以压在肩膀前面，
1: 对
0: 啊，然后手臂就自然打开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呢，好。

我是以此来报答先主对我的恩情。我走了之后，那么郭攸之、费祎、董允这些人如果在朝廷里边他没有什么建树，说给您出不出什么良谋妙策来，请陛下你呢就惩罚这些人。作为这些个大臣们呢，他们应该尽心尽力的辅政啊，就是为蜀国多做贡献啊。同时啊，也希望陛下您要多思善虑，振作起来，好好体会体会先帝的这个遗诏。干嘛诸葛孔明一再强调刘备这诏书呢？哎，这遗诏了不得呀。那遗诏啊，别看字不多，但是字字千钧重。刘备啊更了解刘禅，常言说得好啊，知子莫如父啊。说谁最了解他的儿子？那是他的父亲。那么刘备看他这几个孩子如掌上官文，他大儿子刘禅这人有没有出息他不知道吗？为什么

领兵北征，孔劳相付神思啊。就是说，您刚刚平定了南方，收服了孟获呀，回来没多久，您怎么领兵又走啊？这您不显得太累了吗？哎，诸葛亮轻轻的长叹一声：“陛下，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未尝有怠。今天虽然南方已经平定，没有内顾之忧了，可是此时啊，正是讨贼的好时机。为了恢复中原，如果今日不发兵，更待何时啊？”丞相的话还没说完，从班中走出一位大臣，谁呀？大夫乔州。哎呀，丞相，我看您还是不出兵为好啊。诸葛亮一愣。乔州先生，您这话怎么讲呢？哎，丞相领兵平定南方，可以说远受鞍马之劳啊。刚刚回到成都，时间不久，您就要起兵，正像方才陛下所说，是不是您过于太劳累了？这是其一呀。其二呢，虽然说您平定南方去的时间不太久，可是耗费钱粮啊，损兵折将。说这话的时候啊，乔州打了个愣神儿，怎么怕这话说出去之后丞相不爱听，我损什么兵折什么将了？

乔州只得退回来归班站立。这时候刘禅一看，乔州大夫说这些话丞相也没听，再说相父说的那也有理呀、啊，可以先到汉中看看吧。啊，真的要是把中原得过来，那我这霸业就成就了，相父这是为了我呀。不过相父就得多多操劳了。

郭攸之和董允废祎为侍中，总摄宫中之事。说宫廷里边的大事就交给这三个人了。项宠为大将军，是总督御林军马；陈震为侍中，蒋琬为参军；张毅为长史，掌管丞相府事；杜琼为谏议大夫，杜为杨洪。

0: 丞相连一个字儿都没提，不提也可以。今儿丞相是怎么了？连一眼都没看赵云。您说这位老将子龙他能高兴吗？他今儿个是特意出班要问问丞相，丞相为什么不传令于赵云？难道说您看我年纪大了不成？说这和赵云刷双手一托海蟹的银然微微一阵冷笑。丞相听了，我虽年迈，尚有廉颇之勇，马援之勇，二位古人尚不服老，何故不用我也？
1: 活了。
0: 是啊，当初啊，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将军廉颇，那是赵国的一员猛将，那么大岁数服过老吗？没有。前汉将军马援怎么样？年纪大了吧，服过老吗？也没有。那么难道说我比这二位差吗？为什么今天丞相就不给我一指令呢？哦，赵云将军今儿个是一根筷子吃藕，挑了眼了。两边的文武这么一瞧啊，大家也没敢乐呀。有不少人呐、都赞同赵云这几句话，四将军这理儿挑得对，应该这样。看咱们丞相说什么。诸葛丞相那是最了解赵云了，丞相准知道我这一派兵单单不派子龙他是非活不可。哎，诸葛丞相心想，这事儿也怨我呀。怎么呢？事先呢跟子龙说一声就好了，就是说吧，向赵云交这么个底儿，哎，今儿个你也到这个相府去，但是我可不一定派你。为什么不派？跟赵云说明白，说明白恐怕也不行。那么丞相诸葛亮为什么不派四将军赵云赵子龙呢？丞相啊，心疼赵云呐、赵云跟随先帝刘备创基立业，拼杀在疆场，那可以说是打了一辈子仗。这次啊，诸葛丞相领兵南征，平定南中，去收孟获，就不想带赵云去，不让他去不行啊，这老头在家待不住啊。现在去北定中原，还能带着这位老将军呐、诸葛丞相舍不得了。怎么呢？西蜀五虎大将关张赵马黄有四位已经相继去世了，只剩下这位老将军了，这是我们西蜀的财富，说什么也得把老将军留在家里。你看有这么位老将往这儿一坐镇呢、那差大了劲了。要不怎么说是柱石之将，股肱之臣，不得了啊。别人假如说要想进犯西蜀，一听赵云在那儿呢，他得合计合计，随便就派个小卒坐在西蜀这儿，人家随时都可以进来。所以今儿个丞相不派他，是想把老将军留在成都。赵云不让啊，说什么我也得去。哎，子龙，我平定南中之后，现在孟起病故了，好似折我一臂。诸葛亮说得很深情啊，眼圈都红了。怎么，马超病死了？我没想到，就像断了我一条膀臂一样，吾甚惜之啊，非常可惜。我看将军年事已高，不如暂时留在成都，如果跟我去北定中原，倘有差池，岂不动摇将军一世英名？依我看呐，还是留下来吧，以免减却我蜀中之锐气。哎，赵云听的这会儿把虎目一瞪，丞相说的哪里话来？丞相，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赵云呐、我自从跟随先帝创业以来，是临阵不退，

敌则先，大丈夫得死于疆场者幸也，吾何恨焉。呵，这位老将军气冲斗牛啊，他说的一点也不假呀。我自从出世以来，跟随先帝南征北战，东打

是多么万幸的事儿啊，是个好事情啊。今日赵云不才，愿在丞相跟前请令，为前部先锋。这先锋官归我了。哎呀，丞相怎么劝也劝不了了，怎么留也留不住了。可是诸葛丞相怎么也不忍心就把这只大令交给赵云。子龙，你还是再想一想吧，还是留下来的好。哎呀，赵云听的这个咳咳咳直擦掌，是擦掌有声啊。丞相，今日如不把将令交与赵云，不派我做您的马前先锋，俺赵云就一头撞死于阶下。把大伙吓一哆嗦。怎么，哎呦，老将军真急了，这怎么办呢？这个怎么，要不把这令给他，他要碰死。丞相诸葛亮吃了一惊，心说赵云这个人说话是板上钉钉啊，他说一句是一句，走路是一步一个脚坑，不带错一点的。他要说撞死，他真撞，那不麻烦了吗？大哥，他这个，哎呀，丞相举着这只令往左右看了看，心说这谁出来帮助我劝劝呢？就在这时啊，过来了一位，向丞相拱手施礼啊。丞相，我看您就把这支将令给老将军吧，我不才，愿随老将军前往，做丞相马

你可要把老将军照顾好，别让他一味的到阵前去厮杀。邓芝点头，我明白了。当时丞相把令箭交给了赵云，呵，选定这个日期可真是个黄道吉日啊，号炮齐鸣，金鼓大作，丞相亲自统雄兵300,000北伐中原呢。后主刘禅出城十里为丞相饯行啊，君臣互道珍重，然后一声炮响。

举文武来议事，都口吃了，都磕巴了，赶忙把众文武全都找来。曹睿把这事儿当着众文武这么一说，嘿，不管是文班之中还是武将之内，有好些人呢暗自里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诸葛亮亲自带兵来的，赵云赵子龙为先锋官，这可怎么办呢？啊，眼看兵进汉中，兵到汉中，德国来长安，长驱直入，大魏就完了。哎呦，互相看了看，说木下的钟点啊有三分钟，这金殿上没有一个吭声的，也不知道是在想办法呢，还是让曹睿方才那句话给吓傻了。就在这时，武将之中怒恼了一位，他抢步出班，出班见驾，陛下不必担忧，不就是诸葛亮领兵来伐中原来了吗？哼，别看他虎视眈眈不可一世，我根本没把他放在心头，请陛下传旨，我要统帅一支人马亲自到汉中去阻敌诸葛孔明，同时我还要把诸葛亮生擒活拿来见陛下。呵，真有横人呐、啊！众文武一瞧，说话的这位年纪不大，生的可是满威武啊，前胸宽，背膀厚，肚子腰憨，这张脸面似冬瓜皮，青须须，绿不唧的花儿绞着眉毛，那眉毛一个旋一个圈，是斜插入鬓，一双金睛叠豹的眼睛，那俩眼珠子一瞪，还是真瘆人呢、啊。鼻子口阔，大耳朝回，是海下无须。大家一瞧，哦，这位怨不得这么横，此位现在是当朝的驸马，大将军夏侯渊的少爷夏侯茂，他要拒敌西蜀，是替父报仇。

也就不复存在了，就像枷锁套在了我的身上好多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它竟然会这样就消失了。这一切真像一场梦啊，一场我做了半生的噩梦，今天终于梦醒了。可是我却已经失去了太多太多。裴素云说着已经泪眼婆娑了。他看着狄仁杰，狄大人，今后我该为了什么才能活下去呢？狄仁杰本来希望能够从裴素云嘴里说出他有办法能够救出沙海之下的李元芳，当然狄仁杰也知道自己这种想法很可能是安慰自己的虚幻之想或是虚妄之想，就是妄想。果然呢，裴素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本在狄仁杰的意料之中。老头子在失望之余，又看到面前这位女子好像自己的女儿似的来向老父亲询问我以后该如何的生活下去。狄仁杰微微一点头，我想至少为了你的孩子你也必须活下去呀。说这话的时候，狄仁杰缓缓站起身来，老头子用疲惫的目光看了看裴素云，就像一个老父亲在抚慰伤心的闺女似的。不要着急，假如一时想不出什么线索也没有关系，老夫已经拜托了乌智勒王子，在老夫离开庭

但是韩冰呢，是一概置之不理。因为有些记忆太过珍贵了，他要将他们全部深锁在心底，从此再也没有人能够开启。狄仁杰看着孩子可怜，也就不再多问了。于是带着孩子，沈怀驾着马车驶离亭州，往前慢慢的前行。这马车开得不快，稳稳的往前走。沈怀赶车非常耐心，他很清楚这个时候不需要着急了，不是救人的时候了，人都已经没了，何必赶那么急呢？就慢慢稳稳当当的往一路之上，突然间听到车内狄仁杰悠悠：“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们往亭州赶来时谈过的话呀？”“哦，大人，您是指关于于清长英雄气短的。”沈怀没闹明白，转过头：“大人，您的意思是？”过了好一会儿，沈怀才听到身后传来了狄仁杰的深沉的话语呀：“从看到武冲圭的书信开始，我就没有一刻相信过那所谓的私情，我认定他要么是诽谤，要么就是欺骗。不过今天我相信他是真的了。”哦，沈怀在车前迟疑了一下：“大人，能让您相信可太不容易了。”“嗯，你说什么？”“啊啊，沈怀赶紧说，我没说什么，没说什么。”狄仁杰在车上望着车前那沈怀挺拔的背影，会心的笑了。狄仁杰能不明白吗？沈怀这话里有话呀，我来到你身边这么多天了，这么长日子了，你什么时候真正的对我相信过呀？唉，怀疑让人保持警惕呀，相信却令人感到慰藉。今天我就多多少少的感到了一丝慰藉。

恩怀不敢再往下接话了，也没法接了。狄仁杰说完这话就不再言语了，大家又陷入沉默之中了。这车子往前又开了一段时间，这车子呀就停在了沙陀旗的边缘了。沈怀跳下车来，狄仁杰牵着韩冰的手从车上一老一小也下来，两个人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就走进了沙漠。从这里呀还看不到沙丘那叠嶂的身影，在他们面前只有夜空和这沙海在地平线的尽头汇集，带蓝色与墨黑色的交界之处是璀璨壮美的星河呀。哎呀，这个景象太美了。

车还隐约可见。狄仁杰点点头吧，好吧，听你的，我们就走到这里。狄仁杰深深的吸了一口充满杀气的热风，你别看晚上了，晚上仍然这里呀、还挺热的，还没到后半夜呢，这后半夜温度会骤然下降啊。狄仁杰仰起头看了看星空，老头子现在好像觉得自己

狄仁杰正在这里神思畅游呢，就感觉到韩冰在扯自己的衣襟儿。狄仁杰赶紧把头低下，怜爱的抚摸了一下韩冰的脑袋，微微一笑：“冰儿啊，再过两天你就要随大人爷爷回洛阳去了。这沙托奇，大人爷爷以后是再也没有机会来了。不过你要是喜欢这里，等长大了以后还能再来。你还想再来吗？”韩冰冲他眨眨眼睛，重重地点了点头。狄仁杰这个时候把头又扬起来了，遥望星空，沉声地说：“冰儿啊，曾经有一位大英雄写过这样的诗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

0: 七点 FM 体育广播，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次重生，
1: 抢攻下网，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
3: 新的亚洲纪录。

的十点钟时候呢，我们 CBA 的半决赛主场比赛就可以买票了啊！15号、17号两个客场，咱远征的球迷恐怕是得买了，应该拿到票了，是吧？那主场的比赛今天开票啊，大家可以想去五棵松为北京北汽加油的，上午的时候呢

0: 领先山西。第三节比赛，迪亚洛带领球队打出一波攻势，缩小比数。很快呢，通过他的发挥也压制住了广厦，还是在主场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巴里布朗拿下全场最高的32分，胡金秋呢是有15分入账，而山西这边得分最多的是，当然了，迪亚洛砸了胡金秋一下，胡金秋这个膝盖的伤势也是让很多广厦的球迷非常的揪心。
1: 嗯，
0: 半决赛的时候，广厦将会对阵深圳，深圳呢是2-0淘汰了浙江稠州。
1: 嗯，那这样一来，随着广厦淘汰山西这场比赛结束哈，那 CBA 半决赛的4支参赛球队也都确定了，分别是上海、广厦、深圳和北京，这也是常规赛排名前4的球队。同时哈，这也是 CBA 连续第3个赛季常规赛前4的球队都打进到了半决赛。上个赛季常规赛排名1到4的分别是广厦、山西、北京和辽宁，也都全部打进半决赛。那再往上倒，2023至24赛季呢，常规赛排名1到4的辽宁、新疆、浙江和广东也都全打进了半决赛。不过也有一些例外哈，就是再往前的2022-23和2021-22赛季呢，就不是这样的情况了。不过总体来说哈，还是这个常规赛前四的球队呢，进入半决赛的概率是相当高的。
0: 对，尤其是第1、第2是吧，这几个赛季都相对稳一点，因为第二呢只有广东队翻过一次车嘛，第4、第5之间大差不差，容易出现一些小的这个意外是吧，但今年咱不就是第4、第5打的过程当中咱们还输了一场，
1: 就到最后才确定的这个位次嘛。
0: 因为既然是排第4、第5，两个队的实力水平就应该是相差不多的。还好，咱们也是顶住了压力，是吧？在自己的主场实现了一个10分的逆转。咱们落后10分的时候，最终呢还是逆转击败了广东，从而呢挺进了半决赛。而在晋级半决赛之后，北汽男篮是休息了1天半。启程前往上海备战接下来与上海的比赛。上海呢是常规赛排名第1，常规赛呢也是展现出了很大的统治力，在最后的20多轮比赛当中一直是保持不败。8强战当中呢，首战稍微的有一点点小波动，是险胜山东，但是第二场比赛直接在客场碾压对手晋级半决赛。现在呢面对北京北汽，北汽这边呢是8强战打满了3场嘛。14号，也就是今天，球队呢，那上午稍微有一个准备调整，下午启程前往上海。到了上海，明天上午进行采场训练，明天晚上就要开启半决赛了。
1: 对于咱们来说，就是休息的时间没有上海那边那么多。上海那边呢是9号晚上晋级半决赛就已经开始休息了4天，而对于咱们北京北汽来说呢，普遍这个年纪偏大，加上休息的时间又方面，对于咱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吧。
0: 比赛有意思的，它像这个镜子的正反面是吧，咱们一说对方体能好，就是简单的聊了聊即将开始的半决赛是吧。那时候我们就回想起来4年3冠的时候，小谢就回想起来第1年，进入比赛的状态就会慢一点，所以咱们是不是能够抓一个这样的机会。因为上海在常规赛结束阶段，包括在季后赛的第1轮当中呢，他这个没有遇到
2: 起伏过大的问题，这些其实都跟对手相比有一定的差距。我们看到在与广东队的第3场比赛的时候，麦基跟斯佩尔曼在长时间被许利文指导摁在了板凳上，这也说明他们在打一些重要的比赛的时候其实是会出现一些比赛问题的。而对手怀特塞德正处于一个状态的一个巅峰期，所以他跟麦基相比，我觉得怀特塞德的表现可能会更优一些。而斯佩尔曼跟洛夫顿之间两个这个内线外援各有特点，但是洛夫顿的冲击力更强，而斯佩尔曼投射的能力可能会更好一些。这就看两个球员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更能够发挥出自己的特点。但是如果论内线的外援组合的综合实力来看，以及近期的

0: 状态来对比的话，我觉得上海队可能稍占上风。
1: 嗯，冯阳还说，哎呀，很担心啊，就麦基现在这个状态怎么对白冰儿啊？嗯，他可能遇强则强呢。
2: 希望是遇强则强，是吧？咱也不用。

0: 和斯佩尔曼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大家呢达成共识，打到了半决赛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这些经过大场面的球员，他们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发力，应该知道什么时候是证明自己的机会。
1: 嗯，
0: 觉得在半决赛的时候应该能够激发他们一下哈。
1: 嗯，
0: 这是在内线，锋线的位置上，其实呢。咱们主要的就是两位身体天赋非常出众的球员曾凡博和对方张镇麟之间的对比了。
1: 嗯，这是锋线上啊，其实
0: 小曾应该是属于运动天赋可能更好一些，但是会有
1: 受伤，
0: 会有一点点起伏，哎，飘在天上的那种是吧。
1: 嗯，
0: 张镇麟呢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可能在上海队承担的角色也和在辽宁队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嗯，所以他俩之间的对位我觉得也是一大看点吧，而且他们俩其实都是在球迷圈当中话题性还是挺强的这么一对对位吧，所以看一看明天晚上他们俩碰上面谁的状态会更好。
0: 哎，再有一个就是后场了对吧，锋线和后卫线，我们内线这边呢是主要周琦对大王我觉得占优，麦基对白边呢吃点亏，
1: 不好说
0: 吃点亏啊，咱就从年龄角度来讲他就吃点亏，这个年龄三十大几，大一岁是一岁啊是吧，大一岁呢从体力对抗啊各方面就差一点。那斯佩尔曼他的投射和洛夫顿内线的这个进攻相互之间呢看看一博弈。那锋线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小曾对张镇麟，后卫线我觉得咱们人员呢本土球员肯定是更雄厚，但是外援和福格洛夫顿啊，和福格这个古德温比，咱们可能是不是要差一点是吧？也听听宋翔是怎么分析咱们锋线跟后卫线。
2: 锋线位置主要集中在四号位啊，曾凡博跟张镇麟的对比，我觉得两个人从近期的状态，包括整个的实力来说，相对而言没有特别能够胜出的球员。两方呢也是实力相当的一个对比。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还要看临场两个球员的发挥，以及他们谁能够在硬仗当中更好的去提升自己的比赛的状态，这也是可能会影响到比赛的重要方面。但从两个人的整个的实力来看啊，几乎是打个平手。北京首钢跟上海队的半决赛，那这样的对决呢，可谓是众望所归，因为两支球队都有非常充沛的人员轮转，也都有很平衡的内外线的实力，所以这两支球队的相撞，是实力的一个比拼，但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比赛细节以及临场发挥的较量。但无疑呢，从纸面上来看，两支球队其实整个阵容的实力、深度跟厚度几乎都是等同的，但是呢，如果细分的话，也会看到一些差别。对比后场的实力来看呢，从国内球员这块我们是占据一定优势的。

0: 赵睿和陈英俊他们的整体的个人的实力，包括在关键时刻的一个状态，其实都要好于李天荣和谢李云伟。那这也是北京首钢队在后场的一个底气。这个也可以让他们在末节的时候有更多的人员的变化。那包括外援的搭配，以及像是麦基、周琦这样内线的调配等等，都会随之产生很积极的影响，所以在后场的国内球员这块儿是我们的一个优势点，我们需要将他们发挥出来。
1: 那刚才看到在聊天室当中呢，这不是也有朋友说到了吗？老远的远说，后卫线上上海的古德温和福格肯定是更稳更强一点。咱们这边呢，在后卫线上外援的搭档是杰曼和慢慢威廉姆斯。
2: 威廉姆斯上场比赛的表现也很亮眼啊。
1: 稍微得分的差一点是吧？只拿了4分，送出了5个助攻，但是他打球的这个节奏风格，大家依然是把他评价的比较高。
2: 所以如果说他还能够延续和上一场和广东的那种表现的话，我觉得他跟杰曼的组合还是能够期待一
1: 下吧。就咱们还是双小外是吧？
2: 对。
1: 但是还是我倒是觉得威廉姆斯还得再爆发一下，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是吧？自己的这个进攻的欲望还需要再强一些。
2: 毕竟是系列赛嘛，它不是一场定输赢的，所以人怎么用，什么时候？

0: 对吧？我们有一个高大的外援中锋，对方也是。我们有一个相对来讲有尺寸有体重的四号位的外援，对方也是，只不过这俩人的进攻风格不一样。我们有两个外线的外援，对方呢同样也是两个外线的小外援，那就是看搭配了，看看徐指导这边在人员使用当中的决策和那边卢伟的使用方法了。
1: 嗯，我看有一朋友说，这个篮球它是团队的运动哈，单个这个位置拉出来去对比的话，其实不太有说服性，还是要看整体捏合到一块之后，会有什么化学反应。我觉得他说的也对，
0: 但是单个的还是有用。
1: 单个的如果说绝对实力真的差的很多的话，那有用；如果说真的是五五开的话，那还是得看临场吧。
0: 现在不是就是咱们跟上海实力相差的幅度没有那么大吗？
1: 咱们就是你要说拉胯，可能就是外援方面稍微要弱一点，
0: 但是本土球员这边强一点，所以就讲的就是这个配合，是吧？刚才也有球迷

0: 但是这个如果要换一个角度说，你让我就是给自己长长威风，
1: 嗯，
0: 是吧？这么说就是对方的上限你看到过，
1: 嗯，
0: 对吧？咱这儿的上限谁也不知道，
1: 嗯，自己也不知道，
0: 对自己确实
1: 自己也没有触碰过，
0: 对吧？我们这儿还在磨合，万一啪哪个齿卡上了合适了，
1: 嗯，
0: 一下这速度上去了，
1: 啊，
0: 对吧？但是也没准啪一下哪个齿不合适打折了，那直接就趴窝了，
1: 直接就让别人看到下限了，
0: 就趴窝了。人家是就是正常油门踩到什么，它这个速度就是多快，对吧？咱都能看得明白。
1: 嗯，那同样其实对于上海来说，这样的一支北京北汽也是稍显陌生的嘛，就像你说的啊，
0: 对，一个完全体的北汽，而且呢一个更换了小外援的北京北汽，对于上海来讲，他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也就打广东这三场球是可以参考的，啊，
1: 对。加上上一场比赛，嗯，北汽有的一些变化，可能上海也觉得，哎，你这个打法跟常规赛完全不一样，我也得重新去了解你。
0: 嗯，
1: 所以，哎呀，我觉得又是其实是在同一起跑线，双方之间的实力对比并没有差的太多。如果说北京北汽这边在临场更有一些这个闪光点，或者灵机一动的表现，那第一个客场还也不太好说呢。
0: 哎，所以也期待一下吧，上来面对上海队北汽这边的在攻防两端的表现哈，刘潇也说到，就是防，咱们肯定得努力防住对方的进攻，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自己的进攻也得打出来。
2: 北京队和上海队的半决赛啊，15号将在上海打响。那么先是上海两个主场，然后再是北京的两个主场。第五场呢，要看有没有这个比赛的需求啊。那么赛制是221五场三胜制，那么对于双方来讲其实还都还是有机会的啊，而且这个赛制221的赛制也算比较公平。这两支球队呢是本赛季大家都看好的两支能去冲击冠军的球队，而且呢目前来看上海的表现啊应该是更像是能够去冲击总冠军的那支球队，但是季后赛打到这个份上啊，其实双方都已经很了解对方的实力，而且这个大家都没什么秘密可言。

0: 结果比较大的球队，要在短时间内恢复，然后去客场征战，其实难度还是蛮大的。好在呢，赵睿的这个伤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他跟我说是只是肌肉的一些硬伤啊，问题不大啊。那包括方硕的鼻子，说也已经矫正了，这个戴着面具是可以打的。那么人员是相对是齐整的了，这也是这个北京队终于等到了这个完整阵容去打这个季后赛，特别到了完整阵容去面对上海队。所以说这个比赛呢，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啊，但是需要做的事情很多。第一，这个你要控制好对方的这个冲击，因为对方像这个李天荣啊、李洪权啊，包括外线的外援，古德温、福格，还有这个内线的诺夫顿啊，都是很有冲击力的啊。所以这个对于北京队的防守要求很高。另外一个呢，就是内线的这种角逐啊，这种较力，所以像大王和周琦啊，能不能限制大王？上一次啊，主场在打上海队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限制大王，周琦的那个状态不好啊，包括麦基也没有能够限制大王。所以说，对于北京队来讲，如何控制好对方内线？因为对方还有个怀特塞德，还有洛夫顿都能在内线这个进攻，所以对于北京队来讲，内线的压力相对大一些。同时外线的这个上海队冲击力也很强，所以对于北京队来讲，如何抓好防守啊，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进攻，因为北京队的进攻对外线的这种三分球的依赖也是挺大的，因为这个赛季算是比较投的比较好的一个赛季，所以说对于北京队来讲，既要保证能够防得住，又要保证能够打得进啊，所以这个其实要求还是很高的。
1: 哎，打到半决赛这个层面当中，就得是在攻防两端都发挥出色，只有攻防俱佳的球队才有资格进入到总决赛，才有资格最后举起总冠军顶，对吧？
2: 还是祝愿北京北汽明天在客场可以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吧。
1: 另外这边和平使者在微信当中问，明天是外籍裁判吧？确实呢，根据相关的信息透露呢，国际篮联委派了4名啊高水平的外籍裁判员陆陆续续来到中国，陆陆续续啊
2: 就是今天来一个，下午来一个，明天来一个
1: 吹罚半决赛和总决赛，因为还有总决赛嘛，计划是每场比赛2名外籍裁判加1名本土裁判啊。虽然还现在我们没有拿到这个外籍裁判员的名单，但是呢，大概率在明天晚上这场比赛当中，就是有2个外籍加上一个本土来执法这个比赛。
2: 也保证比赛的这个顺畅进行吧。而且大家可能对于这个裁判一方面是不是又当主角了，也少一点诟病嘛。
1: 希望外籍裁判员别抢戏，是吧？这比赛还是交给球员来完成。
2: 篮球这边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学生篮球。第二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呢，会在今年的8月在杭州举行，参赛的12支队伍呢都已经全都确定了，比赛是定在8月2号到9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这3支来自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的队伍将会参赛，另外还有韩国

0: 我们将会去关注北京国安的比赛。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之后呢，回到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节目当中，咱们在第一时段说了很多关于 CBA 的消息哈，也特别期待在明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当中呢，北京北汽和上海九世在今年半决赛交手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状态。那同样是在明天晚上的时候呢，北京国安队也会在自己的主场来迎战近期状态异常火热的青岛海牛。
1: 干嘛说人家是异常火热？
0: 四连胜
1: 为什么不是正常火热？
0: 四连胜那不是异常火热吗？
1: 那人家就是现在走上正轨了嘛，
0: 哦，
1: 状态好了嘛，平稳了。
0: 那你问，问他自己，他四连胜，人家只能说我期待，是吧？
1: 反正我觉得现在这个中超的联赛啊，你看这积分榜上第一的成都跟接下来的所有球队都差两位数，所以这个赛季大家都去争第二吧。
0: 嗯，对于咱们来讲，咱也没惦记着在前面晃悠，
1: 嗯，
0: 我现在所有惦记的就是能不能什么时候回到第一片。
1: 嗯嗯嗯，是，所以这不是回到主场了吗？回到主场我觉得优势还是会有的，再加上青岛海牛据说哈，他们的外援没来，反正说是那个昨天来到北京驻地了，没见到外援这个艾朱玛的身影。如果没有他的话，那是不是咱们又在主场，那赢球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呢？
0: 对，确实艾朱玛在中场他的覆盖面积一个是比较大，另外呢，他在中场出球转移的这下还真的是相当的不错。前十一轮比赛里面九场首发，两球一助攻，尤其在最近的四轮比赛里面打满全场，贡献了一粒进球，以及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他在中场就有的时候他作为第二传那一下也非常好，他并不一定最后送出助攻那一脚，但是呢，他的在之前的一脚转移，一脚发动进攻还是非常犀利的。所以如果说他不能踢的话，对于国安的中场的压力会降低。但不要，我觉得倒是别太多的考虑说人家人员的缺阵，是吧？考虑的是咱们自己的状态。
1: 更多的还是以我为主，这个对方的外援来不来，谁来谁不来的，那只是对方的一些变化哈。今天晚上，明天晚上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工体打响。如果说对方的这位外援，我们刚刚介绍到的哈，艾朱玛最终无法出战的话，那海牛在锋线上也会去有其他的方案。我们还是首先去做好自己。另外还有国安的另外一点变化哈，就是昨天也在一些社交媒体当中看到了咱们的后卫外援斯帕基奇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也晒出了自己和队友一同参加训练的照片，那是不是说明他有可能即将复出呢？
0: 反正现在他也没报名，因为咱们现在呢已经完成报名的五个外援在名单里面，斯帕伊奇就算现在再好，他也等到窗口再开的时候他才能更新注册，所以现在他呢尽快的恢复自己的身体状态吧。不光是斯帕伊奇，在这两天我看这个何雨鹏也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也是穿上了号坎儿，是吧，跟着球队进行合练了，前一段时间在一个康复机构还见着小何了呢。大家都在积极的恢复吧，也期待能够全员出战，因为这个赛季从赛季一开始就遭遇了大面积的伤病影响。
1: 所以
0: 但即便是
1: 至少可以说明一些伤员都在恢复的当中，而且是向好的状态。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的情况之下呢，希望球队在主场面对青岛海牛的时候能够做好自己，包括一些打法上的变化，是吧？其实海牛他也是打防守反击的队伍，咱们是不是呢，我们在主场咱们稍微收一收，让对方攻上来。刚才看哪位家里人说的，海牛如果要是攻上来，那咱机会就有了，是吧？冯阳说的，那是不是他们在四连胜的背景之下在客场会打得更激进呢？
1: 总而言之，王小瑞认为哈，面对海牛，国安也可以考虑改变以往的打法了，也听听他的前瞻吧。

0: 高位逼抢啊，包括在对方的半场解决战斗啊，这也是蒙哥马利带队的标签。但是海牛队这几场比赛所呈现出的特点就是快速的这种攻防转换，特别是他们这种快速的反击，既是节奏很快，同时呢效率很高。那么国安队的后防线的球员普遍年龄偏大，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不妨应该把后防线啊后卫线再向后再撤退啊5到10米，更加强调这种低位的防守或者是稳固防守。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可能更有利于国安队去克制海牛队啊这种凌厉的攻势。而且最近这几轮联赛啊，你像海牛队战胜大连，包括战胜海港啊，以及击败山东，这几场比赛海牛队都是在局部的啊短时间内能够迅速的反超比分啊，甚至说是扩大比分，啊，包括对阵海港和对阵大连都是上半场早早的取得领先啊，甚至说提前奠定胜局。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国安队还是应该把比赛重心放在下半场，上半场还是要稳扎稳打，啊，包括体能上啊也是要，有所节省，啊，要留力在下半场与对方，啊，殊死一搏。
1: 但这可能都是咱们在赛前的一些分析，因为以我对于这个教练、外籍教练这么多年采访过程当中接触下来了解到的，外籍教练呀、啊。
2: 不太愿意改变是吗？
1: 哎，大部分就是以我为主，除非是遇到了非常严重的成绩压力啊、人员压力啊，他可能才会做一些调整改变。
2: 是的，那他要是随意就改变了自己，那他岂不是很没面子？
1: 就他们有
2: 主教练，我觉得是得坚持自我，你不能什么都听别人的。
1: 对啊，就是因为再有一个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足球理论，而且呢，在一个大的范围的体系之内，他会根据有一个所谓叫概率，就篮球也是这样，他会根据一个概率，我维持这样的一个阵容打法，维持我这样的体系，我可能有60%的概率是取胜，是吧？那在一个更大的维度当中，他就会觉得，那我一定要坚持这60%，因为我一旦调整，它的不确定性就非常非常大了，因为从外界的评论来讲，他最终会通过结果来倒推，你这调整有效没效是吧？咱就说了，调整，改变打法，他要真改变了，输了之后呢，咱也就是说，这耳根子怎么这么软呀、啊？是吧？
2: 反正怎么样都能说他的，是这样的。而且主教练，我觉得他站的这个视野视角会更宽更广一些，跟咱们球迷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人去关注一支球队、一场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考虑的东西会更多。
1: 尤其咱们呢，有的时候会停留在情绪里面，对吧？虽然说咱们可能对于咱们自己的球员更了解，
2: 是热爱的，
1: 了解。我们看这个玉宁踢球多少年了，是吧？我们教练呢，可能就是这个来了这大半个赛季，跟球员的接触，对他们能力的一些相应的了解。但同时呢，教练他会根据球员在训练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他去调整。但是这些细节有的时候咱们并不知道。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这马永明介绍说，拉莫斯啊。他就是在训练场之外，他有点事儿，影响了他的情绪。他的状态出现一些起伏，是吧？这些东西呢，可能咱们并不知道，但是教练组要了解，要去跟他沟通。教练组不能不知道。这是在一个球队当中内部更衣室里面的细节吧？
2: 是的。冬天的云说，从一些这个概率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也不太相信青岛海牛可以5连胜。
1: 一支球队在连胜的过程当中呢，他首先不会贸然做出改变，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准备也许会更有针对性，更好准备对方的技战术特点。在另外一方面呢，对方因为状态火热，所以我们呢要在心态上做好困难的准备。
2: 可能比赛会很艰苦，体能消耗的会更多一些，
1: 甚至是不是对方比如先取得进球，我们怎么办，是吧？把所有的预案咱都做在前呢。
2: 是的，王小瑞在前瞻的时候也说，国安还是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0: 这场海牛队的比赛看似呢，国安队还是占据实力上的优势，包括主场上的优势，但确实海牛队最近风头正劲，而且连续取胜，也让球队上下对于米兰里斯蒂奇啊，对于这样一位新教练是愈发肯定和信任。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的国安队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几点。首先就是防守的

不要再出现上一场对阵海港队莫名其妙的失误，比如边路的防守对于叶博亚的这种限制，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思路，那么包括边后卫、中后卫、后腰球员啊，都应该统一协作、统一行动，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但另外一点呢，我觉得特别是在中后卫这个位置上，一方面是要避免啊像上场比赛拉莫斯这种奇怪的这种丢球啊、丢失球权，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国安队的其他后卫球员也应该在思想上予以一个警惕，就是球队这条后防线啊，特别是中路的防守还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还是应该形成对于本方中卫啊，无论是身旁还是身后的保护。因为必须承认的是，海牛队这几场比赛啊，他的这种进攻的套路，进攻的锐利度，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国安队呢，还是不应该掉以轻心。而另外一点需要值得注意的因素，就是现在这支海牛队和咱们传统印象当中的海牛队，还是有着一定的区别啊，特别是在比赛的表现上。过去大家可能一提到青岛海牛啊，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703阵容。完全交给七名球员参与防守，前场交给三名外援快速反击。但是现在的海牛队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不光是要依靠外援啊去组织进攻，去完成得分，本土球员在球队当中的作用也是愈发明显。通过金永浩啊这样的一位年轻球员，最近状态火热。你像几位老队员罗森文、林创一，都是在海牛队开始焕发着他们的第二春。其实他们现在33岁的年纪都是逼近了职业生涯的尾声，但是我忽然发现啊，在米兰里斯蒂奇的带领下，他们反而是踢出了超度于以往表现的这种水准。

0: 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吧，就是逐渐又回到了过去踢热身赛的这个感觉当中，或者说逐渐回到了球队过去熟悉的这个节奏当中，这个可能是让我觉得非常欣喜的。包括何思凡啊，他在比赛当中在左边路也有这种内切之后打门的破门，除了那个破门之外也创造出了很多的这个威胁，那我觉得现在可能越踢越好，这是我乐于看到的。所以接下来跟沙特队比赛依然有很大的这个困难，毕竟沙特队是东道主，那我们还是按照过去自己的踢法，过去自己熟悉擅长的踢法。好消息就是邝兆雷已经进入到了球队的这个替补名单，那可能接下来的比赛也会获得出场机会，这对于中国队的边路来说突破包括这个取得进球都会带来帮助吧。
1: 你看一看在16号的凌晨是吧，这场比赛咱们中国 U17 男足会有怎么样的表现。所以在这个周末还真的是挺忙，15号的晚上先看两场北京国安和北京北汽啊，看完了之后呢凌晨再来关注一下 U17 男足对阵沙特。
2: 是的，大家要安排好一下自己的这个收看的计划。节目第三时段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关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5: 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3: 每一次迸发，
6: 9秒83，
7: 新的亚洲纪录。
3: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节目当中，进入到第三时段哈。咱们在第二时段的最后时刻呢，说到了 U17 男足将会对阵沙特队。现在呢，对于 U17 来讲呢，首先完成了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挺进了11月份进行的 U17 男足世界杯。
1: 嗯，
0: 这样也让中国国字号的球队时隔21年再一次站上世界大赛的舞台。其实2005年的时候，
1: 对
0: 世青赛，当时呢。我们在荷兰在乌德勒支看那个克劳琛带的这一波，就觉得哎呀，我们这个进世青赛了以后，在世界大赛上是不是就有更多的机会了？而且2005年的在秘鲁的世少赛，就是大宝他们那波人，于大宝、王大雷他们这一波人，哎，觉得你看，小的进世少赛，大一点的进世青赛，未来中国足球充满了希望。结果没想到2005年之后咱就再也没进去过。
1: 嗯，是的，以为以后能进世界杯呢哈。
0: 啊，
1: 好像说这个2005年之前，再往前倒，又是20年前，是多少？85年的时候还进过一次世青赛，所以这么算一算的话，中国球迷确实挺有耐心的啊，一等就是20年。
0: 就像这个杜指导说的，20分算个什么呀？是吧？咱们这咱们。